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2: 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入。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收听的是 AM 729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永贤。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歌手凤飞飞在1972年发行的《往事》。

有着帽子天后之称的台湾女歌手凤飞飞唱出了掌声响起、性感宝贝、祝你幸福等家喻户晓的名曲。

这首《往事如昨》当年的 MV 特别重回凤飞飞的家乡桃园大溪进行拍摄，念的国小和老家的老房子也全部收录在内，相当珍贵。而凤飞飞的念旧现在看来让人格外怀念。

在2012年年初过世的凤飞飞，曾特别拜托亲友们等到2月中旬再公布他的死讯，这是希望粉丝们能过个好年的他，留给世界最后的温柔。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蔡伟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五指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开始要跟各位介绍台湾的319个乡镇啊。那么今天开始的是按台湾头公气啊，按台湾头公气。一天一句台湾俗语，今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第58句。过人好，好的风，台北日安平应、啊、那过人好真出名、啊、过去的一年有200天下雨、啊、因此有人夸张的说过人三日风两日雨、啊、三天里面就有两天是下雨的、啊、那好呗什么地方呢？河北就现在的淡水，因为古早淡水河有九河，啊，九河直直排，直直排，排到淡水那个地方出去呢，就是河北，哦，九河的尾流啊，哦，那它是一个河口，淡水河的河口是张开来的嘴巴，东北季风来的时候，从北方来，从东北方来，当然就从嘴巴里面进来嘛，啊，所以河北风。台北日，台北的日照不见得比旁的地方多了，但是问题台北是个盆地，它这个辐射热啊，就使得这个太阳的威力、啊、变成增强了、哦、主要的原因它是辐射热、啊、所以有个台北日安平应

安平呢是在台南，那安平也是海口。那安平呢，因为这个冬天是东北季风，夏天是西南季风，那尤其是它在台湾海峡啊、哦，那么因此它就受这个东北季风跟西南季风的影响，所以也硬，它的这个浪特别大啊、哦。那这句话就从南到北就已经等于介绍了。桂南好，河北风，台北日，安平硬，啊，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2084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
1: 是
2: 听说寿司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2084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2: 必报。
1: 欢迎来到2084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2084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2084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本集头条正式揭晓，克里特公主啊，阿里阿德涅的爱情风暴。她曾为了一个心爱的英雄闯入迷宫，付出一切，却换来独自留在荒岛上的结局。没想到命运竟然让酒神戴欧尼修斯突然介入，让这场悲剧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折。究竟阿里阿德涅最后能否改写自己的命运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追踪这一场轰动神界的爱情八卦吧。故事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女主角，她叫做阿里阿德涅，希腊文是 Ariadne， 那中文常见的有雅里亚德尼啊，或者是阿里阿德涅等等的翻译名。今天呢，我们统一称她就叫阿里阿德涅。那么这位阿里阿德涅她究竟是谁呢？她呢是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女儿。如果啊你对希腊神话稍微有一点点印象的话，应该听过米诺斯这个名字。他不是普通的地方首领哦，而是那个克里特岛著名的国王。根据神话传统啊，他是宙斯跟欧罗巴的儿子，并且呢与克里特的王权跟海神波塞顿的传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要先说明一下，希腊神话并不是一本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版本的故事书。我相信我之前也提过很多遍，那么关于米诺斯的身世啊、统治以及他与神明之间的关系呢，不同古代文献会有着不同的描述。不过有一件事情相当确定，就是阿里阿德涅啊，她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她是克里特王室的公主。想象一下，如果你出生在王宫，

父亲是国王，家里有侍从，有宫殿，有各种政治关系，那你的日常生活应该不太可能是，哎，今天晚餐要吃什么，要不要去巷口买个鸡排啊。他的生活啊，自然会受到王室身份的影响嘛。在古代希腊神话的叙事中啊，王室婚姻呢，往往也不只是两个人喜不喜欢的问题，婚姻啊，可能牵涉到家族、权力跟政治安排。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一位公主爱上一个外来的英雄时，这一段关系本身就非常的有戏剧性了。因为她喜欢的啊，不是隔壁王宫从小认识的王子，而是一位从雅典来到克里特的年轻男子，而这位男子呢，就是特修斯。接下来啊，就轮到男主角登场了吧。特修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英雄之一，他呢是雅典的重要传奇人物，在雅典的神话传统里面啊，常被视为建立城市秩序、整合阿提卡地区的重要英雄。他的身世啊，也非常有神话特色。根据比较常见的传说呢，特修斯啊是雅典国王埃勾斯的儿子，部分传统啊也将海神波塞顿视为他的父亲。也就是说，特修斯的血统本身呢，就带有英雄神话常见那种神圣色彩。但我们今天先不急着把他吹成什么超级英雄，因为你如果仔细看希腊神话里面的特修斯的话，他不是那种只靠力气解决所有问题的人物，他会战斗，也会冒险。但他的故事呢，同时啊也涉及到政治、身份、家族关系，以及他作为雅典英雄的形象。而他这一次呢，前往克里特岛啊，背后有一个相当沉重的原因。在常见的神话版本中呢，雅典跟克里特之间呢，存在着一段不平等的关系。故事要从雅典国王埃勾斯说起。传说中呢，埃勾斯曾派人前往克里特，结果啊，导致米诺斯的儿子安德罗戈尔斯死亡。不同的古代文献啊，对于这件事情的细节呢，并不完全一致。有一些版本描述他在雅典参加竞赛后死亡，有些则有不同的经过。但是呢，在后来流传的版本里面呢，米诺斯他因此对雅典提出了要求，他说雅典必须定期送出年轻人前往克里特，而这些年轻人呢，将被送到一个迷宫，迷宫里面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存在，那就是米诺陶洛斯，半人半牛的怪兽。这个故事啊，我们先暂时不深入探讨，因为呢，它会在下一段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是你可以先想象一下，对当时的雅典人来说，这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出国交流活动吧？不是说，哎，我们今天去克里特玩个几天哦，而是我们要被送到一个可能回不来的地方，哎，这种气氛啊，谁受得了，对不对？于是呢，特修斯他决定要前往克里特。在许多的版本里面，他是自愿参加这一次前往克里特的行列，希望结束雅典人被送往迷宫的这种命运。从英雄叙事的角度来看啊，这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出发点，一个年轻英雄面对危险决定采取行动。但是呢，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想象当时的雅典人是怎么看待他。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哎，终于有人要愿意站出来讲话了。也有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干嘛？毕竟勇敢跟不怕死，有时候呢，在旁观者的眼中啊，就只有一线之隔嘛。那么现在，我们先将镜头转回到克里特岛。克里特呢，它是爱琴海上的一个大岛，也是古代爱琴海世界重要文化中心之一。如果从历史背景来看呢，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化呢，是青铜时代爱琴海文明的重要部分。而在希腊神话中啊，这座岛屿呢，又被描绘成米诺斯王权的所在地。当然，这部分其实要分清楚，考古学上的米诺斯文明啊，与后来希腊神话中的米诺斯故事呢，不是完全相同的东西。我们今天讲的神话叙事啊，它确实与古代爱琴海的文化记忆有关，而阿里阿德涅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在王宫里面。她是米诺斯的女儿，也与王室权力结构紧密相连。我们不知道她每天到底在做些什么，也没有足够的古代文献啊，可以让我们还原说她的日常生活。所以呢，这里不能把她写成一个很完整历史记载的公主。但是在神话故事里面，她的身份非常的重要，因为她不只是喜欢上某个英雄的女生，她是克里特王室的一员嘛。而克里特呢，正是雅典人被送往的地方。这两个人的相遇啊，因此不只是单纯的什么男女邂逅而已，他们的背后呢

而各自带着不同的身份与处境，一个是王室的公主，一个是来自雅典的英雄，一个生活在掌握权力的宫殿里面，一个则是带着使命来到这座岛屿。如果把它放到现代的偶像剧的话，大概是那种一个人说：“欸，你是谁？”另外一个人就说：“我是来自另一个城市的人。”然后呢，那个女生就会回说：“啊，你来这边做什么？”男生就会回说：“这件事情说来话长。”然后观众就会知道啊，其实这个事情不太简单嘛。那么根据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啊，特修斯呢来到了克里特之后，阿里阿德涅就注意到了他。至于两个人究竟什么场合第一次见面呢？不同的版本啊，没有完全一致的细节。有一些叙事呢，会把重点放在特修斯他进入迷宫前的情节；有一些版本呢，则直接描述阿里阿德涅对他产生的情感。因此啊，我们不能确定说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王宫的宴会，又或者是阿里阿德涅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听到了什么特修斯说的某一句话就立刻爱上了他。这些都不是所有古代文献共同记载的内容，但是故事的核心很清楚的就是阿里阿德涅他爱上了特修斯，而这一份情感呢、啊，成为了整个传说后续发展的重要转折。那么问题来了，他到底为什么会爱上这个男生呢？这里要稍微注意神话的叙述方式。古代神话啊，不一定会像现代小说一样，把两个人的爱情过程写得非常完整。我们可能看不到他们每天聊天，他们一起吃饭，又或者是阿里阿德涅到底用了多少次才确认自己喜欢上了特修斯。有一些故事只需要一句话，就是公主爱上了英雄，接下来整个命运就开始改变。但如果从人物理解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嘛，特修斯的身份啊是英雄，然后他很年轻，他又来自雅典这个背景，以及呢他即将面对的危险，都可以成为故事塑造整段感情的元素。只是啊，要说清楚的是，这一些呢都是根据神话情节所做的合理解读，不是古代文献直接告诉我们的心理描写。毕竟阿里阿德涅的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古代作者没有留下他的日记吗？不然我们今天就可以直接念出来说，哎，阿里阿德涅日记，今天我遇到一个雅典男生，事情有点不太对劲。可惜的是就是没有，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回头看一下这一段关系。阿里阿德涅呢是克里特公主，特修斯是雅典英雄，而雅典跟克里特之间呢存在着冲突跟利益上的不平等嘛，所以啊他们的相遇一开始就带着一层特殊的背景。在现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喜欢上一个人就喜欢一个人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啊，在神话里面，人的身份呢往往不是这么的简单，尤其是王室成员。阿里阿德涅的选择啊，可能会牵涉到他的家庭跟国王。特修斯的到来呢，也不是只是为了谈恋爱嘛，他是带着雅典人的命运而来的。因此啊，这一段感情在神话中之所以会很重要，不只是因为公主爱上英雄，而是因为呢这一份感情跟一场很大的危机交织在一起。这也是阿里阿德涅故事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他不是在一个完全和平跟没有压力的环境下遇到了特修斯，而是在带有一个很特殊的背景的情况下呢，遇到了一位来自雅典的英雄，而这位英雄呢，正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危险。那么那个危险究竟是什么呢？没错，他即将进入迷宫，而且迷宫里面呢、啊，有一只米诺陶洛斯，哎，对，就是那个我们前面提过的半人半牛的怪兽。一般人遇到这种事情，可能会先说，不好意思，我家瓦斯没关，我先走咯。但是啊，特修斯没有打算这样子离开，而阿里阿德涅呢，也没有选择只站在旁边替他加油。今天这一段啊，我们就来看看说，这一位公主究竟是如何亲手帮助特修斯，让他有机会从迷宫里面活着走出来。那么要理解阿里阿德涅接下来的选择啊，我们必须先知道特修斯他面对的到底是什么。在希腊神话中啊，克里特岛的迷宫呢，是国王米诺斯他为了囚禁米诺陶洛斯而建立的一个巨大建筑物。米诺陶洛斯呢，是一个具有牛头人身的怪物，他的诞生啊，与米诺斯家族跟海神波塞顿之间的传说有关。这一部分的神话呢，一样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在最常见的叙事中啊，米诺斯呢，他曾向波塞顿祈求要一头能够从海中出现的公牛，作为神明支持他取得王位的证明。后来呢，米诺斯没有按照神意去处理那一头公牛，导致一连串的悲剧发生，
最后啊。

陶洛斯的诞生有关。这些神话情节啊，在古代作者笔下各有差异，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米诺陶洛斯他被关在迷宫之中，而这一座迷宫呢，就成为了克里特王权最具有代表性的恐怖象征之一。各位听众朋友们，想象一下，你今天走进一座建筑，结果里面不是什么博物馆，也不是观光景点，而是一个会吃人的怪物住在里面呢。而且啊，这一座建筑的设计还不是让你能够轻松就走出来的那一种，这可不是什么迷路了就可以问路人能解决的问题耶。在希腊神话故事中啊，迷宫呢，它不只是象征危险场所，它同时也代表着一种难以逃脱的困境。人一旦进去了，就很难知道出口在哪里。这也是为什么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会如此的重要，因为啊，他不是单纯替特修斯准备一把武器，他必须思考的是，如果特修斯真的进去了，要怎么样才能确保他能够找到回来的路。那么根据古代神话的主要叙述呢，阿里阿德涅啊得知特修斯即将进入迷宫之后，就决定要帮助他了，而他提供的帮助呢，就成为了整个故事最关键的转折之一。不过呢，我们先不要把它就是讲的好像是一个会拿出魔法棒，什么事情都解决得了那种神话公主。毕竟阿里阿德涅他不是神明嘛，他没有像赫尔墨斯那种神速，也没有像雅典娜那种就是战略智慧的神格设定。他能做到呢，就是利用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他所知道的事情去帮助眼前的人。这一点其实很值得注意，因为在这些故事里面啊，特修斯的力量固然是很重要的嘛，但阿里阿德涅的判断呢，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他知道迷宫是什么样的地方，他也知道你单靠勇气不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毕竟勇敢的走进去是一回事，走得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嘛。有些人会很容易的把这两件事情搞混，他觉得说，哎，我敢进去，但是然后呢，出口在哪我们都不知道嘛。那么阿里阿德涅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想不到，阿里阿德涅他给了特修斯一个线团。没错，就是线，不是什么神兵利器，也不是什么镶满宝石那种神器，就是一团线。但是啊，这一团线呢，后来成为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物件之一哦。就是放到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一团线到底能干嘛？可是啊，这正是这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它不是靠什么武器的威力，而是靠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要进入迷宫，首先你要先想办法记住自己是怎么进去的嘛。那么特修斯他在进入迷宫之前啊，就将线团的一端固定在入口的附近，然后带着线呢往迷宫的深处走。随着他前进啊，线就会逐渐展开嘛。这样一来，当他完成任务的时候呢，就可以沿着线回到入口。这个方法的重点呢，不是线本身有什么神奇的力量，而是他提供一个非常清楚的方向。迷宫最可怕的地方啊，不是里面有怪物，而是它会让人失去方向。你可能可以勇敢的走进去，也可以很认真的，就是很简单的完成那些任务。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出口在哪里的话，最后还是会陷入困境嘛。而线团的作用呢，就是让回去这件事情变得可能。这个情节啊，在后来的文化里面，经常被称为阿里阿德涅之线。它不只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物件，也成为后来文学、哲学与艺术里面重要象征。在现代语境中啊，人们会使用阿里阿德涅之线呢来比喻说帮助人从复杂问题中找到方向的线索。例如可能你正在写一个超级复杂的报告，然后资料多到就是你根本整理不完，这时候老师就突然说，你要先把研究问题整理出来，整理清楚，恭喜你，你就找到自己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了。当然啦，老师不会真的给你一团毛线，不然你可能会花半个小时研究说，哎，这个线到底是要怎么绑啊之类的。好，回到故事的本身，在得到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之后呢，特修斯他就进入了迷宫嘛。这里的故事呢开始变得很紧张，因为从这一刻开始啊，他就必须面对米诺陶洛斯。古代神话对米诺陶洛斯的描述呢，通常将他描绘成就是牛头人身的一个很恐怖的怪物。这个形象啊，也成为后世艺术中非常经典的神话印象。不过，今天我们不需要把重点放在这个怪物到底多可怕。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啊，特修斯的行动与阿里阿德涅提供的线团呢，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计划。他必须进入迷宫，必须面对怪物，而且呢，他又能够找到入口，跟那条线也有关系。这也让阿里阿德涅的角色啊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他不再只是故事之外等待结果的人嘛。他提供的帮助呢，直接影响了特修斯是否能够完成这一次的冒险。那么在古代希腊神话里面啊，

英雄故事经常强调勇气、力量跟危险的面对，但是呢，在阿里阿德涅的情节呢，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力量。有的时候啊，真正让人能够走出困境的，不是你有多勇敢，而是你有没有找到方法。特修斯可以面对怪物，但是如果没有那个线团的话，他仍然可能会在迷宫里面迷失方向嘛。而阿里阿德涅的帮助呢，正是让这一场冒险多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线索。那么可想而知啊，最后呢，特修斯他成功击败了米诺陶洛斯嘛，并且沿着阿里阿德涅提供的线走出了迷宫。那么我们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继续看接下来的故事。

0: 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上一段我们讲到啊，特修斯呢成功走出了迷宫嘛，而阿里阿德涅也完成了他在这场冒险中最关键的帮助。照理来说，故事到这里应该可以准备进入幸福结局了吧？毕竟英雄成功，危机也暂时解除，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太好了，我们一起回家。如果这是一部普通的爱情电影的话，观众大概已经准备好看两个人手牵手走向夕阳了。但是各位听众，这里是希腊神话，而希腊神话呢最让人头痛的地方啊，就是你以为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结果下一秒剧情又开始出了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后面发生的其他的事情。根据常见的神话传说啊，特修斯在完成迷宫中的冒险之后呢，与阿里阿德涅一起离开了克里特，这也是前面故事很自然发展的结果嘛。毕竟阿里阿德涅曾经帮助他逃过危机，而现在两个人终于有机会离开这一座岛屿了。从叙述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因为前面所有的紧张情节啊，似乎都已经得到了解决，迷宫的危险也结束了，特修斯也成功了，两个人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充满压力的环境。如果你是听众，你应该也会觉得说 OK， 那就没事嘛。但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神话怎么可能会让你这么简单呢？接下来呢，他们就一起搭船离开了原本的岛屿，接着船就来到了一个叫纳克索斯的岛。纳克索斯呢是爱琴海中的一座岛屿，在古代希腊世界中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与文化的位置，而在神话里面呢，它也因为阿里阿德涅的故事而闻名。据说特修斯跟阿里阿德涅在这一座岛上面停留，但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停留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记载其实不完全的一致。有一些版本啊将纳克索斯呢描述成与阿里阿德涅命运转折有关的地方，有一些版本啊则加入了什么神明的意志啊，让故事带有更强烈的宗教跟命运的色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采用最常见的就是叙述来框架来讲。两个人来到了纳克索斯嘛，然后呢，事情开始有点不太对劲了。想象一下，你刚刚才经历一场冒险，而且这样很危险的，现在你终于可以休息，结果刚睡醒之后，发现自己人生突然进入了另一个剧情。OK， 没有错，这个就是阿里阿德涅接下来的遭遇。在最广为流传的版本中呢，特修斯他离开了纳克索斯，留下了阿里阿德涅一个人。这个情节啊，后来成为阿里阿德涅神话最著名的部分之一。而古代作者呢，将这件事情的描述也各有不同。例如，罗马诗人卡图鲁斯啊，在第64首诗中呢，描述了阿里阿德涅被留下来的情景，并让他的悲伤成为作品的重要内容。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里面也有提过相关的叙事。这些作品啊，虽然不是希腊古典时期的原始神话记录，但他们对后世理解阿里阿德涅的形象影响非常的深远。在这些叙事里，阿里阿德涅的情感呢被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他不是一个没有反应的人，他会感到痛苦，也会对眼前的事情产生疑惑嘛。而这是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毕竟他曾经为了特修斯做出很重要的选择，但现在呢，他却一个人被留在这座岛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应该非常的混乱吧。因为一个人刚刚还在你身边，你可能以为你们正要走向一个新的生活，结果下一秒你却发现对方已经不在了，而且你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事情。这种剧情放到现在啊，大概就是你会突然觉得说，你人在哪里啊？怎么不见？怎么直接消失？对方直接就在这样原地不见只是阿里阿德涅没有手机可以打电话，你知道吗？也没有办法传简讯说，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能做的就只是面对眼前发生的事情。那么阿里阿德涅被留下之后啊，神话故事开始把重点放在他的情绪上面。这一点呢，在古代文学里面非常的明显。因为啊，他的悲伤不只是因为一个人离开嘛，而是因为他曾经相信这一段关系是会有未来的。在卡图鲁斯的作品里面呢，阿里阿德涅的形象啊，带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张力。他的处境让人看到，爱情不一定会按照人所期待的方向发展，而这也是他在古代文学中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那么到这边，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说，特修斯，你为什么要离开阿里阿德涅呢？有一些传说里面是写说，特修斯的离去啊，会被描写成他主。

动抛下了阿里阿德涅。这种版本的故事呢，呈现出来的是更强烈的悲剧感，因为阿里阿德涅的付出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结果嘛。但是呢，在另一些版本中啊，故事会把特修斯的离去与神明的意志连结在一起。例如，神明可能要求他离开，或者是故事暗示阿里阿德涅的命运另有安排。这些不同的叙述啊，也影响了我们现在如何理解特修斯的行动。那么回到现在的状况啊，阿里阿德涅现在所处的世界呢，没有其他人，只有他自己，他只能就孤身站在岛上，面对眼前的海。在这个时刻，故事里另一位重要的角色开始慢慢出现，他的名字就是戴欧尼修斯。没错，今天我们的酒神要登场了。不过各位先别急着想象说什么他拿着酒杯啊，带着一群人开着 party， 因为在这一段神话里面呢，他的出现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宴会邀请，而是发生在阿里阿德涅人生中最大的变化之后。但是啊，我们先简单讲一下戴欧尼修斯。戴欧尼修斯呢，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他的形象跟葡萄酒、狂欢、戏剧以及某些形式上的宗教狂喜有关。在古代希腊的宗教与文化中啊，戴欧尼修斯并不是单纯就代表喝酒而已，他与人们如何在庆典、仪式跟表演中暂时脱离日常规范，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戏剧。古希腊的戏剧节庆啊，与戴欧尼修斯的崇拜有着重要的关系。所以啊，如果你把他想象成一位只会在宴会上喝酒喝醉的神明的话，那其实有一点太小看他了。不过啊，今天这位酒神确实是要来处理一段非常复杂的爱情故事。所以啊，我们先不讨论他今天到底有没有喝酒，因为现在更重要的是他出现的时候呢，阿里阿德涅究竟在经历些什么呢？那时候啊，戴欧尼修斯就来到了纳克索斯岛，并且遇见了阿里阿德涅。这一段相遇后来成为了两个人故事的重要开端。有些人说啊，这件事情跟神明的意志是连接在一起的；有一些人呢，则视为就是阿里阿德涅被留下来的遭遇，以及他跟戴欧尼修斯之间的关系发展。不过，我们不能把某一个流传下来的细节直接当作古代所有作者共同记载的内容嘛。但是在神话故事的整体叙述里面呢，戴欧尼修斯的出现确实让阿里阿德涅人生出现了新的不同方向。那我们想象一下。阿里阿德涅一个人站在岛上嘛，他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自己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处境，或者是他可能正在面对那种难以说清楚的情绪。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新的角色出现，而且那个角色还不是什么普通的旅人或是刚好路过的商人，而是酒神耶。这听下来，这整段故事的气氛都在开始改变了嘛。没有错，戴欧尼修斯遇见了阿里阿德涅之后呢，对他产生了感情，而阿里阿德涅呢，也在这一段相遇中啊，开始与这位神明产生了连结。但是呢，我们要先稍微放慢一下，因为啊，神话里的相遇不一定就会像现代小说一样有着完整恋爱过程。我们可能就是看到人物出现，然后就突然爱上对方，甚至突然出现剧情大转折。这种叙述方式在古代神话呢，其实并不罕见。所以同样的，戴欧尼修斯跟阿里阿德涅两个相见之后产生的感情呢，我们不太确定到底怎么发生的，但我们能确定就是他们两个就是相爱了嘛。而且啊，这一场相遇真正有趣的地方呢，也在于两个人的关系让阿里阿德涅的故事跨越了原本的范围。前面的情节呢，主要围绕着人的选择、旅程跟背叛嘛，但是在戴欧尼修斯出现之后呢，故事开始进入神明的领域了。在某一些版本里面，阿里阿德涅跟戴欧尼修斯之间的关系呢，不只是短暂的安慰，也不是一段刚好填补空缺的恋情，而是逐渐发展成具有神话地位的结合。他开始呢被放进酒神的神话系统里面，这也意味着、啊、他的名字不再只和那座迷宫、那条线以及那位离开他的人绑在一起，他的故事呢开始拥有了另一套象征。在艺术跟文学中啊，阿里阿德涅后来经常被描写成戴欧尼修斯身边的重要伴侣，他的形象呢也从悲剧性的被遗弃者慢慢转向具有尊贵地位的女性。不过呢，要稍微注意一下是，我们不能直接把这种后来形成的形象啊全部推回最早的神话，因为阿里阿德涅最后成为酒神身边的重要人物这件事情，和他一开始是为了成为神后而被安排是两回事嘛。神话中的人物地位呢，往往是在不同时代的作品里逐渐被塑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他的

结局不是一开始就写好的，一路照剧本走完的那种，而是在不同作者不断替他补上新的篇章之后，让他从一段失败的关系中走向更庞大的神话世界。接下来啊，这一段故事呢，也有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很多人提到阿里阿德涅，会直接想到他最后就是嫁给戴欧尼修斯，然后成为酒神的伴侣，甚至被视为神后。这个说法呢，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一些神话传统中啊，阿里阿德涅确实与戴欧尼修斯结合，并且获得了一个超越一般凡人的地位。有一些版本甚至提到，他的婚礼与神明的世界产生连结，让他不再只是短暂出现在故事里面的平凡人物角色。但如果我们仔细看不同的文本啊，就会发现他的结局其实有几种的变化。第一种呢，是他与戴欧尼修斯结合，并且获得神性的地位，这也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版本。第二种则是在某一些的叙事里啊，他的命运啊并没有那么的圆满，甚至再次受到死亡跟神明冲突的影响。例如有一些传说就有提到他可能因为其他神明的介入而死亡，也有版本把他的命运与英雄特修斯、阿提密斯或是其他神士的行动连结在一起。这一些说法彼此并不完全一致，所以说若要用比较学术的方式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把阿里阿德涅的结局视为多版本神话传统，而不是一个所有古代作者都同意的固定答案。至于最浪漫也最常被后世记住的版本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版本，他最后跟戴欧尼修斯结合，并且被带到神明的世界。这个版本啊，让他的命运产生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变化。原本啊，他只是故事里面被留下来的人，后来呢，却成为神明身边受到尊荣的伴侣。这种转折呢，也让后世艺术家跟作者非常的着迷，因为啊，对创作者来说，这是个很有趣的题材。一位曾经被英雄抛下的子女，最后和另一位神明走进全新的故事。这种剧情啊，如果放到现在的话，大概会被写成说，前任以为自己离开就结束了，结果女方后来直接登上神界热搜。不过啊，神话当然不会真的只让他换一个对象就大圆满了。他的故事呢，还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究竟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戴欧尼修斯的世界呢？是被拯救的人，还是酒神的伴侣，还是最后拥有自己神话地位的存在呢？其实啊，不同作品也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其实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啊，后来的传说里面呢，阿里阿德涅甚至跟星辰也产生了连结。有一些版本有提到说，戴欧尼修斯将他的王冠放到了天空中，使他成为了星座，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北冕座。这个细节非常有象征性，原本属于他的物品啊，曾经只是凡间生活的一部分，但在神话里面呢，最后被放到了天空，成为人们抬头就能看见的记号。当然啊，这并不代表所有的版本都采用一样的说法嘛。星座神话呢，本来就经常有不同的版本，有的时候啊，同一个星座会被解释成不同人物或者是不同的物件。但是呢，阿里阿德涅的王冠与北冕座之间的连结呢，后来确实成为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传说。这也让他的故事啊，不再只剩下被抛弃的经历。他曾经被留在岛上，却没有永远被留在那个位置。他的名字呢，后来出现在诗歌、戏剧与绘画跟星座传说里面，成为希腊神话中啊相当具有辨识度的人物。不过呢，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他的前半生全部美化成因为被抛弃所以才遇见更好的。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像是什么励志语录，但是神话本身就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不同的版本呢，他的命运可能也会充满了各种不同的矛盾，像是他与戴欧尼修斯的关系啊，也不是在每一个作品中都写得非常的完美。我们能确定的是呢，后世逐渐选择记住他与酒神结合进入神界的形象，至于那些更早期、更悲伤，甚至彼此冲突的版本呢，则一起留在古代文献里面，提醒我们神话从来不是一个标准答案的故事书。那么，一样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前面几段呢，我们一路追踪了阿里阿德涅的感情线，从他遇到了特修斯，到他帮助对方离开迷宫，从他以为自己终于能够迎来新的生活，最后却独自留在了纳克索斯岛。后来啊，戴欧尼修斯出现在他的故事里面，也让他人生走向了另一个结局。有一些版本里面呢，他就成为酒神身边的重要伴侣，甚至被带到神明世界。有一些版本则保留了更加复杂甚至不那么圆满的命运。如果只看表面，这好像是一个很典型的神话爱情故事嘛，公主爱上英雄，公主帮助英雄，英雄离开公主，接着另一位神明出现，最后人生重新翻盘。但我觉得啊，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呢，真正让人放不下的地方，不是他最后到底跟谁走在一起，而是他曾经为了爱情做过这么多事情，却还是没有办法决定对方会不会留下来。这件事情啊，放在现代生活中，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容易常见。除了

这些啊，其实还有很多小细节是值得我们讨论的。我们先从阿里阿德涅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说起。很多人提到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一条线嘛。毕竟他把线交给了特修斯，让特修斯能够从迷宫里面找到出口。这个举动啊，后来成为了整个神话最著名的象征之一。可是啊，如果我们把故事稍微拉远一点，就会发现他提供的并不只是一个实用的方法，他其实啊，把自己的信任、判断，甚至未来的可能性都放在这个选择里面。他知道特修斯要进入迷宫，也知道进去之后可能再也回不来，他仍然选择帮助他。在许多版本中啊，他也因此离开了原本熟悉的地方，跟着特修斯踏上了旅程。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阿里阿德涅呢，并不是单纯站在旁边替英雄加油的人，他的选择啊，实际上改变了整个故事的走向嘛。没有了他，特修斯可能无法顺利离开迷宫，没有他，英雄的胜利也不一定能够发生。可是啊，当一个人对故事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他自己却不一定能够得到相同程度的回应，这一种落差感放到现代真的很熟悉。例如在一段感情里面，一个人开始调适自己的生活，记住对方的习惯，配合对方的时间，为了对方改变计划。一开始呢，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爱的表现，但是啊，当时间久了，心里可能会开始慢慢出现一个念头，就是哎，我都已经做到这样，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你应该不会离开我了吧？问题就在这里，付出可以表达爱，却不能保证对方一定能够留下来。我们可以为一个人准备晚餐，记住他的喜好，在他需要的时候陪伴他，但是啊，这些事情呢，都不能变成一张交换条件。因为我对你好，所以你就必须永远爱我。如果感情真的可以这样计算的话，那世界上大概就不会有这么多失恋的人了。而且啊，最麻烦的是，很多人呢不是在付出的当下就觉得委屈，而是等到关系出现了问题之后，才突然发现，哎，原来自己早就已经把太多的生活重心放在对方身上了。除此之外啊，在特修斯的英雄故事里面呢，阿里阿德涅啊经常被放在比较后面的位置。大家记得，就是特修斯他打败米诺陶洛斯的时候啊，记得他走出了迷宫，记得他完成了英雄的旅程。但如果从阿里阿德涅的角度来看的话，事情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不是迷宫里的战士嘛，但却让英雄找到了出口。他没有拿武器呢跟怪物战斗，却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影响结果的决定。他的功劳啊，不一定会出现在最热闹的场面里面，但是如果没有他，这一段英雄传说可能根本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完成嘛。这让我想到现代生活里面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有一些人呢、很习惯站在别人的故事旁边，在朋友的生活圈里面呢，自己是最会陪伴的人，在团体里面，自己是最会负责收拾问题的人，在情感里啊，自己是最愿意配合、最愿意退让的人。久而久之，大家可能都很依赖他。可是啊，被依赖和被珍惜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很需要你，不代表他一定可以理解你的辛苦。一个人习惯你一直都在呢，也不代表他真的有把你的感受都放在心上。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啊，就让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其实要分清楚一件事情：我对这一段关系很重要，跟这一段关系对我来说是好的，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你可能是某个人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存在，但是啊，如果对方只是在需要你的时候才找你的话，等到事情完成就把你放在一边，那么这一份重要性啊，其实很容易让人感到疲惫。而且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被需要的时候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我们会以为说，哎，只要自己一直有用，是不是就不会被抛弃？但是大家要记得，人不是工具，我们的价值呢，不应该只被建立在我能为别人做多少事情上面。同样的，放在阿里阿德涅身上，他呢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而这样的状况呢，就出现了后面我们看到的嘛。当特修斯不需要阿里阿德涅的时候呢，他的选择就是直接离开了阿里阿德涅，把阿里阿德涅自己留在另外一座岛屿上，这也是让人最难受的情节之一。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都很清楚，不同的版本呢会有不同的结局去解释他为什么会离开，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故事里的最后结局，都是说阿里阿德涅必须自己一个人面对他没有参与的那个结局跟决定。他可能曾经以为两个人可以一起离开，结果醒来的时候发现对方已经不在了。这种情节呢，放到现在的话

话，就很像一段关系突然被单方面的结束，对方可能说那个我觉得我们其实不太适合，然后呢就直接再也不回讯息，断崖式分手。

经结束了，放在我们现在啊，很容易把对方不说解读成是不是我不够好。但其实一个人选择离开的方式呢，反映的未必是你的价值，也可能反映出对方处理关系的能力、责任感，或者是他面对冲突的方式。这不是说所有的人离开都一定有错，有一些关系啊确实不适合继续，有一些人呢可能也确实需要离开。可是离开和伤害别人这两件事情要分开讨论才行。你可以结束一段关系，但不代表你可以把所有问题都丢给对方自己消化。至少一段曾经认真存在过的关系值得一个很清楚的说明。在故事的后面啊，戴欧尼修斯的出现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也很值得重新思考。后面的故事里面，他让阿里阿德涅走向了新的命运。但如果我们把这一段故事简化成，哎，特修斯不要了他，幸好戴欧尼斯接手，那其实有一点可惜。因为啊，这样一来，阿里阿德涅的人生就好像一直由身边的男性角色来决定。先是特修斯带他离开，后来又是戴欧尼修斯带他进入了神界。他好像只是在不同人的故事里面，从一个角色移到另外一个角色。可是呢，从神话的发展来看呢，阿里阿德涅后来成为了具有独立辨识度的人物。正是因为他的故事逐渐不再围绕着就是特修斯而已，他有了新的关系、新的象征，也有了自己的神话位置。所以呢，我更愿意把戴欧尼修斯的出现理解成他让故事打开另一扇门，但不代表阿里阿德涅的价值是由他给予的。这一点啊，放到现代感情里面也很重要。当我们刚结束一段关系，很有可能希望下一个人赶快出现，因为有人陪伴就比较不会孤单，有人喜欢呢，就比较容易相信自己并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啊，如果一个人只能透过被谁爱来确认自己的价值的话，那么每一次关系的变化都会让自我感觉跟着上下起伏。今天被爱就觉得自己值得，明天对方冷淡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这样其实很累的。我觉得呢，比较健康的状态是，有人爱你的时候，你可以享受那一份爱；但当对方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仍然要知道自己是谁，也要知道自己是拥有价值的。你可以因为一段关系变得更幸福，却不需要靠那一段关系来证明自己是值得幸福的。在最后，如果要我替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加上一段自己的想法的话，我会希望他最后记住的不是说什么，哦，我曾经被特修斯丢下，而是我曾经认真的爱过，也曾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后来故事改变了，但我没有因此变得毫无价值。我觉得呢，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最大的差别在于，第一句话呢，他把身份绑在别人的离开，第二句话则是他自己的人生重新交还给自己。神话里面啊，戴欧尼修斯的出现让他有新的命运，在就是我们现代生活中可以理解成是我们可能拥有新的关系、新的人物，或者是有新的生活方向。但是真正重要的不一定是有人要来接住我们，而是当没有人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因此认定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有的时候啊，重新开始不是搬到另一个城市，也不一定是要立刻开始下一段恋情，可能只是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把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找回来，把原本喜欢的事情重新做一遍，开始学会拒绝不舒服的要求，又或者是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再一直等待某一个人的讯息。这些看似很小的变化，其实都代表着我们正在慢慢把自己的生活拿回来，我们正在慢慢理解真正的自己跟了解自己。所以啊，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呢，最后留给我们的也许不是一个被抛弃之后一定要遇到更好的人的保证，而是一个更值得记住的提醒。爱一个人可以很勇敢，为一段感情付出也可以很真诚，但无论我们多么爱对方，都不要忘记自己也同样值得被好好的对待。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存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成女人，
1: 我是姑姑思维。
0: 当青春渐渐消失，她依然不会迷失。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嘿，你这首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比较特别，充满了韩语歌曲，其中又包含了很多来自……等等，你们就知道啦。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前进韩语特辑 ，Go Go！这次的韩语特辑当然要用近期最具话题度的歌曲作为开场，想必大家都知道最近 Waterbomb 开唱，而第一首收藏曲就是 Waterbomb 2026的主题曲，来自韩国歌手兼音乐制作人 JYP 的 Wet。 为了宣传这首作品， JYP 在发行前陆续公开概念照、舞蹈挑战以及预告影片，并携手多位参与水弹的艺人一同推广歌曲，成功掀起了社群讨论热潮。他也亲自在水弹首度公开演出这首 Wet， 以招牌的舞蹈魅力与充满活力的表演，再次成为夏季音乐节的焦点。歌曲以 Dance Pop、Reggae Pop 与拉丁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清爽的吉他声响与夏日氛围浓厚的编曲，展现 JYP 一贯充满娱乐性与感染力的音乐风格。歌词以 Wet 为主题，描绘在炎炎夏日中尽情享受音乐、舞蹈与水花四溅派对的自在心情，鼓励大家放下压力，享受当下。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运用了 Reggae 节奏，结合流行电子编曲，搭配洗脑的副歌与充满能量的演唱，营造出了令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舞动的派对氛围。Wet 不仅展现了 JYP 历久不衰的舞台魅力，也透过了与水弹的合作，成功成为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夏日主题曲之一。题外话， JYP 还在旗下公司各个艺人的置物柜放了自己这次歌曲的小卡，艺人们也纷纷和自家老板的小卡合照，并分享给自己的粉丝，也让粉丝们感受到了公司内的温馨氛围。接下来播放这首

韩语特辑的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韩国女团 Kiss of Light 于2026年推出的第三张单曲专辑同名主打歌 Sweat。 新专辑已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为核心概念，传达真正的自信并非刻意展现，而是源自内心的坚定与自在。回归消息公开后便吸引了不少乐迷的关注，也延续了 Kiss of Light 近年备受瞩目的夏日女团形象。歌曲以 Afro House 为基底，融合了电子流行与拉丁节奏，透过充满律动感的鼓点、清爽的旋律与富有层次的编曲，营造出了热情奔放的夏日氛围。歌词以汗水作为意象，描写努力过后所展现的自信与魅力，传达真正的光芒并非来自他人的认可，而是在一次次的挑战与成长中自然而然散发出的力量。在音乐制作方面上 ，Sweat 结合洗脑的副歌、充满节奏感的 Afro House 编曲，以及四位成员各具特色的嗓音，在率性与成熟之间取得平衡，展现了 Kiss of Light 更加鲜明的音乐色彩。这首作品不仅延续他们勇于突破的风格，也以充满能量的夏日节奏展现了属于 Kiss of Light 的自信魅力与舞台感染力。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Kiss of Light 的 Sweat。

0: Sweat。
1: 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三首收藏曲《Don't Say》是来自韩国男团 Stray Kids 成员汉韩之成的个人创作歌曲，最初于 Stray Kids Five Star 淡巡2023的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汉亲自背着电吉他上台，以充满爆发力的摇滚演出带给粉丝们深刻的印象，也让这首尚未正式发行的作品迅速成为演唱会中最受讨论的歌曲之一。经过粉丝长时间的期待，《Don't Say》终于在2026年收录在 Stray Kids 特别专辑《Kids Replay 2026 Part 1》中正式发行。不仅保留了现场演出的热血氛围，也让更多人看见汉神伟创作歌手的多元音乐实力。歌曲以 Alternative Rock 与 Pop Rock 为基底，融合了充满张力的电吉他、厚实有力的鼓点以及层层堆叠的乐团编曲，展现与 Stray Kids 团体作品截然不同的个人色彩。歌词围绕着面对挫折、自我怀疑与外界质疑时的内心挣扎，透过 Don't Say 这句话表达不要轻易否定自己，也不要向困难低头的信念。歌曲不只是对他人的回应，更像是和对自己的鼓励，提醒着自己即使跌倒迷惘也要继续朝着梦想前进。在音乐制作方面上，Don't Say由汉亲自参与作词作曲，并与方灿、崔胜赫共同完成制作。歌曲从低沉的吉他声缓缓展开，随着鼓点与乐器的逐渐加入，情绪一步步累积，在副歌引来充满力量的爆发。汉时而细腻时而高亢的演唱，搭配着充满穿透力的摇滚编曲，让这首歌曲兼具情绪张力与现场演出的震撼感，也展现了他不只是饶舌歌手，更是一位拥有鲜明创作风格的全方位音乐人。Don't Say 透过热血而真挚的摇滚能量，鼓励每一位听众勇敢面对挑战，坚持自己的信念，也成为了汉个人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歌。这首作品真的让我们期待了很久很久，不过真的很可惜，乐团版是演唱会限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演唱会版的听听看哦。那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汉的《Don't Say》。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韩国男团 Stray Kids 的作品。没错，今天就是充满了许多来自 Stray Kids 的作品。可能是因为我也算是 Stay 的一部分吧，也就是他们的粉丝啦。他们这次的特别专辑发行，里面充满了我们期待很久的歌曲，所以我打算把它拿出来介绍给大家，并且从专辑里面挑出了几首我比较喜欢的作品。我们话不多说，就继续介绍吧。接下来这首《Better Ground Korean Version》。最初是收录在2023年推出的日本首张正规专辑《The Sound》中，而韩文版也在2023年的演唱会中首次亮相。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韩文版本终于正式收录在了这次的特别专辑中，也让这首原本以日文呈现的作品，以更加熟悉的韩语重新展现在乐迷面前。歌曲由 Stray Kids 的制作团队 Siracha 参与作词作曲，充分地展现了团体亲自掌握音乐创作的特色。歌曲以 New Metal 为主要曲风，将强烈的电吉他、厚重的鼓点与电子声响融合在一起，搭配 Skiz 标志性的 rap 与充满爆发力的歌唱，营造出了强烈、紧张又极具速度感的音乐氛围。歌曲最大的特色就是将音乐世界比喻成一座 battleground，也就是战场，把每一次创作、竞争与突破都视为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战斗。面对来自外界的压力与不安，与其退缩，不如把这些阻力化为继续前进的力量。歌词中也能感受到 Stray Kids 一贯强烈的自我信念。不需要按照别人的规则前进，而是相信自己的方式，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持续累积实力。歌词里的 battleground 并不只是竞争的象征，更像是在说，只要还站在这条音乐的路上，就要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这样的概念也和 Stray Kids 从出道以来亲自参与创作，一步步建立自身音乐风格的历程相互呼应。而韩文版的推出也让原本以日文演唱的歌曲多了一层不同的情感与力量。熟悉的旋律再搭配上韩语歌词，加上成员们更加直接、强烈的演唱方式，让这首歌依然保有原始的战斗感，同时也展现出了 Stray Kids 在不同语言版本之间重新诠释作品的能力。从2023年的首次公开到2026年的正式收录，这首歌也终于从舞台上的人气作品成为能够被完整收藏的正式音源。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Stray Kids 的《Battleground》韩语版。

接下来这首 My and Brush 是来自成员亨景黄胜成的个人作品，最初也是在2023的淡巡演唱会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亨景不只负责演唱，更亲自拿起了麦克风与画笔般的创作概念，将音乐、舞蹈与视觉艺术结合在了舞台上，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这首歌在演唱会结束后一直没有正式音源，直到2026年的8月1号才正式收入于这次的特别专辑中，也让等待已久的粉丝们终于能将这首作品正式收藏。歌曲以 R&B 与 Jazz 为主要曲风，与 Stray Kids 的团体作品常见的强烈 Hip Hop 电子或摇滚风格相比，这首 My Game Brush 呈现出了更加慵懒、流畅而且更具有艺术气息的一面。歌曲透过了轻盈的节奏、细腻的旋律与富有律动感的编曲，营造出了一种像是在画布上自由创作的氛围。而 Mic 与 Brush 分别象征的音乐与绘画，也正好呼应了亨景同时以音乐与艺术表达自我的创作概念。歌词环绕着自己的人生，由自己描绘这个概念展开。亨景将人生比喻成了一幅画，不需要按照别人规定好的颜色与路线，而是可以自己拿起画笔，选择想走的方向，画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歌词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自我表达的坚持，以及不在意外界眼光，勇敢走自己路的态度。这样的主题也和亨景长期投入绘画创作的个人特色产生很自然的连结。在创作方面，这首 My Game Brush 由亨景亲自参与创作，歌曲并没有刻意追求强烈的爆发，而是利用了 R&B 与 Jazz 的律动感，加上亨景带有个人特色的声线，营造出了自在又带点慵懒的氛围。对喜欢亨景的听众来说，这首歌不只是他的 solo 作品，更像是把他的两种身份，音乐与

绘画放在同一幅作品里面，因此 My Game Brush 不只是一首歌，也像是 Hyunjin 用自己方式替自己描绘出的一张音乐肖像。接下来为大家播出这首 Hyunjin 的 My Game Brush。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是来自成员森敏金森敏的个人 solo 作品 Perfume， 最初也是于2023年的淡璇一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森敏以截然不同于团体舞台的个人表现，呈现出了更加细腻成熟的一面。这首歌也在演唱会后一直没有正式的音乐，直到这次的特别专辑里才收入在里面。 Perfume 的曲风以 R&B 与 Pop 为主，和 Stray Kids 团体作品中强烈的 Hip Hop 电子与摇滚风格相比，这首歌更着重在旋律与声音本身，营造出细腻又带有些许迷离感的氛围。歌曲以香水作为核心，把一个人的气味化作记忆与情感的象征，即使人已经离开，那个熟悉的味道却可能还留在身边，让人不经意地想起曾经存在过的关系。歌词也围绕着消失的气味与留下的回忆展开，带有一种寻找、回想与无法忘怀的情绪，就像是香水喷下的那一刻很短暂，但气味却会停留在衣服、房间甚至记忆里。歌曲运用了这个意象，描写某个人离开之后，关于对方的痕迹依然没有完全消失。这种将抽象情感化为气味的写法，也让 Perfume 比一般直接描写思念的歌曲多了一层更加具体的画面感。在创作方面，这首 Perfume 也是由森敏亲自参与作词作曲。歌曲并没有依靠强烈的节奏或华丽的制作去堆叠情绪，而是让 R&B 的律动、流畅的旋律与森敏清澈而细腻的嗓音成为主要焦点，也更加凸显了他的歌唱特色。从2023年的首次公开到2026年的正式收录，这段等待也让这首歌曲多了一层特别的意义。原本只存在于演唱会现场的 solo stage， 如今终于有了正式的音源。对于一路从巡演开始期待这首歌的 Stay 来说，这不只是一首森敏的个人作品。

品，更像是一段被保存下来的舞台记忆。而 perfume 这个词本身也很适合形容这首歌，有些回忆不需要一直被提起，却会像香气一样，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重新出现。森敏以温柔而富有感情的声线，将这种看不见却始终存在的思念唱了出来，也让 perfume 成为他个人音乐作品中相当具有辨识度的一首。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森敏的 perfume。

再来要介绍这首同样也是来自成员和韩之晨的个人创作歌曲 Running Stars。 最初是在2025年12月27日透过 Stray Kids 的 Skiz Rico 公开。歌曲韩文原名 You Song Mu， 也就是流星雨，而 Running Stars 也是直接点出了整首歌最重要的意象，和把一场冬夜里看到的流星雨写成一份送给某个重要之人的礼物。当他看到无数流星从天空落下，第一个浮现的念头不是许愿，而是希望如果你也在身边，一定会很幸福。因此这首歌表面上写的是星空，真正想说的却是想念一个人，以及希望和那个人分享美好瞬间的心情。而歌曲最有趣的地方是他没有把流星雨写成遥不可及的浪漫场景，而是加入了非常生活化的小细节。汉在歌中提到，当时急忙拿起相机想把流星雨拍下来，结果照片却只有雾气和昏暗的天空。明明没有拍到一张完美的照片，却仍然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意。这种照片没有留下，但感情留下了的反差，让歌曲多了一份很真实、很可爱的浪漫感。在音乐风格上 ，Rainy Star 和以往较强烈的 rap 或 hip hop 作品不同，真气展现出了温暖、轻盈又带有梦幻感的流行曲风。歌曲没有特意堆叠的非常强烈的情绪，而是利用了流畅的旋律和柔和的声音表现，把听众们带进了冬夜仰望天空的画面。当副歌唱到 Running Star 时，旋律与歌词彼此呼应，就像流星真的一颗颗从夜空落下，让整首歌有一种很舒服的流动感。另外，汉在这首歌里也把流星雨变成了表达心意的方式，他甚至将自己的情感形容成跨越漫长距离来到对方身边的存在，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一路飞奔过来，只为了把这份心意交到对方的手里。于是，天空中的流星雨其实就像汉替自己说出口的告白，如果不知道要怎么表达，那就把满天星光当成自己的心意送给你。从2025的 Skiz Record 公开到

年正式收录在这次的特别专辑中。 Rainy Stars 也完成了从粉丝熟悉的公开作品到正式音乐的转变，但没有强烈的舞曲节奏，也不是一首需要靠巨大编曲取胜的作品，而是用一场流星雨、一张没拍好的照片，以及想和你一起看这么简单的心情，写成了和很有个人特色的一首歌。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 Rainy Stars， 我会说这是一首把流星雨当成告白，把思念写进星光的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汉的 Rainy Stars。

接下来的这首 Limbo 是来自成员 Lino 李敏镐的个人 solo 作品，韩曲，韩文原名为 Najimangi， 可以理解为轻声的、低声的的意思。歌曲于2022年12月21号正式收录于 Stray Kids 的数位合集 Skiz Replay 中，也是 Lino 首次以个人创作歌曲正式发行的作品。从团体里充满力量利落的舞台表现，到 Limbo 里更加沉静细腻的一面，这首歌也让大家看见了 Lino 在音乐创作上的另一种色彩。歌曲以 Soft Rock 为主要风格，加入吉他、Bass 与鼓

族等乐团元素，整体不像 Stray Kids 某些作品那样强烈充满冲击感，而是比较克制的方式慢慢推进情绪。制作人曾经提到 Lino 希望这首歌带有动画歌曲般的氛围，因此 Limbo 在柔和与摇滚之间取得平衡，既有乐团音色的厚度，又保留住了歌曲本身细腻的情绪。而 Limbo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描写的明知道即使失去却还不想放手的情感。 Lino 以一旦即将走向分手的关系作为创作想象，两个人可能已经知道这段感情很难继续，甚至明白自己应该推开对方，可是当真正到了要告别的时候，却还是没有办法干脆的放下。这种停留在已经结束与还想挽留之间的状态，也是歌曲标题 Limbo 所带来的意象，像是被困在一个不上不下、无法真正离开的情感空间里。歌词里没有用到非常激烈的方式描写分手，而是透过了并肩走过的道路、留下的脚印、熟悉的气味以及还没能说出口的话，慢慢堆叠失去一个人的感觉。尤其当两个人曾经拥有过美好的故事，即使关系走到了尽头，那些回忆也不会马上消失。于是这首歌真正难过的地方不只是失去，而是明明知道结局可能已经无法改变，心里却还留着一点我们是不是还能重新开始的期待。 Lino 也亲自参与了歌曲的创作，让作品不只是展现他唱歌实力，更是能直接展现他对情绪与故事的理解。歌曲约三分多钟，从比较收敛的段落一路堆叠，在旋律与乐器逐渐加入之后，情绪也跟着变得更加强烈。Lino 的声音则没有刻意追求过度华丽的技巧，而是以比较沉稳、柔和的方式去唱出那种放不下的遗憾。另外 ，Limbo 后来也成为 Lino 在2023年单巡个人 solo 舞台上的代表作品之一，让这首原本比较内敛的歌曲在现场表演时又呈现出了不同的魅力。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 Limbo， 它不只是一首单纯唱失恋的歌，而是唱给那些明明知道该放手却还停留在原地的人。在离开与挽留之间，结束与重新开始之间， Lino 用一首温柔却带着摇滚张力的歌曲，把那个还没准备好说再见的瞬间留了下来。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Lino 的 Limbo。

最后一首要介绍的《Lover》是来自成员亨井黄炫成的个人 solo 作品，在2026年3月20号首次公开，也正好是亨井的生日，因此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他送给粉丝的一份特别礼物。歌曲之后正式收入于这次的特别专辑中，和其他成员的个人作品一起，让过去以 Skiz Record、Skiz Replay 等形式公开的作品有了正式的音源版本。和亨井过去一些比较强烈、充满舞台张力的 solo 作品相比，《Lover》呈现出了更加慵懒、性感又带有一点阴郁感的音乐色彩。歌曲以 trap 与 R&B 为主要曲风，利用低沉的节拍、电子音色以及流畅的旋律，打造出了一种深夜般的氛围。这种编曲没有刻意追求非常猛烈的爆发，而是透过节奏与声线慢慢累积情绪，让 Hanjin 的声音成为歌曲里最重要的焦点。而 Lover 的故事其实比单纯的甜蜜情歌更加复杂，歌曲从一段感情结束之后的失落出发，描写一个人在雨中回想曾经深爱过的恋人。歌词里出现的雨这个非常重要的意象，雨水仿佛成为洗掉伤痛的方法，希望那些破碎的情绪可以随着雨水一起离开，但即使如此，心里仍然无法完全忘记那个已经离开的人。 Lover 这个词在歌曲里也因此带有一点反差，它本来应该代表甜蜜的爱人，但放进这首歌里却变成了失去爱人之后仍然留在原地的人。明明曾经那么深的爱过，却只能面对对方离开之后留下的空白。这份情绪没有被写得非常歇斯底里，而是有一种安静的痛感，就像一个人独自在雨里走着，一边回想过去，一边试着接受已经无法挽回的局面。亨井并不是透过大量华丽的技巧去表现悲伤，而是以比较低沉柔和的声音唱出情绪，搭配 trap 与 R&B 的节奏，让歌曲呈现出一种有些迷幻、有些孤独，却有非常有魅力的质感。而这首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与 Hanjin 的生日产生了连结。在3月20号公开 Lover 正是他的生日，让原本一首关于失恋与离别的歌曲，多了一层把自己的创作送给粉丝们的意义。从生日公开到后来正式收入进自己的专辑，Lover 也让大家看见了亨井更成熟、更内敛的一面。他没有用轰轰烈烈的方式去描述爱情，而是把焦点放在爱过之后的空缺，以及一个人如何慢慢面对失去。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 Lover， 我会说它是一首把爱人离开后的雨天写成音乐的歌。浪漫还在，但那个人却已经不在身边。接着播放这首来自亨井的《Lover》。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们是胖胖团。

不知不觉，这次的音乐收藏夹也来到了尾声。从 JYP 的 Wet 开始，我们跟着节奏把气氛慢慢升高。Kiss of Light 的 Sweat 则是让整个空间充满了夏日般的律动与活力。接下来今天的歌单也可以说是 Stray Kids 的音乐专场，从 Don't Say 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到韩文版的 Battleground 所展现的自信与不服输。Mike Brush 用音乐与创作表达自己的态度，而 Perfume 则是换了一种更加迷人、更加细腻的方式，让我们感受了情感里那些挥不去的吸引力。而 Rainy Stars 就像是夜空里慢慢落下的星光，让那些原本热烈的歌单里多了一点温柔。Limbo 带我们走进更加深沉、难以言说的情绪。最后的 Lover 则把一切重新带回爱这个最简单却也最复杂的情感。仔细想想，今天这些歌曲虽然都有着不同的节奏与氛围，但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我们可以很热烈，也可以很安静，可以为了喜欢的人心动，也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拼尽全力。有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让自己跟着节奏跳起来，把所有的压力都暂时抛到脑后。有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着自己，让那些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情绪终于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而这大概就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它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开心，也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坚强。无论今天的你是充满能量，是正在为了某个目标努力，还是只是有一点累，有一点想念某个人，总会有一首歌刚好都能接住你现在的心情。所以希望今天音乐收藏家里的歌都可以在你的歌单里找到一个位置。我们收藏的从来不只是歌曲，我们收藏的是听见一首歌时的心情，是某个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人，是努力过的自己，也是那些即使过了很久再次听见旋律

时依然会被唤醒的回忆。谢谢你今天陪着我一起走过这段充满节奏、情绪和故事的音乐旅程。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

0: 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听整点新闻，我是叶怡珍，首先为您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川普称对伊朗问题进入决策阶段，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开学两周，教师离职潮，北师北远师资制度也停办。中华队名古屋亚运首战南韩，目标先闯进金牌战。民调显示，逾60%支持两岸扩大交流，观光交流支持度最高。医保挹注2.5亿元，住家护病房脱离器。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表示，对于是否与伊朗总统会面，他保持开放态度。川普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问题已进入决策模式，并表示未来不久伊朗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要求德黑兰当局保持克制。川普的最新谈话显示，美国政府正持续评估伊朗局势与后续做法，但目前尚未公布具体决策。另一方面，目前美国通膨仍然偏高，联准会表示此次升息有助于让通膨回到 2% 的目标。接下来为您播报教育新闻方面。联合报今天报道，开学才两周，部分学校就出现教师请长假离职的情况，导致课表频繁调整，甚至有国小班级在开学第一周就更换4名导师。报道指出，代理教师进入校园后，也可能因工作压力萌生离异，教师离职后，课务往往转由校内其他教师分担，进一步增加工作负担。台北市过去推动10年的备援师资制度也已停办，如何透过行政专职化及巡回教师等方式补足师资缺口，成为教育现场持续面对的问题。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今天开打，中华队首战对上南韩队。根据联合新闻报道，这次中华队征召旅外球员并不顺利，徐诺希、孙义蕊等球员因故退出，整体战力不如上一届杭州亚运。投手战力方面，预计由王彦辰、林玉敏扛起先发重任，不过两人都可能受到所属团队投球数及休息天数限制。中华队这次比较务实的目标是先打进金牌战，面对南韩、日本与中国等主要对手，投手调度和团队默契将成为关键。接下来为您播报两岸新闻方面。联合报今天公布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显示67%民众支持扩大两岸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至于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等两岸交流平台，则有63%民众支持持续举办。调查也显示，今年民众西进大陆就业意愿为30%，比去年减少4个百分点，愿意让子女到大陆就学的比例为30%，愿意赴大陆就则为1:1。这项调查在8月31号到9月6号进行，共访问1075位20岁以上民众，抽样误差在正负3个百分点以内。运动部政务次黄启煌也表示，运动部将做好后援，并鼓励选手带着全体国人的祝福前往日本，全力发挥。再来关心医疗新闻，健保署统计，去年全台有188,000人使用侵袭性呼吸器，其中约87%在加护病房。健保署从8月起新增侵袭性呼吸器优化管理计划，投入2.5亿元，针对在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4到21天的患者，预计有25万人此次受惠。医师指出，越早开始呼吸训练，越有机会脱离患者呼吸器使用。那接下来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概况。在中央气象署表示，今21日到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中部及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降雨。明天基隆北海岸及东北部地区同样可能出现短暂阵雨。受到台风杜鹃影响，今天到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有长浪，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今天东北部、东南部海面及台湾海峡北部风力增强，今天晚上起巴士海峡也将有强风船只，请留意最新海象资讯。以上新闻由叶怡珍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午后。
4: 世新电台

0: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给用诶，你的梦想上网打拼。
2: 大家好，我是方小
3: 姐。目标。
1: 从下到了，冲过打最久，对下家出发，来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家话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客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哎，其实台嘎迪某，我们的客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其实是包含了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那说到客家呢，相信大家没有对 any 给哈嘎有懂都懂都给两个形容词啊。不过呢，黑讲会讲到两个最电影下给哈嘎黑滴那一片呢。就黑的 Andy 给示范太后啦，就是在我们的师范大学。那为什么说是最可爱的客家呢？待会呢就要由我们的社长来亲自跟大家说明一下了。老太家 say 给哈喽，故说呢 Andy 给面有抢到给就黑 Andy 示范太后哈嘎沙给沙总倪晨。
4: 大家好，我是示范太后哈嘎沙给沙总倪晨。
1: 耶，因为东方戏做的有抢到倪晨，因为呢 Andy 其实之前的给买台北黑枪团给片因此都给
4: 超出有见面了。
1: 对，然后就刚好把邀请过来了这样子。其实示范太后没理事情董坤啦，
4: 孙坤啦，
1: 嘿嘿嘿，
4: 我讲董演。
1: Kyo 多拜是做的多安样诶，
4: 从我喺 Kyo 多拜来嘅。
1: 嘿，好鼓手呢。其实 Andy 给你省啊，哎，之前我给打最久的时间，他说他不是客家人的，不过他其实在松柏老的桃园的团体交流的时间，他会说客家话呢，还说到东河，怎么样你不是客家人还会说客家话呢？
4: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在过小的时间，就在现车去家爱好嘛的语言嘛，
1: 嘿，
4: 好多话是客家话，
1: 嗯，
4: 这样是因为我不下有的说好多话的，
1: 嗯，
4: 就想说，嗯，都好搞，就会好台湾无强用嘅东西，
1: 哎呀，
4: 古时候就按咧现车咧客家话，
1: 嗯，
4: 一好好两年，还去闭眼讲
1: 六年哦，
4: 六年错，
1: 安久哦，
4: 嗯，
1: 嘿，
4: 因为我算乖啦，古时候就会本去参加演讲，
1: 嗯，
4: 又参加演讲，你嘅汉语能力就会进步嘅动脚，
1: 嘿嘿嘿，真劲，就先生讲，哎，你神啊，你又嘅闭上，你干咪去，
4: 好啊
1: 好
4: 啊，
1: 做得啦，佮是去的，哎呦嘿。哦，好，跟你除了讲俩演讲以外啊，你地方下是平常时都冇讲哈？
4: 我不下冇一啥系客家人。
1: 哎呦呀、啊，
4: 嗯，真劲，古时候我全部嘅客家话都系先生教本来嘅，啊，过国小以后国中就冇了嘛，就变成讲去搞爱去练习，还系去搞爱去谈爱去关心，但系其实系到太后以后，因为示范太后又成立了汉语中心，
1: 哦，
4: 第二步做投入还有上课过后，
1: 嗯，
4: 将听听的老头辈嘅客家语言、客家文化，老佢算念转来，
1: 嗯，
4: 比国小嘅时间老念转来，
1: 哦，其实我当初提到讲，因为应该讲大部分人啊，所以讲国小啊，汉语课松脱了后，是唔会再过去接触客家嘅文化。跟以前用办法上，你到示范台学嘅客家中心去做些啊，还是松课了掉。
4: 那真紧就是还是那句话，多一种语言就多一种能力。
1: 哎呀，
4: 因为读好示范台学有那机会本爱，
1: 嗯，
4: 爱又有那个能力。古时候就认起做条路嘞，
1: 哦，
4: 古时候真紧就系有一个舞台，老爱准备好嘞，拄好爱有两能力，就上台嘞。
1: 哦，真紧嘿啊，勇气嘞，
4: 错啊，
1: 哇哇哇！跟你啲示范太好啊，除了讲两个汉语中心之外啊，你敢还有拄到其他嘅，比如发讲客家嘅先生啊，还是讲客家嘅朋友了都？
4: 嗯，有一班嘅朋友老爱讲，雨辰，我觉得很奇怪呢，只要被你知道是客家人哈，你就要找他讲话讲个不停，因为俺只有肚兜哈，第二张也黑，哎、欸、你。

0: 那片鸟行主你害你们嘿哦，我就为老几共懂多懂多哈嘎个事情
1: 哦。
0: 故说我有听天老史潘太后的隐形客家人，老几做本出来。
1: 嘿，也是都讲低调哈个石头，其实真见无有那种隐形客家人存在。特别讲诶，啲台北啦，像某按黑种嘅地方啊，所以讲大家可能爱喺客家人，不过大家唔知爱客家人，不过其实咯，爱不会讲客家话出来。
0: 错啊，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有这个勇气，然后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把那种隐形客家人抓出来，真的是蛮厉害的。那你们在后来啊，其实也成立了这个师大客家社嘛，那我们待会会再跟大家分享。那其实我们想要来聊聊看，说你在师范大学接触客家的这些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收获，或者是什么有学习到的地方？
0: 哦，因为我本身是地理学系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透过客家这个族群去认识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径。
1: 嘿，
0: 因为其实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客家人，根据统计有五分之一嘛，可是我们平常好像不会那么去关注他们真正 local 的生活，所以透过这样子去跟他们大追顾啊，一讨论啊，就会慢慢的听的了解到，其实在某一个小镇，其实它有这样的客家生活形态出现，就很特别，是一个很棒的认识台湾的途径。
1: 哦，跟你做的老太太说给他说，就你刚有说到说可能客家哪一个小镇啊，有没有你最印象深刻的做的老太太来分享一下？
0: 我去出家的时间张飞枫林转来，
1: 枫林是高雄这片，
0: 是法莲这片，
1: 法莲这片，哎呀，
0: 花莲凤林。
1: 嗯，
0: 那其实花莲凤林那边的客家人都是西部移民过去的嘛，那我们就透过在那边跟他们聊天，然后大嘴鼓还有做一个小小的解法，就了解到其实那片神经法神沟二二八事件，而且影响他们很深。那以前我们都不知道，是要透过这样子聊天，而且主角刚好就是客家人，所以他事实上这个小镇跟以前台湾的历史透过客家的连结是非常深刻的，可是你在台北你在其他地方你不会知道，所以如果有办法到现场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途径。
1: 嘿，真的。所以你们其实是会出去做一点像田野调查这样的事情？
0: 最爱做啦，但是大家都没很清楚的，故事都是给你的个人下去，或者是小队两三个人一起去接一个小计划这样子。
1: 给你半夜去家去，还有找朋友去，
0: 还有找一个朋友去下去枫林。
1: 好，给主题讲枫林啊，你刚有喊去其他的黑种也比
0: 去年在汉语中心有带电台家去到董事，
1: 董事台中，
0: 台中董事，就去认识那边的产业还有聚落的形态，也是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许多的文史工作者，在整理或者是在编写那个地方的历史或发展，那有时候到现场听，直接听他讲，直接看现场的状况，我觉得会是了解更深刻的。
1: 嘿，这边我记得不是有个某个版新电版，刚才这片
0: 啊，错，就是这片，但是上次去的时间都好没读到新电版节，
1: 是啊，不是今天声音的时间吗？其实各个地方的客家庄都是有一些不同的特色，那像台中这边啊，就是我刚刚有讲到的新丁板节嘛，那没有 Andy 给唐中朋友的 Sale 给他新丁板节呢，就是我们讲新丁嘛，就是为家里添的新丁，所以家里如果说有添了小孩子的话，然后莫卡就会走给新丁板，那这个也算是台中这边的传统。不过其实因为这个性别平等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过去可能会做到这个新丁版，那在现在呢，我们也有为女生做的叫做月桃版，对，也有这个东西做到了。你给唐中朋友来分享一下，给黑公太家有去台中了解法师做的去试看啊，可以去试试看咯。好，其实你跟女生啊，加有讲到佮唔系客家人，袂讲客家话嘛。今日是同上地都讲，你跟客家话很用办来去练习嘅。除了讲啲课堂上面啊，还佮有去演讲以外，
0: 其实就系欣赏教本来嘅。因为只要你认真上课啦，其实你唔管系新传师，还系真实嘅欣赏，佢都非常嘅赞到。认真上课就会好多诶。还有就是我终于

0: 一下东西
1: 哦，
0: 你哦一下，你就会去看两只是哦用的念，
1: 嗯，
0: 哦用的念，你就会去请私店，
1: 嗯，
0: 请那私店你就有此飞嘞，
1: 嗯，
0: 按你透过不同的下请念，听听的哈发就会变较好嘞，
1: 嗯嗯嗯，嘿，古说你平常时嘿有用个哈文来下东西的习惯。用这个课文来写东西，
0: 我们 Instagram 的贴文会有客语翻译
1: 哦，
0: 对，所以有一些部分就是我写的，
1: 嗯，所以你们可能是华客都并行这样，
0: 对，我们会希望华客并行，至少双语嘛，百灵果，
1: 哎呀所以我们是客语的百灵果这样子，
0: 对对对
1: OK好，欸，你是说到的你曾经那些人应用版本说客家话韩国都暗好，韩国呢以历史台做的一条事情好，接下来呢你去来谈一首好谈的歌曲，再过继续中的你的节目现场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转到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今日今日有请到介绍的史泰哈加沙的沙总尼神，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史泰哈加沙的沙总尼神。
0: 耶，好，今日咧，安尼是讲到尼神的配件嘛。
1: 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

0: 今天的重点啦，就是死台给哈嘎沙。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师大客家社是最可爱的客家社、嗯、为什么社长本人会这样说呢？
1: 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一群喜欢搞文创或者是喜欢让客家、嗯文化特征再现的人，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是充满了可爱的图样、然后欢乐的气氛在办社课的。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感受到、欸嗯、因为像上次那个台北客青团的时候，然后宇程他的包包里面就有很多的那个小徽章啊别针啊这样子，然后上面就有什么启拔啊之类的、嗯嗯嗯、甚至他们师大客家社还有自己做一张名片耶、欸很用心，真的是，
1: 而且很可爱、我们都往那种最可爱的方向去设计。
0: 感觉你们是想要把客家变得很可爱这样子，
1: 因为我觉得这样是最能够让大家接触客家的方法、最简单嘛，因为你看到可爱的东西你自然就会想要接近、你不会先管它是什么，而当他已经落入这个坑之后，我再慢慢的把客家推给他。
0: 欸、
1: 其实 QIBA 是启拔哦。
0: 哦。
1: 他慢慢就会知道，哦，原来客家也很可爱这样。
0: 像他们的那个小徽章上面就有一个很可爱的启拔的图案这样子、嗯。那个是你们自己画的吗？
1: 对，是我们的干部美宣画的。
0: 好猛哦，好厉害哦。所以你们在制作这些文创品上面感觉真的是有很多的想法。那因为其实你们哦是新成立起来的社团嘛、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成立呢？
1: 我其实可以先讲一下，这是师大客家社的第一届，但绝对不是第一年。
0: 嗯，
1: 因为挑拜绝对有，
0: 嗯，
1: 只是资料倒了之后就不见了。
0: 嗯，
1: 可能在台大客家社里面还可以找到一点以前合作的影子。
0: 嗯，
1: 那我只是刚好在客语中心做攻读生，
0: 嗯，
1: 那我刚好以前也是一个社团的社长，
0: 嗯，
1: 卸任之后，好，那就承接着这样的经验把客家社搞起来，
0: 副社就对了，
1: 也算，但也不算，因为根本没有以前的资料，所以我比较喜欢讲创社，
0: 嗯，
1: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以前在干嘛，完全不晓得。
0: 确实确实、我觉得以前如果说真的没有以前的资料的话，哇，无迹可寻
1: 啊
0: 这个哇，那所以你们真的是从头再来耶。
1: 对，但其实一切算蛮顺利的。
0: 嗯，
1: 像我在师大以前是师大青年协作协会的社长，
0: 哇，
1: 他是一个，我是第67届社长，
0: 嗯，
1: 然后他的人数大概就是不到20人，
0: 嗯，
1: 所以对于玩那种小社团老社团已经算是有练习过
0: 了。
1: 对，那刚好我就把整套模式搬到了师大客家社。
0: 嗯，
1: 所以其实创立的时候我的协作协会的干部就有说，哎、欸，社长啊，怎么客家社什么都有了，怎么那么快？
0: 嗯，
1: 我就说啊，我就把协作协会的东西全部搬过去啊，
0: 哦，
1: 经验复制，然后就弄得有模有样了。
0: 嗯，那其实在因为像写作协会跟客家社这两个社团来讲，我们还是看某科用给薪资比较不一样的性质嘛、那你是怎么去把这些不管是设施啊还是你的伙伴们去把它聚集起来的、是像你刚刚讲揪出来这样子吗？
1: 对，像我的副社长就是在修廖逢颖老师的课
0: 啊，
1: 课与广播15的时候，然后听到哦，你是地理系的哦，你小我一届哦，来来来，你也是客家人哦，来来来来来，做副社长。
0: 哎呀，
1: 这样我的副社长就找到了。然后我再请我的副社长去找总务跟美宣，
0: 嗯，
1: 然后他又找地理系的，
0: 哦，
1: 我再找我同届的一个地科系的赵安克，以及我同系的一个花莲的客家人，
0: 嗯，
1: 再把台文系的一个以前修过只有修过一堂课的学姐，也是客家人，找过来，整个干部群就形成了，然后五个地理系，
0: 好猛哦，真的是就自己的交友圈，然后抓出来抓出来，哎 ，Q 哈雷做哈嘎沙哟你。
1: 因为就是给他们一个舞台，或是给一个机会之后，其实我觉得那个客家意识就会跑出来，
0: 嗯，
1: 说哎、欸，对耶，我好像也修过客家的课，那好，不然就来做好了，会有那种好久没做了，或是好像从来没做过，那我就来再做一次，或我就来试试看好了，所以这一群人就这么聚集在一起了。
0: 哦，故说讲泰嘎其实都有那个哈嘎的，不过是血眼还是眼眼、
1: 除了我以外全部都是客家人。
0: 哎呀
1: 哎呀，
0: 不过其实你自认为客家人哎、你说没哈嘎眼
1: 也可以啦。
0: 对啊，跟你吃那个沙种料的话，你对哈嘎的想法感觉有吗？给某种用
1: 哦，最近因为这个情够提给哈种有吗？

0: 我的七家的特色、
1: 哦、
0: 我就有去问桃园新竹苗栗啊南投云林花
1: 莲、
0: 哎、我就去问了，就有看到也是唐都懂得真的我头摆不是看过的东西，
1: 嗯
0: 嗯，譬如说南投的客家人就会跟我说这片有梅子咖啡香茅，
1: 嗯，
0: 我想说哦，原来南投这么多东西哦，而且都跟客家有相关，
1: 嘿，
0: 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真的认识到更多不同的客家特色了，
1: 嗯，
0: 或是你以前会觉得哦那个是云林的、啊、哦那个是南投的、
1: 啊、嘿啊，
0: 你没有想到哦原来它是南投的客家人在做的，
1: 嘿，
0: 对，就是把客家的关系再一次牵连起来，
1: 嗯，
0: 它不只是那个地方的特色，它是那个地方客家人的特色。
1: 念了念了给客家人在做的、
0: 嗯、对，
1: 它算是一个客家的产业吗？
0: 或是刚好由客家比较多数由客家人在做，
1: 嗯，
0: 对，但是因为如果它只是一个产业的话有点普通嘛，
1: 嗯，
0: 那如果你去认真调查一下，哎，搞不好真的都是多数是客家人在做、
1: 哦、
0: 这又是一个新的特色了
1: 哦，
0: 就跟台湾铁路局一样嘛，
1: 嗯、
0: 哦，以前都只觉得说哦，台湾铁路局嗯很棒这样，
1: 嗯，
0: 那后来去有人调查过才知道哦，原来台铁很多是客家人在做的，
1: 嗯
0: 嗯，就是这样子把客家的关系跟我们的生活牵连在一起，
1: 嗯嗯，哦吼吼吼，可是唐艺人你们好像有很多想要完成的事情对不对？
0: 嗯嗯，
1: 那你们在成立社团之后有没有什么目标是想要达到的？
0: 哦，八个字，
1: 嗯，
0: 认识客家含你客种，
1: 哎呦
0: 我想讲究哦，
1: 嘿，真紧哦真紧哦，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是你们的核心耶，
0: 对，
1: 就是你刚刚讲这一长串哦，真的离不开这八个字，
0: 就是先认识，因为你也许完全没听过，或是你已经快要失去了客家的生活了，但你还有血缘、那没关系，在这里你重新认识他、那也许有一天有机会你可以回到你的家乡做你去客种，那如果你不是客家人也没有关系，你学习的客家文化也可以去客庄玩啊，做计划做研究啊，去含你客种，
1: 哇，
0: 但我们只是做一个阶段性任务啦、让大家认识然后愿意走路就好、也许未来大家想要去从事公共事务，想要做音乐、想要做研究、那个就不归我们管了、但我们这一年或是这四年就是让大家认识、了解愿意走路，这样就 OK 了，
1: 感觉你们是想要做一个那种摇篮的感觉，
0: 对对，
1: 就是培育那种客家的人才、不管你是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在我们的师大客家社来完成，
0: 错啊，
1: 哇真的是很棒耶，
0: 我听说几十年以后就会永远转来啊，
1: 可
0: 能几处去嘿哈比飞飞中啊，
1: 哎呦
0: 哎，
1: 我听说你去做住彼岸游戏，
0: 哎我爱没啦
1: 哦，好，所以说希望再把我们的师大客家社、有培育起来之后，然后未来可能也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夜市的演讲啊之类的、就是那种学长姐回娘家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理想耶，因为你刚刚也讲到说这个是阶段性的目标嘛、那在未来近期有没有什么活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你们即将要筹办的
0: 哦？因为我们刚好有一位是赵安克，所以我们会请他来讲一堂赵安克家话入门
1: 哦，
0: 让大家稍微就好稍微听得懂，那我们还有请来，因为最近客委会有一个七个故事匮乏的世界，有七本书是几乎都是用客语文字客家话书写的，
1: 嘿，
0: 我们就找到了甘耀明作家来到我们师大做演讲，他就会讲他最近的那本书《爱给阿夏公主》，
1: 哦，所以他就会来这边介绍，
0: 对，还有关于他创作心路历程或是客家文学最近的困境这样子，
1: 那其实我觉得说在刚刚讲的困境这个部分，其实在推进我们的客家公共事务好像也是有一定的困境，给大家给你 NHL 都好一通张勾了老太家分享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大家众多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你今天有唱多个黑死太哈嘎沙给沙种女神，分享给
1: 大家好，黑死太哈嘎沙给沙种女神。
0: 耶，好，给你刚刚有讲到讲，其实第推动哈嘎师傅的时间，我有点两个困境的部分，做对老太家分享一下么？
1: 最困难的就是你老舞台。老子念都得本记咧，送到家面前咧，几毛一讲，
0: 就那个伙伴给
1: 破分啦。你把舞台跟资源都丢到他脸上了，说你来做客家事务好不好？他只会跟你说哎，莫喊排泄。因为要他真经懂得客家人的意思，很忙出来。故说你是客家人。你做的事情懂好懂怎掉，但是你无那个时间来做客家事，也是个最大的困境。
0: 嘿，真言知道，因为像你刚刚有讲到客家认同的这一个部分嘛，大家的认同可能有多有少，可能有的人也会知道讲，哎，我顶我自家系客家人，不过我有敢有想去接触了解客家嘅事情，可能冇。
1: 错啊！
0: 故说了解咩系了解独到嘅事情嘛。
1: 因为我找干部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哇。他们都好沾对哦，他们的事情都好多，有 Hello Free 啊，有乐团啊，然后有自己好多好多的计划，可是怎么都没有客家呢？对，所以就把他们找过来之后，开始去找大家有空的时间，各抽一点，能见面几个是几个，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社团办好。
0: 好，因为做埋我讲到这边呢，其实咩系你上摆地嘅台北嘅合唱团啦，我们在台北客青团的时候就有跟当地的团体去交流。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团体就有抛出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在推行客家的资源上面啊，最难的是资源、舞台还是伙伴？
1: 伙伴最难，要找到一群人有空有时间跟你一起来推客家事。真的是最难的，因为大家都有他

0: 太多的其他事情要忙了，
1: 嗯，
0: 很少会把心力或者是没有到那么多的心力放在客家事务上。
1: 嗯，
0: 然而客家事务的舞台跟资源其实
1: 都摆在这边啊，
0: 非常非常多啊。对啊，
1: 那你会希望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想要跟伙伴们做一次怎么样的交流？
0: 哦，我倒比较希望，因为现在其实一开始办社团的时候是我创的嘛，
1: 嗯，
0: 所以有点像是大家陪着我做，
1: 嗯，
0: 那我会希望有一天我的角色可以反过来，
1: 嗯，
0: 哇，他们每个人终于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
1: 哦，
0: 欸，我想要做那个，我想要做那个，
1: 嗯，
0: 那我就会变成说陪伴的角色，换我来陪着他们，好，嗯，我帮你，我陪你，我们一起来做你想要做的这件事情，
1: 哦，
0: 就是我希望有一天角色可以颠倒，变成社长陪着他们做这些事情，
1: 嗯，
0: 让他们的想法可以被实践，而且是跟客家事务相关。
1: 就是他们已经出师了，
0: 对，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样最好。
1: 所以现在大部分都是像社课内容这些，都是你在做规划吗？
0: 主要是我，当然他们会开始慢慢的有一点想法，对对，已经开始有一点慢慢的想法了，但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多。
1: 好，跟人希望讲啊，去讲今日系有机会嘅话，因为希望讲诶，大家还会不买嘅执念冇？
0: 执念其实时间呐，老时间不耐啦，因为钱其实请求有嘞，客家师傅嘅钱其实唔系讲按难请，好冇？
1: 真嘅。
0: 比其他嘅师傅来讲，客家师傅嘅钱已经算当好去请嘞。
1: 嗯，
0: 故说接下来嘅问题就系人同时间，
1: 嗯，
0: 还有兴趣啦，你系三个最大嘅问题。
1: 嗯，
0: 你有兴趣啊？你有时间冇？你有时间，那你有兴趣冇？错噶，
1: 嘿，真紧，因为像我们讲要天时地利人和嘛，对不对？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跟就你刚刚有讲到讲两个兴趣的部分啊，你有没有规划一些什么活动，然后引起社员们的兴趣？
0: 哦，像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礼拜三嘛，
1: 嗯，
0: 我们晚上的社课就会请大家吃起吧。
1: 哎呦，
0: 因为我有稍微问了一下不专业民调，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客家美食，虽然可能还留在既定的客家小炒啊、姜丝炒大肠啊，但其实就我的认识，客家是真的有非常多美食大家不认识，而且真紧懂后舌给，
1: 所以他们都不知道起拔吗？
0: 当然知道，所以他们会来，但当然可以推广更多的不一样的给他们，
1: 客家像我们有很多板食啊，卖半条啊、碎半啊、捏半、缝半、脆薄半，
0: 错啊错啊，
1: 真的是动作的板，
0: 那有机会当然想要本台的音色本台的来色嘛，
1: 那未来我们看有没有机会自己来一个手作的体验课程这样子。
0: 我小时候捣过那个起拔，
1: 嘿，
0: 懂缺，还是有钱来买就好了。
1: 你小时候竟然有捣过起拔哦？
0: 我们
1: 自己下去捣。
0: 小学的课余老师办的。你看，懂音整，懂用心，知道吗？
1: 嘿呀，我觉得其实，在推广客家的时候，就是有时候需要一些这种活动，然后让大家自己去体验，说，哎，原来客家是按用心，原来起拔是按用心做出来的，
0: 原来客家是按神奇的。
1: 嘿，真劲真劲。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公共事务的部分啊，你知道讲，黑共强眼朋友啊，想要加入这个客家公共事务的推展的话，你觉得有什么优缺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0: 其实优点当然很多啦，因为你可以认识到非常多沾掉给你，会参与客家公共事务的他真的都非常的优秀，而且他们的优秀不只可以帮你推展客家事务，你在其他方面有困难一定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人，客家真的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里面非常多人才，但缺点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做到懂缺，因为一成人可能做到 Hellboy， 但像村人一三人，你就会最大的问题，会缺啦。
1: 我觉得在客家公共事务这条路上，真的是要有很多的伙伴去跟你一起往前走，这样你才可以去做到一些大家共同的理想吧，我觉得是这样子说，因为像客家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同方面啊，不管像是说我们的政策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
0: 文化传播，
1: 对对对，其实各种都是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的范围。

0: 这种时候真的伙伴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1: 真的如果一个人做的话会很累，而且成效没有想象中的好。
0: 那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多领域啊，你在客家公共事务上面有什么特别想要推行的领域吗？
1: 哦，我真的很喜欢文创品
0: 哦，
1: 因为像客家人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长项嘛，你很难框出来哦，要赏出去他嘎你，要赏出去他嘎你，不可能，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客家人，所以为什么要文创品？你穿在身上，挂在背包上，别一个别针在身上，你就可以告诉大家，欸，我是客家人。当你愿意别愿意把那些客家象征的东西展现出来之后，其实就代表你是认同这个族群，而且你甚至有点引以为傲的，所以我觉得文创品做得好，他们愿意佩戴，同时也就象征着他们愿意展示这个身份，这样就够了。
0: 我觉得他就是算一个客家人的徽章吧，
1: 这样子说。对，就可以先把你的客家意识唤醒出来了，而不是让他一直埋在你的某一个不重要的特质里面。
0: 跟黑工有你的强眼朋友啊，没想要来去参加你的客家的公共事务的部分啊，你会有什么建议会老记得讲吗？
1: 就会多看 FB， 对，
0: 怎么个？
1: 因为不管是台北市客委会，或者是东龙跟哈比菲，其实你看他们 FB 就知道了，有非常多的计划、活动可以去参与，那你只要有办法找到一群伙伴，而且都有能力的话，那些计划我相信一定都有你们的份。
0: 有没有给黑山行司给啊，有没有给影像计划
1: 后生交流团啊，
0: 嘿，真给真给
1: 去中爱同亚主持你温音社去黑影 V 哈强团嘛，客家青年团，
0: 对对对对，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台北的客
1: 委会，
0: 对，然后客委会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的客委会还有我们中央的客委会都是非常认真非常用心在推动我们这个客家
1: 的事物，都有很多计划需要大家一起去参与，
0: 嘿，欸，你是穷哈了参加，穷哈行出去，不管是看世界美好，非常去讲穷人家有更多行业哈种美好，对啊，就是不管说走出去也好，或者是说走到我们的在地客庄都好，其实都可以看到各有各的特色，
1: 对啊，找到伙伴啦，然后那些计划真的都有你们的份，每个计划都很需要人去参加的，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兴趣啊，对客家公共事务的话，那就不要担心，就放胆去做吧，
1: 真的不用怕，去接就对了，
0: 对，这些东西一定大家都可以有你们一份，
1: 对
0: 好，给大家一头呢，你是更多了解客家的公共事务，接下来呢你去了谈一处后谈的公共，再过程中你的节目先送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大家众多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哎，唐磊，我们刚刚的这个讲章之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 iColor 的歌声，感受到这个客家文化都大有给讲？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客家文化到底有多漂亮，跟我们的这个歌名讲章一样。好，那这首歌曲讲章刚刚就送给大家啦。好，给 Any Gin 本人的有唱多给出黑 Any 史泰哈嘎沙给沙种女神。
1: 大家好，我是史泰泰和哈嘎沙给沙种女神。
0: 耶，好，给追迷一团呢 ，Any 东野，我来讲一下这个未来的发展啊。
1: 啊，爱托史泰爱爱做欣赏。
0: 嗯，
1: 其实东东影第史泰泰和黑魔兄爱做欣赏的。
0: 嘿，
1: 爱黑兄爱做给俩杂。
0: 嗯，爱把都太嘎第史泰泰和。几多人都死翻嘞，没做欣赏咩？
1: 哎，其实有动到嘅发展啦，
0: 嗯，
1: 因为一下师培开放，所有学校都可以有了之后，
0: 嗯，
1: 师范大学就不一定要这么当老师了，
0: 嗯，
1: 连地理系也很多人就不修师培了。
0: 哦，
1: 所以师大也是在转型，
0: 嗯，所以可能以后去做个地理学家啊之类的，
1: 对，或是空间测量啊，
0: 嗯，
1: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专业可以做，
0: 嗯，
1: 就不局限在老师了。以目前的师大而言，
0: 所以其实原来现在的师大也是很多元的发展，
1: 对对对，
0: 这是打破我的想象哎。
1: 但我就是要做老师的那个比较传统，哈哈。
0: 哎，跟你不会想会做两个地理老师，还做马跟欣赏？
1: 董演呐，最后董演。很想要去做汉语欣赏啦，
0: 做汉语欣赏，哎呦喂啊，做汉语欣赏，暗号，怎么还不想要做汉语欣赏了？
1: 因为啊，爱的客家话全部都会爱国小的欣赏教本爱的，
0: 嘿，
1: 那是有意义，爱做得变成欣赏的世界。爱想要再个高转去爱的学生的啊，这个是这个体制教会我讲客家话的。有一天我成为这个体制内的人，我当然也要回报给这个体制，用我的客家话。
0: 好感动、哇，真的是眼眶泛泪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学有所成之后，嗯嗯，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学到的技能啊用回来，我们的培育下一代，
1: 嗯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嗯，对不对？
1: 而且 学有所用非常重要。
0: 对，真的可以看到我们的语辰其实在客家文化这个部分啊，不管说是公共事务还是说这个教育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有热忱耶。那你在未来有没有什么成为老师的计划？因为我们知道说成为老师可能会需要通过一些证书啊之类的，对，未来有这个计划吗？
1: 其实想要做老师来师大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0: 嗯，
1: 老牌的师范学校，所以他都帮你规划的非常好了，
0: 嗯，
1: 你就跟着学校修课选课，当然最近被选课系统搞到，但是这是所有大学生的普遍经验。
0: 确实确实，
1: 不管哪一间大学都一样，
0: 嗯，
1: 你就跟着选课然后跟着读书，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明确很多，
0: 哦，
1: 你不会在师大当老师是这么慌张的，
0: 嗯。

0: 师大已经帮你规划得很好了，
1: 嗯，
0: 那当然最好是可以取得客语的加科啦，
1: 嗯，
0: 就是第二专长
1: 哦，
0: 但这个还要再努力，因为我也剩下两年而已
1: 哦，
0: 对，目前大三，
1: 嗯嗯嗯，所以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在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完成的事情
0: 啊，对，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1: 哎呀，
0: 是我们学务长跟我们讲的，
1: 嗯，所以上忙偷数万
0: 超
1: 卡
0: 啊，
1: 哦，就算为了黑熊的周两个地理老师加上课语老师就对了，
0: 嗯嗯嗯嗯，
1: 哦，
0: 是最完美的，甚至当然啦，也许地理科因为是考科比较难去结合，
1: 嗯，
0: 其实地理跟客家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嗯嗯，
0: 有很多的地名都是从客语翻过来的，只是我们平常哎、欸欸、念的时候都念华语没有什么感觉，
1: 哦哦哦，
0: 譬如说苗栗有个地方叫转沟水，
1: 专给
0: 有水，超卡你用哈发念就懂吃眼嘞、
1: 哦
0: 嗯。所以其实地理跟客家是非常有关系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可以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并且教给学生们。
1: 嗯嗯。
0: 那我目前是努力在社团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就有请到我们系上有在做客家研究的韦燕照教授，
1: 哦，
0: 请他来社团演讲，然后他讲的主题是台湾客家族群的界定，
1: 嗯，
0: 这个是最基本的去区分，哎、欸，你是不是客家人的研究，
1: 哦，
0: 对，
1: 哎，
0: 所以其实是很多地理人在做客家研究，然后非常低调的，
1: 哦哦哦，真的，因为像我之前其实没有听过这个教授的名字，
0: 嗯嗯，
1: 但我觉得这个主题真的是很值得去探讨，
0: 非常值得，只是我以前也不知道哦，原来他会开一个这么客家的题目给我，
1: 哦，
0: 而且是这么学术的，
1: 嗯嗯，
0: 因为我们做文创就会变成说都是在把已经研究的成果做 represent 做再现，
1: 对，文化转移这样子，
0: 对，没想到哎、欸，我们师大竟然有研究的教授，那就太完美了，
1: 嗯，啊，就把他哎、欸、直接请过来演讲，
0: 直接请过来，嗯，
1: 哇 ，OK。那回到我们这个客语老师的部分啊，
0: okay，
1: 你刚有稍微教什么腔调？
0: 哦，因为我的国小老师是苗栗人，
1: 嗯，
0: 所以当然目前就是以四线腔为主，
1: 嗯嗯嗯，
0: 因为我毕竟是在应该会在台北教书，
1: 嗯，
0: 那其实很多在台北选修客家话的人，他们对于他们父母的可能已经不太讲客家话了，
1: 嗯，
0: 或是他们自己本身不是客家人，
1: 嗯，
0: 所以无论如何先教一个他们最常听到的，让他们有这个意识就好了，
1: 哦，
0: 而且你讲实话，国中几个小时而已，高中几个小时而已，
1: 嗯，
0: 你要真的教会他们讲一套非常流利的客家话，我觉得很难啦，
1: 我也觉得很难，
0: 所以不如就透过课堂唤起他们的意识，
1: 嗯，
0: 让他们有自学的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就足够了，
1: 嗯，
0: 那还有兴趣跟你去为他杀蛋，去去给他学习，也还研究嘞。
1: 嗯嗯嗯，哦吼，因为像我们现在真的是，我觉得也是推广客家的一个困境啦，嗯，就延续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可能像你给阿公阿婆啊，可能不会讲客家，不过你给阿爸阿妹来来推啊，
0: 动到几件蒙体嘞。
1: 系啊，韩国上班啊买东西，其实平常时面不会讲到客家话，所以在我们这代可能就会落入一个，哎、欸，上面也没有人教，然后下面可能也没有人传承的，
0: 嗯嗯，
1: 这样一个困境，
0: 尤其在都市台北更容易发生这种事情
1: 哦，嘿嘿嘿，因为都市我们就真的是很多外来的文化，
0: 嗯嗯，
1: 还有我们自己平常其实也是惯用华语啦，这个样子，
0: 啊，
1: 所以像你刚刚讲到，哎、欸，抓出这个隐形的客家人，这点真的是蛮
0: 重
1: 要的，对啊。好，给黑工诶 ，V 楼呀，你黑黑都好搞，黑搞好给时间啊，你会想要让学生们从哪里开始引起他们的兴趣？
0: 其实因为大家对客家最有兴趣的主题，还是吃，
1: 嗯，
0: 而且我像我们地理人，我很喜欢做的研究就是你看得到的，
1: 嗯，
0: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介绍台湾看得到的美食或台湾看得到的客家文化，
1: 嗯，
0: 让他们有一天你真的有空了，你去东势看看，你去凤林看看，
1: 嗯，
0: 你是真的可以看到我在课堂上所讲述给你所介绍给你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1: 哦，
0: 因为台湾各地的客庄其实都有自己不一样的生活，
1: 嗯，
0: 客家很难归类成一个全体都有什么共同的生活形态，很难，
1: 嗯嗯，
0: 所以透过介绍各个地方，让他们有一天走到那边的时候可以看到想到我所讲的，
1: 嗯，
0: 这样就是最棒的教学了，
1: 哇。

0: 就是走出我们的课本，然后实际走到现场里面。
1: 而且他是会哦，对，这我学过，
0: 嗯，
1: 那不是很好吗？
0: 嗯，我有空都，我有空过来新店班，
1: 冲啊冲啊！
0: 嗯，好，跟黑贡 Vlo 啊，你有机会带这个整个班去到全台湾任何一个客庄的话，你会最想要带他们去哪里？
1: 我其实很喜欢东部。

0: 群客家人的聚会也很难去听到的事情。所以我会想要带去东部，而且东部的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
1: 真景
0: 每天都活在画里面。
1: 对啊，有山又有海的这样子，哇，包山包海。
0: 台北人就很需要去展开心胸放松一下，
1: 确实
0: 每天活在这被山围起来的盆地里面是很闷的，
1: 密不透风这样子啊。
0: 对啊，所以如果有机会去东部听听客家话，去跟他们聊一下，用客家话聊聊他们的生活，并且徜徉在美景之中，完美。
1: 对，真的是
0: 完美。我们需要把步调放慢一点。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样子美好的画面里面结束啦。给给别呢，每批送什么？你跟医生来到节目，
0: 什么太高？
1: 好，给太高记得下个礼拜空闲时间，准时出堂克制生活。你张磊了，拜拜，
0: 张磊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2: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2: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1: 欢迎收听，
3: 我是新来的，
1: 我是子祥，
2: 我是千荣，
1: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各位，欢迎来到我是新来的。今天是9月14号，今天要来录的广播一样是邀请到我们特别的来宾。他呢，这次不是远道而来，而是从我们世新的传管系抓来的一个小学妹。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小诗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来宾小诗包。
0: 我是主持人戴子翔。那一样，今天是由我单独来做一个主持的部分哦。那我们小诗包他已经行之有年，在做这些非常厉害的工作了。那我们来一起听他分享，他到底是做了哪些工作？你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小诗包，然后我是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2年甲班的。然后学号是一，
0: 哎嘿嘿嘿嘿，这个不用这么，你等下讲到一些工作的秘辛，要被老师，要不要被那个商业厂商告，你就知道了。讲秘密就好，讲一点大概就好，笼统就好。
1: 好的，好，我之前有做过，最一开始国中的时候做过的是火锅店，然后是老东家重庆火锅店啊，
0: 老东家。
1: 对啊，然后之后做完火锅店之后又一段时间没有做工作，然后之后等到高中的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就很爱做指甲，然后就没钱做指甲、哦、但是呢我去的是一间洗鞋店，然后我在洗鞋店上班，然后他是洗鞋店复合美甲，然后我就在那边洗鞋，然后洗鞋赚的钱然后就可以去旁边做美甲。
0: 会有员工价吗？
1: 不会有员工价，但是那一间就是蛮便宜，然后又做的蛮好看的。
0: 哦，所以他是就是，那你要帮忙那做美甲吗？
1: 我不用，我又不会做美甲，就
0: 你
1: 我只能帮忙洗鞋啊。
0: 啊，洗鞋不能就是帮忙顺便，哎，可能帮你递一个可能什么珠珠之类的，或是什么他有需要工具，因为有点像牙柱，做指甲是不需要牙柱的、哦。
1: 对啊，做指甲就只需要一个人就好了。而且就是反正它是复合式，所以它是两个算是不同的店，只是中间有一个门可以穿过去。
0: 哦，所以他们
1: 其实是分开的，
0: 不同的老板。
1: 嗯，
0: 哎呦，酷哎！他还有什么工作？
1: 之后做完之后，我高三要毕，那时候考完学测之后，然后就去做寿司郎。
0: 哇，还有寿司郎！哎、欸，中间的转换是蛮跳痛的、欸。
1: 对啊，我就想要各方面的工作都尝试一下，因为我不确定我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多方尝试也是很重要的。
0: 那接下来呢？
1: 之后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我就去酒吧上班。
0: 酒吧？
1: 对。
0: 哇，你这中间这一二三四是四份工作，哎、欸，还有一个大巨蛋，对不对？
1: 对，但是大巨蛋的话，就是我在大巨蛋的棒球场上班，但大巨蛋那是临时工，
0: 临时工。
1: 就是他是要排班的，然后没有固定的班，就是你上了才有，他不是每天都有的那种。
0: 欸、这很酷耶、欸、说不定可以等下来细聊一下做这么多份工作有什么心得跟优点就缺点听你讲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而且我们师以小师包现在是我们的大二吗？
1: 对，大二，
0: 升大二的传管系的学生。哇塞，你在这几年哇就做了这么多份工作，你基本上是每一年都换一份工作耶、欸，那你为什么最一开始要先去做火锅店吗的打工、
1: 嗯、
0: 为什么是你就国中你们家很穷吗？
1: 也没有很穷，那时候是想说离家里近，就是那时候也没有机车或是什么，然后我就是走路就可以到，然后刚好就是我之前有去吃过，然后我觉得很好吃，我都会去做我很喜欢吃的工作，如果是食物类的话，就是那一间店

0: 我喜欢吃我才会去做。
1: 是啊，那他是亲戚吗？还是就完全不认识？
0: 完全不认识，就是我那时候好像贴到他外面有写招人吧，然后我就写了一个10块钱的履历表，然后就送过去了。
1: 什么是10块钱的履历表？
0: 就书局可以10块钱买到的履历表。
1: 哦，是那还履历表还要10块钱哦？
0: 废话，
1: 你说一叠还是一张？
0: 一叠，
1: 一叠，
0: 一叠。
1: 啊，你那一叠就只用过那一张？
0: 没有啊，啊之后的工作也可以用啊。
1: 哦，真的假的？哦，那你真的有实际用过吗？
0: 啊、
1: 就是10块钱的9块有，就是另外的9块都有用到。
0: 对啊，10块钱啊，其他的就比如说去寿司郎也要用啊，要投履历表，都嘛要投。
1: 啊，你那个时候你填自己是18岁吗？
0: 没有，我那时候国中我就是老实填啊，好像那时候国中是几岁啊？我大概国
1: 14、13、12，
0: 国二去的吗？还国三？
1: 十四岁？
0: 哦，对，好像14岁。
1: 啊，你就写14，然后他就也很诚实的聘用你。
0: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我一开始就是其实那时候蛮热衷找打工，就是我那时候叫我爸然后开车载我，然后我就去很多地方投打工，只要他外面有贴缺打工，因为那时候我也不会用小鸡上工还是什么104、
1: 哦、都没有，都
0: 对，都不会用。然后我那时候就一家一家，然后拿着我十块钱的履历表很多张，然后每张都写很多，然后
1: 所以你投了不止一间？
0: 对，但是很多，比如说我那时候去征先吧，我那时候还有去征先，然后他说我们现在不能说14岁的哦，然后他就叫我15岁的时候再去投。
1: 啊，那你后面有去投吗？
0: 没有，因为我后来就不想去征先。
1: 你又没去过？
0: 我其实听说征先蛮好的，就是因为征先好像就是晚上9点之后，他们开始收店之后就可以吃寿司，就可以把他们旋转台上面的寿司全部拿下来吃掉，员工就可以吃。
1: 对啊，还不错啊。
0: 对，我也觉得还蛮好的，而且真鲜还可以吃员工餐，但寿司郎都没有。
1: 那你怎么还是后面没有转去投寿司？就是就应该说真鲜啦，就是怎么跑去做寿司郎？完全不合理啊。
0: 因为我是在去寿司郎之后，就是因为寿司郎跟真鲜都是寿司嘛，然后我就听我同事说真鲜是这样子一个形态，然后那时候
1: 以为，
0: 反正我那时候去寿司郎玩之后我才知道真鲜原来是可以吃寿司，然后寿司郎原来不能吃，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蛮想转去真鲜，但是我想说好算了，就做了就做了，然后跟同事也有感情，然后寿司郎也离我们家很近，所以我就继续做下去。
1: 哦，了解。所以你就在寿司郎做了也蛮久了感觉。
0: 大概寿司郎大概做了8个月吗？大概吧，就是大概半年啦，就大概半年。
1: 哦，那也很久欸。
0: 对啊，寿司郎做蛮久的。
1: 然后你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
0: 你说这些工作里面吗？
1: 对啊。
0: 我觉得可以学到最多东西的话可能是寿司郎，然后最喜欢的话可能是大巨蛋或是酒吧。
1: 做最久是哪一个？
0: 做最久的应该是要这样说的话应该是酒吧。
1: 哦，
0: 因为酒吧就是因为酒吧它排班也不算是
1: 轻松一点。
0: 对，轻松一点，然后也不算是固定的，我不是每天都去上班那种，是就是排班可能一个月排个4天5天这种而已。
1: 哦，所以你现在是待业？
0: 就是酒吧还是有偶尔去啊，这样算待业吗？
1: 那就算是正职。啊，正职的嘛。那你目前为止就是为什么要一直换不同的工作？就是你是坐不太住的那种人吗？
0: 就是。
1: 還是
0: 为什么要一直换工作？学业也有吧，就是比如说如果国中什么洗鞋店或是什么之类，通常都是做到要考试之前，然后或是就是闲的时候才能工作啊。如果你有其他更正式的，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缺钱，就是那些去打工的钱都是我额外的零用钱，就是让我花在其他比如说购物上啊，或是跟朋友出去玩上啊这些。但如果今天比较忙的话，自然也没有时间出去玩还是什么之类，就比较不用打工啊，所以就是先把该做的正事做好。
1: 你就是视情况去调整。
0: 对，
1: 然后因为你感觉也是一个比较跳动的人，就是会尝试很多新鲜的工作，这样才能做持久。我觉得很有道理，这样难怪你今天能坐在这边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故事。那有没有哪一份工作是你做了之后才发现哇完全不一样？原本就跟想象的不一样。

0: 跟想象不一样、哦、
1: 就是让你就最心力憔悴，然后就觉得哦怎么会这样，或是原本觉得很糟但是后面发现哎、欸、其实特别好，都可以分享。
0: 我觉得大巨蛋吧，就是大巨蛋做的工作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以为大巨蛋可能是要做一些比较累的工作，就可能要搬东西啊、哦、或是什么之类的。
1: 毕竟是大巨蛋。
0: 对，然后或是我一开始想象我可能是要帮棒球场上打棒球的人捡球，但是、
1: 啊、球童
0: 对，
1: 你以为你有什么资格去当球童？
0: 对，结果我根本没有资格，我只有办法站在门口。但我就是觉得说那个工作让我蛮开心的，就是可以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因为大巨蛋有很多不同年龄层的人，就是有、
1: 哦、老的
0: 有一些就是可能他今年已经退休了，可能他之前就是做电子电机之类的产业，就是蛮有钱的这样，然后之后退休了之后就也闲闲没事做嘛，就来这里赚一点钱，然后再把那些钱拿去玩股票，所以他们其实都是蛮有经验的人。
1: 那你最老看到有几岁？
0: 最老其实我没有每个人都聊过天，但是我看到一个蛮老的感觉，大概六十几岁之类的吧。
1: 六十几岁？
0: 六十几岁，对啊。可是那些工作有很多都是要久站，就基本上你就是站在一个看台，你就是站一天这样子。
1: 站一天啊？
0: 对啊，就站一天。但是那个工作就是很单纯的站着跟看他们的票有没有对那个位置，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工作，其实蛮爽赚的啦，
1: 感觉还不错欸。那你看到最年轻的有没有比你年轻的那种十四岁的妹妹？
0: 我们就是
1: Yuki, Yuki
0: 因为我现在是19岁，刚满十九岁，对。然后其实那边就是算是有主管的，就是有学长，就是他们已经去很久，然后那些学长有些都是高中生或是跟我们同年纪，然后反而员工都是那种比较老的，所以通常就是他们很早就去，所以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他们就是学长、
1: 哦、
0: 然后但是他们其实很年轻，
1: 很酷耶、欸年轻的学长。
0: 对，
1: 那我想要问你，如果做过这么多的工作，那你最后只能留一份，你会 留哪一份工作？就是可能你这个工作只能做一辈子。
0: 做一辈子吗？
1: 对。
0: 那我觉得是酒吧。
1: 酒吧？
0: 对。
1: 那他能，但是他不固定上班，还是他一次的薪水是给很多？
0: 也没有，但是我不太喜欢做那种每天都要固定上班的工作。
1: 哦、
0: 我就是不喜欢那种把班，就是可能前一个月啊就要先决定好下个月的班表，那你下个月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如果卡到那你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所以我喜欢那种可以可调整性的那种。
1: 所以你比较像是能想去就去，
0: 对，
1: 怎么排就怎么排。你们是前一个礼拜排就好？
0: 酒吧的话也是前一个月，但是他就是可以比如说他给的时间，因为他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四礼拜五跟礼拜六可以上班，就是只有这三天可以上班，所以你一个月如果一个礼拜排三天班，然后四个礼拜也只能排四三十二十二天班
1: 哦。
0: 对啊，
1: 然后我那没有到很多欸。
0: 对，所以其实我通常有事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一到五之类，所以可能四五六就比较好排一点，而且就是酒吧班就很爽啦，就是很爽，一个爽缺啊，
1: 可以推荐大家来。
0: 对，可以推荐大家来。可是现在应该没办法招员工，因为已经没有钱付员工薪水。
1: 什么鬼？来捡西门町的吗？
0: 对啊，西门町的。
1: 好惨哦，这怎么会这样子？西门町的，你们获客量很少吗？
0: 因为我们酒吧位置比较偏僻，
1: 很不流动。
0: 对，就是比较偏僻，所以就没办法去，就是没办法吸引客人。
1: 没办法吸引客人。
0: 对啊。
1: 哇塞，那我有，那你如果平常没有在酒吧的时候，就是应该是说没有客人的时候，你们都在干嘛？
0: 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坐在那边吃晚餐、看动漫，然后做一些清洁的东西。
1: 吃晚餐、看动漫、做一些清洁的东西。
0: 对。
1: 啊、你有没有曾经那一天上班去，就刚好都没人？
0: 有很多次，很常这样，
1: 很常这样，
0: 对，很常，
1: 难怪付不起你们钱。
0: 对啊，所以原本我们以前酒吧的排班是因为我们礼拜一是公休，然后礼拜二

0: 三四五六日都有开，所以我们以前排班的话可以排个六天，但是我们现在直接没钱付员工薪水，
1: 被砍班，
0: 所以只能，对，只能排三天。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通常都要一个工读生配一个店长，然后店长几乎每天都在上班，但是工读生现在只能排礼拜四礼拜五跟礼拜六。
1: 你觉得这间会倒吗？
0: 目前看来应该是快倒了。
1: 是因为招到你这种员工吗？就
0: 不
1: 太会。
0: 是，我觉得是我们店可能需要比较行销一点，就是要把我们店推广出去。我觉得我们店蛮好的。
1: 那你现在要来介绍一下你们店吗？
0: 好，我们店就是西门町的八雀府，欢迎大家来八雀府。
1: 听说到后面还就是，欸，酒会不会很贵？
0: 不会，酒其实没有很贵，而且我们店长调酒很好喝。
1: 哦，是吗？
0: 对，但是我们的位置就是太隐秘了，就是已经算是西门町要走一段距离，都已经快要到底，或是已经快过西门町商圈那边了，所以而且它位置又很隐秘，然后门又做的不太明显，所以就是这就是比较隐藏的秘密酒吧的那种。但是如果行销然后又没有推广出去的话，那就会没有人来。
1: 想要走小众但是又太小众。
0: 对啊，
1: 就有点好像想要隐藏，隐藏的太好了，就根本没有客人。
0: 根本没有门，门不知道在哪。
1: 我天啊，听说你们到后面还要自己发传单
0: 啊。对啊，
1: 我听到你说自己发限动的时候你要发传单，我吓傻。为什么你当时面试的时候没有说要发传单啊？
0: 没有，因为后面就都没有客人。你看你今天一整天没有客人，老板也不可能付钱让你在那边吃饭看动漫吧，还是要叫你去做一些事啊。
1: 啊，有道理，
0: 所以就要出去发一下传单，拉拢一下客人啊。
1: 啊，有，真的有拉拢到后面发现，真的是发到传单的客人来了。
0: 我觉得有点不太行。我觉得发传单怎么讲，有点大家都一直拒绝，是有点太羞耻。欸，那里人又没有到非常多，
1: 而且我自己在发传单，我也发过，然后我是真的把它当工作的那种，然后我是真的会觉得说，有点自尊心受挫，我会觉得我很高级，为什么要被这群低级的贱种拒绝？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受挫。我这辈子就有发誓过不要再发传单，我说我看到你去发，好可怜。
0: 啊，但是我记得我看完我发传单之后，你还是一直去发传单，你也好可怜哦。
1: 我一直去发传单吗？
0: 你有啊，我还记得你那时候说你分享你在国小的校门口发传单，那個，然后把传单整叠丢到垃圾桶的事情。
1: 没有，我们的传单上面是有饼干的
0: 啊，然后整叠丢到垃圾桶。
1: 没有，我们是把它整袋带回我家，重点是那时候还是上班时间，然后我就是分赃，我就是饼干一袋，纸张一袋，饼干一袋，纸张一袋，然后把它分完，然后把纸张全部
0: 丢到垃圾桶。
1: 然后重点，我还跟我们当时的那个补习班的老师说，我很认真的都发完了，然后他就说辛苦了，来领钱吧。重点是当时有另外一组补习班的人在监视我们。然后我等他监视完，我们就马上绕跑。就是他会来每次就是无聊来巡查一下，然后我就大概觉得应该这是最后一次巡查了。他们查完，我就直接骑上机车。
0: 啊，你有被发现吗？
1: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后面他就没有再用我了。
0: 啊，你后面还有投履历给他吗？
1: 我没有投，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就是点到为止。我那时候还带上我兄弟一起发，然后我们就一起觉得很丢脸，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一个业务在做的一个工作，但是就是不要脸才会，你要先丢脸才会不丢脸，你获得钱之后就会不丢脸。但是我不管，我就是要不想要丢脸，对，我就是天生自尊心很高，我不喜欢受挫，所以我这辈子就是脸皮薄，怎样爽啦。
0: 你脸皮薄，确定呢？
1: 要看情况。我觉得我真的算是比较害羞的一种人，就E人中的I人中的E人中的I人，这个很难讲。但反正发传单我就不喜欢。所以你后面如果现在再叫你发，你 OK 吗？
0: 我觉得，不知道哎。但是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蛮E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发就觉得很羞耻，就是那时候人又没有很多，然后在暗暗的街道上，
1: 对对，
0: 然后我要自己一个人在，这是我们酒吧，欢迎你去哦，这超丢脸的，超尴尬的，
1: 不能结巴，你要赶快要很有自信的讲完
0: 啊。我就觉得很尴尬，而且就是路上比如说发什么蜗苣传单啊，大家都是 对啊，他们业务能力真的很高，然后就是都有办法直接强制把别人留下来，我觉得真的很强。

0: 厉害，而且是真的流完是真的能让你去的那种。
1: 嗯，
0: 对啊，有些耳根子比较软一点，他就去了。
1: 对啊，所以我每次都会被他们拉下来。
0: 哦，你说反而被他们拒绝这样子？
1: 没有啊，我是说如果我
0: 哦，你说那些来推销你的，你反而会就是去这样子？
1: 对，我都会去。
0: 但我觉得也是一种好处啦，好傻人有傻福。但哎、欸，你知道我发传单的时候有遇过瘦子吗？
1: 啊，真假？
0: 因为我去
1: 你在哪里发的？
0: 我没跟你讲过。我在幼稚园发，然后他的女儿刚好也读我家附近的那个幼稚园
1: 啊，真假？
0: 我是去贵族学校发，然后我跟那个兄弟徐世佳，我们就一起发。哦、然后那一次我就因为下雨天，大家被迫去走到风雨走廊，所以所有因为那天是家长会，所有的人一定会经过我那一条，所以我就每个都发，然后就有拒绝，嗯、就想说。这个刺青高高瘦瘦的，然后看起来很帅，
1: 瘦子
0: 的人
1: 怎么那么爽，
0: 太帅了吧？但我就觉得他会不会是瘦子？但是因为我没有在听瘦子的歌，
1: 嗯，
0: 然后我就下意识觉得他应该不是，因为我觉得他旁边的老婆很丑。
1: 你觉得瘦子他老婆很丑？
0: 对，我就觉得那一定不是，因为瘦子他应该没有老婆，而且他有老婆，他一定不会找这种。然后我因为我就没有在听说，但后面去查，哎，他有女儿，而且他有一个超丑的老婆。
1: 认真，瘦子老婆是谁啊？
0: 我不知道啊，我就没查，我就没。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澄清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广播到底有多少人听。我觉得只是我审美的问题而已。对对 对, 对, 对，
1: 那我直接被延上，这样不好哎、欸。
0: 那这完蛋。
1: 这段导播先帮我卡掉哦，谢谢导播先帮我卡。
0: 我不是故意的，就是我只是单纯当时认为，我觉得这种有影响力的人，他应该不会有另外一半，他可能会很低调，就是他应该也不会找，就是我觉得以为他会找一个国际巨星，后面发现好像就不是相关产业的，就是真的是那种一件可能就是比较乡村妇女，我不知道。就比较务实一点的女生没有在搞这种演唱会啊，反正我当时就是有吓到了，但是我也没有觉得很开心什么，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所以希望你下次也可以发到你的爱人。
1: 你说发到广众吗？
0: 哦，你喜欢广众？
1: 对啊，我超爱广众，广众我爱你。
0: 如果你后面发传单发现哎广众旁边有个女生，你还会发给她吗？
1: 会啊，我觉得就我喜欢他不是那种恋爱粉的那种啊，是真的觉得他很有才华，然后写歌词写得很好，唱歌很好听，唱到我的心坎里啦。
0: 心坎里。
1: 对，唱到心坎里。
0: 那好，你发传单遇到他，然后旁边没有人应该跟他拍照，就是你是真的就是一眼认出他，那他穿得很隐秘、嗯、然后你会跟他讲什么吗？还是你就让他走掉，就不影响他的生
1: 活？我肯定会去，因为我觉得
0: 肯定会影响他
1: 的生活。对，我肯定会影响他。没有，就是我觉得广州应该也是就很多人喜欢他，也是因为他就是还蛮亲切，然后在地啊，有在地感，然后所以我觉得说，嗯，就是因为我觉得碰到我喜欢的，嗯，歌手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会当下应该是没有反应，我没办法反应说哦，他今天是不是什么微服啊，微服就是穿很隐秘，然后出巡，但是我就是会想要马上。跟他拍照，然后跟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广仲，我喜欢你。”
0: 哦，就是一般的粉丝这样。
1: 啊，不然我要讲什么？我想跟你交往。
0: 啊，如果他说好嘞，
1: 好，
0: 他说好，那然后马上把他女朋友给抛弃这样子，你 OK 吗？
1: 我会吓到。
0: 你会吓到？废话，谁不会吓到？那如果你能，你会接受吗？吓到完之后，
1: 我觉得广仲跟我有点年龄差距。
0: 你拒绝人家，你凭什么你？
1: 好，我现在答应我要跟广仲结婚，好不好？
0: 那、啊、你知道
1: 我们直接晚上去户政事务所直接登记结婚，可不可以？
0: 可以可以、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不管拒绝还是登记结婚，你都会被媒体变成舆论的对象，你能接受吗？
1: 啊，不，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变成媒体？
0: 你说你在发传单，然后我说你不管答不答应他，你都会成为媒体舆论的对象，因为你就是发有个女生十九岁发个传单，就让广众沦陷
1: 啊，说不定不会爆出来啊，
0: 我会爆啊，我是
1: 好啊，可以啊，那这样我还可以顺便去，那说不定我也会变明星，我可以当广众旁边唱跳的，就是我当他的舞者。
0: 好，广仲的绯闻对象，绯闻女友。好，那你最喜欢广仲的哪一首歌？我们作为一个第一单元的结尾。
1: 好，我最喜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0: 好，那我们播一首广仲的《太阳与地球》，我们稍后回来。

0: 听完广仲的歌，我们继续回来。那我们现在要问一下你们详细的一些工作内容，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他可能会好奇。我们先来大巨蛋篇好不好？你最喜欢的，好不好？大巨蛋他的 PT 到底在做什么？你在大巨蛋到底负责什么工作？
1: 大巨蛋的工作他其实每次进去都不一定，因为大巨蛋有很多需要做的地方，比如说你要去看台啊，就是站那个票口，或是站最一开始的收票口，或是站，也有可能你今天是负责站那个货梯门口啊，然后就在那边站着
0: 去引导民众。

0: 进去入场。
1: 对，就是各式各样的工作很多啊，就是也有可能，就是你知道大巨蛋有一个悠游卡加值机，就是你今天如果你今天是去看棒球的，然后你从不管从任何地方搭去，只要你是搭捷运，然后搭去大巨蛋的话，他就会补你20块的悠游卡的钱，所以你只要放把你的悠游卡搭的那一张悠游卡放到悠游卡加值机上面，然后你就可以获得20块
0: 加值机啊。
1: 对，你就可以获得20块，
0: 就是补偿你来的费用。
1: 对，补偿我来的费用。
0: 这么酷。
1: 很酷啊，然后每一楼都可能有2-3台，然后每一台上面都要站人，所以其实那个工作就是很无趣，但是又很轻松。
0: 你说帮大家加值。
1: 对，
0: 天哪，
1: 就是帮他们放上去这样。
0: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1: 除了这个
0: 捡垃圾是你们吗？
1: 不是，我们还有，他们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清洁公司。
0: OK，
1: 然后不然就是比如说今天大巨蛋还会有打棒球嘛，然后大家看棒球赛都要吃东西，然后比如说你今天就是比如说他们在排队，他们有一个排队动线，然后你就要举一个牌子，就是说那是排队动线的最尾端，不要排出去，然后你就一直
0: 你要取牌子。
1: 对，一直举。
0: 天
1: 哪，
0: 这是最最下等的工作耶。
1: 然后怎么讲，我目前做过大巨蛋最好玩的工作吧，我觉得是也是举牌子，但是他上面举的牌子是有问题请问我
0: 啊，如果你也不会怎么办？
1: 我跟你讲，那时候我超菜的时候，大概去大巨蛋去第三次的时候然后我就被叫第三次哦，我就被叫去举那个牌子，然后那时候
0: 有问题不要问我
1: 那时候就是有人就问我说，哦，因为之前好像大巨蛋是可以搭电梯上2楼、3楼这样子，
0: 对，
1: 然后但是我后来就是那时候电梯好像没开，然后只能搭手扶梯，然后手扶梯只有一个，我那时候站在中间，好像什么 B3 门还 B4 门吧，我站在那边，然后呢之后他们就问我说手扶梯在哪，然后我一直以为手扶梯在右边，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哦，往右边一直走就看到然后手扶梯在左边，然后大概左边大概100公尺以内的地方，
0: 很近，
1: 那里就是，对，很近，就只要往，而且只有一个手扶梯，然后大巨蛋就是一个圆圈，你知道吧？
0: 所以你刚才说往右一直走，
1: 对，所以他可能往右走了大概可能900公尺吧，走了900公尺之后发现，哎，手扶梯到了，然后结果刚刚只要走左边100公尺就可以到。
0: 他，你有没有遇到他吗？
1: 我后面好像有，反正我都不敢看，反正我认不出来，因为很多人来问我，
0: 你说手扶梯在哪？
1: 对，
0: 你每个
1: 我每个都说往右走，然后因为我后面其实我不太知道到底往哪里走，但是我一直就是确信是往右走，然后但是我又有点心虚。
0: 你是很自信的讲，
1: 自信讲，
0: 但内心是心虚的，
1: 内心心虚。然后我就问旁边的，哎，那个，请问手扶梯到底是在哪里啊？然后他们说往左边你就看得到了，然后我左边探头出去，马上看到手扶梯。然后结果我每个都说往右走
0: 造孽啊。
1: 对，但是后面就是比较熟了之后，我觉得做这个工作就蛮好玩，因为我喜欢讲话，就我不喜欢就是在上班的时候都不能讲话都不能聊天。
0: 他在里面可以一直讲话？
1: 就是如果你拿请问我问题，就是有人来问你问题，你就可以解答别人的问题或者跟别人聊一下天啊。
0: 欸，这超好玩的。我几个前面几个工作发传单，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菜市场全部都不能讲话。啊，我就这么爱讲话，这导致我对打工的印象就是枯燥乏味，然后我其实没有想过有这么有趣的工作。
1: 很多工作都很有趣啊，就可以跟人交流。
0: 你的这个大巨蛋有没有遇过 OK？
1: 大巨蛋 OK， 好像很少耶，就是因为大巨蛋就是也有一个工作是站看台，看台就是你就是因为大巨蛋有很多门可以进去棒球场里面嘛，然后对，然后看台就是要看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下去就走下去就他们座位，然后座位前面就是还有一个门，然后对，就是这样。然后反正就是呢，很多人都说去上厕所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拿着看他们拿着票，然后你进去就是一定要看票，如果他们去厕所就是没有票就是不能进来，这样就很
0: 严格。他一定要有票才能上厕所？
1: 就是出去进来，进来要有票。
0: 哦，他的票是在要逼门的，还是怎样？要看票，
1: 就是让我们看。对，
0: 是哦。
1: 对，但是通常就是有些就是阿伯啊，就是因为他们都可能一直站起来跳舞，或是出去的时候都会跟我特别说什么，哦，妹妹，哦，我不带票，我去上。

0: 厕所一下，然后我都会给他们过。
1: 啊，你就是比较懂人情世故，
0: 对啊，
1: 就是不要太严格，
0: 啊，
1: 以免被打巴掌。
0: 真的会被打巴掌。
1: 你知道那个打巴掌那个吗？
0: 打巴掌是
1: 就是有一个啊，好随便啦，反正就是也是大巨蛋的攻读生，然后他被民众打，我觉得就是
0: 他，啊，真的，哦，我不知道这件事，欸，
1: 所以上面之前很红，那我不谈论啦，但我觉得就是你没遇到就好了。
0: 嗯，
1: 对，所以你在里面就是其实都过得蛮爽的，
0: 是爽的啊。但是
1: 你可以跟同事聊天吗？
0: 可以跟同事聊天啊，就是闲的时候可以聊，但是忙的时候就不行。
1: 那可以知道你最后为什么就是哎，欸，怎么就离职了？
0: 我没有离职啊，就是有点
1: 被
0: 黑名单，但是
1: 怎么会这样？
0: 也没有被黑名单，就是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有一天那时候下雨，就是那个礼拜我是排五六日的班，
1: 五六日，
0: 对，五六日的班，然后我礼拜五的时候就是雨下很大，所以导致我原本都是骑车去上班，然后那一天就是要搭计程车，然后计程车又叫很久才叫得到，因为下雨下
1: 又贵又很久，
0: 对，所以之后我就迟到了。
1: 你有一样有去？
0: 有，我有去，但是我就迟到了。
1: 那当时是那一次吗？
0: 之后礼拜六的时候呢，嗯，就礼拜六也没有下雨，但是礼拜六的时候我就是不小心睡过头了。
1: 啊，天哪，你的经历完全跟我一模一样。我的菜市场也是第一次就是不小心下雨天迟到，然后吃两个小时，然后
0: 两个小时也太久了吧，我都没那么久。
1: 睡过头，然后第二次就是迟了一整天，我睡了超熟，然后那次我根本不敢去，我其实还可以再去个两个小时，上个两个小时的班去送货这样子，但是我就不敢去，我就打电话跟老板讲，老板对不起，我要辞职。
0: 对，真的真的，就是你今天当你做了某件事情你觉得很心虚的时候，你就会直接说我要辞职。我记得我有一个工作也是这样，但我忘记是哪一个。
1: 我会真的就再也不想看到他，然后就是很抱歉，我真的不是故意，但是我很对不起你，然后就打电话一直跟老板道歉，然后就没去了。
0: 你不是说那个老板还把你当成要就是要传宗接代
1: 的人吗？对对对，重点培养的对象，但是就是就跟他讲很抱歉，然后我也就还把他们帮我保的保险退给他。对，就是我就是把钱都还给他，就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然后没有就专心在经营网红了。
0: 嗯，
1: 所以你被迟到是怎样？压力很大吗？
0: 嗯，没有，反
1: 正
0: 礼拜六那次就是我睡过头，然后就是他打电话我有接起来，就是因为睡过头通常就是你迟到十分钟他就会先打电话给你，然后我那时候是被他们打电话叫起来，那我就说，哦，不好意思，我睡过头，我马上赶过去，之后我就赶过去了。但是因为我们迟到的话会被早退，就大家都想要上到最后，因为我们加班费比较多，所以如果上超过八小时你可以拿的薪水就比较多。
1: 哦，所以大家都想累积八个小时。
0: 对，就但是如果你今天就是迟到或怎样，你就会被早退。就算迟到十分钟，也是会被早退。被早退的话，就是你假设你今天上班上一点好了，反正就是通常打开始进场，他们开始打大概半小时或是一小时，然后他会让你走。对
1: 哦，
0: 然后赚的钱就是少很多。
1: 那你最多一天拿到多少钱？
0: 最多我记得我那时候拿到2200吗？还是多少？
1: 打了多久的工？
0: 大概十小时吧。但是我记得我朋友他们有时候拿更多，就拿2500之类，就拿很多。
1: 2500，
0: 对，很多，
1: 也太多了吧？
0: 很多，
1: 还不错，大巨蛋蛮爽的。就是你会觉得时间过很快吗？
0: 时间其实过蛮慢的，因为其实就是有时候肚子很饿嘛，然后就是。
1: 那，你们怎么解决？就是去附近小卖部买？
0: 没办法，肚子很饿，就是你还是要站着，就是。
1: 你没有吃饭时间？
0: 有他。有一个时间是可以让你吃饭，就是他会排轮班吃饭，就是你不一定是那个时间吃饭。
1: 是哦，
0: 对，就是每个人排的时间不一样。比如说这个看台可能哪一个门先去吃饭，然后要就是每个人吃饭时间不一样。
1: 哦，啊，你都是接那种棒球的客人，也没有演唱会。
0: 演唱会我还没去过欸，因为演唱会的我不知道怎么排，所以目前还没有排班到过。
1: 有没有遇过疯狂的球迷？
0: 疯狂的球迷，类似哪种？
1: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让你印象深刻，还是都没有？
0: 有印象深刻，也不是说疯狂，但是我觉得真的看棒球其实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有全垒打的球吧，然后
1: 砸到你，
0: 不是砸到一个人，然后他砸到眼镜吧，好像然后眼镜直接碎掉，然后都流血。
1: Oh, fuck！
0: 超级，我那时候

0: 看到我超级吓到，就觉得很危险。就是看棒球真的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能戴眼镜去。
1: 那有没有哪一个看过哪一个明星艺人然后从你面前走过去？
0: 就林湘算艺人吗？
1: 算。
0: 对啊，就是啦啦队啊，啦啦队一定很多。就是而且站看台的话，通常你站看台就等于你可以直接看到他们打棒球，然后也可以看到啦啦队表演，
1: 所以你的视野是很好的。
0: 视野很好很好，只是你要站着看而已，然后还要一边看拿票进来的人看对不对，所以就是没办法专心看，但是视野很好。
1: 哦，你可以听到现场很嗨的那个
0: 声音。
1: 啊，你现在会唱歌了吗？
0: 哦，那个唱歌很爽。对，那个唱歌很爽，我每次都会跟着唱，那个真的太爽了。就是你听到他们唱那个歌，而且就是兄弟队他们就是都有专业的，就是喇叭手，然后还有什么举旗的，哦，真的超帅。然后你兄弟的歌又超好听，然后你就在那边唱。对，但是我现在有点忘记怎么唱，因为太久没去棒球场。
1: 所以大巨蛋是你第一次去体验棒球。就是这个。
0: 对
1: 哦，真的哦。
0: 对，但我还没讲完为什么被辞退，我要继续讲这个。
1: 哦，你哦，我想说就迟到然后就被辞退了。
0: 没有，就是好，结果就是第二天我不是迟到吗？就是对，就这样。然后结果第二天是迟到，然后还没有带身份证，就我那一天就是去棒球场上班是要带身份证去，就忘记带。
1: 那，啊，怎么办？你就心凉了半截。
0: 对，心凉了半截。但这个也还好，他就叫我补交。然后结果反正礼拜日的时候我又迟到。
1: 你迟到总共几次？
0: 三次。
1: 连续吗？
0: 对，
1: 连续。
0: 对，
1: 五六日。
0: 对，连续三次。然后礼拜日的时候，礼拜日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他不是我不是说他迟到十分钟，然后他会打电话吗？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然后那时候我已经不敢接，我已经接不下去了，我没办法接，我没办法，就是我有知道他打电话给我，但我没办法，我不敢接，然后我。就想说他就挂了，然后之后我们大巨蛋的学长就是有一个最高最高，就是类似最
1: 权限最高的，
0: 就是最高等级的学长，然后他就在群组 enter 我，就 enter 我的名字，
1: 只有你，
0: 然后对，只有我，他只有 enter 我。
1: 他说什么？
0: 他没有说，
1: 你不用来了，
0: 他直接把我推出群组，
1: 就这样。
0: 对，他直接 enter 我，然后把我推出群组。
1: 你那个时候也还在家里？
0: 对，然后我那一天就没有去上班。
1: 那你是日领的钱吗？
0: 对哦，大巨蛋日领真的很爽，
1: 欸，很爽，一天
0: 就你去三天，你发现你钱包直接多6000块，还8000块，爽，
1: 欸，很爽，欸，
0: 超爽，超爽，超爽，你钱包直接多少多钱，超爽。所以我很喜欢去大巨蛋上班，只是真的蛮累的，
1: 会有钱进来的感觉。
0: 对，因为你上完班进去，然后下完班就天黑了，真的蛮累的。但是而且就要一直久站，但是其实这工作真的蛮爽，所以呢我后来就去跟学长道歉，说真的非常对不起学长。
1: 哦，你还要道歉哦？
0: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1: 他说什么？不要。
0: 他说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你下次不能再迟到。
1: 嗯，就说那我不要了，因为我一定会迟到。
0: 不会，我就跟他说我绝对再也不会迟到。
1: 所以你的下次机会也用掉了吗？
0: 然后他就把我叫回去巡组，但是但是我之后就没去上过班，因为我就是有点不敢去上班，然后加上我那时候被辞退，也不是被黑名单啦，大概是暑假之前吧，然后暑假我就回云林过暑假，所以我就都没有排班。
1: 所以你还在那个群组？
0: 还在，爽飞。
1: 你都不会觉得很尴尬吗？就觉得
0: 没有，反正现在大家一定都不认识我，所以就没有很尴尬。其实我觉得大巨蛋就是这主管什么都也人很好，就不会什么职场霸凌之类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大巨蛋就非常赞，哦，大家都可以去。
1: 就是伤透了他的心。
0: 伤透谁的心？
1: 学长的心。
0: 没有啊，我没伤透学长，学长根本不需要我。
1: 那所以你觉得你这辈子还会再去一次吗？
0: 还会，我觉得我还会去，
1: 因为真的很爽。
0: 十月，因为九月有点太忙了，但不然九月我只有排几天班，但是说大巨蛋排班通常都是连续，比如说他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都比赛，你通常都要排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连续。就是如果你只排礼拜五好了，然后六日都没排，他就不会让你上。
1: 好，我觉得我们在大巨蛋的篇幅有点太长了，因为我想说这蛮爽的。但是你觉得你哪个东西可以讲最多？哪个工作？哪个工作？
0: 哪个工作可以讲最多？寿司郎啊！
1: 好，我跟你讲，寿司郎这东西我要跟你分享。上上一个来宾他就是来分享寿司郎，
0: 真假？
1: 他说就是徐思佳，
0: 徐思佳有做寿司郎，
1: 对。然后他对于寿司郎的评价非常的糟糕，他
0: 寿司郎真的很累啊，
1: 他为了寿司郎哭，你知道吗？
0: 哦，寿司郎我有做到哭啊！
1: 啊，你为什么做到哭？
0: 因为那时候就是

0: 我觉得受伤，嗯，其实有一点主管制很严重，就是主管通常只要主管看爽你，你就会过很爽；主管看不爽你，就过得很惨，而且就是很累，而且就是很多规矩吧，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可能要跟内场讲话或跟主管讲话，都要先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如果你没加或忘记加，你就会被骂死，就是要按扣机，然后按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外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1: 那谁说一定要不好意思？我就叫你就来就来嘛。
0: 主管说的、
1: 啊。哦，主管特别说要不好意思。
0: 对，就是这是规定。
1: Boss, boss
0: 是规则。
1: Boss。
0: 对，但是就其实我已经很久，嗯，大概也半年多没有回去寿司郎了，所以我现在也有点忘记到底要怎么做。但是，而且寿司郎还要洗手。
1: 有这个，我的同学有讲，他说要洗得很干净、嗯，
0: 对，洗一分三十秒的手。
1: 哦，你也知道，
0: 废话，我也做过寿司郎。
1: 那你哭是因为什么哭？
0: 我哭是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然后进去大概第二天，
1: 第二天哭，
0: 也不是哭啦，就是那时候第二天开始心情很差，就开始第二天的那时候，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主管很机车，很鸡掰。
1: 他怎么样鸡掰？
0: 就是第二天，然后我那时候好像就是不太会用口机吧，因为我是外场的，然后就是要戴那个耳机，然后要用耳麦，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有点忘记怎么用，因为我第二天来而已，然后我也前面就是第一天是别人帮我用，然后第二天我就不太会自己用，然后之后他就觉得我很笨还很白痴，他就一直骂我，就是一直态度，我态度很差，然后就说什么哦，这烦死，都不会弄，那快点啊这种。
1: 他这样子 murmur 你，还是直接对你讲？
0: 直接讲，也不是，就是有点 murmur 啦，有点 murmur， 但是就是反正他不是对着我说的，但是他就是低下头说的，但是就是也是对我说的，就是没有比较好。
1: 啊，你没有直接呛回去？你
0: 没有，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很，因为他刚上班第二天我也不太敢啊，然后之后我就觉得，嗯，这个主管真的是太白痴，太悲哀了，
1: 悲哀啊，真的很悲哀，
0: 真的很悲哀。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很看不爽这个主管。然后在寿司郎，其实寿司郎是真的很忙，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太忙了，
1: 拼桌率很快啊，换桌这样子。
0: 对，而且寿司郎也是
1: 日商。
0: 对啊，然后就是位置又很多，然后我们员工又没有很多，然后就代表每个员工都很忙，然后而且寿司郎还会就是明明都赚很多钱了，然后还要故意省一些成本，然后还要砍员工班。
1: 有，我有听说。
0: 真的，我觉得寿司郎真是没命，命大的人才能去做啊。
1: 你在云林的，
0: 对，云林的寿司郎。
1: 我们那个来宾他是讲他是在台北的寿司郎，他快疯了，因为他是一个很替人家着想的人。然后他那一次就是遇到说他老板叫他，因为要拼那个翻桌率，然后要人手不够，他那个时候刚好在哪？
0: 他是外场的那场，
1: 他是外场，他好像是内场，然后他要就是当时他在刷盘子，然后我在洗东西，他拿着铁刷在洗，然后他就是都有洗手嘛，但他是拿着手套在刷，而且你们好像你是内场吗？
0: 就是我们内场分很多个部分，就是他有洗净就是洗盘子，然后还有握手就是做握手丝，然后还有炸物就是做乌龙面啊甜点，然后或是做炸的那些。
1: 我跟你讲，他就是当时在用洗，你说那个叫什么洗？
0: 洗净。对。
1: 然后他当时临时被派去要握手。
0: 哦。
1: 然后他就觉得很恶，为什么？他才刚拿着刷子在刷冰箱铁锈那些东西，要把它刷掉。老板突然说他叫他拿着他现在戴的那个手套，刚洗完的手套去握手。
0: 啊，
1: 然后他当时还有当有马上质疑老板，为什么这样可以吗？这样不行吧？我的手还是刚刚那个，就用正常人用膝盖想都不能直接拿着。
0: 这个被罚会被公审，
1: 公审到爆啊！
0: 被公审。
1: 然后他就是老板就说你就做吧，五号窗口去做。然后他就做，他边做边哭，因为他一想到这些人要吃着那些铁锈味的寿司，他就忍不住哭。然后回家后他哭更惨。
0: 哦天哪，
1: 所以我就对寿司郎的印象就是都推大家就是不要去。
0: 好，但是我现在还是可以澄清一下，就是我听说最近台北店，我最近还有看到翠就是

0: 有人就是把人整个，因为我们通常我们收完盘子，我们会把盘子然后装在一个收桌盆里面，然后收桌盆会放进一个长长的收桌链那边。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台北好像什么信义店吗，然后我看到发锤上面有人躺在那边，躺在那个输送带上面收桌的那个
1: 输送，哇，好像有看到哎、欸，但他在清洁吧？
0: 没有，他就是
1: 他是客人吗？还是员工？
0: 员工，
1: 我觉得员工啊，
0: 对，就是员工好玩，然后躺在那边，
1: 北蓝哎、欸，
0: 真的。但是我可以就是讲一下，因为我是斗六店寿司郎嘛，就是虽然就是主管有点急白这样子，但是工作也很累，但是我觉得我们斗六店卫生清洁这部分是做得很好，而且我们斗六店是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事情。
1: 天哪，真的是太糟糕了。我们给这段传奇的经历卢广仲的一首歌来一下。
0: 卢广仲一首歌，好，那我想一下，我觉得要放大人中。
1: 好，我们放大人中，大家观众朋友听一下。

0: Hello， 欢迎回来，听到大人中好听吗？那我们最后是来一个快速的快问快答，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结尾哦。那我会问你这些，就是五份工作摊开来比较。那我们现在要让你锐评，来第一个，你再快速回答我就好了。PK 问题，哪一个最赚钱？
1: 打巨蛋。
0: 那哪一个最累？
1: 寿司郎。
0: 哪一个最爽？
1: 酒吧。
0: 哪一个最有成就感？
1: 打巨蛋。
0: 哪一个最容易出错？
1: 寿司郎。
0: 哪一个最需要耐心？
1: 寿司郎。
0: 哪一个最容易遇到 OK？
1: 寿司郎。
0: 哪一个最适合大学生？
1: 大巨蛋。
0: 哪一个最不推荐？
1: 寿司郎。
0: 寿司郎，我也是寿司郎。哪一个最想再做一次？
1: 酒吧。
0: 好 ，OK。好，那我们快问快答结束。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些问题。那我想问你的就是。我会问你一些情境题，然后你要回答。
1: 好的。
0: 好，如果在酒吧哦，凌晨一点，客人已经喝醉了，但还一直要跟你聊天，怎么办？
1: 就客人已经喝醉，还是要我陪他聊天，那我就是会，
0: 对吧？你们应该是上到一两点吧？
1: 对啊，那我就是。应该就是会先陪他聊一下，然后
0: 那就趁他整个睡着之后再走掉，
1: 就等他睡着的时候，我再没有。通常我们店长都会直接叫我下班，就是他店长会帮我们应付这个工这个。
0: OK，
1: 对，
0: 好。那客人如果拿一在洗鞋店，如果客人拿一双限量球鞋过来，然后说干啊，洗坏了怎么办？
1: 通常限量球鞋我们老板娘不会给我洗，他会自己洗。
0: 好，那在大巨蛋，如果一群人同时进场，然后一直问座位在哪里，怎么办？
1: 就是我要一一帮他们解答，
0: 要一一，
1: 对，
0: 你不能call同事来帮忙。
1: 没有，因为每个同事都有他自己的负责的工作，
0: 哭了。好，寿司郎的话，尖峰时段订单像疯了一样一直进来，怎么办？
1: 那就是通常我们尖峰时段，然后他们如果太多，他们就先关。就是会把那个萤幕整个关掉，他们就没办法继续点，他们就会把里面东西做好，然后再继续点。然后这时候他们就一直按服务铃，说为什么不能点？然后我们外场就要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里面现在比较忙，所以可能要等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再点。这样，
0: 好酷哦！好，那最后一个，哪一份工作最想让你直接下班？
1: 直接下班？
0: 哪一份工作？
1: 寿司的，
0: 就做一下就好了，一下子就好了。
1: 真的，受伤真的太累了，你就会真的累到整个不行，而且你无时无刻都有事情要做，很累啊。
0: 好，我们谢谢士宜给我们带来的广播，我们快问快答结束，我们谢谢你，
1: 耶！大家都不要去做寿司郎哦。
0: 我们之后再来，因为你感觉会一直换工作，所以我们等你下一份工作，我们再来做一个深度的访问。
1: 好的，
0: 我们谢谢小时报传管系大一升大二的新生，谢谢。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歌曲《几分之几》。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四点。
1: 我是Ray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当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

0: 每周一下午四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
1: 听棕熊不迷惘。
0: 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四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哎，今天这一集主题其实跟电影有很大的关系，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坐在电影院里面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家看电影的时候，看着一个演员在镜头前哭、笑、生气，还有各种情绪，甚至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究竟是那位演员，还是那个角色？对我们来说，一场戏可能就只有几分钟，但对演员来说，这几分钟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排练、走位、NG， 甚至会拍了很多次才能得到最后出现在电影里面的那个画面。而我自己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经验，高中的时候我在大众传播社参与过一些拍摄活动，有当过导演也当过演员。当导演的时候，我们必须规划演员的走位，思考他什么时候进场，然后用我们的经验去想演员到底要怎么做，然后要规划他走到哪里啊，什么时候要停下来，还要配合摄影机的位置，这些都要提前规划好。但轮到自己站在镜头前面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原来演员真的没有那么好当耶，而且我自己还是一个容易 NG 的人。所以如果要说我是不是很了解演员的辛苦，我可能真的很有自信的说我懂这样，我懂这件事情。因为我既当过那个站在镜头前面喊咖的人，也当过那个被喊咖的人。而今天我就想从自己这些拍摄经验开始，跟你们聊聊我眼中的演员，也会跟你们分享几位我自己很喜欢的演员，看看他们为什么会让我一次又一次的记住。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今天的主题是演员。当灯光响起，游走在角色与真实之间，那就先让我们用一首歌进入今天的故事吧。薛之谦的《演员》，很扣合主题，对吧？好，稍后回来进入第一单元。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在开场跟大家提到，我高中时候其实有一段蛮特别的经验，就是在大众传播社里面参与拍摄。那时候我不只是站在镜头前，也曾经有担任过导演。当导演之后，我才发现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画面，其实要注意很多事情，像是演员从哪里进来，要走到哪一个位置，什么时候停下来，甚至要在什么时间看向什么方向，眼神怎么样，都需要提前先规划好。因为拍摄的时候，摄影机不会跟着你的想法自动移动，演员也不可能每一次都刚好走到你最理想的位置，所以很多时候导演其实是在帮整个画面抓节奏的，可能只是短短几秒钟的镜头，就要跟演员先确认好几次，哎，这一走过来，这一走过来，哎，到这里停了，哦，然后从这边再走过去，啊，这些事情现在回头想其实蛮有趣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比较常站在镜头后面，看着演员怎么去完成一个画面。但后来换成自己站在镜头前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原来当演员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啊。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容易 NG 的人啊，有时候台词明明已经背好了，一开拍就突然诶什么来着，有时候台词讲对了，走位也会出现问题，我脑容量可能有点低啊，甚至偶尔所有东西都记得，拍完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表情好像不太对啊，没有

做主啊，好像在念台词，对不对？这一个镜头可能就要重来好多次，而且你不能因为自己已经演过一次，就觉得下一次一定会一样。每一次重新开始，都还是要重新进入那个情绪，重新进入动作，重新把刚刚做过的事情再完成一次。那个时候，我才慢慢理解，为什么电影里面那些看起来很自然的表演，其实一点都不简单。我们看到的是最后留下来的那一个画面，但在那个画面之前，演员可能已经重复了好多次。所以后来我看电影的时候，也会开始注意一个我不太会注意的事情：一个演员怎么说台词，怎么控制表情，甚至只是站在那里的时候，他有没有真的让你相信他就是那个角色本身。因为真的好的表演并不会让你一直想到这个人在演戏，你会慢慢忘记演员本人，只会记得眼前这个角色。而我觉得这也是演员最厉害的地方，他们必须暂时放下自己平常的样子，去理解另外一个人的人生，这是完全不同的耶。可能是一个跟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甚至是一个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的人，但只要灯光亮起，摄影机开始拍，他就必须让我们相信这个人真的存在。而说到这里，也让我想到我自己平时看电影的时候会特别喜欢的一些演员，像是雷神的演员、黑寡妇的演员、星际义工队的星爵演员，还有我很喜欢的甜茶。他们吸引我的地方好像都不太一样。雷神的演员，我很喜欢他可以把一个很强大的英雄演出不只是帅气的那一面。雷神当然可以很有力量啊，也可以在战斗的时候非常有气势，哈，这样子。但他也会迷惘，会失落，甚至会有一些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的时候。我很喜欢这种反差感，因为一个角色不只是英雄，而是有缺点、有情绪的人，他就会变得很真实。但其实雷神这个演员他做到很多啊，就是我们平常都说他是英雄，但他其实也有一种背后的有趣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他演得很成功啊。而黑寡妇的演员则是另一种感觉，我很喜欢他表演里面那一种很细腻的情绪。黑寡妇不是靠超能力战斗的人，所以有的时候会显得在漫威宇宙里面有点格格不入，可是他很多时候靠的是自己的经验、训练和判断，所以有些情绪不需要直接说出来，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你就可以知道他其实在想很多事情。我觉得能够把这些没有说出口的东西演出来是非常厉害的能力。再来是星爵的演员，我很喜欢他身上的那一种自然感、松弛感。星爵这个角色有时候很帅，有时候真的好笑，很搞笑，你就会想这个人在干嘛啊？但是甚至会做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而一直笑，然后会觉得嗯。可是到他真的需要认真的时候，他又能把情绪收回来，所以你会发现他不只是负责让观众笑的人，这个角色其实也有自己的过去、自己的伤痛，以及他真的想守护的人。最后就是甜茶，我觉得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很适合演那种成长、正在寻找自己位置的角色。他不一定一开始就非常确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时候反而会带点迷惘和脆弱，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会觉得他的角色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其实都会有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所以我喜欢一个演员，通常不只是因为他长得好看，或者是某一部电影很好看，而是他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不同的作品里面，我可以看到他怎么塑造成完全不同的人。这也是我觉得演员最有魅力的地方，同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人生，而我们只需要坐在荧幕前，就能透过他们的表演认识那些原本不属于我们生活的人。所以我现在回头想想，我以前当过导演也当过演员，虽然我可能没有真的成为一个专业演员、专业导演那样子，甚至还可以算是社团里面的 NG 王，哈哈哈，但那个经验至少让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一个好的演员真的不是把戏演完而已，他要让我们相信，相信这个角色的情绪，相信他的故事，也相信眼前

0: 眼正在经历的一切，而当我们真的相信了，电影才会开始有生命。今天第一个单元就从我自己和演员之间的小小经验聊起，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即使一次又一次重新来过，还是愿意站回自己位置上的人。 Elton John 的 I'm Still Standing。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收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我们是 IC BOW 冰球乐团，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聊到了我自己喜欢的几位演员，也聊到了一个

演员要怎么让观众真正相信他就是那个角色。但其实我觉得演员有趣的地方还不只是演得像不像，更有意思的是同一个演员可以在不同作品里面变成完全不同的人。我们可能因为一个角色喜欢上一个演员，后来就会去看看他的其他作品，才发现他原来还有那么多不同的样子呀。像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我很常有这种感觉，可能每一次，可能第一次认识一个演员就是某个很有魅力的角色，看完之后我会开始想，诶，他还演过什么，去看一下，去看一下片单，然后慢慢把他的作品一步一步的找出来，好像在看他的那个成长史啊，从一开始刚出道的时候看到他现在演的这一部，然后再往后看到他演新的，然后我们就看到从一个初出茅庐的他到已经很成熟的他，然后就这样把他找出来。有时候甚至会发现原本在一部电影里面很帅很有自信的人，换到另一部作品里面可能变成一个很普通甚至有一点点狼狈的人。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异让我觉得演员很厉害，因为他不能永远只靠自己最熟悉的样子来演戏啊。如果每一部电影都只是把同一个自己搬上去，那我们看到的可能就不是角色，而是演员本人。所以我觉得好的演员其实很像一个容器，他要先理解这个角色，再把自己的情绪、声音、动作全部放进去，有时候甚至要暂时忘记自己原本是什么样的人。而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蛮像我们生活的某些时候，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在学校是一个样子，跟朋友在一起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回到家可能又完全不同。可是这也不一定代表我们是在演戏，而是我们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啊。演员只是把这件事情放大了，他们可以在两个小时里面经历一个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经历的人生。所以当我看到一个演员成功让我忘记他本人的时候，开始注意他眼前这个角色的时候，看他的眼神，看他的表情，我就会觉得他这个表演成功说服到我们了，他成功了。而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对某些演员特别会有感觉，可能不是因为他每一部作品都很完美，而是某一次他刚好用一个角色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个位置。有些角色看完就会忘记，但有些角色电影结束很久以后你还是会特别印象深刻，甚至下一次看到这个演员出现在其他作品的时候，你还是会忍不住想起那个曾经陪你看过一段故事的人。对我来说，这就是演员最有趣的地方，他们一次次换上不同的角色，也一次次让我们重新认识他们。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每一次在我爸在电视上面看到不同的演员，就说诶，他演过那个啦，他演过那个什么啦，啊，这个是那个的什么的那个什么啦，啊，那个演员好像演过很多戏，我好像每次都有看到他。这种就是在你心里已经留下一个印象了。但是我们在演一个角色背后其实也藏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一个人一直在成为别人的时候，他自己又是谁？这个问题我想留到后面继续聊，现在先让我们用一首歌陪着这个问题继续走下去，苏打绿的《相信》。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刚刚我们听完苏打绿的《相信》，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放在这里还蛮刚好的，因为我们在看一个演员的时候，常常只会看到他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却很少知道他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才走到我们眼前。而且演员有时候真的要面对很多不确定性，一个角色适不适合自己，观众会不会喜欢，这场戏能不能演好，甚至只是一次试镜都没有办法保证结果，但他们还是要一次一次的去尝试。我觉得这也是我很佩服演员的地方，因为站在镜头前面的时候本来就要有一点点勇气，你必须把自己的情绪放大，让它被摄影机捕捉，有时候甚至要在一群工作人员面前做一些平常根本不会做的事情。而且拍摄现场也不一定总是浪漫的呀，可能很早就要到片场等妆发、等灯光、等摄影机准备好，真正开始拍的时候又可能因为一个小问题就咔就 NG， 又要重新来过。所以电影里面那些看起来很自然的笑容背后可能已经笑了十几次，一句很简单的台词也可能已经讲过很

0: 多遍了。这些东西以前自己没有拍过的时候，很容易去忽略它。但因为我高中真的有站在镜头前面 NG 了无数次啊，哈哈哈哈，所以现在看到的那些画面，其实我反而会有点理解，反而我有点喜欢看那种 NG 画面了。而且我觉得演员最辛苦的地方，有时候还不是重拍这个动作，而是你明明已经很累了，还是要保持角色的情绪。如果剧情要求你很开心，你不能因为今天拍了一整天很累很累，你就完全没有精神。如果角色正在难过，你也不能只是把表情做出来啊，你必须让观众相信他真的正在经历那件事情，他真的在难过。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演员的表演会让我们看完之后一直记得，因为那一刻我们已经不再觉得自己是在看一位演员，而是在看一个人的人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最神奇的地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一个演员用了好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准备一个角色，而我们只花了两个小时就走完了他的一段人生。电影结束之后，我们离开戏院，但那个角色可能会留在我们心里一阵子。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演员其实是一个需要相信自己的工作。你必须相信自己可以成为那个角色，也要相信自己能把这个故事交到观众手上。而当灯光亮起的那一刻，所有准备、练习和 NG 好像都会在一瞬间变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也是我觉得演员值得被看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永远完美，而是因为他们愿意一次又一次地站回镜头前面，把自己交给另外一个新的角色。而接下来，我们就要真的走进一部关于舞台、表演与梦想的电影，一部我觉得非常适合放在今天这一集的作品《大娱乐家》。在进入电影之前，先让我们听一首歌 ，Adele 的《Skyfall》。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第二个单元，我们聊到演员怎么在不同角色之间切换，也聊到那些我们真的记住的表演。那接下来，我想把我们带到一个更直接属于表演的地方——舞台上。今天要聊的电影是我觉得非常适合放在这一集的《大娱乐家》。这部电影的故事围绕着 P.D. Barnum 展开，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他一直想做一件不普通的事情，他想打造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于是他找来了一群同样不太被这个世界看见的人，有人外表跟普通人不一样，有人有自己的特殊才能，也有人曾经因为自己的不同而受到嘲笑，但当他们站上舞台之后，却变成了所有人注目的焦点。我很喜欢这个设定，因为舞台本来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在日常生活里，你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当灯光打下来，音乐开始播放，你站在所有人的视线中间，就会突然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刻。而大娱乐家里面的这群人，一开始其实并不被大家接受，他们甚至因为自己的外表和身份被很多人嘲笑，但他们还是选择站上这个舞台。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重量，因为站上舞台不只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你，有时候也是你自己终于愿意接受自己的那一刻。而这部电影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只把表演拍成很漂亮的舞台，它也让我们看到站在舞台上的人

其实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可能害怕别人的眼光，也可能不相信自己真的值得被看见。但当音乐响起，他们还是走了出去。所以我觉得大娱乐家其实不只是一群人在唱歌跳舞这样而已。他更像是在问我们，如果有一个舞台真的属于你，你愿不愿意走上去？而接下来我们就先让自己走进那个充满灯光与音乐的世界。这首歌就是大娱乐家最经典的歌曲之一， Hugh Jackman、 Kyla Seto、 Zac Efron、 Zendaya 等大娱乐家演员群的 The Greatest Show。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是爱的动物。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娱乐家的《The Greatest Show》。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把舞台拍得很有魅力。灯光亮起，音乐开始，所有人一起走上舞台。原本可能只是生活中很普通，甚至不太被看见的人，到了这一刻却可以成为全场的焦点。而我觉得这也是演员很特别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人，也可能是一段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人生，但演员只需要站在那里，我们就可以跟着他一起走出去。大娱乐家里面的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不是因为完美才站上舞台，反而正是因为每个人的不同，才让这个舞台变得很特别。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很容易在意别人的眼光，会想自己够不够好，会想别人会怎么看自己，但舞台有时候反而可以让一个人暂时放下这些事情。当灯光照下来，你不需要再想自己是不是符合别人的期待，你只需要把自己准备好的东西好好的呈现出来。而这也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大传社拍摄的时候，虽然只是很小型的活动，很小型的作业，但其实也有类似的感觉。站在镜头前的那一刻，你会开始在意自己的动作、表情，甚至一句台词讲得好不好。但拍完之后回头看，你会发现那些 NG 其实也都是过程的一部分，其实那个是最好笑的，对不对？没有人第一次就一定可以做到最好，演员如此，我们好像也是如此，我们都可能有自己的 NG。 可是说错话、做错决定，也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下一次重新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再试一次。所以我觉得大娱乐家真正让我喜欢的，不只是他漂亮的舞台和音乐，而是他让我看到，有些人之所以值得被看见，不是因为他跟别人一样，而是因为他们愿意带着自己的不同，走上属于自己的舞台。而当电影里面舞台慢慢结束，我们也该回到现实，因为演员会卸掉角色，舞台也会关灯，但那些在舞台上留下来的故事却不会因此消失。也许这就是电影跟表演最迷人的地方，它让我们短暂成为另一个人，也让我们在故事结束之后更知道自己是谁。今天这一集，我想用大娱乐家里面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为这段舞台故事画上一个句点， Zac Efron 跟 Zendaya 的 Rewrite the Stars。 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今天这一集我们从演员开始聊，聊到我自己高中在大传社的拍摄经验，也聊到了我那些很喜欢的演员，最后又一起走进了大娱乐家的舞台。其实聊完之后，我觉得演员这个身份很特别，很 special， 他们可以在镜头前面成为另外一个人，去经历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故事，但当导演喊下咔的那一刻，他们还是要回到自己。所以我很喜欢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因为它让我想到我们好像也都在生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学校是一个样子，跟朋友在一起又是一个样子，回到家后可能又变成另外一个自己。但不管今天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最后都还是要记得真正重要的是不要成为别人的时候忘记自己。也许我们没有真正的舞台，也没有摄影机对着我们，但我们每天做的选择其实都在写自己的故事。有时候演得不好也没有关系， NG 了很好笑，是真的啦啊，可是那些画面也很值得留念啊。可是我要说的是，没有关系，就重新再来一次，

出的电影《你才是自己故事》里面的主角。然后在今天的结尾，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样改良可以吗？我把以前的背景音乐换成一首完整的歌，然后把原本该说的词把它缩短几分钟，变成你们听歌的体验更多了，我觉得这也可能更容易把你们带入这个情绪吧。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但是也在尝试中，希望你们喜欢。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第12集演员，我是宗雄，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走进这些属于演员也属于每一个人的舞台，我们下一集不见不散，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们是
2: 胖胖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了，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了，上一次的节目呢，还有上上次的节目，大部分都是在聊这个缘分跟爱情这方面了，因为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感情以及缘分这两个东西一直都是我们人生当中能够教会自己很多很多，比如说课题啊，还有怎么去面对障碍，甚至会反映到怎么去面对友情的一些事情等等的上面。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也都是由这两个课题来去

做一个发想的部分哦。那之前也有去分享，就是近期有知道的一个这个 quote， 就是人生的语录哦。那这边要先小更改一下哦，上一次哦是说78跟38，但是其实那个文章它是说90%跟10%，也就是说哦，重新讲一次，就是说人生当中有90%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但是呢，应该说对，然后呢有10%是取决于你怎么去处理的，但是。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可以去做相反的，就是如果说今天有 10% 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那 90% 是取决于你怎么去处理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两个虽然说它是相反的，但是它其实反映到很多很多就是情绪上的管理啊，还有就是这个课题可能对某些人来讲它是很重要或是很难的，可是对别人来讲可能是很轻松然后很不重要的，所以其实啊因人而异啊，然后事在人为啊。那么就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就是我们这个乐坛深造所，我 EK 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缘分以及课题这两个东西，对来说它是紧紧相连的，所以你会发现我节目当中一直提到这两个词，因为它真的太重要了。我们在缘分遇到的一些人啊，还有比如说之前我提过的，就是人生当中的光啊，人生当中的贵人等等的，其实都会反映到你之后怎么去处理你之后遇到的课题。它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可是或许他的处事态度能够是差不多的。所以啊，不管是什么人，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障碍，或者是简简单单的那种基础数学题，就都不要小看它，可能都能够教导你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也会让你知道说，假设我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说我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我的情绪是怎么去管理的，还有我会怎么去处理什么事情。那其实啊，讲到缘分，就是又会讲到人。那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你遇到的人一定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不管你是 I 人，不管你是 E 人，不管你是爱聊天还是不爱讲话的人 ，whatever， 就是你遇到的这些人，其实都会反映到，可能我跟他之间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之间共同好友的事情，然后我要怎么去当中间人等等的，或者说好，我们又回到感情身上，假设说我今天跟他有了一段恋爱，可是真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不会谈恋爱，然后就是他是我的初恋，然后我要怎么去学习说我要怎么爱他，我要怎么负起责任等等的。那或许你已经学会之后，早就已经他就已经离开你了，然后或许你也早就已经成功了，或者是太早就已经成功了，早就已经走的就是不一样的路了。所以之前啊，我也有看过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他说基本上你如果说你知道说你这辈子可能跟这个人就是最后一次见面，那基本上你们之后真的你们的 timeline 就是你们的时间线真的就不会再重叠了。因为人生当中好，虽然说大家都说世界很小，很容易遇到认识的人等等的，但是其实啊世界也很大，其实你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去遇到可能之前爱过的人啊，或者是那些曾经很好的朋友然后后来渐行渐远的人。其实真的世界很大也很小，所以啊就是看待，就是要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的。不过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课题处理好，然后不管是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是刚开始还是刚结束，都可以学会很多事情，然后放在之后的障碍或是问题上。这一首来自赵传的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献给听众朋友们。

好的、哦、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你不管活到几岁啊，尤其活到越老，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已经成功了，或者是你已经达到人生某一个大目标某一个大阶段的时候，但是身边那个很重要的人他其实早就不在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或者这种感受，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很痛苦的，可是他或许也会成为你所谓的成长痛啊。

这一首歌曲哦，我终于失去了你，来自赵传的这首歌曲哦，他一直在讲的，当我人生到了一个光荣的点的时候，我终于失去了你。这个终于啊，不是我们平常在讲的哦，我终于怎么了，终于怎么了，而是终于怎么了。哎，这边比较抽象一点，就是在最终的时候，我终于失去了你。但是这件事情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或者是现阶段的我会需要的，或者是我会乐见的，其实真的不是。所以或许在这个阶段的你失去了某人等等的，但是啊，在等着你的是新的人、新的课题、新的障碍、新的一些问题等着你去解决，也是一个新的、全新的你自己在等着你。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线上的匿名的听众朋友们哦点播的，来自张宇的《用心良苦》。

哇，这首歌曲其实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就能了解到点播者的心情啊。他跟我们乐团深造所分享了一下他的故事哦。他说，乐团深造所这个初衷呢，就是音乐的情绪价值很重要，对他来讲也是如此哦。他常常在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家里听音乐的时候啊，往往这些音乐都会成为他最好的一个慰藉等等的。他跟我们分享到啊，他最近呢还忘不掉一位跟他有非常深的一位羁，有非常深羁绊的一位。女性哦，那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听我们的电台节目？那她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她到现在其实都还是忘怀不了那些回忆等等的。那据说她身边的朋友也都非常非常的反对她跟这位女生继续在一起等等的。那其实她自己，我相信她自己也是有就是属于她自己的课题要处理的。她也常常是就是跟她的朋友们这样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她想要点播给自己的，也是给那位女生的。那其实啊，就是啊，天啊！音乐能够提供情绪价值以外，它真的是能够让，比如说我们都会说时间冲淡一切，我觉得它是能够让这个时间过更快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怎么讲，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说伤心跟恨某个人的时候，你的痛会过得更快。就是我有看过这个研究，它是有一个心理学研究的。那其实音乐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催促剂，然后也能够让很多人快速的遗忘掉某个人。现在是5点的17分，这里。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Hello， 那最近呢，我有一位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哦，他在跟我分享一个他的故事哦。那他说也可以分享给其他听众朋友们，就是他呢是一个嘉义人，然后呢，他现在呢跑到了这个台北来读书哦。但是他的女朋友呢小他一岁，然后也还在考大学，然后但是还是留在嘉义。他就跟我说，他常常在听音乐啊，或者是远距离的一些音乐等等的，他都会想到他的这个女朋友，因为他们两个非常非常的相爱彼此，而且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哦。然后呢，他的这个女朋友呢非常非常的用功，就是为了要考到台北的大学，跟他一起在台北落脚，然后呢之后再一起回去嘉义，或者是继续在台北 whatever。但是呢，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哦，当然有很多细节，那就不多赘述。那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远距离恋爱它是藏着非常非常多课题，就是我觉得真的要。就是心真的要很强大才可以去谈远距离，然后同时也要具有经济能力哦。像是我这个朋友，他真的光是车票，他之前就有看，就是给我看他，就是他都有把他就是坐车的那个车票，然后收藏起来，然后给我看，真的是花费非常非常的不少哦。然后他女朋友当然也是，然后就是要这样子就是来回，你知道吗？然后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的女朋友是在加拿大，然后。天啊，那个又是要坐飞机，就是我就觉得天啊，真的是非常的远就算了，但是他们只要很相爱彼此，其实都还是可以成真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分享给那些正在为远距离恋爱一起努力的，或者说不一定是远距离恋爱，可能分手后啊都可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来自刘明湘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那你有没有听到谁的歌声啊？哪一位歌手？不一定是你最爱的歌手，就是哪一位歌手的歌声，然后可能在你遇到某个难题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有力量，或者说你觉得，不管是感情还是友情等等的啦，就是任何人生的课题，你觉得他的歌都最适合拿来听，或是他的歌声真的是最有力量。再次强调，我的话，我觉得张韶涵的歌声还有他的歌，真的会让我很有力量哦。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全面沦陷》，献给听众朋友们。

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全面沦陷》，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她的高音哦，所以呢，不仅是这首歌曲哦，她的其他歌曲其实也是让我觉得还蛮有力量的，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淋雨一直走》也是来自她的作品哦。好的，那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好音乐、情绪价值，然后我们刚刚提到时间冲淡一切等等的，最终的目标不都是要忘掉某个事情、某个人吗？因为有的时候啊，人真的是会忘掉某些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反而希望这件事情赶快发生，因为只要我们忘掉某个让我们痛苦的事情，某个让我们痛苦的人，不想要再听到谁谁谁的消息的时候，那这种时候或许自己的生活也会好过一点，所以啊，才会很多人在讲说，哎，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说就是偶尔会闲闲没事做啊，或者是说就是一直要找朋友出去等等的，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或者是不要让自己闲下来，或许会是生活模式当中最好的模式。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有一个名人，他曾经讲过，他说人就是太闲才会一直想想东想西啊，欸，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真的闲下来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你坐在沙发上，你完全没有连看手机都没有什么的，你真的就是会一直想事情，或者是比如说失眠啊，或者是睡不着的人，真的往往都是会一直在床上想东想西的，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好，那假设说你今天真的很常闲闲没事做的话，那真的就是会很容易想东想西啊，尤其又像是我这种小剧场超级多的人，然后又很会想东想西，真的。那么呢，就希望哦，这首歌曲阿令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所以刚刚在讲到刚刚那位匿名的听众朋友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他真的需要好多时间去忘掉一些回忆跟一个人呢、啊？就算没有道听途说，就算没有去听到这个人的消息等等的，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需要这些东西去想起他、欸，真的就是这个人就算不在身边，就算他的话题不在你身边，但他还是存在你的心里啊。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里是 AM 729FM88.1 视讯广播电台，现在是5:34:17。接下来呢，又有一位这个线上的另外一位匿名的听众朋友们，他要点播的歌曲来自方雅贤的《遇到》，献给其他听众朋友们。

好的哦，这首歌曲来自这位匿名的听众朋友们哦，他想要跟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件喜事，就是他最近脱单了，他终于脱离这个他所谓的这个母胎单身。他说哦，他跟这个女生的故事呢，哇，虽然说听起来会非常快速，但是呢，也是真的是经历了好多好多不好的人、不好的事，他才遇到这个他心爱的女生啊。那这首歌曲，我相信，哎，毋庸置疑，他一定就是点播给这位女士的啊，希望他有在听我们的电台节目。好的哦，那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浪漫哦。那么其实我们在讲到爱情啊，或者是好又回到人生身上，其实我觉得啊，不管是喜怒哀乐，每一种情绪都有它的处理方式啊。所以呢，我觉得啊，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种我们就是不用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以非常负面的方式去对待，或者是也不用一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乐观什么的。但是只希望你真的就是好好处理，或者说不要让自己难受，我觉得它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最重要，就是拜托一定要让自己好受一点，自己好受一点，自己过得好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不然呢，你的人生，你的故事就是围绕着你自己转啊。如果说你自己还过得不好的话，那谁来替你过得好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凤小真的《别丢下我不管》。

好的，讲到这个月潮风向哦，近期呢，在网络上有一个非常红的一个梗哦，然后呢，如果说你刚好在滑，就是滑脆啊，或者是滑短音等等的，应该都会知道这个梗，就是一滴一滴刺痛我的心，梦的翅膀已经受了伤，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就这样爆红了。随着那个该说抽象嘛，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舞蹈，然后在文字上非常非常的炙烧。好的，那么呢，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火网的人，你一定会滑到原唱的版本哦。好，那问题就来了，这首歌曲它这么的红，它的原唱是谁呢？它的原唱是江雪儿。好，那如果说有在听抖音歌曲的听众朋友们的话，那应该是对江雪儿这号人物是非常的不陌生的，因为他有其他的歌曲也是还蛮好听的。我个人啊，自己就很常循环播放他的这一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非常带有不一样的风格哦，但是也是江雪儿的风格的歌曲，来自江雪儿的爱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如果说有在听，就是知道说我刚刚说的那个火王梗的那首歌曲的话，你会发现，哎，两首歌曲怎么风格真的是哎差蛮多的哦。但是你会发现江雪的歌曲呢，它的节奏都是比较偏快的，或者是说哎比较轻快一点的。那么呢，这两首歌曲虽然说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哦，可是呢也能够了解到江雪的她的歌声呢有一种温柔却带点沧桑的感觉。哎，这个沧桑呢，这个形容词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哈，哪有带什么沧桑？但是你仔细去听，就是他的那种温柔的声音，他不是一般的温柔的声音。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样的感受？不过呢，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觉得江雪儿的歌曲呢，不管是《梦的翅膀受了伤》还是这一首《爱河》哦，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呢，也是非常去衬托哎江雪儿她这个人她的歌声的这个独特性哦。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们点的歌曲，他说他想要再给线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一点活力哦。这首歌曲也非常非常适合我们节目哦，快要到了尾声的时候，现在呢是5:48哦。AM 729 FM 8801是新广播电台，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首来自 JJ Lin 林俊杰的《不吵不用花钱》。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缘笔记簿。

好的，这首歌曲呢会被我选为这一次的音乐笔记簿的歌曲呢，是因为哦，这首歌曲呢，首先哦，它是近期刚出的歌曲，来自阳光爱的《隐痛》。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以外也让我发现了这一位哎，好像比较偏冷门的歌手，他的这首歌曲怎么会如此的让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哦。那觉得如果说大家有在看 IG Reels 的话，就会看到说诶，这个歌手他其实近期很积极在广告这首歌曲哦。他说就是大家怀念的这个华语摇滚2000年代的这个华语摇滚音乐终于回来了，而我等他发布的那一天去听，哇，真的是让我感觉回到2000年代的那一种感觉哦。非常感谢他出了这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呢，他的歌词也非常非常的励志哦，然后也是非常的能够作为很多我们在爱情里面

因为为爱所苦的这些人的一些慰藉哦，那刚好也是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尾声，串联了所有刚刚前面讲的一些课题等等的，还有包含我们在说，哎，有一个听众朋友们，他的这个朋友们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反对他，就是哎继续去想这一位，就是他很爱很爱很爱的这一个

0: 是你就算是工作也一样，或者是读的学校也一样，什么的都一样。我觉得都不要去在乎别人所说的话。那这首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说：“爱他，爱你没有错，爱他没有走，爱你这个人呢，本质上他其实没有错啊，这是我的选择啊 ，whatever， 我根本不管其他人就是跟我讲什么，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我根本不在乎。然后爱他没有走，这边的他呢要注意一下，不是指就是男生啊或者女生的这个他，他的这个他呢是指说，哎，这个是一个代名词，说爱这个东西它本身没有走，这个东西它就可以哎让很多听众朋友们去思考很多很多的层面，为什么呢？因为呢。爱他没有走，爱他本质上他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东西，就是我常常就是一直在跟我的朋友们讲，我其实自己最喜欢就是有一个之前有看到一个 podcast， 然后他被访就是有一个名人他被访问，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本质上就是如果说你就是把爱把被爱当成是幻觉的话，那你就自由了。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很抽象的，那留给听众朋友们去思考。那这周呢，也希望大家都对这个音乐有共鸣。那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同样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新，是近期来自阳光爱出的这一首新歌，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然后他的 MV 我觉得哎也不错看，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希望今天你的有想要点的歌曲哎都有被我点播到，然后呢，你的故事也有被听到，然后或者说，哎，你有什么其他的故事也想要分享的，不管是谁都可以来跟我分享，然后来私讯我的 IG 底线底线 EK0830， 或者是我们的乐坛深造所的 IG Radio MSS 乐坛深造所。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呢你今天听得开心，然后今天的歌曲你也都很有共鸣，还有故事啊情绪价值你都非常非常的有共鸣。那么呢，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大家拜拜，下次再见。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街道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我们是理想混蛋。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月琴。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带你重温的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华裔歌手徐仲威。他在1985年7月由飞林唱片所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午夜重复的梦》。说起徐仲威，听他的歌或看他的照片，大家都会说好温柔。现在听到的歌是来自《午夜重复的梦》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虽然这是他的第二张专辑，而且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录完，但不论技巧、嗓音都不像是一个新手，给人的感觉很自然、很舒服。只要听过他的歌，都对他非常有信心。

虽然大家都说他的英文唱得比中文好，但我还是特别喜欢他唱起中文歌时的温柔。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所介绍的专辑《午夜重复的梦》。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夕到消灭，招牌的葱油写到做毛笔红底白字，画成底板那种、哦、主要是卖各种面各种汤各种小菜，虽然也有炒饭，但你点的话老板会悄悄跟你说我们家炒饭不好吃不要点。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2: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4: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3: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今天介绍59句。过人人会种好棒，一天一句台湾小语报您知，今天要介绍59句。过人人会种好棒，我们这个从58则以后就是按台湾头讲起，所以我们把基隆当作台湾头。那么过人人遐厉害，伊有武功哟，啊，无奈种河蚌，河里落伊我都按河蚌种去，是啦，是讲哦，这个过人常常咧落雨，啊，落甲脏水生池池，啊，落甲脏水生啥物，那个下雨下了这么多。结果呢，过人人会发到种河蚌，伊毋是讲有武功咧，是雨落水落嘛。啊，伊若总有无落的时阵嘛，无落我就光阴做事啦。哦，那趁着雨停的时候，赶紧把事情做好。所以这个就是种河蚌。哦，那这个功夫也不简单呐。啊，因为雨下的那么长，下到200天，那很多事情要雨停才能做事，那这个时候呢，能够看着办，能够适应环境，能够自我去应变，那么像这样子，能够去顺应环境，这样的功夫的确也不简单啊。所以说，过人人会种河蚌，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2048 Go Go Go 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哎，
1: 是
2: 听说寿司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3: 必报！
1: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本集头条正式揭晓，克里特公主啊，阿里阿德涅的爱情风暴。她曾为了一个心爱的英雄闯入迷宫，付出一切，却换来独自留在荒岛上的结局。没想到命运竟然让酒神戴欧尼修斯突然介入，让这场悲剧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折。究竟阿里阿德涅最后能否改写自己的命运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追踪这一场轰动神界的爱情八卦吧。故事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女主角，她叫做阿里阿德涅，希腊文是 Ariadne， 那中文常见的有亚里亚德尼啊，或者是阿里阿德涅等等的翻译名。今天呢，我们统一称她就叫阿里阿德涅。那么这位阿里阿德涅她究竟是谁呢？她呢是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女儿。如果啊你对希腊神话稍微有一点点印象的话，应该听过米诺斯这个名字。他不是普通的地方首领哦，而是那个克里特岛著名的国王。根据神话传统啊，他是宙斯跟欧罗巴的儿子，并且呢与克里特的王权跟海神波塞顿的传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要先说明一下，希腊神话、啊、并不是一本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版本的故事书。我相信我之前也提过很多遍，那么关于米诺斯的身世啊、统治以及他与神明之间的关系呢，不同古代文献会有着不同的描述。不过有一件事情相当确定，就是阿里阿德涅啊，她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她是克里特王室的公主。想象一下，如果你出生在王宫，父亲是国王，家里有侍从、有宫殿、有各种政治关系，那你的日常生活应该不太可能是，哎，今天晚餐要吃什么？要不要去巷口买个鸡排啊？他的生活啊，自然会受到王室身份的影响嘛。在古代希腊神话的叙事中啊，王室婚姻呢，往往也不只是两个人喜不喜欢的问题，婚姻啊，可能牵涉到家族、权力跟政治安排。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一位公主爱上一个外来的英雄时，这段关系本身就非常的有戏剧性了。因为她喜欢的、啊、不是隔壁王宫从小认识的王子，而是一位从雅典来到克里特的

轻男子，而这位男子呢，就是特修斯。接下来啊，就轮到男主角登场了吧？特修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英雄之一，他呢是雅典的重要传奇人物。在雅典的神话传统里面啊，常被视为建立城市秩序、整合阿提卡地区的重要英雄。他的身世啊，也非常有神话特色。根据比较常见的传说呢，特修斯啊是雅典国王埃勾斯的儿子。部分传统啊，也将海神波塞顿视为他的父亲。也就是说，特修斯的血统本身呢，就带有英雄神话常见那种神圣色彩。但我们今天先不急着把他吹成什么超级英雄。因为你如果仔细看希腊神话里面的特修斯的话，他不是那种只靠力气解决所有问题的人物，他会战斗也会冒险，但他的故事呢，同时啊也涉及到政治、身份、家族关系，以及他作为雅典英雄的形象。而他这一次呢前往克里特岛啊，背后有一个相当沉重的原因。在常见的神话版本中呢，雅典跟克里特之间呢，存在着一段不平等的关系。故事要从雅典国王埃勾斯说起。传说中呢，埃勾斯曾派人前往克里特，结果啊，导致米诺斯的儿子安德罗戈尔斯死亡。不同的古代文献啊，对于这件事情的细节呢，并不完全一致。有一些版本描述他在雅典参加竞赛后死亡，有些则有不同的经过。但是呢，在后来流传的版本里面呢、啊，米诺斯他因此对雅典提出了要求。他说，雅典必须定期送出年轻人前往克里特，而这些年轻人呢，将被送到一个迷宫。迷宫里面、啊、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存在，那就是米诺陶洛斯，半人半牛的怪兽。这个故事啊，我们先暂时不深入探讨，因为呢，它会在下一段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是你可以先想象一下，对当时的雅典人来说，这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出国交流活动吧？不是说，我们今天去克里特玩个几天哦，而是我们要被送到一个可能回不来的地方，这种气氛啊，谁受得了，对不对？于是呢，特修斯他决定要前往克里特。在许多的版本里面，他是自愿参加这一次前往克里特的行列，希望结束雅典人被送往迷宫的这种命运。从英雄叙事的角度来看啊，这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出发点，一个年轻英雄面对危险决定采取行动。但是呢，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想象当时的雅典人是怎么看待他。有人可能会觉得说，终于有人要愿意站出来讲话了。也有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干嘛？毕竟勇敢跟不怕死，有时候呢，在旁观者的眼中啊，就只有一线之隔嘛。那么现在，我们先将镜头转回到克里特岛。克里特呢，它是爱琴海上的一个大岛，也是古代爱琴海世界重要文化中心之一。如果从历史背景来看呢、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化呢，是青铜时代爱琴海文明的重要部分。而在希腊神话中啊，这座岛屿呢，又被描绘成米诺斯王权的所在地。当然，这部分其实要分清楚，考古学上的米诺斯文明啊，与后来希腊神话中的米诺斯故事呢，不是完全相同的东西。我们今天讲的神话叙事啊，它确实与古代爱琴海的文化记忆有关，而阿里阿德涅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在王宫里面。她是米诺斯的女儿，也与王室权力结构紧密相连。我们不知道她每天到底在做些什么，也没有足够的古代文献啊，可以让我们还原说她的日常生活。所以呢，这里不能把她写成一个很完整历史记载的公主。但是在神话故事里面，她的身份非常的重要，因为她不只是喜欢上某个英雄的女生，她是克里特王室的一员嘛。而克里特呢，正是雅典人被送往的地方。这两个人的相遇啊，因此不只是单纯的什么男女邂逅而已，他们的背后呢，各自带着不同的身份与处境，一个是王室的公主，一个是来自雅典的英雄，一个生活在掌握权力的宫殿里面，一个则是带着使命来到这座岛屿。如果把它放到现代的偶像剧的话，大概是那种一个人说，你是谁，另外一个人就说，我是来自另一个城市的人，然后呢，那个女生就会说，你来这边做什么，男生就会回说，这件事情说来话长，然后观众就会知道啊，其实这个事情不太简单嘛。那么根据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啊，特修斯呢来到了克里特之后，阿里阿德涅就注意到了他。至于两个人究竟什么场合第

见面呢，不同的版本啊，没有完全一致的细节。有一些叙事呢，会把重点放在赫修斯他进入迷宫前的情节；有一些版本呢，则直接描述阿里阿德涅对他产生的情感。因此啊，我们不能确定说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王宫的宴会，又或者是阿里阿德涅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听到了什么特修斯说的某一句话就立刻爱上了他。这些都不是所有古代文献共同记载的内容，但是故事的核心很清楚的就是阿里阿德涅他爱上了特修斯，而这份情感呢、啊，成为了整个传说后续发展的重要转折。那么问题来了，他到底为什么会爱上这个男生呢？这里要稍微注意神话的叙述方式。古代神话、啊、不一定会像现代小说一样把两个人的爱情过程写得非常完整，我们可能看不到他们每天聊天，他们一起吃饭，又或者是阿里阿德涅到底用了多少次才确认自己喜欢上了特修斯。有一些故事只需要一句话，就是公主爱上了英雄，接下来整个命运就开始改变。但如果从人物理解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嘛，特修斯的身份啊是英雄，然后他很年轻，他又来自雅典这个背景，以及呢他即将面对的危险，都可以成为故事塑造整段感情的元素。只是啊，要说清楚的是，这些呢都是根据神话情节所做的合理解读，不是古代文献直接告诉我们的心理描写。毕竟阿里阿德涅的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古代作者没有留下他的日记吗？不然我们今天就可以直接念出来说，哎，阿里阿德涅日记，今天我遇到一个雅典男生，事情有点不太对劲。可惜的是就是没有，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回头看一下这一段关系。阿里阿德涅呢是克里特公主，特修斯是雅典英雄，而雅典跟克里特之间呢存在着冲突跟利益上的不平等嘛，所以啊他们的相遇一开始就带着一层特殊的背景。在现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喜欢上一个人就喜欢一个人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啊，在神话里面，人的身份呢往往不是这么的简单，尤其是王室成员。阿里阿德涅的选择啊可能会牵涉到他的家庭跟国王。特修斯的到来呢也不是只是为了谈恋爱嘛，他是带着雅典人的命运而来的。因此啊，这一段感情在神话中之所以会很重要，不只是因为公主爱上英雄，而是因为呢这一份感情跟一场很大的危机交织在一起。这也是阿里阿德涅故事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他不是在一个完全和平跟没有压力的环境下遇到了特修斯，而是在带有一个很特殊的背景的情况下呢，遇到了一位来自雅典的英雄，而这位英雄呢，正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危险。那么那个危险究竟是什么呢？没错，他即将进入迷宫，而且迷宫里面呢、啊，有一只米诺陶洛斯，哎，对，就是那个我们前面提过的半人半牛的怪兽。一般人遇到这种事情可能会先说不好意思，我家瓦斯没关，我先走咯。但是啊，特修斯没有打算这样子离开，而阿里阿德涅呢也没有选择只站在旁边替他加油。今天这一段啊，我们就来看看说这一位公主究竟是如何亲手帮助特修斯，让他有机会从迷宫里面活着走出来。那么要理解阿里阿德涅接下来的选择啊，我们必须先知道特修斯他面对的到底是什么。在希腊神话中啊，克里特岛的迷宫呢是国王米诺斯他为了囚禁米诺陶洛斯而建立的一个巨大建筑物。米诺陶洛斯呢是一个具有牛头人身的怪物，他的诞生啊与米诺斯家族跟海神波塞顿之间的传说有关。这一部分的神话呢一样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在最常见的叙事中啊，米诺斯呢他曾向波塞顿祈求要一头能够从海中出现的公牛作为神明支持他取得王位的证明。后来呢，米诺斯没有按照神意去处理那一头公牛，导致一连串的悲剧发生，最后啊与米诺陶洛斯的诞生有关。这些神话情节啊在古代作者笔下各有差异，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米诺陶洛斯他被关在迷宫之中，而这一座迷宫呢就成为了克里特王权最具有代表性的恐怖象征之一。各位听众朋友们，想象一下，你今天走进一座建筑，结果里面不是什么博物馆，也不是观光景点，而是一个会吃人的怪物住在里面呢。而且啊，这一座建筑的设计还不是让你能够轻松就走出来的那一种，这可不是什么迷路了就可以问路人能解决的问题耶。在希腊神话故事中啊，迷宫呢，它

只是象征危险场所，它同时也代表着一种难以逃脱的困境。人一旦进去了，就很难知道出口在哪里。这也是为什么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会如此的重要，因为啊，他不是单纯替特修斯准备一把武器，他必须思考的是，如果特修斯真的进去了，要怎么样才能确保他能够找到回来的路。那么根据古代神话主要叙述呢，阿里阿德涅啊得知特修斯即将进入迷宫之后，就决定要帮助他了，而他提供的帮助呢，就成为了整个故事最关键的转折之一。不过呢，我们先不要把它就是讲的好像是一个会拿出魔法棒什么事情都解决得了那种神话公主，毕竟阿里阿德涅他不是神明嘛，他没有像赫尔墨斯那种神速，也没有像雅典娜那种就是战略智慧的神格设定，他能做到的就是利用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他所知道的事情去帮助眼前的人。这一点其实很值得注意，因为在这些故事里面啊，特修斯的力量固然是很重要的嘛，但阿里阿德涅的判断呢，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他知道迷宫是什么样的地方，他也知道你单靠勇气不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毕竟勇敢的走进去是一回事，走得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嘛。有些人会很容易的把这两件事情搞混，他觉得说哎，我敢进去，但是然后呢，出口在哪我们都不知道嘛。那么阿里阿德涅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想不到，阿里阿德涅他给了特修斯一个线团，没错，就是线，不是什么神兵利器，也不是什么镶满宝石那种神器，就是一团线。但是啊，这一团线呢，后来成为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物件之一哦。就是放到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一团线到底能干嘛？可是啊，这正是这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它不是靠什么武器的威力，而是靠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要进入迷宫，首先你要先想办法记住自己是怎么进去的嘛。那么特修斯他在进入迷宫之前啊，就将线团的一端固定在入口的附近，然后带着线呢往迷宫的深处走。随着他前进啊，线就会逐渐展开嘛。这样一来，当他完成任务的时候呢，就可以沿着线回到入口。这个方法的重点呢，不是线本身有什么神奇的力量，而是他提供一个非常清楚的方向。迷宫最可怕的地方啊，不是里面有怪物，而是它会让人失去方向。你可能可以勇敢的走进去，也可以很认真的，就是很简单的完成那些任务。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出口在哪里的话，最后还是会陷入困境嘛。而线团的作用呢，就是让回去这件事情变得可能。这个情节啊，在后来的文化里面，经常被称为阿里阿德涅之线。它不只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物件，也成为后来文学、哲学与艺术里面重要象征。在现代语境中啊，人们会使用阿里阿德涅之线呢来比喻说帮助人从复杂问题中找到方向的线索。例如可能你正在写一个超级复杂的报告，然后资料多到就是你根本整理不完，这时候老师就突然说，你要先把研究问题整理出来，整理清楚，恭喜你，你就找到自己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了。当然啦，老师不会真的给你一团毛线，不然你可能会花半个小时研究说，哎，这个线到底是要怎么绑啊之类的。好，回到故事的本身，在得到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之后呢，特修斯他就进入了迷宫嘛。这里的故事呢开始变得很紧张，因为从这一刻开始啊，他就必须面对米诺陶洛斯。古代神话对米诺陶洛斯的描述呢，通常将他描绘成就是牛头人身的一个很恐怖的怪物。这个形象啊，也成为后世艺术中非常经典的神话印象。不过，今天我们不需要把重点放在这个怪物到底有多可怕。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啊，特修斯的行动与阿里阿德涅提供的线团呢，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计划。他必须进入迷宫，必须面对怪物，而且呢，他又能够找到入口，跟那条线也有关系。这也让阿里阿德涅的角色啊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他不再只是故事之外等待结果的人嘛，他提供的帮助呢，直接影响了特修斯是否能够完成这一次的冒险。那么在古代希腊神话里面啊，英雄故事经常强调勇气、力量跟危险的面对，但是呢，在阿里阿德涅的情节呢，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力量。有的时候啊，真正让人能够走出困境的，不是你有多勇敢，而是你有没有找到方法。特修斯可以面对怪物，但是如果没有那个线团的话，他仍然可能会在迷宫里面迷失方向嘛。而阿里阿德涅的帮助呢，正是让这一场冒险多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线索。那么可想而知啊，最后呢，特修斯他成功击败了米诺陶洛斯嘛，并且沿着阿里阿德涅提供的线走出了迷宫。那么我们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休息一下。

0: Say goodbye。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上一段我们讲到啊，特修斯呢成功走出了迷宫嘛，而阿里阿德涅也完成了他在这一场冒险中最关键的帮助。照理来说，故事到这里应该可以准备进入幸福结局了吧？毕竟英雄成功，危机也暂时解除，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哎，太好了，我们一起回家。如果这是一部普通的爱情电影的话，观众大概已经准备好看了。

两个人手牵手走向夕阳了。但是各位听众，这里是希腊神话耶，而希腊神话呢，最让人头痛的地方啊，就是你以为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结果下一秒剧情又开始出了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后面发生的其他的事情。根据常见的神话传说啊，特修斯在完成迷宫中的冒险之后呢，与阿里阿德涅一起离开了克里特，这也是前面故事很自然发展的结果嘛。毕竟阿里阿德涅曾经帮助他逃过危机，而现在两个人终于有机会离开这一座岛屿了。从叙述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因为前面所有的紧张情节啊，似乎都已经得到了解决，迷宫的危险也结束了，特修斯也成功了，两个人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充满压力的环境。如果你是听众，你应该也会觉得说 OK， 那就没事嘛。但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神话怎么可能会让你这么简单呢？接下来呢，他们就一起搭船离开了原本的岛屿，接着船就来到了一个叫纳克索斯的岛。纳克索斯呢，是爱琴海中的一座岛屿，在古代希腊世界中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与文化的位置。而在神话里面呢，它也因为阿里阿德涅的故事而闻名。据说特修斯跟阿里阿德涅在这一座岛上面停留，但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停留，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记载其实不完全的一致，有一些版本啊，将纳克索斯呢描述成与阿里阿德涅命运转折有关的地方，有一些版本啊，则加入什么神明的意志啊，让故事带有更强烈的宗教跟命运的色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采用最常见的就是叙述来框架来讲。两个人来到了纳克索斯嘛，然后呢，事情开始有点不太对劲了。想象一下，你刚刚才经历一场冒险，而且这样很危险的，现在你终于可以休息，结果刚睡醒之后，发现自己的人生突然进入了另一个剧情。OK， 没有错，这个就是阿里阿德涅接下来的遭遇。在最广为流传的版本中呢，特修斯他离开了纳克索斯，留下了阿里阿德涅一个人。这个情节啊，后来成为阿里阿德涅神话最著名的部分之一。而古代作者呢，将这件事情的描述也各有不同。例如，罗马诗人卡图鲁斯啊，在第64首诗中呢，描述了阿里阿德涅被留下来的情景，并让他的悲伤成为作品的重要内容。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里面也有提过相关的叙事。这些作品啊，虽然不是希腊古典时期的原始神话记录，但他们对后世理解阿里阿德涅的形象影响非常的深远。在这些叙事里，阿里阿德涅的情感呢被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他不是一个没有反应的人，他会感到痛苦，也会对眼前的事情产生疑惑嘛。而这是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毕竟他曾经为了特修斯做出很重要的选择，但现在呢，他却一个人被留在这座岛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应该非常的混乱吧。因为一个人刚刚还在你身边，你可能以为你们正要走向一个新的生活，结果下一秒你却发现对方已经不在了，而且你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事情。这种剧情放到现在啊，大概就是你会突然觉得说，哎，你人在哪里啊？怎么不见？怎么直接消失？对方直接就在这样原地不见哎。只是阿里阿德涅没有手机可以打电话，你知道吗？也没有办法传简讯说，哎，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能做的就只是面对眼前发生的事情。那么阿里阿德涅被留下之后啊，神话故事开始把重点放在他的情绪上面。这一点呢，在古代文学里面非常的明显。因为啊，他的悲伤不只是因为一个人离开嘛，而是因为他曾经相信这一段关系是会有未来的。在卡图鲁斯的作品里面呢，阿里阿德涅的形象啊，带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张力。他的处境让人看到，爱情不一定会按照人所期待的方向发展，而这也是他在古代文学中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那么到这边，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说，特修斯，你为什么要离开阿里阿德涅呢？有一些传说里面是写说，特修斯的离去啊，会被描写成他主动抛下了阿里阿德涅。这种版本的故事呢，呈现出来的是更强烈的悲剧感，因为阿里阿德涅的付出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结果嘛。但是呢，在另一些版本中啊，故事会把特修斯的离去与神明的意志连结在一起。例如，神明可能要求他离开，或者是故事暗示阿里阿德涅的命运另有安排。这些不同的叙述啊，也影响了我们现在如何理解特修斯的行动。那么回到现在的状况啊，阿里阿德涅现在所处的世界呢，没有其他人，只有他自己，他只能就孤身站在岛上，面对眼前的海。
在这个

时刻，故事里另一位重要的角色开始慢慢出现，他的名字就是戴欧尼修斯。没错，今天我们的酒神要登场了。不过各位先别急着想象说什么他拿着酒杯啊，带着一群人开着 party， 因为在这一段神话里面呢，他的出现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宴会邀请，而是发生在阿里阿德涅人生中最大的变化之后。但是啊，我们先简单讲一下戴欧尼修斯。戴欧尼修斯呢，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他的形象跟葡萄酒、狂欢、戏剧以及某些形式上的宗教狂喜有关。在古代希腊的宗教与文化中啊，戴欧尼修斯并不是单纯就代表喝酒而已，他与人们如何在庆典、仪式跟表演中暂时脱离日常规范，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戏剧。古希腊的戏剧节庆啊，与戴欧尼修斯的崇拜有着重要的关系。所以啊，如果你把他想象成一位只会在宴会上喝酒喝醉的神明的话，那其实有一点太小看他了。不过啊，今天这位酒神确实是要来处理一段非常复杂的爱情故事，所以啊，我们先不讨论他今天到底有没有喝酒，因为现在更重要的是他出现的时候呢，阿里阿德涅究竟在经历些什么呢？那时候啊，戴欧尼修斯就来到了纳克索斯岛，并且遇见了阿里阿德涅。这一段相遇后来成为了两个人故事的重要开端。有些人说啊，这件事情跟神明的意志是连接在一起的，有一些人呢则视为就是阿里阿德涅被留下来的遭遇以及他跟戴欧尼修斯之间的关系发展。不过我们不能把某一个流传下来的细节直接当作古代所有作者共同记载的内容嘛，但是在神话故事的整体叙述里面呢，戴欧尼修斯的出现确实让阿里阿德涅人生出现了新的不同方向。那我们想象一下，阿里阿德涅一个人站在岛上嘛，他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自己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处境，或者是他可能正在面对那种难以说清楚的情绪。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新的角色出现，而且那个角色还不是什么普通的旅人或是刚好路过的商人，而是酒神。这听下来，这整段故事的气氛都在开始改变了嘛。没有错，戴欧尼修斯遇见了阿里阿德涅之后呢，对他产生了感情，而阿里阿德涅呢，也在这一段相遇中啊，开始与这位神明产生了连结。但是呢，我们要先稍微放慢一下，因为啊，神话里的相遇不一定就会像现代小说一样有着完整恋爱过程。我们可能就是看到人物出现，然后就突然爱上对方，甚至突然出现剧情大转折。这种叙述方式在古代神话呢，其实并不罕见。所以同样的，戴欧尼修斯跟阿里阿德涅两个相见之后产生的感情呢，我们不太确定到底怎么发生的，但我们能确定就是他们两个就是相爱了嘛。而且啊，这一场相遇真正有趣的地方呢，也在于两个人的关系让阿里阿德涅的故事跨越了原本的范围。前面的情节呢，主要围绕着人的选择、旅程跟背叛嘛，但是在戴欧尼修斯出现之后呢，故事开始进入神明的领域了。在某一些版本里面，阿里阿德涅跟戴欧尼修斯之间的关系呢，不只是短暂的安慰，也不是一段刚好填补空缺的恋情，而是逐渐发展成具有神话地位的结合。他开始呢被放进酒神的神话系统里面，这也意味着、啊、他的名字不再只和那座迷宫、那条线以及那位离开他的人绑在一起，他的故事呢开始拥有了另一套象征。在艺术跟文学中啊，阿里阿德涅后来经常被描写成戴欧尼修斯身边的重要伴侣，他的形象呢也从悲剧性的被遗弃者慢慢转向具有尊贵地位的女性。不过呢，要稍微注意一下是，我们不能直接把这种后来形成的形象啊全部推回最早的神话，因为阿里阿德涅最后成为酒神身边的重要人物这件事情和他一开始是为了成为神后而被安排是两回事嘛。神话中的人物地位呢，往往是在不同时代的作品里逐渐被塑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他的结局不是一开始就写好的一路照剧本走完的那种，而是在不同作者不断替他补上新的篇章之后，让他从一段失败的关系中走向更庞大的神话世界。接下来啊，这一段故事呢也有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很多人提到阿里阿德涅会直接想到他最后就是嫁给戴欧尼修斯，然后成为酒神的伴侣，甚至被视为神后。这个说法呢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一些神话传统中啊，阿里阿德涅确实与戴欧尼修斯结合，并且获得了一个超越一般凡人的地位。有一些版本甚至提到他的婚礼与神明的世界产生连结。

让他不再只是短暂出现在故事里面的平凡人物角色。但如果我们仔细看不同的文本啊，就会发现他的结局其实有几种的变化。第一种呢，是他与戴欧尼修斯结合，并且获得神性的地位，这也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版本。第二种则是在某一些的叙事里啊，他的命运啊并没有那么的圆满，甚至再次受到死亡跟神明冲突的影响。例如有一些传说就有提到，他可能因为其他神明的介入而死亡，也有版本把他的命运与英雄特修斯、阿提密斯或是其他神士的行动连结在一起。这一些说法彼此并不完全一致，所以说若要用比较学术的方式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把阿里阿德涅的结局视为多版本神话传统，而不是一个所有古代作者都同意的固定答案。至于最浪漫也最常被后世记住的版本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版本，他最后跟戴欧尼修斯结合，并且被带到神明的世界。这个版本啊，让他的命运产生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变化。原本啊，他只是故事里面被留下来的人，后来呢，却成为神明身边受到尊荣的伴侣。这种转折呢，也让后世艺术家跟作者非常的着迷，因为啊，对创作者来说，这是个很有趣的题材。一位曾经被英雄抛下的子女，最后和另一位神明走进全新的故事。这种剧情啊，如果放到现在的话，大概会被写成说，前任以为自己离开就结束了，结果女方后来直接登上神界热搜。不过啊，神话当然不会真的只让他换一个对象就大圆满了，他的故事呢，还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究竟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戴欧尼修斯的世界呢？是被拯救的人，还是酒神的伴侣，还是最后拥有自己神话地位的存在呢？其实啊，不同作品也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其实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啊，后来的传说里面呢，阿里阿德涅甚至跟星辰也产生了连结。有一些版本有提到说，戴欧尼修斯将他的王冠放到了天空中，使他成为了星座，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北冕座。这个细节非常有象征性，原本属于他的物品啊，曾经只是凡间生活的一部分，但在神话里面呢，最后被放到了天空，成为人们抬头就能看见的记号。当然啊，这并不代表所有的版本都采用一样的说法嘛。星座神话呢，本来就经常有不同的版本，有的时候啊，同一个星座会被解释成不同人物或者是不同的物件。但是呢，阿里阿德涅的王冠与北冕座之间的连结呢，后来确实成为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传说。这也让他的故事啊，不再只剩下被抛弃的经历。他曾经被留在岛上，却没有永远被留在那个位置。他的名字呢，后来出现在诗歌、戏剧与绘画跟星座传说里面，成为希腊神话中啊相当具有辨识度的人物。不过呢，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他的前半生全部美化成因为被抛弃所以才遇见更好的。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像是什么励志语录，但是神话本身就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不同的版本呢，他的命运可能也会充满了各种不同的矛盾，像是他与戴欧尼修斯的关系啊，也不是在每一个作品中都写得非常的完美。我们能确定的是呢，后世逐渐选择记住他与酒神结合进入神界的形象。至于那些更早期、更悲伤，甚至彼此冲突的版本呢，则一起留在古代文献里面，提醒我们神话从来不是一个标准答案的故事书。那么，一样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前面几段呢，我们一路追踪了阿里阿德涅的感情线，从他遇到了特修斯，到他帮助对方离开迷宫，从他以为自己终于能够迎来新的生活，最后却独自留在了纳克索斯岛。后来啊，戴欧尼修斯出现在他的故事里面，也让他人生走向了另一个结局。有一些版本里面呢，他就成为酒神身边的重要伴侣，甚至被带到神明世界。有一些版本则保留了更加复杂甚至不那么圆满的命运。如果只看表面，这好像是一个很典型的神话爱情故事嘛，公主爱上英雄，公主帮助英雄，英雄离开公主，接着另一位神明出现，最后人生重新翻盘。但我觉得啊，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呢，真正让人放不下的地方，不是他最后到底跟谁走在一起，而是他曾经为了爱情做过这么多事情，却还是没有办法决定对方会不会留下来。这件事情啊，放在现代生活中，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容易常见。除了这些啊，其实还有很多小细节是值得我们讨论的。我们先从阿里阿德涅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说起。很多人提到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一条线嘛。毕竟他把线交给了特修斯，让特修斯能够从迷宫里面找到出口。这个举动啊，后来成为了整个神话最著名的象征之一。可是啊，如果我们把故事稍微拉远一点，就会发现他提供的并不只是一个实用的方法，他其实啊，把自己的信任、判断甚至未来的可能性都放在这个选择里面。他知道特修斯要进入迷宫，也知道进去之后可能再也回不来，他仍然选择帮助他。

在许多版本中啊，他也因此离开了原本熟悉的地方，跟着特修斯踏上了旅程。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阿里阿德涅呢，并不是单纯站在旁边替英雄加油的人，他的选择啊，实际上改变了整个故事的走向嘛。没有了他，特修斯可能无法顺利离开迷宫，没有他，英雄的胜利也不一定能够发生。可是啊，当一个人对故事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他自己却不一定能够得到相同程度的回应，这一种落差感放到现代真的很熟悉。例如在一段感情里面，一个人开始调适自己的生活，记住对方的习惯，配合对方的时间，为了对方改变计划。一开始呢，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爱的表现，但是啊，当时间久了，心里可能会开始慢慢出现一个念头，就是我都已经做到这样，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你应该不会离开我了吧。问题就在这里，付出可以表达爱，却不能保证对方一定能够留下来。我们可以为一个人准备晚餐，记住他的喜好，在他需要的时候陪伴他，但是啊，这些事情呢，都不能变成一张交换条件，因为我对你好，所以你就必须永远爱我。如果感情真的可以这样计算的话，那世界上大概就不会有这么多失恋的人了。而且啊，最麻烦的是，很多人呢不是在付出的当下就觉得委屈，而是等到关系出现了问题之后，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早就已经把太多的生活重心放在对方身上了。除此之外啊，在特修斯的英雄故事里面呢，阿里阿德涅啊经常被放在比较后面的位置。大家记得，就是特修斯他打败米诺陶洛斯的时候啊，记得他走出了迷宫，记得他完成了英雄的旅程。但如果从阿里阿德涅的角度来看的话，事情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不是迷宫里的战士嘛，但却让英雄找到了出口。他没有拿武器呢跟怪物战斗，却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影响结果的决定。他的功劳啊，不一定会出现在最热闹的场面里面，但是如果没有他，这一段英雄传说可能根本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完成嘛。这让我想到现代生活里面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有一些人呢，很习惯站在别人的故事旁边，在朋友的生活圈里面呢，自己是最会陪伴的人，在团体里面，自己是最会负责收拾问题的人，在情感里啊，自己是最愿意配合、最愿意退让的人。久而久之，大家可能都很依赖他。可是啊，被依赖和被珍惜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很需要你，不代表他一定可以理解你的辛苦。一个人习惯你一直都在呢，也不代表他真的有把你的感受都放在心上。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啊，就让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其实要分清楚一件事情：我对这一段关系很重要，跟这一段关系对我来说是好的，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你可能是某个人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存在，但是啊，如果对方只是在需要你的时候才找你的话，等到事情完成就把你放在一边，那么这一份重要性啊，其实很容易让人感到疲惫。而且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被需要的时候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我们会以为说，只要自己一直有用，是不是就不会被抛弃？但是大家要记得，人不是工具，我们的价值呢，不应该只被建立在我能为别人做多少事情上面。同样的，放在阿里阿德涅身上，他呢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而这样的状况呢，就出现了后面我们看到的嘛。当特修斯不需要阿里阿德涅的时候呢，他的选择就是直接离开了阿里阿德涅，把阿里阿德涅自己敢留在另外一座岛屿上，这也是让人最难受的情节之一。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都很清楚，不同的版本呢会有不同的结局去解释他为什么会离开，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故事里的最后结局，都是说阿里阿德涅必须自己一个人面对他没有参与的那个结局跟决定。他可能曾经以为两个人可以一起离开，结果醒来的时候发现对方已经不在了。这种情节呢，放到现在的话，就很像一段关系突然被单方面的结束，对方可能说，我觉得我们其实不太适合，然后呢，就直接再也不回讯息，断崖式分手。最后呢，只能你自己猜答案而已。而且啊，最让人折磨的是，往往不是那一句分手本身，而是你根本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改变了，是哪一件事情让对方突然要断崖式的离开我呢？之前那一些承诺到底算不算数？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啊，能够一直被重新改写，因为他的遭遇不只是失去一个爱人，而是他曾经认真参与过一段关系，最后却没有被好好的告知关系。

经结束了，放在我们现在啊，很容易把对方不说解读成是不是我不够好。但其实一个人选择离开的方式呢，反映的未必是你的价值，也可能反映出对方处理关系的能力、责任感，或者是他面对冲突的方式。这不是说所有的人离开都一定有错，有一些关系啊确实不适合继续，有一些人呢可能也确实需要离开。可是离开和伤害别人这两件事情要分开讨论才行。你可以结束一段关系，但不代表你可以把所有问题都丢给对方自己消化。至少一段曾经认真存在过的关系值得一个很清楚的说明。在故事的后面啊，戴欧尼修斯的出现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也很值得重新思考。后面的故事里面，他让阿里阿德涅走向了新的命运。但如果我们把这一段故事简化成，哎，特修斯不要了他，幸好戴欧尼斯接手，那其实有一点可惜。因为啊，这样一来，阿里阿德涅的人生就好像一直由身边的男性角色来决定。先是特修斯带他离开，后来又是戴欧尼修斯带他进入了神界。他好像只是在不同人的故事里面，从一个角色移到另外一个角色。可是呢，从神话的发展来看呢，阿里阿德涅后来成为了具有独立辨识度的人物，正是因为他的故事逐渐不再围绕着就是特修斯而已，他有了新的关系、新的象征，也有了自己的神话位置。所以呢，我更愿意把戴欧尼修斯的出现理解成他让故事打开另一扇门，但不代表阿里阿德涅的价值是由他给予的。这一点啊，放到现代感情里面也很重要。当我们刚结束一段关系，很有可能希望下一个人赶快出现，因为有人陪伴就比较不会孤单，有人喜欢呢，就比较容易相信自己并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啊，如果一个人只能透过被谁爱来确认自己的价值的话，那么每一次关系的变化都会让自我感觉跟着上下起伏。今天被爱就觉得自己值得，明天对方冷淡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这样其实很累的。我觉得呢，比较健康的状态是，有人爱你的时候，你可以享受那一份爱；但当对方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仍然要知道自己是谁，也要知道自己是拥有价值的。你可以因为一段关系变得更幸福，却不需要靠那一段关系来证明自己是值得幸福的。在最后，如果要我替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加上一段自己的想法的话，我会希望他最后记住的不是说什么，哦，我曾经被特修斯丢下，而是我曾经认真的爱过，也曾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后来故事改变了，但我没有因此变得毫无价值。我觉得呢，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最大的差别在于，第一句话呢，他把身份绑在别人的离开，第二句话则是他自己的人生重新交还给自己。神话里面啊，戴欧尼修斯的出现让他有新的命运，在就是我们现代生活中可以理解成是我们可能拥有新的关系、新的人物，或是有新的生活方向。但是真正重要的不一定是有人要来接住我们，而是当没有人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因此认定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有的时候啊，重新开始不是搬到另一个城市，也不一定是要立刻开始下一段恋情，可能只是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把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找回来，把原本喜欢的事情重新做一遍，开始学会拒绝不舒服的要求，又或者是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再一直等待某一个人的讯息。这些看似很小的变化，其实都代表着我们正在慢慢把自己的生活拿回来，我们正在慢慢理解真正的自己跟了解自己。所以啊，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呢，最后留给我们的也许不是一个被抛弃之后一定要遇到更好的人的保证，而是一个更值得记住的提醒。爱一个人可以很勇敢，为一段感情付出也可以很真诚，但无论我们多么爱对方，都不要忘记自己也同样值得被好好的对待。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成女人，我是谷谷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嘿，你这首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 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比较特别，充满了韩语歌曲，其中又包含了很多来自……等等你们就知道啦。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前进韩语特辑 ，Go Go！这次的韩语特辑当然要用近期最具话题度的歌曲作为开场，想必大家都知道最近 Waterbomb 开场，而第一首收藏曲就是 Waterbomb 2026的主题曲，来自韩国歌手兼音乐制作人 JYP 的 Wet。 为了宣传这首作品， JYP 在发行前陆续公开概念照、舞蹈挑战以及预告影片，并携手多位参与水弹的艺人一同推广歌曲，成功掀起了社群讨论热潮。他也亲自在水弹首度公开演出这首 Wet， 以招牌的舞蹈魅力与充满活力的表演，再次成为夏季音乐节的焦点。歌曲以 Dance Pop、Reggae Pop 与拉丁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清爽的吉他声响与夏日氛围浓厚的编曲，展现 JYP 一贯充满娱乐性与感染力的音乐风格。歌词以 Wet 为主题，描绘在炎炎夏日中尽情享受音乐、舞蹈与水花四溅派对的自在心情，鼓励大家放下压力，享受当下。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运用了 Reggae 节奏，结合流行电子编曲，搭配洗脑的副歌与充满能量的演唱，营造出了令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舞动的派对氛围。Wet 不仅展现了 JYP 历久不衰的舞台魅力，也透过了与水弹的合作，成功成为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夏日主题曲之一。题外话， JYP 还在旗下公司各个艺人的置物柜放了自己这次歌曲的小卡，艺人们也纷纷和自家老板的小卡合照，并分享给自己的粉丝，也让粉丝们感受到了公司内的温馨氛围。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YP 的 Wet。
1: Yeah.

特辑的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韩国女团 Kiss of Light 于2026年推出的第三张单曲专辑同名主打歌 Sweat。 新专辑已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为核心概念，传达真正的自信并非刻意展现，而是源自内心的坚定与自在。回归消息公开后便吸引了不少乐迷的关注，也延续了 Kiss of Light 近年备受瞩目的夏日女团形象。歌曲以 Afro House 为基底，融合了电子流行与拉丁节奏，透过充满律动感的鼓点、清爽的旋律与富有层次的编曲，营造出了热情奔放的夏日氛围。歌词以汗水作为意象，描写努力过后所展现的自信与魅力，传达真正的光芒并非来自他人的认可，而是在一次次的挑战与成长中自然而然散发出的力量。在音乐制作方面上 ，Sweat 结合洗脑的副歌、充满节奏感的 Afro House 编曲，以及四位成员各具特色的嗓音，在率性与成熟之间取得平衡，展现了 Kiss of Light 更加鲜明的音乐色彩。这首作品不仅延续他们勇于突破的风格，也以充满能量的夏日节奏展现了属于 Kiss of Light 的自信魅力与舞台感染力。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Kiss of Light 的 Sweat。

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三首收藏曲《Don't Say》是来自韩国男团 Stray Kids 成员韩韩之成的个人创作歌曲，最初于 Stray Kids Five Star 淡雪2023的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韩亲自背着电吉他上台，以充满爆发力的摇滚演出带给粉丝们深刻的印象，也让这首尚未正式发行的作品迅速成为演唱会中最受讨论的歌曲之一。经过粉丝长时间的期待，《Don't Say》终于在2026年收录在 Stray Kids 特别专辑《Kids Replay 2026 Part 1》中正式发行。不仅保留了现场演出的热血氛围，也让更多人看见韩省伟创作歌手的多元音乐实力。歌曲以 Alternative Rock 与 Pop Rock 为基底，融合了充满张力的电吉他、厚实有力的鼓点以及层层堆叠的乐团编曲，展现与 Stray Kids 团体作品截然不同的个人色彩。歌词围绕着面对挫折、自我怀疑与外界质疑时的内心挣扎，透过 Don't Say 这句话表达不要轻易否定自己，也不要向困难低头的信念。歌曲不只是对他人的回应，更像是和对自己的鼓励，提醒着自己即使跌倒迷惘也要继续朝着梦想前进。在音乐制作方面上，Don't Say由韩亲自参与作词作曲，并与方灿、崔胜赫共同完成制作。歌曲从低沉的吉他声缓缓展开，随着鼓点与乐器的逐渐加入，情绪一步步累积，在副歌引来充满力量的爆发。汉时而细腻时而高亢的演唱，搭配着充满穿透力的摇滚编曲，让这首歌曲兼具情绪张力与现场演出的震撼感，也展现了他不只是饶舌歌手，更是一位拥有鲜明创作风格的全方位音乐人。Don't Say 透过热血而真挚的摇滚能量，鼓励每一位听众勇敢面对挑战，坚持自己的信念，也成为了汉个人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歌。这首作品真的让我们期待了很久很久，不过真的很可惜，乐团版是演唱会限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演唱会版的听听看哦。那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汉的《Don't Say》。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韩国男团 Stray Kids 的作品。没错，今天就是充满了许多来自 Stray Kids 的作品。可能是因为我也算是 Stay 的一部分吧，也就是他们的粉丝啦。他们这次的特别专辑发行，里面充满了我们期待很久的歌曲，所以我打算把它拿出来介绍给大家，并且从专辑里面挑出了几首我比较喜欢的作品。我们话不多说，就继续介绍吧。接下来这首《Battleground Korean Version》，最初是收录在2023年推出的日本首张正规专辑《The Sound》中，而韩文版也在2023年的演唱会中首次亮相。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韩文版本终于正式收录在了这次的特别专辑中，也让这首原本以日文呈现的作品，以更加熟悉的韩语重新展现在乐迷面前。歌曲由 Stray Kids 的制作团队 Siracha 参与作词作曲，充分地展现了团体亲自掌握音乐创作的特色。歌曲以 New Metal 为主要曲风，将强烈的电吉他、厚重的鼓点与电子声响融合在一起，搭配 Skiz 标志性的 rap 与充满爆发力的歌唱，营造出了强烈、紧张又极具速度感的音乐氛围。歌曲最大的特色就是将音乐世界比喻成一座 battleground，也就是战场，把每一次创作、竞争与突破都视为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战斗。面对来自外界的压力与不安，与其退缩，不如把这些阻力化为继续前进的力量。歌词中也能感受到 Stray Kids 一贯强烈的自我信念。不需要按照别人的规则前进，而是相信自己的方式，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持续累积实力。歌词里的 battleground 并不只是竞争的象征，更像是在说，只要还站在这条音乐的路上，就要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这样的概念也和 Stray Kids 从出道以来亲自参与创作，一步步建立自身音乐风格的历程相互呼应。而韩文版的推出也让原本以日文演唱的歌曲多了一层不同的情感与力量。熟悉的旋律再搭配上韩语歌词，加上成员们更加直接、强烈的演唱方式，让这首歌依然保有原始的战斗感，同时也展现出了 Stray Kids 在不同语言版本之间重新诠释作品的能力。从2023年的首次公开到2026年的正式收录，这首歌也终于从舞台上的人气作品成为能够被完整收藏的正式音源。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Stray Kids 的 Battleground 韩语版。

接下来这首 Mind and Brush 是来自成员 Hyunjin 黄圣成的个人作品，最初也是在2023的淡巡演唱会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 Hyunjin 不只负责演唱，更亲自拿起了麦克风，与画笔般的创作概念，将音乐、舞蹈与视觉艺术结合在了舞台上，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这首歌在演唱会结束后一直没有正式音源，直到2026年的8月1号才正式收入于这次的特别专辑中，也让等待已久的粉丝们终于能将这首作品正式收藏。歌曲以 R&B 与 Jazz 为主要曲风，与 Stray Kids 的团体作品常见的强烈 Hip Hop 电子或摇滚风格相比，这首 Mind and Brush 呈现出了更加慵懒、流畅而且更具有艺术气息的一面。歌曲透过了轻盈的节奏、细腻的旋律与富有律动感的编曲，营造出了一种像是在画布上自由创作的氛围。而 Mic 与 Brush 分别象征的音乐与绘画，也正好呼应了 Hyunjin 同时以音乐与艺术表达自我的创作概念。歌词环绕着自己的人生，由自己描绘这个概念展开。Hyunjin 将人生比喻成了一幅画，不需要按照别人规定好的颜色与路线，而是可以自己拿起画笔，选择想走的方向，画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歌词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自我表达的坚持，以及不在意外界眼光，勇敢走自己路的态度。这样的主题也和Hyunjin长期投入绘画创作的个人特色产生很自然的连结。在创作方面，这首 Mic and Brush 由Hyunjin亲自参与创作。歌曲并没有刻意追求强烈的爆发，而是利用了 R&B 与 Jazz 的律动感，加上 Hyunjin 带有个人特色的声线，营造出了自在又带点慵懒的氛围。对喜欢 Hyunjin 的听众来说，这首歌不只是他的 solo 作品，更像是把他的两种身份，音乐与绘画放在同一幅作品里面。因此 Mic and Brush 不只是一首歌，也像是 Hyunjin 用自己方式替自己描绘出的一张音乐肖像。接下来为大家播出这首 Hyunjin 的 Mic and Brush。

0: 我们是
1: ICBOL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是来自成员森敏金森敏的个人 solo 作品 Perfume， 最初也是于2023年的淡璇一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森敏以截然不同于团体舞台的个人表现，呈现出了更加细腻成熟的一面。这首歌也在演唱会后一直没有正式的音乐，直到这次的特别专辑里才收入在里面。Perfume 的曲风以 R&B 与 Pop 为主，和 Stray Kids 团体作品中强烈的 Hip Hop 电子与摇滚风格相比，这首歌更着重在旋律与声音本身，营造出细腻又带有些许迷离感的氛围。歌曲以香水作为核心，把一个人的气味化作记忆与情感的象征，即使人已经离开，那个熟悉的味道却可能还留在身边，让人不经意地想起曾经存在过的关系。歌词也围绕着消失的气味与留下的回忆展开，带有一种寻找、回想与无法忘怀的情绪，就像是香水喷下的那一刻很短暂，但气味却会停留在衣服、房间甚至记忆里。歌曲运用了这个意象，描写某个人离开之后，关于对方的痕迹依然没有完全消失。这种将抽象情感化为气味的写法，也让 Perfume 比一般直接描写思念的歌曲多了一层更加具体的画面感。在创作方面，这首 Perfume 也是由森敏亲自参与作词作曲。歌曲并没有依靠强烈的节奏或华丽的制作去堆叠情绪，而是让 R&B 的律动、流畅的旋律与森敏清澈而细腻的嗓音成为主要焦点，也更加凸显了他的歌唱特色。从2023年的首次公开到2026年的正式收录，这段等待也让这首歌曲多了一层特别的意义。原本只存在于演唱会现场的 solo stage， 如今终于有了正式的音源。对于一路从巡演开始期待这首歌的 Stay 来说，这不只是一首森敏的个人作品，更像是一段被保存下来的舞台记忆。而 perfume 这个词本身也很适合形容这首歌，有些回忆不需要一直被提起，却会像香气一样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重新出现。森敏以温柔而富有感情的声线，将这种看不见却始终存在的思念唱了出来，也让 perfume 成为他个人音乐作品中相当具有辨识度的一首。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森敏的 perfume。

再来要介绍这首同样也是来自成员韩之晨的个人创作歌曲 Raining Stars， 最初是在2025年12月27日透过 Stray Kids 的 Skizzy Record 公开。歌曲韩文原名 You Song Mu， 也就是流星雨，而 Raining Stars 也是直接点出了整首歌最重要的意象。汉把一场冬夜里看到的流星雨写成一份送给某个重要之人的礼物。当他看到无数流星从天空落下，第一个浮现的念头不是许愿，而是希望如果你也在身边，一定会很幸福。因此，这首歌表面上写的是星空，真正想说的却是想念一个人，以及希望和那个人分享美好瞬间的心情。而歌曲最有趣的地方是他没有把流星雨写成遥不可及的浪漫场景，而是加入了非常生活化的小细节。汉在歌中提到，当时急忙拿起相机想把流星雨拍下来，结果照片却只有雾气和昏暗的天空。明明没有拍到一张完美的照片，却仍然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意。这种照片没有留下，但感情留下了的反差，让歌曲多了一份很真实、很可爱的浪漫感。在音乐风格上 ，Rainy Star 和以往较强烈的 rap 或 hip hop 作品不同，整体展现出了温暖、轻盈又带有梦幻感的流行曲风。歌曲没有特意堆叠的非常强烈的情绪，而是利用了流畅的旋律和柔和的声音表现，把听众们带进了冬夜仰望天空的画面。当副歌唱到 Raining Stars 时，旋律与歌词彼此呼应，就像流星真的一颗颗从夜空落下，让整首歌有一种很舒服的流动感。另外，汉在这首歌里也把流星雨变成了表达心意的方式。他甚至将自己的情感形容成跨越漫长距离来到对方身边的存在，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一路飞奔过来，只为了把这份心意交到对方的手里。于是，天空中的流星雨其实就像汉替自己说出口的告白。如果不知道要怎么表达，那就把满天星光当成自己的心意送给你。从2025的 Skizzy Record 公开到2026年正式收录在这次的特别专辑中， Rainy Stars 也完成了从粉丝熟悉的公开作品到正式音乐的转变。但没有强烈的舞曲节奏，也不是一首需要靠巨大编曲取胜的作品，而是用一场流星雨、一张没拍好的照片，以及想和你一起看这么简单的心情，写成了和很有个人特色的一首歌。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 Raining Stars， 我会说这是一首把流星雨当成告白，把思念写进星光的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汉的 Raining Stars。

接下来的这首 Limbo 是来自成员 Lino 李敏镐的个人 solo 作品，韩曲，韩文原名为 Najimangi， 可以理解为轻声的、低声的的意思。歌曲于2022年12月21号正式收录于 Stray Kids 的数位合集 Skiz Replay 中，也是 Lino 首次以个人创作歌曲正式发行的作品。从团体里充满力量利落的舞台表现，到 Limbo 里更加沉静细腻的一面，这首歌也让大家看见了 Lino 在音乐创作上的另一种色彩。歌曲以 soft rock 为主要风格，加入吉他、bass 与鼓组等乐团元素，整体不像 Stray Kids 某些作品那样强烈充满冲击感，而是比较克制的方式慢慢推进情绪。制作人曾经提到 Lino 希望这首歌带有动画歌曲般的氛围，因此 Limbo 在柔和与摇滚之间取得平衡，既有乐团音色的厚度，又保留住了歌曲本身细腻的情绪。而 Limbo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描写的明知道即使失去却还不想放手的情感。 Lino 以一旦即将走向分手的关系作为创作想象，两个人可能已经知道这段感情很难继续，

甚至明白自己应该推开对方，可是当真正到了要告别的时候，却还是没有办法干脆的放下。这种停留在已经结束与还想挽留之间的状态，也是歌曲标题 Limbo 所带来的意象，像是被困在一个不上不下、无法真正离开的情感空间里。歌词里没有用到非常激烈的方式描写分手，而是透过了并肩走过的道路、留下的脚印、熟悉的气味以及还没能说出口的话，慢慢堆叠失去一个人的感觉。尤其当两个人曾经拥有过美好的故事，即使关系走到了尽头，那些回忆也不会马上消失。于是这首歌真正难过的地方不只是失去，而是明明知道结局可能已经无法改变，心里却还留着一点我们是不是还能重新开始的期待。 Lino 也亲自参与了歌曲的创作，让作品不只是展现他唱歌实力，更是能直接展现他对情绪与故事的理解。歌曲约三分多钟，从比较收敛的段落一路堆叠，在旋律与乐器逐渐加入之后，情绪也跟着变得更加强烈。Lino 的声音则没有刻意追求过度华丽的技巧，而是以比较沉稳、柔和的方式去唱出那种放不下的遗憾。另外 ，Limbo 后来也成为 Lino 在2023年单巡个人 solo 舞台上的代表作品之一，让这首原本比较内敛的歌曲在现场表演时又呈现出了不同的魅力。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 Limbo， 它不只是一首单纯唱失恋的歌，而是唱给那些明明知道该放手却还停留在原地的人。在离开与挽留之间，结束与重新开始之间， Lino 用一首温柔却带着摇滚张力的歌曲，把那个还没准备好说再见的瞬间留了下来。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Lino 的 Limbo。

最后一首要介绍的《Lover》是来自成员亨井黄炫成的个人 solo 作品，在2026年3月20号首次公开，也正好是亨井的生日，因此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他送给粉丝的一份特别礼物。歌曲之后正式收入于这次的特别专辑中，和其他成员的个人作品一起，让过去以 Skiz Record、Skiz Replay 等形式公开的作品有了正式的音源版本。和亨井过去一些比较强烈、充满舞台张力的 solo 作品相比，《Lover》呈现出了更加慵懒、性感又带有一点阴郁感的音乐色彩。歌曲以 trap 与 R&B 为主要曲风，利用低沉的节拍、电子音色以及流畅的旋律，打造出了一种深夜般的氛围。这种编曲没有刻意追求非常猛烈的爆发，而是透过节奏与声线慢慢累积情绪，让 Hanjin 的声音成为歌曲里最重要的焦点。而 Lover 的故事其实比单纯的甜蜜情歌更加复杂，歌曲从一段感情结束之后的失落出发，描写一个人在雨中回想曾经深爱过的恋人。歌词里出现的雨这个非常重要的意象，雨水仿佛成为洗掉伤痛的方法，希望那些破碎的情绪可以随着雨水一起离开，但即使如此，心里仍然无法完全忘记那个已经离开的人。 Lover 这个词在歌曲里也因此带有一点反差，它本来应该代表甜蜜的爱人，但放进这首歌里却变成了失去爱人之后仍然留在原地的人。明明曾经那么深的爱过，却只能面对对方离开之后留下的空白。这份情绪没有被写得非常歇斯底里，而是有一种安静的痛感，就像一个人独自在雨里走着，一边回想过去，一边试着接受已经无法挽回的局面。亨井并不是透过大量华丽的技巧去表现悲伤，而是以比较低沉柔和的声音唱出情绪，搭配 trap 与 R&B 的节奏，让歌曲呈现出一种有些迷幻、有些孤独，却有非常有魅力的质感。而这首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与 Hanjin 的生日产生了连结。在3月20号公开 Lover 正是他的生日，让原本一首关于失恋与离别的歌曲，多了一层把自己的创作送给粉丝们的意义。从生日公开到后来正式收入进自己的专辑，Lover 也让大家看见了亨井更成熟、更内敛的一面。他没有用轰轰烈烈的方式去描述爱情，而是把焦点放在爱过之后的空缺，以及一个人如何慢慢面对失去。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 Lover， 我会说它是一首把爱人离开后的雨天写成音乐的歌，浪漫还在，但那个人却已经不在身边。接着播放这首来自亨井的 Lover。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胖胖团。

不知不觉，这次的音乐收藏夹也来到了尾声。从 JYP 的 Wait 开始，我们跟着节奏把气氛慢慢升高。Kiss of Light 的 Sweat 这是让整个空间充满了夏日般的律动与活力。接下来今天的歌单也可以说是 Stray Kids 的音乐专场，从 Don't Say 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到韩文版的 Battleground 所展现的自信与不服输。Mike Brush 用音乐与创作表达自己的态度，而 Perfume 则是换了一种更加迷人、更加细腻的方式，让我们感受了情感里那些挥不去的吸引力。而 Rainy Stars 就像是夜空里慢慢落下的星光，让那些原本热烈的歌单里多了一点温柔。Limbo 带我们走进更加深沉、难以言说的情绪。最后的 Lover 则把一切重新带回爱这个最简单却也最复杂的情感。仔细想想，今天这些歌曲虽然都有着不同的节奏与氛围，但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我们可以很热烈，也可以很安静，可以为了喜欢的人心动，也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拼尽全力。有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让自己跟着节奏跳起来，把所有的压力都暂时抛到脑后。有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着自己，让那些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情绪终于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而这大概就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它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开心，也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坚强。无论今天的你是充满能量，是正在为了某个目标努力，还是只是有一点累，有一点想念某个人，总会有一首歌刚好都能接住你现在的心情。所以希望今天音乐收藏家里的歌都可以在你的歌单里找到一个位置。我们收藏的从来不只是歌曲，我们收藏的是听见一首歌时的心情，是某个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人，是努力过的自己，也是那些即使过了很久再次听见旋律时依然会被唤醒的回忆。谢谢你今天陪着我一起走过这段充满节奏、情绪和故事的音乐旅程。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世界的旋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是品冠。
2: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林允。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算是华语歌坛天后级的台湾女歌手张清芳，这个名字对五年级还有六年级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肯定都不陌生。张清芳在1984年获得了全国大专创作歌谣比赛最佳演唱奖，而在隔年她也推出了她的首张个人专辑《激情过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她的成名曲《激情过后》。

这张专辑以创新的曲风加上张清芳高亢清新的歌唱技巧，创下了30万张唱片以上的销售量，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专辑。

0: 今天带大家回顾了张清芳的歌曲，希望听众朋友们都会喜欢啦。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韵。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想法做得很马个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1: 那下落，我转转给
2: 你。OK。
0: 从下教了，冲过打最鼓。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台嘎吼，台嘎吼，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爱黑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哎，其实台嘎的嘛，我们的客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其实包含了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那说到客家呢，相信大家每位对于 any 给哈嘎有懂多给两个形容词啊。唔过呢，黑讲爱讲到两个最电影下给哈嘎黑滴那一片呢，就黑滴 any 给示范太好啦，就是在我们的师范大学。那为什么说是最可爱的客家呢？待会呢就要由我们的社长来亲自跟大家说明一下了。老太嘎 say 给哈喽。故说呢，你今日有抢到嘅，就系你示范太好客家沙嘅沙种女神。
3: 大家好，我系示范太好客家沙嘅沙种女神。
0: 耶、yeah, yeah. ！今日东风戏做得有抢到女神，因为呢，你其实之前啲嘅咪台北客抢团嘅片影子多嘅，
3: 超出有见面嘞。
0: 对，然后就刚好把邀请过来了，这样子。其实示范太好魅力是行动群啦，
3: 新群啦，
0: 嘿嘿嘿，
3: 冇讲懂演。
0: 去好多摆是做得多啊，因为
3: 错我系去好多摆来嘅。
0: 好鼓手呢，其实 Andy 跟你生啊，哎，之前老给打最久的时间，他说他不是客家人的，不过他其实在松柏老给投研给团体交流的时间，他不会说客家话呢，还说到东后，怎么你不是客家人还不会说客家话呢？
3: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在过世的时间，做在现车去家爱好嘛的语言嘛，
0: 是
3: 客家话还是客家话，
0: 嗯，
3: 这样是因为我不下有点讲客家话嘞，
0: 嗯，
3: 就想说，嗯，都好教，就会好这位莫穷用的东西，
0: 哎呀，
3: 古时候就按呢现车的客家话，
0: 嗯，
3: 一吼吼六年，还是闭眼讲
0: 六年哦，
3: 六年错，
0: 安久哦，
3: 嗯，
0: 嘿，
3: 因为爱算怪啦，古时候就会本去参加演讲，
0: 有
3: 参加演讲，你嘅汉语能力就会进步嘅动脚。
0: 嘿嘿嘿，真劲！就先生讲，哎、欸，你神啊，你又嘅闭上，你敢会去？
3: 错啊，
0: 做得啦，就是去的啊，容易。哦，好，跟你除脱讲俩诶演讲以外啊，你第一下是平常时都冇讲哈？
3: 我不下冇一啥系客家人。
0: 哎呦呀，
3: 嗯，真劲！古时候全部嘅客家话都系先生教本嘅，啊。过过少以后，过中就无了嘛。
0: 嗯，
3: 就变成讲去搞爱去练习，还是去搞爱去谈，爱去关心。
0: 嗯，
3: 但系其实系到太后以后，
0: 嗯，
3: 因为示范太后又成立了汉语中心。
0: 哦，
3: 第几位都做投入，还有上课过后，
0: 嗯，
3: 将听听的老头辈的客家语言、客家文化，老给算念转来。
0: 嗯，
3: 比过少嘅时间老念转来。嗯。
0: 哦，其实我当初提到讲，因为应该讲大部分人啊，所以讲国小啊，汉语课松脱了后，是唔会再过去接触客家嘅文化。跟以前用办会上你到师范大学嘅客家中心去做些啊，还是松口了的。
3: 你真紧就系喺喺呢地方，多一种语言，就多一种能力。
0: 哎呀，
3: 因为读好师范大学有呢机会本来，
0: 嗯，
3: 我又有呢个能力。鼓手就任去做条路嘞。
0: 哦，
3: 鼓手真紧就系有一个舞台，
0: 嗯，
3: 老爱准备好嘞，拄好爱有俩能力，
0: 嗯，
3: 出上台嘞。
0: 哦，真紧嘿啊，勇气嘞！
3: 错啦，
0: 哇哇哇！跟你示范太好啊，除了讲诶两个行业中心之外啊，你敢还有拄到其他个，比如发讲合法个先生啊，还是讲讲合法个朋友了的？
3: 嗯，有一班个朋友老爱讲，诶。雨辰，我觉得很奇怪呢。只要被你知道是客家人哈，那你就要找他讲话讲个不停。因为哎，只有肚豆哈，
0: 第二
3: 张你黑，哎，你黑那片你行住，你黑你么黑？哦，哎，就会老给讲懂多懂多客家的事情。
0: 哦，故
3: 说哎，有听天老示范太后的隐形客家人，老给作本出来。
0: 哎，嘿嘿嘿。

0: 应该是都讲低了哈个石头，其实真紧无有那种隐形客家人存在。特别系讲诶，啲台北啊，像某按客种嘅地方啊，所以讲大家可能挨起客家人，不过大家唔点挨客家人，不过其实咯挨不会讲客家话出来。
1: 错啊！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有这个勇气，然后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把那种隐形客家人抓出来，真的是蛮厉害的。那你们在后来啊，其实也成立了这个师大客家社嘛？那我们待会会再跟大家分享。那其实我们想要来聊聊看，说你在师范大学接触客家的这些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收获，或者是什么有学习到的地方？
1: 哦，因为我本身是地理学系的，
0: 哦，
1: 所以我觉得透过客家这个族群去认识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径。
0: 嘿，
1: 因为其实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客家人，根据统计有五分之一嘛，可是我们平常好像不会那么去关注他们真正 local 的生活，所以透过这样子去跟他们大追顾啊，去讨论啊，就会慢慢的听听的了解到，其实第一某一个小镇，其实它有这样的客家生活形态出现，就很特别，是一个很棒的认识台湾的途径。
0: 哦，跟你做的老太家小姐也哈讲，就你刚有讲到讲，可能客家哪一个小镇啊，有没有你最印象深刻的？做的老太家来分享一下。
1: 我去出家的时间，张飞风铃转来，
0: 风铃嘿高雄这片，
1: 嘿法莲这片，
0: 法莲这片，哎呀，
1: 花莲凤林，
0: 嗯嗯嗯。
1: 那其实花莲凤林那边的客家人都是西部移民过去的嘛，那我们就透过在那边跟他们聊天。然后大嘴鼓还有做一个小小的解法，就了解到其实那片神经发生过二二八事件，而且影响他们很深。那以前我们都不知道，是要透过这样子聊天，而且主角刚好就是客家人，所以他事实上这个小镇跟以前台湾的历史透过客家的连结是非常深刻的，可是你在台北你在其他地方你不会知道，所以如果有办法到现场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途径。
0: 哦，嘿嘿嘿，真紧。所以你们其实是会出去做一点像俩填鸭调查安永行的事情。
1: 上爱做啦，但是大家都无限去查的。故说都会给你给个人下去，或者是小队两三个人一起去接一个小计划这样子。
0: 给你半年去家去，还有找朋友去。
1: 还有只有一个朋友去下去枫林。
0: 哦，好，给主题讲枫林啊，你敢有还去其他的客种呀？比
1: 去年诶，你汉语中心有带点大家去到董事，
0: 董事台中，
1: 台中董事，就去认识那边的产业，还有聚落的形态，也是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许多的文史工作者，在整理或者是在编写那个地方的历史或发展，那有时候到现场听，直接听他讲，直接看现场的状况，我觉得会是了解更深刻的。
0: 嘿嘿嘿，这边我记得不是有个某个版新灯版，干黑这片
1: 啊，错，就是这片。但是上次去的时间刚好没遇到新灯版节，
0: 是啊，不是今晚声音的时间吗？其实各个地方的客家庄都是有一些不同的特色，那像台中这边啊，就是我刚刚有讲到的新丁板节嘛。那没有 Andy 给唐中朋友的 Sale 给他新丁板节呢，就是我们讲新丁嘛，就是为家里添的新丁，所以家里如果说有添了小孩子的话，然后莫卡就会走给新丁板，那这个也算是台中这边的传统。不过其实因为这个性别平等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过去可能会做到这个新丁版，那在现在呢，我们也有为女生做的叫做月桃版，对，也有这个东西做到了。你给唐中朋友来分享一下，给黑公太家有去台中了解法师做的去吃看呐，可以去吃吃看咯。好，给其实你给女生啊，刚有讲到佮唔系客家人，袂讲客家话嘛。今日是同上一地都讲，你给客家话很用办来去练习嘅。除了讲啲课堂上面啦、啊，还佮有去演讲以外，
1: 其实就系欣赏教本来嘅。因为只要你认真上课啦，其实你唔管系新传师，还系真实嘅欣赏，佢哋都非常嘅赞到。认真上课就会好多诶。还有就是我终于下东西
0: 哦，
1: 你爱下你就会去看两只诗，爱用的念，爱用的念你就会去请诗店，请那诗店你就有此飞嘞，按你透过不断的下，

0: 深黏，听听的哈发就会变较好嘞。
1: 嘿，古说你平常时嘿有用个哈文来写东西的习惯？用这个课文来写东西。
0: 我们 Instagram 的贴文会有课语翻译
1: 哦，
0: 对，所以有一些部分就是我写的。
1: 所以你们可能是华课都并行这样。
0: 对，我们会希望华课并行，至少双语嘛，百灵果。
1: 哎呀，所以我们是课语的百灵果这样子。
0: 对对对。
1: OK。好，你是讲到语神金，迄下个应用版本讲客家话，含讲到暗号，含讲呢伊伫时态做诶一条事情。好，接下来呢，你去来弹一首好听嘅歌曲，再个继续转到你嘅节目现场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转到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今天给你有抢到给就会死太哈嘎沙给沙种女神，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死太哈嘎沙给沙种女神
0: 耶、yeah, 好给家的 Andy 是讲到女神给 Poikin 嘛，
1: 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重点啦，就是死太给哈嘎沙，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师大客家社是最可爱的客家社、嗯、为什么社长本人会这样说呢？
1: 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一群喜欢搞文创或者是喜欢让客家

0: 啊，文化特征再现的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是充满了可爱的图样，
1: 嗯，
0: 然后欢乐的气氛在办社课的，
1: 嗯嗯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感受到，欸，哎，嗯，因为像上次那个台北客卿团的时候，然后雨辰他的包包里面就有很多的那个小
0: 徽
1: 章啊、别针啊这样子，然后上面就会有什么启拔啊之类的，
0: 嗯嗯嗯，
1: 甚至他们师大客家社还有自己做一张名片，欸，哎，很用心，真的是，
0: 而且很可爱，
1: 嗯，
0: 我们都往那种最可爱的方向去设计，
1: 嗯嗯嗯，感觉你们是想要把客家变得很可爱这样子，
0: 因为我觉得这样是最能够让大家接触客家的方法，
1: 嗯，
0: 最简单嘛，因为你看到可爱的东西，你自然就会想要接近，
1: 嗯，
0: 你不会先管它是什么，而当他已经落入这个坑之后，我再慢慢的把客家推给他，
1: 欸，
0: 我其实 QIBA 是启拔哦，
1: 哦，
0: 他慢慢就会知道哦，原来客家也很可爱这样，
1: 嗯嗯，像他们的那个小徽章上面就有一个很可爱的启拔的图案这样子，嗯，那个是你们自己画的吗？
0: 对，是我们的干部美宣画的。
1: 好猛哦，好厉害哦，所以你们在制作这些文创品上面感觉真的是有很多的想法。那因为其实你们哦是新成立起来的社团嘛，嗯，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成立呢？
0: 我其实可以先讲一下，这是师大客家社的第一届，但绝对不是第一年。
1: 嗯，
0: 因为挑拜绝对有，
1: 嗯，
0: 只是资料倒了之后就不见了。
1: 嗯，
0: 可能在台大客家社里面还可以找到一点以前合作的影子。
1: 嗯，
0: 那我只是刚好在客语中心做攻读生。
1: 嗯，
0: 那我刚好以前也是一个社团的社长。
1: 嗯，
0: 卸任之后，好，那就承接着这样的经验把客家社搞起来，
1: 副社就对了。
0: 也算但也不算，因为根本没有以前的资料，所以我比较喜欢讲创社。
1: 嗯，
0: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以前在干嘛，完全不晓得。
1: 确实确实，嗯，我觉得以前如果说真的没有以前的资料的话，哇，无迹可寻
0: 啊
1: 这个哇，那所以你们真的是从头再来耶。
0: 对，但其实一切算蛮顺利的。
1: 嗯，
0: 像我在师大以前是师大青年协作协会的社长，
1: 哇，
0: 他是一个，我是第67届社长，
1: 嗯，
0: 然后他的人数大概就是不到20人，
1: 嗯，
0: 所以对于玩那种小社团、老社团，已经算是有练习过
1: 了。
0: 对，那刚好我就把整套模式搬到了师大客家社，
1: 嗯，
0: 所以其实创立的时候，我的协作协会的干部就有说，哎，社长。啊，怎么客家社什么都有了，怎么那么快？
1: 嗯，
0: 我就说啊，我就把写作协会的东西全部搬过去啊，
1: 哦，
0: 经验复制，然后就弄得有模有样了。
1: 嗯嗯，那其实在因为像写作协会跟客家社这两个社团来讲，我们还是看某科用给薪资比较不一样的性质嘛，
0: 嗯嗯，
1: 那你是怎么去把这些不管是设施啊还是你的伙伴们去把它聚集起来的，啊，是像你刚刚讲揪出来这样子吗？
0: 对，像我的副社长，
1: 嗯，
0: 就是在修廖逢颖老师的课
1: 啊，
0: 课与广播实务的时候，然后听到哦，你是地理系的哦，你小我一届哦，来来来，你也是客家人哦，来来来来来，做副社长。
1: 哎呀，
0: 这样我的副社长就找到了。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再请我的副社长去找总务跟美宣，
1: 嗯，
0: 然后他又找地理系的，
1: 哦，
0: 我再找我同届的一个地科系的赵安克，以及我同系的一个花莲的客家人，
1: 嗯，
0: 再把台文系的一个以前修过只有修过一堂课的学姐，也是客家人，找过来，
1: 嗯，
0: 整个干部群就形成了，然后五个地理系，
1: 好猛哦，喔，真的是就自己的交友圈，然后抓出来抓出来，哎，凶哈了之后他嘎啥哟你？
0: 因为就是给他们一个舞台，或是给一个机会之后，其实我觉得那个客家意识就会跑出来，
1: 嗯，
0: 说哎，欸，对耶，我好像也修过客家的课。
1: Oh.
0: 那好，不然就来做好了。
1: Oh.
0: 会有那种好久没做了，或是好像从来没做过。
1: Oh.
0: 那我就来再做一次，或我就来试试看好了。
1: Oh.
0: 所以这一群人就这么聚集在一起了。
1: 哦，故说讲大家其实都有了个客家的，不过是血缘还是演员，嗯，
0: 除了我以外，全部都是客家人。
1: 哎呀，
0: 哎呀，
1: 不过其实你自认为客家人，哎，你讲没客家
0: 也可以啦。
1: 哎呀，跟你吃那个沙种料后啊，你对客家的想法，敢不有嘛个莫强用？
0: 哦，最近因为这个钱，各地的客种有嘛个客家的特色。
1: 哦，
0: 我就有去问桃园、新竹、苗栗啊、南投、云林、花莲，
1: 哎呦，
0: 我都去问嘞，就有看到 也是糖豆懂得真的要挑战不是看过的东西。

0: 譬如讲南投嘅客家人就会同我讲，鸡片有梅子、咖啡、香茅。我想说哦，原来南投这么多东西哦，而且都跟客家有相关。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真的认识到更多不同的客家特色了。或是你以前会觉得哦，那个是云林的、啊、哦，那个是南投的、
1: 啊。
0: 你没有想到哦，原来他是南投的客家人在做的。对，就是把客家的关系再一次牵连起来。它不只是那个地方的特色，它是那个地方客家人的特色。
1: 原来给客家人在做的、
0: 对，
1: 它算是一个客家的产业吗？
0: 或是刚好由客家比较多数由客家人在做。对，但是因为如果它只是一个产业的话，有点普通嘛。那如果你去认真调查一下，搞不好真的都是多数是客家人在做、这又是一个新的特色了、就跟台湾铁路局一样嘛、以前都只觉得说哦，台湾铁路局很棒这样、那后来去有人调查过才知道哦，原来台铁很多是客家人在做的、就是这样子把客家的关系跟我们的生活牵连在一起。
1: 也是唐艺人，你们好像有很多想要完成的事情对不对？那你们在成立社团之后有没有什么目标是想要达到的？
0: 八个字，你是客家含你客种。
1: 要
0: 小工具哦。
1: 真紧哦，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是你们的核心。
0: 对，
1: 就是你刚刚讲这一长串哦，真的离不开这八个字，
0: 就是先认识。因为你也许完全没听过，或是你已经快要失去了客家的生活了、但你还有血缘，那没关系，在这里你重新认识他、那也许有一天有机会你可以回到你的家乡做你去客种。那如果你不是客家人也没有关系，你学习的客家文化也可以去客庄玩啊，做计划做研究啊，去含你客种。但我们只是做一个阶段性任务啦、让大家认识然后愿意走路就好。也许未来大家想要去从事公共事务，想要做音乐，想要做研究、那个就不归我们管了、但我们这一年或是这四年就是让大家认识、了解，愿意走路，这样就 OK 了。
1: 感觉你们是想要做一个那种摇篮的感觉。
0: 对对，
1: 就是培育那种客家的人才、不管你是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在我们的师大客家社来完成。
0: 错啊，
1: 哇，真的是很棒耶。
0: 我听说几十年以后就会永远转来啊、通人寄出去嘿哈比 VV 中啊。
1: 哎呦，那个某天送你去做助笔案游戏。
0: 我没啦。
1: 好，所以说希望再把我们的师大客家社、有培育起来之后，然后未来可能也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夜师的演讲啊之类的、就是那种学长姐回娘家就对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理想耶。因为你刚刚也讲到说这个是阶段性的目标嘛、那在未来近期有没有什么活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你们即将要筹办的？
0: 因为我们刚好有一位是赵安克、所以我们会请他来讲一堂赵安克家话入门、让大家稍微就好稍微听得懂。那我们还有请来，因为最近客委会有一个七个故事匮乏的世界、有七本书是几乎都是用客语文字客家话书写的。我们就找到了甘耀明作家来到我们师大做演讲、他就会讲他最近的那本书《爱给阿夏公主》。
1: 所以他就会来这边介绍。
0: 对，还有关于他创作心路历程或是客家文学最近的困境这样子。
1: 那其实我觉得说在刚刚讲到困境这个部分，其实在推进我们的客家公共事务好像也是有一定的困境。给大家给你 NHK 鲁都哈一吞章勾勒老太嘎分享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大家众多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你今天有唱到的是史泰哈嘎沙的沙种女神，分享给
1: 大家好，我是史泰哈嘎沙的沙种女神。
0: 耶，好，给你刚刚有讲到讲，其实在推动哈嘎师傅的时间，我有两个困境的部分，做得老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最困难的就是你老舞台。老子念都得本机嘞，送到家面前嘞，鸡毛一讲，
0: 就那个伙伴给
1: 破分啦。你把舞台跟资源都丢到他脸上了，说你来做客家事务好不好？他只会跟你说哎，莫喊派谁？因为要他真正懂得客家人的意思，很忙出来。故说你是客家人。你做个事情懂好懂怎的，但是你无那个时间来做客家事，也是个最大的困境。
0: 嘿，我真言知道，因为像你刚刚有讲到客家认同的这一个部分嘛，大家的认同可能有多有少，可能有的人会知道讲，外地人只讲黑客家人，不过外敢有像去接触了到客家嘅事情，可能无。
1: 错啊！
0: 故说了解咩黑人诶，了解独多嘅事情嘛。
1: 因为我找干部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哇。他们都好沾的哦，他们的事情都好多，有 Hey Ho Fee 啊，有乐团啊，然后有自己好多好多的计划，可是怎么都没有客家呢？对，所以就把他们找过来之后，开始去找大家有空的时间，各抽一点，能见面几个是几个，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社团办好。
0: 好，因为昨晚我讲到这边呢，其实每次你送外地给台北给客家团呢，我们在台北客青团的时候就有跟当地的团体去交流。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团体就有抛出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在推行客家的资源上面呢，最难的是资源、舞台还是伙伴？
1: 伙伴最难，要找到一群人有空有时间跟你一起来推客家事。真的是最难的，因为大家都有太多的其他事情要忙了，很少会把心力或者是没有到那么多的心力放在客家事务上，然而客家事务的舞台跟资源其实
0: 都摆在这边啊，
1: 非常非常多啊，

0: 对啊，
1: 哦，那你会希望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想要跟伙伴们做一次怎么样的交流？
2: 哦，我倒比较希望，因为现在其实一开始办社团的时候是我创的嘛，
1: 嗯，
2: 所以有点像是大家陪着我做，
1: 嗯，
2: 那我会希望有一天我的角色可以反过来，
1: 嗯，
2: 哇，他们每个人终于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
1: 哦，
2: 欸，我想要做那个，我想要做那个，
1: 嗯，
2: 那我就会变成说陪伴的角色，换我来陪着他们，好，嗯，我帮你，我陪你，我们一起来做你想要做的这件事情，
1: 哦。
2: 就是我希望有一天角色可以颠倒，变成社长陪着他们做这些事情，
1: 嗯，
2: 让他们的想法可以被实践，而且是跟客家事务相关。
1: 嗯，就是他们已经出师了，
2: 对，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样最好。
1: 哦，所以现在大部分都是像社课内容这些，都是你在做规划吗？
2: 主要是我，当然他们会开始慢慢的有一点想法，对对，已经开始有一点慢慢的想法了，
1: 嗯，
2: 但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多，
1: 嗯嗯嗯，哦，好，跟伊希望讲啊，迄讲今日迄有机会嘅话，因为希望讲，诶，大家还会分麦个执念冇？
2: 执念其实时间啦，老时间不耐啦，因为钱其实。请求有嘞，客家师傅嘅钱其实唔系讲按难请，好冇？
1: 真嘅。
2: 比起比其他嘅师傅来讲，客家师傅嘅钱已经算当好去请嘞。
1: 嗯，
2: 故说接下来嘅问题就系人同时间，
1: 嗯，
2: 还有兴趣啦，你系三个最大嘅问题。
1: 嗯，
2: 你有兴趣啊？你有时间冇？你有时间，那你有兴趣冇？
1: 嗯，嘿嘿嘿，真的，因为像我们讲要天时地利人和嘛，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嗯，跟你像你刚刚有讲到讲两个兴趣的部分啊，你有没有规划一些什么活动，然后引起社员们的兴趣？
2: 哦，像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礼拜三嘛，
1: 嗯，
2: 我们晚上的社课就会请大家吃起吧。
1: 哎呦，
2: 因为我有稍微问了一下不专业民调，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客家美食，虽然可能还留在既定的客家小炒啊、姜丝炒大肠啊，但其实就我的认识，客家是真的有非常多美食大家不认识，
1: 嗯，
2: 而且真金懂后舌给，
1: 所以他们都不知道起拔吗？
2: 当然知道，所以他们会来，
1: 嗯，
2: 但当然可以推广更多的不一样的给他们，
1: 客家像我们有很多板食啊，卖半条啊，水半啊，捏半、缝半、炊包半，
2: 超
1: 大
2: 超
1: 大，真的是动刀的半，
2: 那有机会当然想要本地的饮食，本地的来食嘛，
1: 那未来我们看有没有机会自己来一个手做的体验课程这样子。
2: 我小时候捣过那个起拔，
1: 嘿，
2: 懂缺，还是有钱来买就好了。
1: 你小时候竟然有捣过起拔，
2: 我们
1: 自己下去捣。
2: 小学的课余老师办的，你看懂音准懂用心，知道吗？
1: 嘿呀，我觉得其实在推广客家的时候，就是有时候需要一些这种活动，然后让大家自己去体验，说哎，原来客家是按用心，原来起拔是按用心做出来的，
2: 原来客家是按神奇的。
1: 嘿，真的真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公共事务的部分啊，你知道说黑共强眼朋友啊，想要加入这个客家公共事务的推展的话，你觉得有什么优缺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2: 其实优点当然很多啦，因为你可以认识到非常多沾掉给你，
1: 嗯，
2: 会参与客家公共事务的他真的都非常的优秀，
1: 嗯，
2: 而且他们的优秀不只可以帮你推展客家事务，
1: 嗯，
2: 你在其他方面有困难一定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人，
1: 嗯，
2: 客家真的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1: 嗯，
2: 里面非常多人才。但缺点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做到懂缺，因为一成人可能做到 Hellboy， 但像村人一傻人，那就会最大的问题。
1: 嗯
2: 嗯，
1: 嘿嘿，
2: 不缺啦。
1: 我觉得在客家公共事务这条路上，真的是要有很多的伙伴去跟你一起往前走，这样你才可以去做到一些，大家共同的理想吧，我觉得是这样子说。因为像客家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同方面啊，不管像是说我们的政策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
2: 文化传播，
1: 对对对，其实各种都是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的范围。这种时候真的伙伴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2: 真的如果一个人做的话会很累，而且成效没有想象中的好。
1: 那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多领域啊，你在客家公共事务

0: 上面有什么特别想要推行的领域吗？
1: 哦，我真的很喜欢文创品
0: 哦，
1: 因为像客家人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长项嘛，
0: 嗯，
1: 你很难框出来哦，要赏出去他嘎你，要赏出去他嘎你，不可能，
0: 嗯，
1: 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客家人，所以为什么要文创品？你穿在身上，
0: 嗯，
1: 挂在背包上，
0: 嗯，
1: 别一个别针在身上，你就可以告诉大家，哎，我是客家人。当你愿意别愿意把那些客家象征的东西展现出来之后，其实就代表你是认同这个族群，
0: 哦，
1: 而且你甚至有点引以为傲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文创品做得好，他们愿意佩戴，同时也就象征着他们愿意展示这个身份，
0: 嗯，
1: 这样就够了，
0: 嗯，我觉得他就是算一个客家人的徽章吧，嗯，这样子说，
1: 对对，就可以先把你的客家意识唤醒出来了，
0: 嗯，
1: 而不是让他一直埋在你的某一个不重要的特质里面，
0: 哦哦哦，跟黑工有安利嘅强眼朋友啊，没想要来去参加安利阿嘅客家嘅工匠师傅嘅培训啊，你会有乜嘅建议会老记得讲么？
1: 就会多看 FB， 对，
0: 怎么个？
1: 因为不管是台北市客委会，或者是东龙跟哈比菲，其实你看他们 FB 就知道了，有非常多的计划，
0: 嗯，
1: 活动可以去参与，
0: 嗯，
1: 那你只要有办法找到一群伙伴，而且都有能力的话，那些计划我相信一定都有你们的份。
0: 嗯，有没有给黑山行司给啊，有没有给影像计划
1: 后生交流团啊，
0: 嘿，真给真给，
1: 去中爱同亚主持你温音社，去黑影 V 哈强团嘛，客家青年团，
0: 对对对对，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台北的客青
1: 团，客委会，
0: 对，
1: 嗯，
0: 然后客委会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的客委会还有我们中央的客委会都是非常认真，嗯，非常用心在推动我们这个客家
1: 的事物，都有很多计划需要大家一起去参与，
0: 嘿，安利是恐吓来参加，恐吓行出去，不管是看是给美好，非常是说像你刚才有说行业合作美好，
1: 嗯，
0: 对啊，就是不管说走出去也好，或者是说走到我们的在地客庄都好，其实都可以看到各有各的特色，
1: 对啊，
0: 嗯嗯嗯，
1: 找到伙伴啦，然后那些计划真的都有你们的份，每个计划都很需要人去参加的，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兴趣啊，对客家公共事务的话，那就不要担心，就放胆去做吧，
1: 真的真的, 真的不用怕，去接就对了，
0: 对，这些东西一定大家都可以有你们一份的，
1: 对
0: 好，给大家一头呢，安利是更多了解客家的工匠师傅，给大家了呢，安利去了唐一书后唐给工匠，再给我正到安利给节目现场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大家众多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哎，唐磊，我们刚刚的这个讲讲之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 iColor 的歌声，感受到这个客家文化都带有给讲？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客家文化到底有多漂亮，跟我们的这个歌名讲讲一样。好，那这首歌曲讲讲刚刚就送给大家啦。好，给 any 金本人呢，有唱到给就是 any 史泰哈嘎沙给沙种女神。
1: 大家好，我是史泰太后哈嘎沙给沙种女神。
0: 耶、yeah, ，好，给追迷一团呢 ，any 东野，我来讲一下这个未来的发展啊。
1: 啊，爱托死他，爱爱做欣赏。
0: 嗯，
1: 其实东东影第史泰太后黑魔兄爱做欣赏的，
0: 嘿，
1: 爱黑兄爱做给俩杂。
0: 嗯，爱把到他家第史泰太后。几多人都死翻嘞，没做成长咩？
1: 哎，其实有东都给发展啦。
0: 嗯，
1: 因为呀，他师培开放，所有学校都可以有了之后，
0: 嗯，
1: 师范大学就不一定要这么当老师了。
0: 嗯嗯 嗯, 嗯，
1: 连地理系也很多人就不修师培了。
0: 哦，
1: 所以师大也是在转型。
0: 嗯，所以可能以后去做个地理学家、啊、之类的这样、
1: 啊，对，或是空间测量啊。
0: 嗯，
1: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专业可以做。
0: 嗯，
1: 就不局限在老师了。以目前的师大而言。
0: 哦哦，所以其实原来现在的时代也是很多元的发展，
1: 对对对，
0: 这是打破我的想象哎。
1: 但我就是要做老师的那个比较传统，哈哈。
0: 哎，跟你不会想要做两个地理老师，还做嘛个欣赏？
1: 董演呐，最后董演还想要去做汉语欣赏啦。
0: 做汉语欣赏，哎呦喂啊，做汉语欣赏，暗号，做嘛不想要做汉语欣赏了？
1: 因为啊，爱个客家话，全部都会爱介绍个欣赏搞。本爱的那些有意义，我做得变成欣赏的世界，我想要再个高转去我的学生的啊。这个是这个体制教会我讲客家话的，有一天我成为这个体制内的人，我当然也要回报给这个体制，用我的客家话。
0: 好感动、哦、哇，真的是眼眶泛泪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学有所成之后，嗯嗯，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学到的技能啊用回来，我们的培育下一代。
1: 嗯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嗯、对不对？
1: 而且 学有所用非常重要。
0: 对，真的可以看到我们的语程其实在客家文化这个部分啊，不管说是公共事务还是说这个教育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有热忱耶。那你在未来有没有什么成为老师的计划？因为我们知道说成为老师可能会需要通过一些证书啊之类的，对，未来有这个计划吗？
1: 其实想要做老师来师大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0: 嗯，
1: 老牌的师范学校，所以他都帮你规划的非常好了。
0: 嗯，
1: 你就跟着学校修课选课，当然最近被选课系统搞到，但是就是所有大学生的普遍经验。
0: 确实确实，
1: 不管哪一间大学都一样。
0: 嗯，
1: 你就跟着选课然后跟着读书，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明确很多。
0: 哦，
1: 你不会在师大当老师是这么慌张的。
0: 嗯
1: 嗯，师大已经帮你规划得很好了。
0: 嗯，
1: 那当然最好是可以取得客语的加科啦。
0: 嗯，
1: 就是第二专长。
0: 哦，
1: 但这个还要再努力，因为我也剩下两年而已。
0: 哦、
1: 对，目前大

0: 大三。
1: 嗯嗯嗯，所以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在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完成的事情。
0: 啊，对，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1: 哎呀，
0: 是我们学务长跟我们讲的。
1: 嗯，所以上忙偷数完。
0: 超
1: 卡
0: 啊！
1: 哦，就算为了黑熊来做两个地理老师加上课语老师就对了。
0: 嗯哦，这是最完美的，甚至。当然啦，也许地理科因为是考科比较难去结合。
1: 嗯，
0: 其实地理跟客家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嗯，
0: 有很多的地名都是从客语翻过来的，只是我们平常念的时候都念华语，没有什么感觉。
1: 哦哦哦，
0: 譬如说苗栗有个地方叫转沟水，
1: 转沟水，
0: 超卡，你用哈发音就懂吃眼嘞。
1: 哦，
0: 所以其实地理跟客家是非常有关系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可以。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并且教给学生们。 那我目前是努力在社团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就有请到我们系上有在做客家研究的韦燕照教授。
1: 哦，
0: 请他来社团演讲，然后他讲的主题是台湾客家族群的界定。这个是最基本的去区分你是不是客家人的研究。对，所以其实是很多地理人在做客家研究，然后非常低调的。
1: 真的，因为像我之前其实没有听过这个教授的名字。但我觉得这个主题真的是很值得去探讨。
0: 非常值得，只是我以前也不知道原来他会开一个这么客家的题目给我。而且是这么学术的。因为我们做文创就会变成说都是在把已经研究的成果做 represent 做再现，
1: 对，文化转移这样子。
0: 对，没想到我们师大竟然有研究的教授，那就太完美了。
1: 就把他直接请过来演讲。
0: 直接请过来。
1: 哇 ，OK。那回到我们这个课语老师的部分啊，你刚有稍微去教什么腔调？
0: 因为我的国小老师是苗栗人。所以当然目前就是以四线腔为主。因为我毕竟是在应该会在台北教书。那其实很多在台北选修客家话的人，他们对于他们父母的可能已经不太讲客家话了。或是他们自己本身不是客家人。所以无论如何先教一个他们最常听到的，让他们有这个意识就好了。而且你讲实话，国中几个小时而已，高中几个小时而已。你要真的教会他们讲一套非常流利的客家话，我觉得很难啦。
1: 我也觉得很难。
0: 所以不如就透过课堂唤起他们的意识。让他们有自学的能力。我觉得就足够了。那还有兴趣跟你去为他撒旦去去给他学习也还研究嘞。
1: 因为像我们现在真的是我觉得也是推广客家的一个困境啦。就延续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可能像你给阿公阿婆啊可能不会说合法，不过你给阿爸阿妹来推啊
0: 动到几个蒙特嘞。
1: 对啊，韩国送班啊买东西其实平常时面不会说到合法。所以在我们这代可能就会落入一个上面也没有人教，然后下面可能也没有人传承的这样一个困境。
0: 尤其在都市台北更容易发生这种事情。
1: 因为都市我们就真的是很多外来的文化。还有我们自己平常其实也是惯用华语啦。这个样子。所以像你刚刚讲到抓出这个隐形的客家人这点真的是蛮重
0: 要
1: 的。对啊，好，给黑工Vilo 呀，你黑黑都好搞黑搞好给时间啊，你会想要让学生们从哪里开始引起他们的兴趣？
0: 其实因为大家对客家最有兴趣的主题还是吃。而且我像我们地理人，我很喜欢做的研究就是你看得到的。所以我会比较喜欢介绍台湾看得到的美食或台湾看得到的客家文化。让他们有一天你真的有空了，你去东势看看，你去凤林看看。你是真的可以看到我在课堂上所讲述给你所介绍给你的东西。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因为台湾各地的客庄其实都有自己不一样的生活。客家很难归类成一个全体都有什么共同的生活形态，很难。所以透过介绍各个地方，让他们有一天走到那边的时候可以看到想到我所讲的。这样就是最棒的教学了。
1: 哇，就是走出我们的课本，然后实际走到现场里面。
0: 而且他是会，对，这我学过。 那不是很好吗？
1: 嗯，我有看到，我有看过那新店版。
0: 冲啊冲啊！
1: 好，跟黑贡比罗啊，你有机会带。

0: 带这个整个班去到全台湾任何一个客庄的话，你会最想要带他们去哪里？
1: 我其实很喜欢东部，
0: 嗯，
1: 因为东部因为历史因素的关系，所以其实某些村落是客家人比例极高的，
0: 嗯，
1: 甚至可以超过九成。
0: 哦，
1: 你走在路上随便讲都是客家话。
0: 嗯，
1: 这个是我在台北就算是一群客家人的聚会也很难去听到的事情。
0: 嗯嗯，
1: 所以我会想要带去东部，而且东部的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
0: 真的
1: 每天都活在画里面。
0: 对啊，有山又有海的这样子。嗯，哇，包山包海，
1: 台北人就很需要去展开心胸放松一下。
0: 确实
1: 每天活在这被山围起来的盆地里面是很闷的，
0: 密不透风这样子。
1: 对啊，所以如果有机会去东部听听客家话，去跟他们聊一下，用客家话聊聊他们的生活，并且徜徉在美景之中，完美。
0: 对，真的是
1: 完美。我们需要把步调放慢一点。
0: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样子美好的画面里面结束啦。给给给呢每比送什么 any game 一生的都节目
1: 什么太高
0: 好给太高记得哈扎礼拜空扎时间而准时出堂课制生活 any 张磊料拜拜
1: 张磊料。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3: Vera。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6: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0: 来到我是新来的，今天是9月14号，今天要来录的广播一样是邀请到我们特别的来宾，他呢这次不是远道而来，而是从我们世新的传管系抓来的一个小学妹，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小诗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来宾小诗包，
0: 我是主持人戴子翔。那一样，今天是由我单独来做一个主持的部分哦。那我们小诗包他已经行之有年，在做这些非常厉害的工作了、哦。那我们来一起听他分享，他到底是做了哪些工作？你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小诗包，然后我是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2年甲班的。然后学号是一，
0: 哎嘿嘿嘿嘿，这个不用这么，你等下讲到一些工作的秘辛，要被老师，要被那个商业厂商告，你就知道了。讲秘密就好，讲一点大概就好，笼统就好。
1: 好的，好，我之前有做过，最一开始国中的时候做过的是火锅店，然后是老东家重庆火锅店啊，
0: 老东家。
1: 对啊，然后之后做完火锅店之后又一段时间没有做工作，然后之后等到高中的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就很爱做指甲，然后就没钱做指甲、哦、但是呢我去的是一间洗鞋店，然后我在洗鞋店上班，然后他是洗鞋店复合美甲，然后我就在那边洗鞋，然后洗鞋赚的钱，然后就可以去旁边做美甲。
0: 会有员工价吗？
1: 不会有员工价，但是那一间就是蛮便宜，然后又做的蛮好看的。
0: 哦，所以他是就是，那你要帮忙那做美甲吗？
1: 我不用，我又不会做美甲，就你我就只能帮忙洗鞋啊。
0: 啊，洗鞋不能就是帮忙顺便，可能帮你递一个可能什么珠珠之类的，或是什么他有需要工具，因为有点像牙柱，做指甲是不需要牙柱的、
1: 哦。对啊，做指甲就只需要一个人就好了。而且就是反正它是复合式，所以它是两个算是不同的店，只是中间有一个门可以穿过去。
0: 哦，所以他们
1: 其实是分开的，
0: 不同的老板。
1: 嗯，
0: 哎呦，酷哎！他还有什么工作？
1: 之后做完之后，我高三要毕，那时候考完学测之后，然后就去做寿司郎。
0: 哇，还有寿司郎！哎，中间的转换是蛮跳痛的。
1: 对啊，我就想要各方面的工作都尝试一下，因为我不确定我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多方尝试也是很重要的。
0: 那接下来呢？
1: 之后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我就去酒吧上班。
0: 酒吧？
1: 对。
0: 哇，你这中间这一二三四是四份工作，还有一个大巨蛋，对不对？
1: 对。但是大巨蛋的话，就是我在大巨蛋的棒球场上班，但大巨蛋那是临时工，
0: 临时工。
1: 他是要排班的，然后没有固定的班，就是你上了才有，他不是每天都有的那种。
0: 这很酷耶，说不定可以等一下来细聊一下做这么多份工作有什么心得跟优点就缺点，听你讲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而且我们师以小师包现在是我们的大二吗？
1: 对，大二，
0: 升大二的传管系的学生。哇塞，你在这几年哇就做了这么多份工作，你基本上是每一年都换一份工作耶。那你为什么最一开始要先去做火锅店吗？的打工、
1: 嗯、
0: 为什么？是你就国中你们家很穷吗？
1: 也没有很穷，那时候是想说离家里近，就是那时候也没有机车或是什么，然后我就是走路就可以到，然后刚好就是我之前有去吃过，然后我觉得很好吃，我都会去做我很喜欢吃的工作，如果是食物类的话，就是那一间店我喜欢吃我才会去做。
0: 是啊，那他是亲戚吗？还是就完全不认识？
1: 完全不认识，就是我那时候好像贴到他外面有写招人吧，然后我就写了一个10块钱的履历表，然后就送过去了。
0: 什么是10块钱的履历表？
1: 就书局可以10块钱买到的履历表。
0: 哦，是那还履历表还要10块钱哦？
1: 废话，
0: 你说一叠还是一张？
1: 一叠，
0: 一叠，
1: 一叠。
0: 啊，你那一叠就只用过那一张？
1: 没有啊，啊之后的工作也可以用啊。
0: 哦，真的假的？哦，那你真的有实际用过吗？
1: 啊、
0: 就是10块钱的9块有，就是另外的9块都有用到。
1: 对啊，10块钱啊，其他的就比如说去寿司郎也要用啊，要投履历表，都嘛要投。
0: 啊，你那个时候你填自己是18岁吗？
1: 没有，我那时候国中我就是老实填啊，好像那时候国中是几岁啊？我大概国
0: 14、13、12，
1: 国二去的吗？还国三？
0: 14岁？
1: 哦，对，好像14岁。
0: 啊，你就写14，然后他就也很诚实的聘用你。
1: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我一开始就是其实那时候蛮热衷找

0: 打工，就是我那时候叫我爸然后开车载我，然后我就去很多地方投打工，只要他外面有贴缺打工，因为那时候我也不会用小鸡上工还是什么104、
1: 都没有，都
0: 对都不会用，然后我那时候就一家一家，然后拿着我10块钱的履历表很多张，然后每张都写很多，然后
1: 所以你投了不止一间，
0: 对，但是很多，比如说我那时候去征先吧，我那时候还有去征先，然后他说我们现在 不能说14岁的哦，然后他就叫我15岁的时候再去投
1: 啊。那你后面有去投吗？
0: 没有，因为我后来就不想去征先。
1: 你又没去过？
0: 我其实听说征先蛮好的，就是因为征先好像就是晚上9点之后，他们开始收店之后就可以吃寿司，就可以把他们旋转台上面的寿司全部拿下来吃掉，员工就可以吃。
1: 对啊，还不错啊。
0: 对，我也觉得还蛮好的，而且征先还可以吃员工餐，但寿司上都没有。
1: 那你怎么还是后面没有转去投寿司？就是真，就应该说征先啦，就是怎么跑去做寿司郎，完全不合理啊！
0: 因为我是在去寿司郎之后，就是因为寿司郎跟征先都是寿司嘛，然后我就听我同事说征先是这样子一个形态，然后那时候
1: 以为，
0: 反正我那时候去寿司郎玩之后，我才知道征先原来是可以吃寿司，然后寿司郎原来不能吃，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蛮想要去寿，蛮想转去征先，但是我想说好算了，就做了就做了，然后跟同事也有感情，然后寿司郎也离我们家很近，所以我就继续做下去。
1: 哦，了解，所以你就在寿司郎做了也蛮久了感觉。
0: 嗯，大概寿司郎大概做了8个月吗？大概吧，就是大概半年啦，就大概半年。
1: 哦，那也很久欸。
0: 对啊，寿司郎做蛮久的。
1: 然后你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
0: 你说这些工作里面吗？
1: 对啊。
0: 嗯，我觉得可以学到最多东西的话可能是寿司郎，然后最喜欢的话可能是大巨蛋或是酒吧。
1: 做最久是哪一个？
0: 做最久的应该是要这样说的话应该是酒吧。
1: 哦，
0: 因为酒吧，就是因为酒吧它排班也不算是
1: 轻松一点，
0: 对，轻松一点，然后也不算是固定的，我不是每天都去上班那种，是就是排班可能一个月排个4天5天这种而已。
1: 哦，所以你现在是待业？
0: 就是酒吧还是有偶尔去啊，这样算待业吗？
1: 那就算是正职啊。正职的嘛。那你目前为止就是为什么要一直换不同的工作？就是你是坐不太住的那种人吗？
0: 就是
1: 还是
0: 就为什么要一直换工作？也学业也有吧，就是比如说如果国中什么洗鞋店或是什么之类，通常都是做到要考试之前，然后或是就是闲的时候才能工作啊。如果你有其他更正式的，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缺钱，就是那些去打工的钱都是我额外的零用钱，就是让我花在其他比如说购物上啊，或是跟朋友出去玩上啊这些。但如果今天比较忙的话，自然也没有时间出去玩还是什么之类，就比较不用打工啊，所以就是先把该做的正事做好。
1: 你就是视情况去调整。
0: 对，
1: 然后因为你感觉也是一个比较跳痛的人，
0: 嗯，
1: 就是会尝试很多新鲜的工作，这样才能做持久。
0: 嗯，
1: 我觉得也很有道理，这样难怪你今天能坐在这边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故事。那有没有哪一份工作是你做了之后才发现哇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原本就跟想象的不一样。
0: 跟想象不一样哦，
1: 就是让你就最心力憔悴，然后就觉得哦怎么会这样，或是原本觉得很糟但是后面发现其实特别好，都可以分享。
0: 我觉得大巨蛋吧，就是大巨蛋做的工作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以为大巨蛋可能是要做一些比较累的工作，就可能要搬东西啊，或是什么之类的。
1: 毕竟是大巨蛋。
0: 对，然后或是我一开始想象我可能是要帮棒球场上打棒球的人捡球，但是
1: 球童。
0: 对，
1: 你以为你有什么资格去当球童？
0: 对，结果我根本没有资格，我只有办法站在门口。但我就是觉得说那个工作让我蛮开心的，就是可以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因为大巨蛋有很多不同年龄层的人，就是
1: 老的，
0: 有一些就是可能他今年已经退休了，可能他之前就是做电子电机之类的产业，就是蛮有钱的。

0: 这样，然后之后退休了之后就也闲闲没事做嘛，就来这里赚一点钱，然后再把那些钱拿去玩股票，所以他们其实都是蛮有经验的人。
1: 那你最老看到有几岁？
0: 最老，其实我没有每个人都聊过天，但是我看到一个，蛮老的感觉，大概六十几岁之类的吧。
1: 六十几岁，
0: 六十几岁，对啊。可是那些工作有很多都是要久站，就基本上你就是站在一个看台，你就是站一天这样子。
1: 站一天呢？
0: 对啊，就站一天。但是那个工作就是很单纯的站着，跟看他们的票有没有对那个位置，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工作，其实蛮爽赚的啦。
1: 感觉还不错欸。那你看到最年轻的有没有比你年轻的那种十四岁的妹妹？
0: 我们就是 Yuki, Yuki 因为我现在是18、19岁，刚满十九岁。对，然后其实那边就是算是有主管的，就是有学长，学长就是他们已经去很久，然后那些学长有些都是高中生或是跟我们同年纪，然后反而员工都是那种比较老的，所以通常就是他们很早就去，所以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他们就是学长。
1: 哦，
0: 然后但是他们其实很年轻，
1: 很酷耶。年轻的学长。
0: 对，
1: 那我想要问你，如果做过这么多的工作，那你最后只能留一份，你会 留哪一份工作？就是可能你这个工作只能做一辈子。
0: 做一辈子吗？
1: 对，
0: 那我觉得是酒吧。
1: 酒吧？
0: 对。
1: 那他能，但是他不固定上班，还是他一次的薪水是给很多？
0: 也没有，但是我不太喜欢做那种每天都要固定上班的工作。
1: 哦，
0: 我就是不喜欢那种把班，就是可能前一个月啊就要先决定好下个月的班表，那你下个月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如果卡到，那你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所以我喜欢那种可以可调整性的那种。
1: 所以你比较像是能想去就去，
0: 对，
1: 怎么排就怎么排。你们是前一个礼拜排就好？
0: 酒吧的话也是前一个月，但是他就是可以，比如说他给的时间，因为他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四、礼拜五跟礼拜六可以上班，就是只有这三天可以上班，所以你一个月如果一个礼拜排三天班，然后四个礼拜也只能排4、3、12、12天班。
1: 哦，
0: 对啊，
1: 然后那没有到很多欸。
0: 对，所以其实我通常有事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1到5之类，所以可能4、5、6就比较好排一点，而且就是酒吧班就很爽啦，就是很爽，一个爽缺啊。
1: 可以推荐大家来。
0: 对，可以推荐大家来。可是现在应该没办法招员工，因为已经没有钱付员工薪水。
1: 什么鬼？来捡西门町的吗？
0: 对啊，西门町的。
1: 好惨哦，这怎么会这样子？西门町的，你们获客量很少吗？
0: 因为我们酒吧位置比较偏僻，
1: 很不流动。
0: 对，就是比较偏僻，所以就没办法去，就是没办法吸引客人。
1: 没办法吸引客人。
0: 对啊。
1: 哇塞，那我有，那你如果平常没有在酒吧的时候，就是应该是说没有客人的时候，你们都在干嘛？
0: 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坐在那边吃晚餐、看动漫，然后做一些清洁的东西。
1: 吃晚餐、看动漫、做一些清洁的东西。
0: 对。
1: 啊，你有没有曾经那一天上班去，就刚好都没人？
0: 有很多次，很常这样，
1: 很常这样，
0: 对，很常，
1: 难怪付不起你们钱。
0: 对啊，所以原本我们以前酒吧的排班是因为我们礼拜一是公休，然后礼拜二、三、四、五、六日都有开，所以我们以前排班的话可以排个6天，但是我们现在直接没钱付员工薪水，
1: 被砍班，
0: 对，只能排3天。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通常都要一个工读生配一个店长，然后店长几乎每天都在上班，但是工读生现在只能排礼拜四、礼拜五跟礼拜六。
1: 你觉得这间会倒吗？
0: 目前看来应该是快倒了。
1: 是因为招到你这种员工吗？就
0: 不
1: 太会。
0: 是，我觉得是我们店可能需要比较行销一点，就是要把我们店推广出去。我觉得我们店蛮好的。
1: 那你现在要来介绍一下你们店吗？
0: 好，我们店就是西门町的八雀府，欢迎大家来八雀府。
1: 听说到后面还就是，酒会不会很贵？
0: 不会，酒其实没有很贵，而且我们店长调酒很好喝。
1: 哦，是吗？
0: 对，但是我们的位置就是太隐秘了，就是已经算是西门町要走一段距离，都已经快要到底，或是已经快过西门町商圈那边了，所以而且他。

0: 位置又很隐秘，然后门又做的不太明显，所以就是这就是比较隐藏的秘密酒吧的那种。但是如果行销然后又没有推广出去的话，那就会没有人来。
1: 想要走小众但是又太小众，
0: 对啊，
1: 就有点好像想要隐藏，隐藏的太好了，就根本没有客人
0: 根本没有门，门不知道在哪。
1: 我天啊，听说你们到后面还要自己发传单
0: 啊、哦？对啊，
1: 我听到你说自己发限动的时候你要发传单，我吓傻我说为什么你当时面试的时候没有说要发传单啊？
0: 没有，因为后面就都没有客人，你看你今天一整天没有客人，老板也不可能付钱让你在那边吃饭看动漫吧，还是要带你去做一些事啊
1: 啊，有道理，
0: 所以就要出去发一下传单啊，拉拢一下客人啊。
1: 啊，有，真的有拉拢到后面发现真的是发到传单的客人来了。
0: 我觉得有点不太行，我觉得发传单怎么讲，有点大家都一直拒绝一直拒绝，这有点太羞耻。那里人又没有到非常多，
1: 而且我自己在发传单我也发过，然后我是真的把它当工作的那种、然后我是真的会觉得说有点自尊心受挫，我会觉得我很高级，为什么要被这群低级的贱种拒绝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受挫，我这辈子就有发誓过不要再发传单，我说我看到你去发好可怜
0: 啊。但是我记得我看完我发传单之后你还是一直去发传单，你也好可怜哦
1: 我一直去发传单吗？
0: 你有啊，我还记得你那时候说你分享你在国小的校门口发传单、然后把传单整叠丢到垃圾桶的事情
1: 没有，我们的传单上面是有饼干的
0: 啊，然后整叠丢到垃圾
1: 桶。没有，我们是把它整袋带回我家，重点是那时候还是上班时间然后我就是分赃我就是饼干一袋纸张一袋，饼干一袋纸张一袋，然后把它分完，然后把纸张全部
0: 丢到垃圾桶。
1: 然后重点我还跟我们当时的那个补习班的老师说我很认真的都发完了，然后他就说辛苦了来领钱吧。重点是当时有另外一组补习班的人在监视我们，然后我等他监视完我们就马上落跑，就是他会来每次就是无聊来巡查一下、然后我就大概觉得应该这是最后一次巡查了，他们查完我就直接骑上机车
0: 啊。你有被发现吗？
1: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后面他就没有再用我了。
0: 啊，你后面还有投履历给他吗？
1: 我没有投，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就是点到为止。我那时候还带上我兄弟一起发，然后我们就一起觉得很丢脸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一个业务在做的一个工作，但是就是不要脸才会，你要先丢脸才会不丢脸，你获得钱之后就会不丢，但是我不管，我就是要不想要丢脸对，我就是天生自尊心很高，我不喜欢受挫，所以我这辈子就是脸皮薄，怎样爽啦。
0: 你脸皮薄，确定呢？
1: 要看情况。我觉得我真的算是比较害羞的一种人，就E人中的I人中的E人中的I人，这个很难讲。但反正发传单我就不喜欢。所以你后面如果现在再叫你发，你 OK 吗？
0: 我觉得，不知道哎。但是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蛮E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发就觉得很羞耻，就是那时候人又没有很多，然后在暗暗的街道上，
1: 对对，
0: 然后我要自己一个人在，这是我们酒吧，欢迎你去哦，这超丢脸的，超尴尬的、
1: 不要结巴，你要赶快要很有自信的讲完
0: 啊。我就觉得很尴尬，而且就是路上比如说发什么蜗苣传单啊，大家都是，对啊，他们业务能力真的很高，然后就是都有办法直接强制把别人留下来，我觉得真的很强，
1: 很厉害，而且是真的留完是真的能让你去的那种。对啊，有些耳根子比较软一点，他就去了。
0: 对啊，所以我每次都会被他们拉下来。
1: 哦，你说反而被他们拒绝这样子？
0: 没有啊，我是说如果我
1: 觉得，哦，你说那些来推销你的，你反而会就是去这样子？
0: 对，我都会去。
1: 但我觉得也是一种好处啦，好，傻人有傻福。但你知道我发传单的时候有遇过瘦子吗？
0: 啊，真假？
1: 因为我去，
0: 你在哪里发的？
1: 我没跟你讲过，我在幼稚园发，然后他的女儿刚好也读我家附近的那个幼稚园。
0: 啊，真假？
1: 我是去贵族学校发，然后我跟那个兄弟徐世家，我们就一起发。然后那一次我就因为下雨天，大家被迫去走到风雨走廊，所以所有的人。所有，因为那天是家长会，所有的人一定会经过我那一条，所以我就每个都发，然后就有拒绝，就想说这个刺青高高瘦瘦的，然后看起来很帅，
0: 瘦子
1: 的人
0: 怎么那么爽，
1: 太帅了吧？但我就觉得他会不会是瘦子？但是因为我没有在听瘦子的歌，

0: 然后我就下意识觉得他应该不是，因为我觉得他旁边的老婆很丑。
1: 你觉得瘦子他老婆很丑？
0: 对，我就觉得那一定不是，因为瘦子他应该没有老婆，而且他有老婆他一定不会找这种。然后我因为我就没有在听说，但后面去查，哎，他有女儿，而且他有一个超丑的老婆。
1: 认真。瘦子老婆是谁啊？
0: 我不知道啊，我就没查，我就没。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澄清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广播到底有多少人听。我觉得只是我审美的问题而已。对对对对，
1: 那我直接被延上，这样不好哎、欸。
0: 那这完蛋。
1: 这段导播先帮我卡掉哦，谢谢导播先帮我卡。
0: 我不是故意的，就是我只是单纯当时认为，我觉得这种有影响力的人，他应该不会有另外一半，他可能会很低调，就是他应该也不会找，就是我觉得以为他会找一个国际巨星，后面发现好像就不是相关产业的，就是真的是那种一件可能就是比较乡村妇女，我不知道。就比较务实一点的女生，没有在搞这种演唱会啊。反正我当时就是有吓到了，但是我也没有觉得很开心什么，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所以希望你下次也可以发到你的爱人。
1: 你说发到广众吗？
0: 哦，你喜欢广众？
1: 对啊，我超爱广众，广众我爱你。
0: 如果你后面发传单发现，哎，广众旁边有个女生，你还会发给她吗？
1: 会啊，我觉得。就我喜欢他不是那种恋爱粉的那种啊，是真的觉得他很有才华，然后写歌词写得很好，唱歌很好听，唱到我的心坎里啦。
0: 心坎里。
1: 对，唱到心坎里。
0: 那好，你发传单遇到他，然后旁边没有人应该跟他拍照，就是你是真的就是一眼认出他，那他穿得很隐秘，然后你会跟他讲什么吗？还是你就让他走掉，就不影响他的生
1: 活？我肯定会去，因为我觉得
0: 肯定会影响他
1: 的生活。对，我肯定会影响他。没有，就是我觉得广州应该也是就很多人喜欢他，也是因为他就是还蛮亲切，然后在地啊，有在地感，然后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因为我觉得碰到我喜欢的，歌手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真的会当下应该是没有反应，我没办法反应说、哦、他今天是不是什么微服啊，微服就是穿得很隐秘，然后出巡，但是我就是会想要马上。跟他拍照，然后跟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广仲，我喜欢你。”
0: 哦，就是一般的粉丝这样。
1: 啊，不然我要讲什么？我想跟你交往。
0: 啊，如果他说好嘞，
1: 好，
0: 他说好，那然后马上把他女朋友给抛弃这样子，你 OK 吗？
1: 我会吓到。
0: 你会吓到？废话，谁不会吓到？那如果你能，你会接受吗？吓到完之后，
1: 我觉得广仲跟我有点年龄差差距。
0: 你拒绝人家，你凭什么你？
1: 好，我现在答应我要跟广仲结婚，好不好？
0: 啊，你知道
1: 我们直接晚上去户政事务所直接登记结婚，可不可以？
0: 可以可以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不管拒绝还是登记结婚，你都会被媒体变成舆论的对象，你能接受吗？
1: 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变成媒体？
0: 你说你在发传单，然后我说你不管答不答应他，你都会成为媒体舆论的对象，因为你就是发有个女生十九岁发个传单，就让广仲沦陷
1: 啊，说不定不会爆出来啊，
0: 我会爆啊，我是
1: 啊，可以啊，那这样我还可以顺便去，那说不定我也会变成明星，我可以当广仲旁边唱跳的，就是我当他的舞者。
0: 好，广仲的绯闻对象，绯闻女友。嘿嘿，好，那你最喜欢广仲的哪一首歌？我们作为一个第一单元的结尾。
1: 好，我最喜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0: 好，那我们播一首广仲的《太阳与地球》，我们稍后回来。

0: 听完广仲的歌，我们继续回来。那我们现在要问一下你们详细的一些工作内容，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他可能会好奇。我们先来大巨蛋篇好不好？你最喜欢的，好不好？大巨蛋他的 PT 到底在做什么？你在大巨蛋到底负责什么工作？
1: 大巨蛋的工作他其实每次进去都不一定，因为大巨蛋有很多需要做的地方，比如说你要去看台啊，就是站那个票口，或是站一开始最一开始的收票口，或是站，也有可能你今天是负责站那个货梯门口啊，然后就在那边站着，就是，
0: 去引导民众进去入场。
1: 对，就是各式各样的工作很多啊，就是也有可能，就是你知道大巨蛋有一个悠悠卡加值机，就是你今天如果你今天是去看棒球的，然后你从不管从任何地方搭去。只要你是搭捷运，然后搭去大巨蛋的话，他就会补你20块的悠游卡的钱。所以你只要放把你的悠游卡搭的那一张悠游卡放到悠游卡加值机上面，然后你就可以获得20块。
0: 加值机啊？
1: 对，你就可以获得20块，
0: 就是补偿你来的费用。
1: 对，补偿我来的费用。
0: 这么酷？
1: 很酷啊！然后每一楼都可能有2-3台，然后每一台上面都要站人，所以其实那个工作就是很无趣，但是又很轻松。
0: 你说帮大家加值？
1: 对，
0: 天哪，
1: 就是帮他们放上去这样。
0: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1: 除了这个
0: 捡垃圾是你们吗？
1: 不是，我们还有，他们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清洁公司。
0: OK，
1: 然后不然就是比如说今天大巨蛋还会有打棒球嘛，然后

0: 大家看棒球赛都要吃东西，然后比如说你今天就是比如说他们在排队，他们有一个排队动线，然后你就要举一个牌子，就是说那是排队动线的最尾端，不要排出去，然后你就一直
1: 你要举牌子，
0: 对，一直举。
1: 天
0: 哪，
1: 这是最下等的工作哎。
0: 然后怎么讲，我目前做过大巨蛋最好玩的工作吧，我觉得是、嗯、也是举牌子，但是他上面举的牌子是有问题请问我
1: 啊，如果你也不会怎么办？
0: 我跟你讲，那时候我炒菜的时候，大概去大巨蛋去第三次的时候然后我就被第三次哦，我就被叫去举那个牌子，然后那时候
1: 有问题不要问我
0: 那时候就是有人就问我说哦，因为之前好像大巨蛋是可以搭电梯上二楼三楼这样子，
1: 对，
0: 然后但是我后来就是那时候电梯好像没开，然后只能搭手扶梯，然后手扶梯只有一个，我那时候站在中间，好像什么 B3 门还 B4 门吧，我站在那边，然后呢之后他们就问我说手扶梯在哪，然后我一直以为手扶梯在右边，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哦，往右边一直走就看到然后手扶梯在左边，然后大概左边大概100公尺以内的地方，
1: 很近，
0: 但那里就是对很近，就只要往，而且只有一个手扶梯，然后大巨蛋就是一个圆圈你知道吧，
1: 所以你刚刚说往右一直走
0: 对，所以他可能往右走了大概可能900公尺吧走了900公尺之后发现哎、欸，手扶梯到了，然后结果刚刚只要走左边100公尺就可以到
1: 他你有没有遇到他吗？
0: 我后面好像有了，反正我都不敢看，反正我认不出来，因为很多人来问我
1: 你说手扶梯在哪，
0: 对，
1: 你每个
0: 我每个都说往右走然后因为我后面其实我不太知道到底是往哪里走，但是我一直就是确信是往右走，然后但是我又有点心虚
1: 你是很 自信的讲，
0: 自信讲，
1: 但内心是心虚的，
0: 内心心虚，然后我就问旁边的哎、欸，那个请问手扶梯到底是在哪里啊，然后他们说往左边你就看得到了，然后我左边探头出去马上看到手扶梯然后结果我每个都说往右走
1: 造孽啊，
0: 对，但是后面就是比较熟了之后我觉得做这个工作就蛮好玩，因为我喜欢讲话，就我不喜欢就是在上班的时候都不能讲话都不能聊天，
1: 他在里面可以一直讲话
0: 就是如果你拿请问我问题，就是有人来问你问题，你就可以解答别人的问题或者跟别人聊一下天啊，
1: 欸，这超好玩的，我几个前面几个工作发传单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菜市场全部都不能讲话啊，我就这么爱讲话，这导致我对打工的印象就是枯燥乏味，然后我其实没有想过有这么有趣的工作
0: 很多工作都很有趣啊就可以跟人交流。
1: 你的这个大巨蛋有没有一个 OK？
0: 大巨蛋 OK 好像很少耶，欸，就是因为大巨蛋就是也有一个工作是站看台，看台就是你就是因为大巨蛋有很多门可以进去棒球场里面嘛，然后对，然后看台就是要看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下去就走下去就他们座位，然后座位前面就是还有一个门，然后对就是这样，然后反正就是呢很多人都说去上厕所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拿着看他们拿着票，然后你进去就是一定要看票，如果他们去厕所就是没有票就是不能进来，这样就很
1: 严格，他一定要有票才能上厕所，
0: 就是出去进来进来要有票
1: 哦，他的票是在要逼门的还是怎样要看票，
0: 就是让我们看，对，
1: 是哦，
0: 对，但是通常就是有些就是阿伯啊，就是因为他们都可能一直站起来跳舞或是出去的时候都会跟我特别说什么哦妹妹哦我不带票我去上厕所一下，然后我都会给他们过
1: 啊，你就是比较懂人情世故，
0: 对啊，
1: 就是不要太严格，
0: 啊，
1: 以免被打巴掌，
0: 真的会被打巴掌。
1: 你知道那个打巴掌那个吗？
0: 打巴掌是
1: 就是有一个啊，好随便啦，反正就是也是大巨蛋的攻读生，然后他被命中打，我觉得就是
0: 他，啊，真的，哦，我不知道这件事，欸，
1: 所以上面之前很好，那我不谈论啦，但我觉得就是你没遇到就好了，
0: 嗯，
1: 对，所以你在里面就是其实都过得蛮爽的，
0: 是爽的啊，但是
1: 你可以跟同事聊天吗？
0: 可以跟同事聊天啊，就是闲的时候可以聊，但是忙的时候就不行。
1: 那可以知道你最后为什么就是哎，欸，怎么就离职了？
0: 我没有离职啊，就是有点
1: 被
0: 黑名单，但是
1: 怎么会这样？
0: 也没有被黑名单，就是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有一天那时候下雨，就是那个礼拜我是排五六日的班，
1: 五六日，
0: 对，五六日的班，然后我礼拜五的时候就是雨下很大，所以导致我原本都是骑车去上班，然后那一天就是要搭计程车，然后计程车又叫很久才叫得到，因为

0: 雨真的
1: 又贵又很久，
0: 对，所以之后我就迟到了。
1: 你有一样有去？
0: 有，我有去，但是我就迟到了。
1: 那但是是那一次吗？
0: 之后第礼拜六的礼拜六的时候呢，就礼拜六也没有也没有下雨，但是礼拜六的时候我就是不小心睡过头了。
1: 啊，天哪，你的经历完全跟我一模一样。我的菜市场也是第一次，就是不小心下雨天迟到，然后吃两个小时，然后
0: 两个小时也太久了吧，我都没那么久。
1: 睡过头，然后第二次就是迟了一整天，我睡了超熟，然后那次我根本不敢去，我其实还可以再去个两个小时，上个两个小时的班去送货这样子，但是我就不敢去，我就打电话跟老板讲，老板对不起，我要辞职。
0: 对，真的就是你今天当你做了某件事情你觉得很心虚的时候，你就会直接说我要辞职。我记得我有一个工作也是这样，但我忘记是哪一个。
1: 我会真的就再也不想看到他，然后就是很抱歉，我真的不是故意，但是我很对不起你，然后就打电话一直跟老板道歉，然后就没去了。
0: 你不是说那个老板还把你当成要就是要传宗接代
1: 的人吗？对对对，重点培养的对象，但是就跟他讲很抱歉，然后我也就是还把他们帮我保的保险退给他。对，就是我就是把钱都还给他，就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然后没有就专心在经营网红了。
0: 嗯，
1: 所以你那、啊、你被迟到是怎样？压力很大吗？
0: 嗯，没有，反正觉得很糗。礼拜六那次就是我睡过头，然后就是他打电话我接起来，就是因为睡过头，通常就是你迟到十分钟，他就会先打电话给你。然后我那时候是被他们打电话叫起来，然后我就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睡过头，我马上赶过去。之后我就赶过去了，但是因为我们迟到的话会被早退，就大家都想要上到最后，因为我们加班费比较多，所以如果上超过八小时，你可以拿的薪水就比较多。
1: 哦，所以大家都想累积八个小时。
0: 对，就但是如果你今天。就是迟到或怎样，你就会被早退。就算迟到十分钟，也是会被早退。被早退的话，就是你假设你今天上班上一点好了，反正就是通常打开始进场，他们开始打大概半小时或是一小时，然后你就他会让你走。对
1: 哦，
0: 然后赚的钱就是少很多。
1: 那你最多一天拿到多少钱？
0: 最多我记得我那时候拿到2200吗？还是多少？
1: 打了多久的工？
0: 大概十小时吧，但是我记得我朋友他们有时候拿更多，就拿2500之类，就拿很多。
1: 2500，
0: 对，很多，
1: 也太多了吧？
0: 很多，
1: 还不错，大觉得蛮爽的。就是你会觉得时间过很快吗？
0: 时间其实过蛮慢的，因为其实就是有时候肚子很饿嘛，然后就是
1: 那、你们怎么解决？就是去附近小卖部买？
0: 没办法，肚子很饿，就是你还是要站着、就是。
1: 你没有吃饭时间？
0: 有他。有一个时间是可以让你吃饭，就是他会排轮班吃饭，就是你不一定是那个时间吃饭。
1: 是哦，
0: 对，就是每个人排的时间不一样。比如说这看台可能哪一个门先去吃饭，然后要就是每个人吃饭时间不一样。
1: 哦，啊，你都是接那种棒球的客人，也没有演唱会。
0: 演唱会我还没去过哎，因为演唱会的我不知道怎么排，所以目前还没有排班到过。
1: 有没有遇过疯狂的球迷？
0: 疯狂的球迷类似哪种？
1: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让你印象深刻还是都没有。
0: 有印象深刻也不是说疯狂，但是我觉得真的看棒球其实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有全垒打的球吧，然后
1: 砸到你，
0: 不是砸到一个人，然后他砸到眼镜吧，好像然后眼镜直接碎掉，然后都流血。
1: Oh, fuck
0: 超级，我那时候看到我超级吓到，就觉得很危险。就是看棒球真的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能戴眼镜去。
1: 那有没有哪一个看过哪一个明星艺人然后从你面前走过去？
0: 就林湘算艺人吗？
1: 算。
0: 对啊，就是啦啦队啊，啦啦队一定很多。就是而且站看台的话，通常你站看台就等于你可以直接看到他们打棒球，然后也可以看到啦啦队表演，
1: 所以你的视野是很好的。
0: 视野很好很好，只是你要站着看而已，然后还要一边看拿票进来的人看对不对，所以就是没办法专心看，但是视野很好
1: 哦。你可以听到现场很嗨的那个声音。
0: 很
1: 嗨。你现在会唱歌了吗？
0: 唱歌。哦，那个唱歌很爽。对，那个唱歌很爽，我每次都会跟着唱，那个真的太爽了。就是你听到他们唱那个歌，而且就是兄弟队他们就是都有专业的，就是喇叭手，然后还有什么。聚齐的哦，真的超帅。然后你兄弟的歌又超好听，然后你就在那边唱。对，但是我现在有点忘记怎么唱，因为太久没去棒球场。
1: 所以大巨蛋是你第一

0: 一次去体验棒球，就是这个，
1: 对，
0: 哦，真的，
1: 对，但我还没讲完为什么被辞退，我要继续讲这个。
0: 哦，你哦，我想说就迟到，然后就被辞退了。
1: 没有，就是好，结果就是第二天我不就迟到嘛，就是对，就这样。然后结果第二天是迟到，然后还没有带身份证，就我那天就是去棒球场上班是要带身份证去，就忘记带。
0: 那、啊、怎么办？你就心凉了半截。
1: 对，帮心凉了半截，但这个也还好，他就叫我补交。然后结果反正礼拜日的时候我又迟到。
0: 你迟到总共几次？
1: 三次，
0: 连续吗？
1: 对，
0: 连续。
1: 对，
0: 五六日。
1: 对对，對连续三次。然后礼拜日的时候，礼拜日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他不是我不是说他迟到十分钟，然后他会打电话吗？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然后那时候我已经不敢接。我已经接不下去了，我没办法接，我没办法，就是我有知道他打电话给我，但我没办法，我不敢接。然后我就想说，他就挂了。然后之后，我们大巨蛋的学长，就是有一个最高最高，就是类似最
0: 权限最高的，
1: 就是最高等级的学长。然后他就在群组 enter 我，就 enter 我的名字，
0: 只有你
1: 吗？然后对，只有我，他只有 enter 我。
0: 他说什么？
1: 他没有说。
0: 你不用。
1: 他直接把我推出群组，
0: 就这样。
1: 对，他直接 end 我，然后把我推出群组。
0: 你那个时候也还在家里？
1: 对，然后我那一天就没有去上班。
0: 那你是日领的钱吗？
1: 对，哦，大学生日领真的很爽，
0: 欸，很爽，一天就
1: 你去三天，你发现你钱包直接多6000块，还是8000块，爽。
0: 欸，很爽。欸，
1: 超爽超爽超爽，你钱包直接多少多钱，超爽。所以我很喜欢去大巨蛋上班，只是真的蛮累的，
0: 会有钱进来的感觉。
1: 对，因为你上完班进去，然后下完班就天黑了，真的蛮累的。但是而且就要一直久站，但是其实这工作真的蛮爽。所以呢，我后来就去跟学长道歉，说真的非常对不起学长。
0: 哦，你还有道歉哦？
1: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他说什么？不要。
1: 他说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你下次不能再迟到。
0: 嗯，就说那我不要了，因为我一定会迟到。
1: 不会，我就跟他说，我绝对再也不会迟到。
0: 所以你的下次机会也用掉了吗？
1: 然后他就把我叫回去巡组，但是但是我之后就没去上过班，因为我就是有点不敢去上班。然后加上我那时候被辞退，也不是被黑名单啦，大概是暑假之前吧。然后暑假我就回云林过暑假，所以我就都没有排班。
0: 所以你还在那个群组？
1: 还在。爽飞。
0: 你都不会觉得很尴尬吗？就觉得
1: 没有，反正现在大家一定都不认识我，所以就没有很尴尬。其实我觉得大巨蛋就是这主管什么都也人很好，就不会什么职场霸凌之类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大巨蛋就非常赞，哦，大家都可以去。
0: 就是伤透了他的心。
1: 伤透谁的心？
0: 学长的心。
1: 没有啊，我没伤透学长，学长根本不需要我。
0: 那所以你觉得你这辈子还会再去一次吗？
1: 还会，我觉得我还会去，
0: 因为真的很爽。
1: 十月，因为九月有点太忙了，但不然九月我只有排几天班，但是说大巨蛋排班通常都是连续，比如说他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都比赛，你通常都要排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连续。就是如果你只排礼拜五好了，然后六日都没排，他就不会让你上。
0: 好，我觉得我们在大巨蛋的篇幅有点太长了，因为我想说这蛮爽的。但是你觉得你哪个东西可以讲最多？哪个工作？哪个工作？
1: 哪个工作可以讲最多？寿司郎啊！
0: 好，我跟你讲，寿司郎这东西我要跟你分享。上上一个来宾他就是来分享寿司郎，
1: 真假？
0: 他说就是徐思佳，
1: 徐思佳有做寿司郎，
0: 对。然后他对于寿司郎的评价非常的糟糕，他
1: 寿司郎真的很累啊。
0: 他为了寿司郎哭，你知道吗？
1: 哦，寿司郎我有做到哭
0: 啊。啊，你为什么做到哭？
1: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寿司郎，其实有一点主管制很严重，就是主管通常只要主管看爽你，你就会过很爽；主管看不爽你，就过得很惨，而且就是很累，而且就是很多规矩吧，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可能要跟内场讲话或跟主管讲话都要先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如果你没加或忘记加你就会被骂死，就是要按扣机，然后按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外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0: 那谁说一定要不好意思？我就叫你就来就来嘛。
1: 主管说的，
0: 哦，主管特别说要不好意思。
1: 对，就是这是规定
0: boss
1: 是规则
0: boss。
1: 对，但是就其实我已经很久大概也半年多没有回去寿司郎了，所以我现在也有点忘记到底要怎么做。但是而且寿司郎还要洗手，
0: 有这个我的同学有讲，他说要洗得很干净，
1: 对，洗1分30秒的手。
0: 哦，你也知道
1: 废话，我也做过寿司郎。
0: 那你哭是因为什么哭？
1: 我哭是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

0: 我刚进去的时候，然后进去大概第二天，
1: 第二天哭，
0: 也不是哭啦，就是那时候第二天开始心情很差，就开始第二天的那时候，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主管很机车，很鸡掰。
1: 他怎么样鸡掰？
0: 就是第二天，然后我那时候好像就是不太会用口机吧，因为我是外场的，然后就是要戴那个耳机，然后要用耳麦，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有点忘记怎么用，因为我第二天来而已，然后我也前面就是第一天是别人帮我用，然后第二天我就不太会自己用，然后之后他就觉得我很笨还很白痴，他就一直骂我，就是一直态度，我态度很差，然后就说什么哦，这烦死，都不会弄，那快点啊这种。
1: 他这样子 murmur 你，还是直接对你讲？
0: 直接讲，也不是，就是有点 murmur 啦，有点 murmur， 但是就是反正他不是对着我说的，但是他就是低下头说的，但是就是也是对我说的，就是没有比较好。
1: 那、啊、你没有直接呛回去？你
0: 没有，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很，因为刚上班第二天我也不太敢啊，然后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主管真的是太白痴，太悲哀了，
1: 悲哀啊，真的很悲哀，
0: 真的很悲哀。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很看不爽这个主管。然后在寿司郎，其实寿司郎是真的很忙，真的太忙了，
1: 拼桌率很快啊，换桌这样子。
0: 对，而且寿司郎也是
1: 日商。
0: 对啊，然后就是位置又很多，然后我们员工又没有很多，然后就代表每个员工都很忙。然后而且寿司郎还会就是明明都赚很多钱了，然后还要故意省一些成本，然后还要砍员工班。
1: 有，我有听说。
0: 真的，我觉得寿司郎真是没命，命大的人才能去做啊。
1: 你在云林的，
0: 对，云林的寿司郎。
1: 我们那个来宾，他是讲他是在台北的寿司郎，他快疯了，因为他是一个很替人家着想的人。然后他那一次就是遇到说，他老板叫他，因为要拼那个翻桌率，然后要人手不够，他那个时候刚好在哪？
0: 他是外场的那场，
1: 他是。外场，他好像是内场，然后他要就是当时他在刷盘子，然后在洗东西，他拿着铁刷在洗，然后他就是都有洗手嘛，但他是拿着手套在刷，而且你们好像你是内场吗？
0: 就是我们内场分很多个部分，就是他有洗净就是洗盘子，然后还有握手就是做握手丝，然后还有炸物就是做乌龙面啊甜点，然后或是做炸的那些。
1: 我跟你讲，他就是当时在用洗，你说那个叫什么洗？
0: 洗净。对。
1: 然后他当时临时被派去要握手。
0: 哦。
1: 然后他就觉得很恶，为什么？他才刚拿着刷子在刷冰箱铁锈那些东西，要把它刷掉。老板突然说，他叫他拿着他现在戴的那个手套，刚洗完的手套去握手
0: 啊。
1: 然后他当时还有当有马上质疑，老板为什么这样可以吗？这样不行吧？我的手还是刚刚那个，就用正常人用膝盖想都不能直接拿着。
0: 这个被罚
1: 超
0: 被公审哎，
1: 公审到爆啊！
0: 被公审。
1: 然后他就是老板就说，你就做吧，五号窗口去做。然后他就做，他边做边哭。因为他一想到这些人要吃着那些铁锈味的寿司，他就忍不住哭。然后回家后，他哭更惨。
0: 哦天哪！
1: 但
0: 是
1: 我就对寿司郎的印象就是都推大家就是不要去。
0: 好，但是我现在还是可以澄清一下，就是我听说最近台北店，我最近还有看到脆，就是有人就是把人整个，因为我们通常我们收完盘子，我们会把盘子然后装在一个收桌盆里面，然后收桌盆会放进一个长长的收桌链那边。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台北好像什么信义店吗，然后我看到发脆上面有人躺在那边，躺在那个输送带上面收桌的那个
1: 输送。哇，好像有看到
0: 对，
1: 但他在清洁吧？
0: 没有，他就是
1: 他是客人吗？还是员工？
0: 员工，
1: 我觉得员工啊。
0: 对，就是员工好玩，然后躺在那边。
1: 北兰
0: 欸，真的。但是我可以就是讲一下，因为我是斗六店寿司郎嘛，就是虽然就是主管有点急白这样子，但是工作也很累。但是我觉得我们斗六店卫生清洁这部分是做得很好，而且我们斗六店是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事情。
1: 天哪，真的是太糟糕了。我们给这段传奇的经历卢广仲。

0: 放了一首歌来一下。
1: 卢广仲一首歌，好，那我想一下，我觉得要放《大人中》。
0: 好，我们放《大人中》，大家观众朋友听一下。嗯，

0: 我要放。
1: Hello，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听到大人中好听吗？那我们最后是来一个快速的快问快答，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结尾哦。那我会问你这些，就是五份工作摊开来比较。那我们现在要让你锐评

0: 来，第一个，你再快速回答我就好了。PK 问题，哪一个最赚钱？
1: 打巨蛋。
0: 那哪一个最累？
1: 寿司档。
0: 哪一个最爽？
1: 酒吧。
0: 哪一个最有成就感？
1: 打巨蛋。
0: 哪一个最容易出错？
1: 寿司档。
0: 哪一个最需要耐心？
1: 寿司档。
0: 哪一个最容易遇到 OK？
1: 寿司档。
0: 哪一个最适合大学生？
1: 打巨蛋。
0: 哪一个最不推荐？
1: 寿司档。
0: 寿司档，我也是寿司档。哪一个最想再做一次？
1: 酒吧。
0: 酒吧，好 ，OK。好，那我们快快的结束。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些问题。那我想问你的就是，我会问你一些情境题，然后你要回答。
1: 好的。
0: 好，如果在酒吧凌晨一点，客人已经喝醉了，但还一直要跟你聊天，怎么办？
1: 就客人已经喝醉，还是 要我陪他聊天，那我就是会。
0: 对吧，你们应该是上到一两点吧。
1: 对啊，那我就是应该就是会先陪他聊一下，然后
0: 趁他整个睡着之后再走掉。
1: 就等他睡着的时候我再，没有，通常我们店长都会直接叫我下班，就是他店长会帮我们应付这个工作，这个
0: OK。
1: 对，
0: 好，那客人如果拿一在洗鞋店，如果客人拿一双限量球鞋过来，然后说干啊，洗坏了怎么办？
1: 通常限量球鞋我们老板娘不会给我洗，他会自己洗。
0: 好，那在大巨蛋如果一群人同时进场，然后一直问座位在哪里怎么办？
1: 就是我要一一帮他们解答。
0: 要一一？
1: 对，
0: 一一。你不能call同事来帮忙？
1: 没有，因为每个同事都有他自己的负责的工作。
0: 哭了。好，寿司长的话，尖峰时段订单像疯了一样一直进来怎么办？
1: 那就是通常我们尖峰时段，然后他们如果太多他们就先关，就是会把那个萤幕整个关掉，他们就没办法继续点，他们就会把里面东西做好然后再继续点，然后这时候他们就一直按服务铃说为什么不能点，然后我们外场就要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里面现在比较忙，所以可能要等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再点这样。
0: 好酷哦。好，那最后一个，哪一份工作最想让你直接下班？
1: 直接下班？
0: 哪一份工作？
1: 寿司的。
0: 就做一下就好了，一下子就好了。
1: 真的受伤真的太累了，你就会真的累到整个不行，而且你无时无刻都有事情要做，很累啊。
0: 好，我们谢谢世仪给我们带来的广播，我们快问快答结束，我们谢谢你，
1: 耶！大家都不要去做寿司郎哦。
0: 我们之后再来，因为你感觉会一直换工作，所以我们等你下一份工作，我们再来做一个深度的访问。
1: 好的，
0: 好，我们谢谢小时报传管系大一升大二的新生，谢谢。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歌曲《几分之几》。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这里不限书籍，不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四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

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四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哎，今天这一集主题其实跟电影有很大的关系，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坐在电影院里面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家看电影的时候，看着一个演员在镜头前哭、笑、生气，还有各种情绪，甚至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究竟是那位演员，还是那个角色？对我们来说，一场戏可能就只有几分钟，但对演员来说，这几分钟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排练、走位、NG， 甚至会拍了很多次才能得到最后出现在电影里面的那个画面。而我自己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经验，高中的时候我在大众传播社参与过一些拍摄活动，有当过导演也当过演员。当导演的时候，我们必须规划演员的走位，思考他什么时候进场，然后用我们的经验去想演员到底要怎么做，然后要规划他走到哪里啊，什么时候要停下来，还要配合摄影机的位置，这些都要提前规划好。但轮到自己站在镜头前面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原来演员真的没有那么好当诶，而且我自己还是一个容易 NG 的人。所以如果要说我是不是很了解演员的辛苦，我可能真的很有自信的说我懂这样，我懂这件事情。因为我既当过那个站在镜头前面喊咖的人，也当过那个被喊咖的人。而今天我就想从自己这些拍摄经验开始，跟你们聊聊我眼中的演员，也会跟你们分享几位我自己很喜欢的演员，看看他们为什么会让我一次又一次的记住。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今天的主题是演员。当灯光响起，游走在角色与真实之间，那就先让我们用一首歌进入今天的故事吧。薛之谦的《演员》，很扣合主题，对吧？好，稍后回来进入第一单元。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在开场跟大家提到，我高中时候其实有一段蛮特别的经验，就是在大众传播社里面参与拍摄。那时候我不只是站在镜头前，也曾经有担任过导演。当导演之后，我才发现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画面，其实要注意很多事情，像是演员从哪里进来，要走到哪一个位置，什么时候停下来，甚至要在什么时间看向什么方向，眼神怎么样，都需要提前先规划好。因为拍摄的时候，摄影机不会跟着你的想法自动移动，演员也不可能每一次都刚好走到你最理想的位置，所以很多时候导演其实是在帮整个画面抓节奏的，可能只是短短几秒钟的镜头，就要跟演员先确认好几次，哎，这里走过来，这里走过来，哎，到这里停了哦，然后从这边再走过去啊，这些事情现在回头想其实蛮有趣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比较常站在镜头后面，看着演员怎么去完成一个画面，但后来换成自己站在镜头前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原来当演员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啊。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容易 NG 的人啊，有时候台词明明已经背好了，一开拍就突然哎什么来着，有时候台词讲对了，走位也会出现问题，我脑容量可能有点低啊，甚至偶尔所有东西都记得，拍完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表情好像不太对啊，没有做主啊，好像在念台词，对不对？这一个镜头可能就要重来好多次，而且你不能因为自己已经演过一次，就觉得下一次一定会一样，每一次重新开始，都还是要重新进入那个情绪，重新进入动作，重新把刚刚做过的事情再完成一次。那个时候我才慢慢理解，为什么电影里面那些看起来很自然的表演，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我们看到的是最后留下来的那一个画面，但在那个画面之前，演员可能已经重复了好多次。所以后来我看电影的时候，也会开始注意一个我不太会注意的事情：一个演员怎么说台词，怎么控制表情，甚至只是站在那里的时候，他有没有真的让你相信他就是那个角色本身。因为真的好的表演并不会让你一直想到这个人在演戏，你会慢慢忘记演员本人，只会记得眼前这个角色。而我觉得这也是演员最厉害的地方，他们必须暂时放下自己平常的样子，去理解另外一个人的人生，这是完全不同的耶。可能是一个跟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甚至是一个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的人，但只要灯光亮起，摄影机开始拍，他就必须让我们相信这个人真的存在。而说到这里，也让我想到我自己平时看电影的时候会特别喜欢的一些演员，像是雷神的演员、黑寡妇的演员、星际义工队的星爵演员，还有我很喜欢的甜茶。他们吸引我的地方好像都不太一样。雷神的演员，我很喜欢他可以把一个很强大的英雄演出不只是帅气的那一面。雷神当然可以很有力量啊，也可以在战斗的时候非常有气势，哈，这样子。但他也会迷惘，会失落，甚至会有一些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的时候。我很喜欢这种反差感，因为一个角色不只是英雄，而是有缺点、有情绪的人，他就会变得很真实。但其实雷神这个演员他做到很多啊，就是我们平常都说他是英雄，但他其实也有一种背后的有趣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他演得很成功啊。而黑寡妇的演员则是另一种感觉，我很喜欢他表演里面那一种很细腻的情绪。黑寡妇不是靠超能力战斗的人，所以有的时候会显得在漫威宇宙里面有点格格不入，可是他很多时候靠的是自己的经验、训练和判断，所以有些情绪不需要直接说出来，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你就可以知道他其实在想很多事情。我觉得能够把这些没有说出口的东西演出来是非常厉害的能力。再来是星爵的演员，我很喜欢他身上的那一种自然感、松弛感。星爵这个角色有时候很帅，有时候真的好笑，很搞笑，你就会想这个人在干嘛啊？但是甚至会做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会一直笑，然后会觉得可是到他真的需要认真的时候，他又能把情绪收回来。所以你会发现他不只是负责让观众笑的人，这个角色其实也有自己的过去、自己的伤痛，以及他真的想守护的人。最后就是甜茶，我觉得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很适合演那种成长、正在寻找自己位置的角色。他不一定一开始就非常确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时候反而会带点迷惘和脆弱，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会觉得他的角色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其实都会有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所以我喜欢一个演员，通常不只是因为他长得好看，或者是某一部电影很好看，而是他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不同的作品里面，我可以看到他怎么塑造成完全不同的人。这也是我觉得演员最有魅力的地方，同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人生，而我们只需要坐在荧幕前，就能透过他们的表演认识那些原本不属于我们生活的人。所以我现在回头想想，我以前当过导演也当过演员，虽然我可能没有真的成为一个专业演员、专业导演那样子，甚至还可以算是社团里面的NG 王，哈哈哈。但那个经验至少让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一个好的演员真的不是把戏演完而已，他要让我们相信这个角色的情绪，相信他的故事，也相信眼前正在经历的一切。而当我们真的相信了，电影才会开始有生命。今天第一个单元就从我自己和演员之间的小小经验聊起，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即使一次又一次重新来过，还是愿意站回自己位置上的人。Elton John 的 I'm Still Standing。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收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聊到了我自己喜欢的几位演员，也聊到了一个演员要怎么让观众真正相信他就是那个角色。但其实我觉得演员有趣的地方还不只是演得像不像，更有意思的是同一个演员可以在不同作品里面变成完全不同的人。我们可能因为一个角色喜欢上一个演员，后来就会去看看他的其他作品，才发现他原来还有那么多不同的样子呀。像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我很常有这种

感觉。可能每一次，可能第一次认识一个演员，就是某个很有魅力的角色。看完之后，我会开始想，哎，他还演过什么？去看一下，去看一下片单，然后慢慢把他的作品一步一步的找出来，好像在看他的那个成长史啊。从一开始刚出道的时候，看到他现在演的这一部，然后再往后看到他演新的，然后我们就看到从一个初出茅庐的他到已经很成熟的他，然后就这样把他找出来。有时候甚至会发现，原本在一部电影里面很帅很有自信的人，换到另一部作品里面，可能变成一个很普通甚至有一点点狼狈的人。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异，让我觉得演员很厉害，因为他不能永远只靠自己最熟悉的样子来演戏啊。如果每一部电影都只是把同一个自己搬上去，那我们看到的可能就不是角色，而是演员本人。所以我觉得好的演员其实很像一个容器，他要先理解这个角色，再把自己的情绪、声音、动作全部放进去，有时候甚至要暂时忘记自己原本是什么样的人。而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蛮像我们生活的某些时候，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在学校是一个样子，跟朋友在一起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回到家可能又完全不同。可是这也不一定代表我们是在演戏，而是我们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啊。演员只是把这件事情放大了，他们可以在2个小时里面经历一个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经历的人生。所以当我看到一个演员成功让我忘记他本人的时候，开始注意他眼前这个角色的时候，看他的眼神，看他的表情，我就会觉得他这个表演成功说服到我们了，他成功了。而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对某些演员特别会有感觉，可能不是因为他每一部作品都很完美，而是某一次他刚好用一个角色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个位置。有些角色看完就会忘记，但有些角色电影结束很久以后，你还是会特别印象深刻，甚至下一次看到这个演员出现在其他作品的时候，你还是会忍不住想起那个曾经陪你看过一段故事的人。对我来说，这就是演员最有趣的地方，他们一次次换上不同的角色，也一次次让我们重新认识他们。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每一次在我爸在电视上面看到不同的演员，就说哎，他演过那个啦，他演过那个什么啦，啊，这个是那个的什么的那个什么啦，啊，那个演员好像演过很多戏，我好像每次都有看到他。这种就是在你心里已经留下一个印象了。但是我们在演一个角色背后，其实也藏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一个人一直在成为别人的时候，他自己又是谁？这个问题我想留到后面继续聊，现在先让我们用一首歌陪着这个问题继续走下去，苏打绿的相信。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刚刚我们听完苏打绿的《相信》，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放在这里还蛮刚好的，因为我们在看一个演员的时候，常常只会看到他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却很少知道他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才走到我们眼前。而且演员有时候真的要面对很多不确定性，一个角色适不适合自己，观众会不会喜欢，这场戏能不能演好，甚至只是一次试镜都没有办法保证结果，但他们还是要一次一次的去尝试。我觉得这也是我很佩服演员的地方，因为站在镜头前面的时候本来就要有一点点勇气，你必须把自己的情绪放大，让它被摄影机捕捉，有时候甚至要在一群工作人员面前做一些平常根本不会做的事情。而且拍摄现场也不一定总是浪漫的呀，可能很早就要到片场等妆发、等灯光、等摄影机准备好，真正开始拍的时候又可能因为一个小问题就咔就 NG， 又要重新来过。所以电影里面那些看起来很自然的笑容背后可能已经笑了十几次，一句很简单的台词也可能已经讲过很多遍了。这些东西以前自己没有拍过的时候很容易去忽略它，但因为我高中真的有站在镜头前面 NG 了无数次啊，哈哈哈哈，所以现在看到的那些画面其实我反而会有点理解，反而我有点喜欢看那种 NG 画面啊。而且我觉得演员最辛苦的地方有时候还不是重拍这个动作，而是你明明已经很累了还是要保持角色的情绪，

0: 如果剧情要求你很开心，你不能因为今天拍了一整天很累很累，你就完全没有精神。如果角色正在难过，你也不能只是把表情做出来啊，你必须让观众相信他真的正在经历那件事情，他真的在难过。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演员的表演会让我们看完之后一直记得，因为那一刻我们已经不再觉得自己是在看一位演员，而是在看一个人的人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最神奇的地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快就快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轩。

一个演员用了好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准备一个角色，而我们只花了2个小时就走完了他的一段人生。电影结束之后，我们离开戏院，但那个角色可能会留在我们心里一阵子。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演员其实是一个需要相信自己的工作。你必须相信自己可以成为那个角色，也要相信自己能把这个故事交到观众手上。而当灯光亮起的那一刻，所有准备、练习和 NG 好像都会在一瞬间变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也是我觉得演员值得被看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永远完美，而是因为他们愿意一次又一次地站回镜头前面，把自己交给另外一个新的角色。而接下来，我们就要真的走进一部关于舞台、表演与梦想的电影，一部我觉得非常适合放在今天这一集的作品《大娱乐家》。在进入电影之前，先让我们听一首歌， Adele 的 Skyfall。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收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第二个单元，我们聊到演员怎么在不同角色之间切换，也聊到那些我们真的记住的表演。那接下来，我想把我们带到一个更直接属于表演的地方——舞台上。今天要聊的电影是我觉得非常适合放在这一集的《大娱乐家》。这部电影的故事围绕着 P.D. Barnum 展开，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他一直想做一件不普通的事情，他想打造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于是他找来了一群同样不太被这个世界看见的人，有人外表跟普通人不一样，有人有自己的特殊才能，也有人曾经因为自己的不同而受到嘲笑，但当他们站上舞台之后，却变成了所有人注目的焦点。我很喜欢这个设定，因为舞台本来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在日常生活里，你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当灯光打下来，音乐开始播放，你站在所有人的视线中间，就会突然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刻。而大娱乐家里面的这群人，一开始其实并不被大家接受，他们甚至因为自己的外表和身份被很多人嘲笑，但他们还是选择站上这个舞台。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重量，因为站上舞台不只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你，有时候也是你自己终于愿意接受自己的那一刻。而这部电影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只把表演拍成很漂亮的舞台，它也让我们看到站在舞台上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可能害怕别人的眼光，也可能不相信自己真的值得被看见，但当音乐响起，他们还是走了出去。所以我觉得大娱乐家其实不只是一群人在唱歌跳舞这样而已，它更像是在问我们，如果有一个舞台真的属于你，你愿不愿意走上去？而接下来我们就先让自己走进那个充满灯光与音乐的世界，

这首歌就是大娱乐家最经典的歌曲之一。Hugh Jackman、Kyla Seto、Zac Efron、Zendaya 等大娱乐家演员群的 The Greatest Show。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是爱的动物。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娱乐家的《The Greatest Show》。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把舞台拍得很有魅力。灯光亮起，音乐开始，所有人一起走上舞台。原本可能只是生活中很普通，甚至不太被看见的人，到了这一刻却可以成为全场的焦点。而我觉得这也是演员很特别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人，也可能是一段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人生，但演员只需要站在那里，我们就可以跟着他一起走出去。大娱乐家里面的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不是因为完美才站上舞台，反而正是因为每个人的不同，才让这个舞台变得很特别。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很容易在意别人的眼光，会想自己够不够好，会想别人会怎么看自己，但舞台有时候反而可以让一个人暂时放下这些事情。当灯光照下来，你不需要再想自己是不是符合别人的期待，你只需要把自己准备好的东西好好的呈现出来。而这也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大传社拍摄的时候，虽然只是很小型的活动，很小型的作业，但其实也有类似的感觉。站在镜头前的那一刻，你会开始在意自己的动作、表情，甚至一句台词讲得好不好。但拍完之后回头看，你会发现那些 NG 其实也都是过程的一部分，其实那个是最好笑的，对不对？没有人第一次就一定可以做到最好，演员如此，我们好像也是如此，我们都可能有自己的 NG。 可是说错话、做错决定，也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下一次重新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再试一次。所以我觉得大娱乐家真正让我喜欢的，不只是他漂亮的舞台和音乐，而是他让我看到，有些人之所以值得被看见，不是因为他跟别人一样，而是因为他们愿意带着自己的不同，走上属于自己的舞台。而当电影里面舞台慢慢结束，我们也该回到现实，因为演员会卸掉角色，舞台也会关灯，但那些在舞台上留下来的故事却不会因此消失。也许这就是电影跟表演最迷人的地方，它让我们短暂成为另一个人，也让我们在故事结束之后更知道自己是谁。今天这一集，我想用大娱乐家里面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为这段舞台故事画上一个句点， Zac Efron 跟 Zendaya 的 Rewrite the Stars。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今天这一集我们从演员开始聊，聊到我自己高中在大传社的拍摄经验，也聊到了我那些很喜欢的演员，最后又一起走进了大娱乐家的舞台。其实聊完之后，我觉得演员这个身份很特别，很 special， 他们可以在镜头前面成为另外一个人，去经历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故事，但当导演喊下咔的那一刻，他们还是要回到自己。所以我很喜欢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因为它让我想到我们好像也都在生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学校是一个样子，跟朋友在一起又是一个样子，回到家后可能又变成另外一个自己。但不管今天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最后都还是要记得真正重要的是不要成为别人的时候忘记自己。也许我们没有真正的舞台，也没有摄影机对着我们，但我们每天做的选择其实都在写自己的故事。有时候演得不好也没有关系， NG 了很好笑， 是真的啦、啊、可是那些画面也很值得留念啊。可是我要说的是，没有关系就重新再来一次啊，没有谁的人生可以一次拍完完美的版本，而我这个曾经的 NG 王啊，现在可能也是啦，到现在还是觉得能够重新开始本身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努力成为某一个

更好的自己。希望你不用太急着证明什么，慢慢来，找到自己的位置，站稳之后再往前走。因为人生不是一场需要完美演出的电影，你才是自己故事里面的主角。然后在今天的结尾，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样改良可以吗？我把以前的背景音乐换成一首完整的歌，然后把原本该说的词把它缩短几分钟，变成你们听歌的体验更多了。我觉得这也可能更容易把你们带入这个情绪吧。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但是也在尝试中，希望你们喜欢。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第十二集演员，我是宗雄，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走进这些属于演员也属于每一个人的舞台。我们下一集不见不散，拜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是吕韵。
2: 我疯了吗？一对导演就让我晕头转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了，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了，上一次的节目呢，还有上上次的节目，大部分都是在聊这个缘分跟爱情这方面了，因为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感情以及缘分这两个东西一直都是我们人生当中能够教会自己很多很多，比如说课题啊，还有怎么去面对障碍，甚至会反映到怎么去面对友情的一些事情等等的上面。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也都是由这两个课题来去做一个发想的部分哦。那之前也有去分享，就是近期有

知道的一个这个 quote， 就是人生的语录哦。那这边要先小更改一下哦。上一次哦是说78跟38，但是其实那个文章它是说90%跟10%，也就是说哦，重新讲一次，就是说人生当中有90%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但是呢，应该说对，然后呢有10%是取决于你怎么去处理的，但是。

很重要或是很难的，可是对别人来讲可能是很轻松然后很不重要的。所以其实啊，因人而异啊，然后事在人为啊。那么就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就是我们这个乐坛深造所，我 EK 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缘分以及课题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说它是紧紧相连的，所以你会发现我节目当中一直提到这两个词，因为它真的太重要了。我们在缘分遇到的一些人啊，还有比如说之前我提过的，就是人生当中的光啊，人生当中的贵人等等的，其实都会反映到你之后怎么去处理你之后遇到的课题。它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可是或许它的处事态度能够是差不多的。所以啊，不管是什么人，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障碍，或者是简简单单那种基础数学题，这都不要小看它，可能都能够教导你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也会让你知道说，哎，假设我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说我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我的情绪是怎么去管理的，还有我会怎么去处理什么事情。那其实啊，讲到缘分，就是又会讲到人。那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你遇到的人一定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不管你是I人，不管你是E人，不管你是爱聊天还是不爱讲话的人 whatever， 就是你遇到的这些人其实都会反映到，哎，可能我跟他之间的事情啊，或者是说，哎，我们之间共同好友的事情，然后我要怎么去当中间人等等的。或者说好，我们又回到感情身上，假设说我今天跟他有了一段恋爱，可是真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不会谈恋爱，然后就是他是我的初恋，然后我要怎么去学习说我要怎么爱他，我要怎么负起责任等等的。那或许你已经学会之后，早就已经他就已经离开你了，然后或许你也早就已经成功了，或者是太早就已经成功了，早就已经走的就是不一样的路了。所以之前啊，我也有看过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他说基本上你如果说你知道说你这辈子可能跟这个人就是最后一次见面，那基本上你们之后真的你们的 timeline 就是你们的时间线真的就不会再重叠了。因为人生当中好，虽然说大家都说世界很小，很容易遇到认识的人等等的，但是其实啊，世界也很大，其实你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去遇到可能之前爱过的人啊，或者是那些曾经很好的朋友然后后来渐行渐远的人。其实真的世界很大也很小，所以啊，就是看待，就是要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的。不过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课题处理好，然后不管是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是刚开始还是刚结束，都可以学会很多事情，然后放在之后的障碍或是问题上。这一首来自赵传的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献给听众朋友们。

老，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已经成功了，或者是你已经达到人生某一个大目标、某一个大阶段的时候，但是身边那个很重要的人他其实早就不在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或者这种感受，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很痛苦的，可是他或许也会成为你所谓的成长痛啊。

这一首歌曲哦，我终于失去了你来自造船的这首歌曲哦，他一直在讲的，当我人生到了一个光荣的点的时候，我终于失去了你。这个终于啊，不是我们平常在讲的哦，我终于怎么了，终于怎么了，而是终于怎么了？哎，这边比较抽象一点，就是在最终的时候，我终于失去了你。但是这件事情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或者是现阶段的我会需要的，或者是我会乐见的，其实真的不是。所以或许在这个阶段的你失去了某人等等的，但是啊，在等着你的是新的人、新的课题、新的障碍、新的一些问题等着你去解决，也是一个新的、全新的你自己在等着你。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线上的匿名的听众朋友们哦点播的，来自张宇的《用心良苦》。

哇，这首歌曲其实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就能了解到点播者的心情啊。他跟我们乐团深造所分享了一下他的故事哦。他说，乐团深造所这个初衷呢，就是音乐的情绪价值很重要，对他来讲也是如此哦。他常常在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家里听音乐的时候啊，往往这些音乐都会成为他最好的一个慰藉等等的。他跟我们分享到啊，他最近呢还忘不掉一位跟他有非常深的一位羁，有非常深羁绊的一位。女性哦，那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听我们的电台节目？那她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她到现在其实都还是忘怀不了那些回忆等等的。那据说她身边的朋友也都非常非常的反对她跟这位女生继续在一起等等的。那其实她自己，我相信她自己也是有就是属于她自己的课题要处理的。她也常常是就是跟她的朋友们这样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她想要点播给自己的，也是给那位女生的。那其实啊，就是啊，天啊！音乐能够提供情绪价值以外，它真的是能够让，比如说我们都会说时间冲淡一切，我觉得它是能够让这个时间过更快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怎么讲？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说伤心跟恨某个人的时候，你的痛会过得更快。就是我有看过这个研究，它是有一个心理学研究的。那其实音乐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催促剂，然后也能够让很多人快速的遗忘掉某个人。现在是5:17，这里是 AM 729 U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Hello， 那最近呢，我有一位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哦，他在跟我分享一个他的

故事哦，那他说也可以分享给其他听众朋友们，就是他呢是一个嘉义人，然后呢他现在呢跑到了这个台北来读书哦，但是他的女朋友呢小他一岁，然后也还在考大学，然后但是还是留在嘉义。他就跟我说他常常在听音乐啊，或者是远距离的一些音乐等等的，他都会想到他的这个女朋友，因为他们两个非常非常的相爱彼此，而且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哦。然后呢他的这个女朋友呢非常非常的用功，就是为了要考到台北的大学，跟他一起在台北落脚，然后呢之后再一起回去嘉义，或者是聚在台北 whatever。 但是呢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哦，当然有很多细节，那就不多赘述。那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远距离恋爱它是藏着非常非常多课题，就是我觉得真的要就是心真的要很强大才可以去谈远距离，然后同时也要具有经济能力哦。像是我这个朋友，他真的光是车票，他之前有看，就是给我看他，就是他都有把他就是坐车的那个车票然后收藏起来，然后给我看，真的是花费非常非常的不少哦。然后他女朋友当然也是，然后就是要这样子就是来回，你知道吗？然后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的女朋友是在加拿大，然后天哪，那个又是要坐飞机，就是我就觉得天哪，真的是非常的远就算了，但是他们只要很相爱彼此，其实都还是可以成真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分享给那些正在为远距离恋爱一起努力的，或者说不一定是远距离恋爱，可能分手后啊都可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来自刘明湘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那你有没有听到谁的歌声哦？哪一位歌手？不一定是你最爱的歌手，就是哪一位歌手的歌声，然后可能在你遇到某个难题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有力量，或者说你觉得，不管是感情还是友情等等的啦，就是任何人生的课题，你觉得他的歌都最适合拿来听，或是他的歌声真的是最有力量。再次强调，我的话，我觉得张韶涵的歌声还有他的歌，真的会让我很有力量哦。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全面沦陷》，献给听众朋友们。

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全面沦陷》，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高音哦，所以呢，不仅是这首歌曲哦，他的其他歌曲其实也是让我觉得还蛮有力量的，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淋雨一直走》也是来自他的作品哦。好的，那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好音乐、情绪价值，然后我们刚刚提到时间冲淡一切等等的，最终的目标不都是要忘掉某个事

某个人吗？因为有的时候啊，人真的是会忘掉某些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反而希望这件事情赶快发生，因为只要我们忘掉某个让我们痛苦的事情，某个让我们痛苦的人，不想要再听到谁谁谁的消息的时候，那这种时候或许自己的生活也会好过一点，所以啊，才会很多人在讲说，哎，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说就是偶尔会闲闲没事做啊，或者是说就是一直要找朋友出去等等的，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或者是不要让自己闲下来，或许会是生活模式当中最好的模式。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有一个名人，他曾经讲过，他说人就是太闲才会一直想想东想西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真的闲下来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你坐在沙发上，你完全没有连看手机都没有什么的，你真的就是会一直想事情，或者是比如说失眠的啊，或者是睡不着的人，真的往往都是会一直在床上想东想西的，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好，那假设说你今天真的很常闲闲没事做的话，那真的就是会很容易想东想西啊，尤其又像是我这种小剧场超级多的人，然后又很会想东想西，真的。那么呢，就希望哦，这首歌曲阿令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所以刚刚在讲到刚刚那位匿名的听众朋友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他真的需要好多时间去忘掉一些回忆跟一个人呢、啊。就算没有道听途说，就算没有去听到这个人的消息等等的，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需要这些东西去想起他、欸，真的就是这个人就算不在身边，就算他的话题不在你身边，但他还是存在你的心里啊。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里是 AM 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是5:34:17。接下来呢，又有一位这个线上的另外一位匿名的听众朋友们，他要点播的歌曲来自方雅贤的《遇到》，献给其他听众朋友们。

好的哦，这首歌曲来自这位匿名的听众朋友们哦，他想要跟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件喜事，就是他最近脱单了，他终于脱离这个他所谓的这个母胎单身。他说哦，他跟这个女生的故事呢，哇，虽然说听起来会非常快速，但是呢，也是真的是经历了好多好多不好的人、不好的事，他才遇到这个他心爱的女生啊。那这首歌曲，我相信，毋庸置疑，他一定就是点播给这位女士的啊，希望他有在听我们的电台节目。好的哦，那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浪漫哦。那么其实

是我们在讲到爱情啊，或者是好又回到人生身上，其实我觉得啊，不管是喜怒哀乐，每一种情绪都有它的处理方式啊。所以呢，我觉得啊，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种哎，我们就是哎不用，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以非常负面的方式去对待，或者是也不用一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乐观什么的。但是只希望你真的就是好好处理，或者说不要让自己难受。我觉得它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最重要就是拜托一定要让自己好受一点，自己好受一点，自己过得好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不然呢，你的人生你的故事就是围绕着你自己转啊。如果说你自己还过得不好的话，那谁来替你过得好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风小真的《别丢下我不管》。

那这个月潮风向哦，近期呢，在网络上有一个非常红的一个梗哦，然后呢，如果说你刚好在滑，就是滑出来啊，或者是滑短音等等的，应该都会知道这个梗，就是一滴一滴刺痛我的星梦的翅膀已经受了伤，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就这样爆红了。随着那个非常该说抽象嘛，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舞蹈，然后在网络上非常非常的炙烧。好的，那么呢，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火网的人，你一定会滑到原唱的版本哦。好，那问题就来了，这首歌曲它这么的红，它的原唱是谁呢？它的原唱是江雪儿。好，那如果说有在听抖音歌曲的听众朋友们的话，那应该是对江雪儿这号人物是非常的不陌生的，因为她有其他的歌曲也是还蛮好听的。我个人啊，自己就很常循环播放她的这一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非常带有不一样的风格哦，但是也是江雪儿的风格的歌曲，来自江雪儿的《爱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如果说有在听，就是知道说我刚刚说的那个火王梗的那首歌曲的话，你会发现，哎，两首歌曲怎么风格真的是哎差蛮多的哦。但是你会发现江雪儿的歌曲呢，它的节奏都是比较偏快的，或者是说哎比较轻快一点的。那么呢，这两首歌曲虽然说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哦，可是呢也能够了解到江雪儿她的歌声呢有一种温柔却带点沧桑的感觉。哎，这个沧桑呢，这个形容词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哈，哪有带什么沧桑，但是你仔细去听，就是

他的那种温柔的声音，他不是一般的温柔的声音，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样的感受。不过呢，不管怎么样啊，我还是觉得江雪儿的歌曲呢，不管是梦的翅膀受了伤，还是这一首爱河啊，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呢，也是非常去衬托江雪儿他这个人他的歌声的这个独特性哦。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们点的歌曲，他说他想要再给线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一点活力哦。这首歌曲也非常非常适合我们节目哦，快要到了尾声的时候，现在呢是5:48哦。AM 729 FM 88.1是新广播电台，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首来自 JJ Lin 林俊杰的《不吵不用花钱》。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这首歌曲呢会被我选为这一次的音乐笔记簿的歌曲呢，是因为哦，这首歌曲呢，首先哦，它是近期刚出的歌曲，来自阳光爱的《隐痛》。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以外也让我发现了这一位哎，好像比较偏冷门的歌手，他的这首歌曲怎么会如此的让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哦。那觉得如果说大家有在看 IG Reels 的话，就会看到说诶，这个歌手他其实近期很积极在广告这首歌曲哦。他说就是大家怀念的这个华语摇滚，2000年代的这个华语摇滚音乐终于回来了。而我等他发布的那一天去听，哇，真的是让我感觉回到2000年代的那一种感觉哦。非常感谢他出了这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呢，他的歌词也非常非常的励志哦，然后也是非常的能够作为很多我们在爱情里面为爱所苦的这些人的一些慰藉哦。那刚好也是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尾声，串联了所有刚刚前面讲的一些课题等等的，还有包含我们在说诶，有一个听众朋友们，他的这个朋友们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反对他，就是诶，继续去想这一位就是他很爱的这一个女士哦。那其实我就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啊，就算很多人在反对你干嘛干嘛的，不管是爱某个人啊，或者说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瓶颈也好，或者说遇到的可能很多人会去反对你做的事情，就算是工作也一样，或者是读的学校也一样什么的，都一样，我觉得都

0: 不要去在乎别人所说的话。那这首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说，爱他，爱你没有错，爱他没有走，爱你这个人呢，本质上他其实没有错啊，这是我的选择啊， whatever， 我根本不管其他人就是跟我讲什么，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我根本不在乎。然后爱他没有走，这边的他呢要注意一下，不是指就是男生啊或者女生的这个他，他的这个他呢是指说，哎，这个是一个代名词，说爱这个东西他本身没有走，这个东西他就可以，哎，让很多听众朋友们去思考很多很多的层面。为什么呢？因为呢，爱他没有走，爱他本质上他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东西。就是我常常就是一直在跟我的朋友们讲，我其实自己最喜欢就是有一个，之前有看到一个 podcast， 然后他被访，就是有一个名人他被访问，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本质上就是，如果说你就是把爱，把被爱当成是幻觉的话，那你就自由了。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很抽象的，那留给听众朋友们去思考。那这周呢，也希望大家都对这个音乐有共鸣。那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同样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新，是近期来自阳光爱出的这一首新歌，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然后他的 MV 我觉得，哎，也不错看。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希望今天你的有想要点的歌曲，哎，都有被我点播到，然后呢，你的故事也有被听到，然后或者说，哎，你有什么其他的故事也想要分享的，不管是谁都可以来跟我分享，然后来私讯我的 IG 底线底线 EK0830， 或者是我们的乐坛深造所的 IG Radio MSS 乐坛深造所。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呢你今天听得开心，然后今天的歌曲你也都很有共鸣，还有故事啊情绪价值你都非常非常的有共鸣。那么呢，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大家拜拜，下次再见。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2: 我们是
3: 明先生。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怡婷。在 CD 还没有问世的年代，黑胶唱片是当时保留音乐的一种格式，而随着近代复古精神的流行，越来越多人怀念起黑胶唱片淳朴的音质。让我们一起通过黑胶时代节目回味当时的感动。今天黑胶时代节目要介绍的歌手是文章，先让我们来聆听这首气势非常磅礴的《望天》。

望天这张专辑甚至在中国创造了150万张以上的惊人销售量，由此可知在80年代文章的歌曲带给多少大众满满的感动。在歌曲后段爆发的高亢嗓音，配上精致优美的中国风曲子与如诗歌一般的歌词，这首《望天》可说是80年代非常经典的作品。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d spend

0: 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60句，台鸡人无声，食饱就惊。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第60集。鸡人无声，食饱就惊。啊，有人讲鸡人无声，亲家食饱就惊啊，食饱就起惊。哦，那个是说的比较近一点的自己的亲戚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呢？第一个，是因为基隆这个地方它是靠海很近，靠海很近的过去呢的时代呢，常常有海贼出现。这海产呢，船啊坐咧，弄个港的内底来抢，抢煞伊就要落跑，你才袂用抓到嘛。哦，那他就没有办法长久的居住啊，因为他抢了就跑嘛，所以食饱就惊。抢爸爸就怕啊。等到基隆的这个工业矿业发达了以后呢，又有很多外地的基隆人外地的人呢到基隆来赚钱，那赚钱赚久了以后呢，他觉得基隆也不是久居之地，因为什么？基隆雨水太多了，受不了啊。既然有钱赚了，好了，我都到别的地方去。那还有一种是这些基隆人的朋友，有的住在金山啊，有的住在山雕啦，有的住在石碇啦，那这样的朋友或者亲戚呢，他们到基隆来，基隆算是繁华的地方嘛，到基隆来，那基隆人总是要请他吃饭的。可是请我去吃饭的时候就千万注意，尤其是到下午，下午吃完，吃完以后赶紧就要走路了，因为再不走路了，搭车子都不可能搭不到了。还有搭车就搭到了，到了车站下了车，离家还有一段路了，这个时候要摸黑回家都不容易了。哎，沙漠寮外门就是这样啊，天黑黑得太厉害了，他们超寮外门都摸不掉了，沙漠寮外门啊，就是这样的情形发生的啊。所以今天各位介绍的鸡人无声，食饱就惊，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0: 轻轻松松，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2048播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4: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
3: 是
4: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3: 这里是2048播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爆，
5: 必报。
3: 欢迎来到2048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2048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2048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本集头条正式揭晓，克里特公主啊，阿里阿德涅的爱情风暴。她曾为了一个心爱的英雄闯入迷宫，付出一切，却换来独自留在荒岛上的结局。没想到命运竟然让酒神戴欧尼修斯突然介入，让这场悲剧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折。究竟阿里阿德涅最后能否改写自己的命运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追踪这一场轰动神界的爱情八卦吧。故事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女主角，她叫做阿里阿德涅，希腊文是 Ariadne， 那中文常见的有雅里亚德尼啊，或者是阿里阿德涅等等的翻译名。今天呢，我们统一称他就叫阿里阿德涅。那么这位阿里阿德涅他究竟是谁呢？他呢是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女儿。如果啊你对希腊神话稍微有一点点印象的话，应该听过米诺斯这个名字。他不是普通的地方首领哦，而是那个克里特岛著名的国王。根据神话传统啊，他是宙斯跟欧罗巴的儿子，并且呢与克里特的王权跟海神波塞顿的传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要先说明一下，希腊神话并不是一本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版本的故事书，我相信我之前也提过很多遍。那么关于米诺斯的身世啊、统治以及他与神明之间的关系呢，不同古代文献会有着不同的描述。不过有一件事情相当确定，就是阿里阿德涅啊，她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她是克里特王室的公主。想象一下，如果你出生在王宫，父亲是国王，家里有侍从、有宫殿、有各种政治关系，那你的日常生活应该不太可能是，哎，今天晚餐要吃什么？要不要去巷口买个鸡排啊？她的生活啊，自然会受到王室身份的影响嘛。在古代希腊神话的叙事中啊，王室婚姻呢，往往也不只是两个人喜不喜欢的问题，婚姻啊，可能牵涉到家族、权力跟政治安排。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一位公主爱上一个外来的英雄时，这一段关系本身就非常的有戏剧性了。因为她喜欢的啊，不是隔壁王宫从小认识的王子，而是一位从雅典来到克里特的年轻男子，而这位男子呢，就是特修斯。接下来啊，就轮到男主角登场了吧。特修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英雄之一，他呢是雅典的重要传奇人物。在雅典的神话传统里面啊，常被视为建立城市秩序、整合阿提卡地区的重要英雄。他的身世啊也非常有神话特色。根据比较常见的传说呢，特修斯啊是雅典国王埃勾

斯的儿子。部分传统啊，也将海神波塞顿视为他的父亲。也就是说，赫修斯的血统本身呢，就带有英雄神话常见那种神圣色彩。但我们今天先不急着把他吹成什么超级英雄。因为你如果仔细看希腊神话里面的特修斯的话，他不是那种只靠力气解决所有问题的人物，他会战斗也会冒险，但他的故事呢，同时啊也涉及到政治、身份、家族关系，以及他作为雅典英雄的形象。而他这一次呢前往克里特岛啊，背后有一个相当沉重的原因。在常见的神话版本中呢，雅典跟克里特之间呢，存在着一段不平等的关系。故事要从雅典国王埃勾斯说起。传说中呢，埃勾斯曾派人前往克里特，结果啊，导致米诺斯的儿子安德罗戈尔斯死亡。不同的古代文献啊，对于这件事情的细节呢，并不完全一致。有一些版本描述他在雅典参加竞赛后死亡，有些则有不同的经过。但是呢，在后来流传的版本里面呢、啊，米诺斯他因此对雅典提出了要求。他说，雅典必须定期送出年轻人前往克里特，而这些年轻人呢，将被送到一个迷宫。迷宫里面、啊、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存在，那就是米诺陶洛斯，半人半牛的怪兽。这个故事啊，我们先暂时不深入探讨，因为呢，它会在下一段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是你可以先想象一下，对当时的雅典人来说，这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出国交流活动吧？不是说，我们今天去克里特玩个几天哦，而是我们要被送到一个可能回不来的地方，这种气氛啊，谁受得了，对不对？于是呢，赫修斯他决定要前往克里特。在许多的版本里面，他是自愿参加这一次前往克里特的行列，希望结束雅典人被送往迷宫的这种命运。从英雄叙事的角度来看啊，这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出发点，一个年轻英雄面对危险决定采取行动。但是呢，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想象当时的雅典人是怎么看待他。有人可能会觉得说，终于有人要愿意站出来讲话了。也有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干嘛？毕竟勇敢跟不怕死，有时候呢，在旁观者的眼中啊，就只有一线之隔嘛。那么现在，我们先将镜头转回到克里特岛。克里特呢，它是爱琴海上的一个大岛，也是古代爱琴海世界重要文化中心之一。如果从历史背景来看呢，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化呢，是青铜时代爱琴海文明的重要部分。而在希腊神话中啊，这座岛屿呢，又被描绘成米诺斯王权的所在地。当然，这部分其实要分清楚，考古学上的米诺斯文明啊，与后来希腊神话中的米诺斯故事呢，不是完全相同的东西。我们今天讲的神话叙事啊，它确实与古代爱琴海的文化记忆有关，而阿里阿德涅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在王宫里面。她是米诺斯的女儿，也与王室权力结构紧密相连。我们不知道她每天到底在做些什么，也没有足够的古代文献啊，可以让我们还原说她的日常生活。所以呢，这里不能把她写成一个很完整历史记载的公主。但是在神话故事里面，她的身份非常的重要，因为她不只是喜欢上某个英雄的女生，她是克里特王室的一员嘛。而克里特呢，正是雅典人被送往的地方。这两个人的相遇啊，因此不只是单纯的什么男女邂逅而已，他们的背后呢，各自带着不同的身份与处境。一个是王室的公主，一个是来自雅典的英雄，一个生活在掌握权力的宫殿里面，一个则是带着使命来到这座岛屿。如果把它放到现代的偶像剧的话，大概是那种一个人说，你是谁？另外一个人就说，我是来自另一个城市的人。然后呢，那个女生就会说，你来这边做什么？男生就会回说，这件事情说来话长。然后观众就会知道啊，其实这个事情不太简单嘛。那么根据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啊，特修斯呢来到了克里特之后，阿里阿德涅就注意到了他。至于两个人究竟什么场合第一次见面呢，不同的版本啊没有完全一致的细节。有一些叙事呢会把重点放在赫修斯他进入迷宫前的情节，有一些版本呢则直接描述阿里阿德涅对他产生的情感。因此啊，我们不能确定说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王宫的宴会，又或者是阿里阿德涅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听到了什么特修斯说的某一句话就立刻爱上了他。这些都不是所有古代文献共同记载的内容，但是故事的核心很清楚。

楚的就是阿里阿德烈他爱上了特修斯，而这份情感呢、啊，成为了整个传说后续发展的重要转折。那么问题来了，他到底为什么会爱上这个男生呢？这里要稍微注意神话的叙述方式。古代神话、啊、不一定会像现代小说一样把两个人的爱情过程写得非常完整，我们可能看不到他们每天聊天，他们一起吃饭，又或者是阿里阿德涅到底用了多少次才确认自己喜欢上了特修斯。有一些故事只需要一句话，就是公主爱上了英雄，接下来整个命运就开始改变。但如果从人物理解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嘛，特修斯的身份啊是英雄，然后他很年轻，他又来自雅典，这个背景以及呢他即将面对的危险都可以成为故事塑造整段感情的元素。只是啊，要说清楚的是，这些呢都是根据神话情节所做的合理解读，不是古代文献直接告诉我们的心理描写。毕竟阿里阿德涅的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古代作者没有留下他的日记嘛，不然我们今天就可以直接念出来说，哎，阿里阿德涅日记，今天我遇到一个雅典男生，事情有点不太对劲。可惜的是就是没有，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回头看一下这一段关系。阿里阿德涅呢是克里特公主，特修斯是雅典英雄，而雅典跟克里特之间呢存在着冲突跟利益上的不平等嘛，所以啊他们的相遇一开始就带着一层特殊的背景。在现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喜欢上一个人就喜欢一个人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啊，在神话里面，人的身份呢往往不是这么的简单，尤其是王室成员。阿里阿德涅的选择啊可能会牵涉到他的家庭跟国王。特修斯的到来呢也不是只是为了谈恋爱嘛，他是带着雅典人的命运而来的。因此啊，这一段感情在神话中之所以会很重要，不只是因为公主爱上英雄，而是因为呢这一份感情跟一场很大的危机交织在一起。这也是阿里阿德涅故事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他不是在一个完全和平跟没有压力的环境下遇到了特修斯，而是在带有一个很特殊的背景的情况下呢遇到了一位来自雅典的英雄，而这位英雄呢正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危险。那么那个危险究竟是什么呢？没错，他即将进入迷宫，而且迷宫里面呢、啊、有一只米诺陶洛斯，哎，对，就是那个我们前面提过的半人半牛的怪兽。一般人遇到这种事情可能会先说，不好意思，我家瓦斯没关，我先走咯。但是啊，特修斯没有打算这样子离开，而阿里阿德涅呢也没有选择只站在旁边替他加油。今天这一段啊，我们就来看看说这一位公主究竟是如何亲手帮助特修斯，让他有机会从迷宫里面活着走出来。那么要理解阿里阿德涅接下来的选择啊，我们必须先知道特修斯他面对的到底是什么。在希腊神话中啊，克里特岛的迷宫呢是国王米诺斯他为了囚禁米诺陶洛斯而建立的一个巨大建筑物。米诺陶诺斯呢是一个具有牛头人身的怪物，他的诞生啊与米诺斯家族跟海神波塞顿之间的传说有关。这一部分的神话呢一样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在最常见的叙事中啊，米诺斯呢他曾向波塞顿祈求要一头能够从海中出现的公牛作为神明支持他取得王位的证明。后来呢米诺斯没有按照神意去处理那一头公牛，导致一连串的悲剧发生，最后啊与米诺陶洛斯的诞生有关。这些神话情节啊在古代作者笔下各有差异，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米诺陶洛斯他被关在迷宫之中，而这一座迷宫呢就成为了克里特王权最具有代表性的恐怖象征之一。各位听众朋友们想象一下，你今天走进一座建筑，结果里面不是什么博物馆，也不是观光景点，而是一个会吃人的怪物住在里面呢。而且啊，这一座建筑的设计还不是让你能够轻松就走出来的那一种，这可不是什么迷路了就可以问路人能解决的问题耶。在希腊神话故事中啊，迷宫呢，它不只是象征危险场所，它同时也代表着一种难以逃脱的困境。人一旦进去了，就很难知道出口在哪里。这也是为什么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会如此的重要，因为啊，他不是单纯替特修斯准备一把武器，他必须思考的是，如果特修斯真的进去了，要怎么样才能确保他能够找到回来的路。那么根据古代神话主要叙述呢，阿里阿德涅啊得知特修斯即将进入迷宫之后，就决定要帮助他了。而他

提供的帮助呢，就成为了整个故事最关键的转折之一。不过呢，我们先不要把它就是讲的好像是一个会拿出魔法棒，什么事情都解决得了那种神话公主。毕竟阿里阿德涅他不是神明嘛，他没有像赫尔墨斯那种神速，也没有像雅典娜那种就是战略智慧的神格设定。他能做到呢，就是利用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他所知道的事情去帮助眼前的人。这一点其实很值得注意，因为在这些故事里面啊，特修斯的力量固然是很重要的嘛，但阿里阿德涅的判断呢，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他知道迷宫是什么样的地方，他也知道你单靠勇气不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毕竟勇敢的走进去是一回事，走得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嘛。有些人会很容易的把这两件事情搞混，他觉得说，哎，我敢进去，但是然后呢，出口在哪我们都不知道嘛。那么阿里阿德涅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想不到，阿里阿德涅他给了特修斯一个线团，没错，就是线。不是什么神兵利器，也不是什么镶满宝石那种神器，就是一团线。但是啊，这一团线呢，后来成为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物件之一哦。就是放到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一团线到底能干嘛？可是啊，这正是这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它不是靠什么武器的威力，而是靠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要进入迷宫，首先你要先想办法记住自己是怎么进去的嘛。那么特修斯他在进入迷宫之前啊，就将线团的一端固定在入口的附近，然后带着线呢往迷宫的深处走。随着他前进啊，线就会逐渐展开嘛。这样一来，当他完成任务的时候呢，就可以沿着线回到入口。这个方法的重点呢，不是线本身有什么神奇的力量，而是他提供一个非常清楚的方向。迷宫最可怕的地方啊，不是里面有怪物，而是它会让人失去方向。你可能可以勇敢的走进去，也可以很认真的，就是很简单的完成那些任务。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出口在哪里的话，最后还是会陷入困境嘛。而线团的作用呢，就是让回去这件事情变得可能。这个情节啊，在后来的文化里面，经常被称为阿里阿德涅之线。它不只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物件，也成为后来文学、哲学与艺术里面重要象征。在现代语境中啊，人们会使用阿里阿德涅之线呢来比喻说帮助人从复杂问题中找到方向的线索。例如可能你正在写一个超级复杂的报告，然后资料多到就是你根本整理不完，这时候老师就突然说，你要先把研究问题整理出来，整理清楚，恭喜你，你就找到自己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了。当然啦，老师不会真的给你一团毛线，不然你可能会花半个小时研究说，哎，这个线到底是要怎么绑啊之类的。好，回到故事的本身，在得到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之后呢，特修斯他就进入了迷宫嘛。这里的故事呢开始变得很紧张，因为从这一刻开始啊，他就必须面对米诺陶洛斯。古代神话对米诺陶洛斯的描述呢，通常将他描绘成就是牛头人身的一个很恐怖的怪物。这个形象啊，也成为后世艺术中非常经典的神话印象。不过，今天我们不需要把重点放在这个怪物到底多可怕。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啊，特修斯的行动与阿里阿德涅提供的线团呢，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计划。他必须进入迷宫，必须面对怪物，而且呢，他又能够找到入口，跟那条线也有关系。这也让阿里阿德涅的角色啊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他不再只是故事之外等待结果的人嘛。他提供的帮助呢，直接影响了特修斯是否能够完成这一次的冒险。那么在古代希腊神话里面啊，英雄故事经常强调勇气、力量跟危险的面对。但是呢，在阿里阿德涅的情节呢，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不同的力量。有的时候啊，真正让人能够走出困境的，不是你有多勇敢，而是你有没有找到方法。特修斯可以面对怪物，但是如果没有那个线团的话，他仍然可能会在迷宫里面迷失方向嘛。而阿里阿德涅的帮助呢，正是让这一场冒险多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线索。那么可想而知啊，最后呢，特修斯他成功击败了米诺陶洛斯嘛，并且沿着阿里阿德涅提供的线走出了迷宫。那么我们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继续看接下来的故事。

0: Say goodbye。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上一段我们讲到啊，特修斯呢成功走出了迷宫嘛，而阿里阿德涅也完成了他在这场冒险中最关键的帮助。照理来说，故事到这里应该可以准备进入幸福结局了吧？毕竟英雄成功，危机也暂时解除，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哎，太好了，我们一起回家。如果这是一部普通的爱情电影的话，观众大概已经准备好看两个人手牵手走向夕阳了。但是各位听众，这里是希腊神话，而希腊神话呢，最让人头痛的地方啊，就是你以为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结果下一秒剧情又开始出了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后面发生的其他的事情。根据常见的神话传说啊，特修斯在完成迷宫中的冒险之后呢，与阿里阿德涅一起离开了克里特，这也是前面故事很自然发展的结果嘛。毕竟

里阿德涅曾经帮助他逃过危机，而现在两个人终于有机会离开这一座岛屿了。从叙述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因为前面所有的紧张情节啊，似乎都已经得到了解决，迷宫的危险也结束了，特修斯也成功了，两个人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充满压力的环境。如果你是听众，你应该也会觉得说 OK 那就没事嘛。但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神话怎么可能会让你这么简单呢？接下来呢，他们就一起搭船离开了原本的岛屿，接着船就来到了一个叫纳克索斯的岛。纳克索斯呢，是爱琴海中的一座岛屿，在古代希腊世界中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与文化的位置。而在神话里面呢，它也因为阿里阿德涅的故事而闻名。据说特修斯跟阿里阿德涅在这一座岛上面停留，但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停留，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记载其实不完全的一致，有一些版本啊，将纳克索斯呢描述成与阿里阿德涅命运转折有关的地方，有一些版本啊，则加入了什么神明的意志啊，让故事带有更强烈的宗教跟命运的色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采用最常见的就是叙述来框架来讲。两个人来到了纳克索斯嘛，然后呢，事情开始有点不太对劲了。想象一下，你刚刚才经历一场冒险，而且这样很危险的，现在你终于可以休息，结果刚睡醒之后，发现自己人生突然进入了另一个剧情。OK， 没有错，这个就是阿里阿德涅接下来的遭遇。在最广为流传的版本中呢，特修斯他离开了纳克索斯，留下了阿里阿德涅一个人。这个情节啊，后来成为阿里阿德涅神话最著名的部分之一。而古代作者呢，将这件事情的描述也各有不同。例如，罗马诗人卡图鲁斯啊，在第64首诗中呢，描述了阿里阿德涅被留下来的情景，并让他的悲伤成为作品的重要内容。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里面也有提过相关的叙事。这些作品啊，虽然不是希腊古典时期的原始神话记录，但他们对后世理解阿里阿德涅的形象影响非常的深远。在这些叙事里，阿里阿德涅的情感呢，被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他不是一个没有反应的人，他会感到痛苦，也会对眼前的事情产生疑惑嘛。而这是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毕竟他曾经为了特修斯做出很重要的选择，但现在呢，他却一个人被留在这座岛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应该非常的混乱吧。因为一个人刚刚还在你身边，你可能以为你们正要走向一个新的生活，结果下一秒你却发现对方已经不在了，而且你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事情。这种剧情放到现在啊，大概就是你会突然觉得说，哎，你人在哪里啊？怎么不见？怎么直接消失？对方直接就在这样原地不见哎。只是阿里阿德涅没有手机可以打电话，你知道吗？也没有办法传简讯说，哎，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能做的就只是面对眼前发生的事情。那么阿里阿德涅被留下之后啊，神话故事开始把重点放在他的情绪上面。这一点呢，在古代文学里面非常的明显。因为啊，他的悲伤不只是因为一个人离开嘛，而是因为他曾经相信这一段关系是会有未来的。在卡图鲁斯的作品里面呢，阿里阿德涅的形象啊，带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张力。他的处境让人看到，爱情不一定会按照人所期待的方向发展，而这也是他在古代文学中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那么到这边，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说，特修斯，你为什么要离开阿里阿德涅呢？有一些传说里面是写说，特修斯的离去啊，会被描写成他主动抛下了阿里阿德涅。这种版本的故事呢，呈现出来的是更强烈的悲剧感，因为阿里阿德涅的付出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结果嘛。但是呢，在另一些版本中啊，故事会把特修斯的离去与神明的意志连接在一起。例如，神明可能要求他离开，或者是故事暗示阿里阿德涅的命运另有安排。这些不同的叙述啊，也影响了我们现在如何理解特修斯的行动。那么回到现在的状况啊，阿里阿德涅现在所处的世界呢，没有其他人，只有他自己，他只能就孤身站在岛上，面对眼前的海。在这个时刻，故事里另一位重要的角色开始慢慢出现，他的名字就是戴欧尼修斯。没错，今天我们的酒神要登场了。不过各位先别急着想象说什么他拿着酒杯啊，带着一群人开着 party， 因为在这一段神话里面呢，他的出现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宴会邀请，而是发生在阿里阿德涅人生中最大的变化之后。但是啊，我们先简单讲一下戴欧尼修斯。戴欧尼修斯呢，

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他形象跟葡萄酒、狂欢、戏剧以及某些形式上的宗教狂喜有关。在古代希腊的宗教与文化中啊，戴欧尼修斯并不是单纯就代表喝酒而已，他与人们如何在庆典、仪式跟表演中暂时脱离日常规范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戏剧。古希腊的戏剧节庆啊，与戴欧尼修斯的崇拜有着重要的关系。所以啊，如果你把它想象成一位只会在宴会上喝酒喝醉的神明的话，那其实有一点太小看他了。不过啊，今天这位酒神确实是要来处理一个非常复杂的爱情故事，所以啊，我们先不讨论他今天到底有没有喝酒，因为现在更重要的是他出现的时候呢，阿里阿德涅究竟在经历些什么呢？那时候啊，戴欧尼修斯就来到了纳克索斯岛，并且遇见了阿里阿德涅。这一段相遇后来成为了两个人故事的重要开端。有些人说啊，这件事情跟神明的意志是连接在一起的，有一些人呢则视为就是阿里阿德涅被留下来的遭遇以及他跟戴欧尼修斯之间的关系发展。不过我们不能把某一个流传下来的细节直接当作古代所有作者共同记载的内容嘛，但是在神话故事的整体叙述里面呢，戴欧尼修斯的出现确实让阿里阿德涅人生出现了新的不同方向。那我们想象一下，阿里阿德涅一个人站在岛上嘛，他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自己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处境，或者是他可能正在面对那种难以说清楚的情绪。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新的角色出现，而且那个角色还不是什么普通的旅人或是刚好路过的商人，而是酒神。这听下来，这整段故事的气氛都在开始改变了嘛。没有错，戴欧尼修斯遇见了阿里阿德涅之后呢，对他产生了感情，而阿里阿德涅呢，也在这一段相遇中啊，开始与这位神明产生了连结。但是呢，我们要先稍微放慢一下，因为啊，神话里的相遇不一定就会像现代小说一样有着完整恋爱过程，我们可能就是看到人物出现，然后就突然爱上对方，甚至突然出现剧情大转折。这种叙述方式在古代神话呢，其实并不罕见。所以同样的，戴欧尼修斯跟阿里阿德涅两个相见之后产生的感情呢，我们不太确定到底怎么发生的，但我们能确定就是他们两个就是相爱了嘛。而且啊，这一场相遇真正有趣的地方呢，也在于两个人的关系让阿里阿德涅的故事跨越了原本的范围。前面的情节呢，主要围绕着人的选择、旅程跟背叛嘛，但是在戴欧尼修斯出现之后呢，故事开始进入神明的领域了。在某一些版本里面，阿里阿德涅跟戴欧尼修斯之间的关系呢，不只是短暂的安慰，也不是一段刚好填补空缺的恋情，而是逐渐发展成具有神话地位的结合。他开始呢被放进酒神的神话系统里面，这也意味着、啊、他的名字不再只和那座迷宫、那条线以及那位离开他的人绑在一起，他的故事呢开始拥有了另一套象征。在艺术跟文学中啊，阿里阿德涅后来经常被描写成戴欧尼修斯身边的重要伴侣，他的形象呢也从悲剧性的被遗弃者慢慢转向具有尊贵地位的女性。不过呢，要稍微注意一下是，我们不能直接把这种后来形成的形象啊全部推回最早的神话，因为阿里阿德涅最后成为酒神身边的重要人物这件事情，和他一开始是为了成为神后而被安排是两回事嘛。神话中的人物地位呢，往往是在不同时代的作品里逐渐被塑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他的结局不是一开始就写好的，一路照剧本走完的那种，而是在不同作者不断替他补上新的篇章之后，让他从一段失败的关系中走向更庞大的神话世界。接下来啊，这一段故事呢也有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很多人提到阿里阿德涅，会直接想到他最后就是嫁给戴欧尼修斯，然后成为酒神的伴侣，甚至被视为神后。这个说法呢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一些神话传统中啊，阿里阿德涅确实与戴欧尼修斯结合，并且获得了一个超越一般凡人的地位。有一些版本甚至提到他的婚礼与神明的世界产生连结，让他不再只是短暂出现在故事里面的平凡人物角色。但如果我们仔细看不同的文本啊，就会发现他的结局其实有几种的变化。第一种呢，是他与戴欧尼修斯结合，并且获得神性的地位，这也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版本。
第二种则是在某一些的叙事里啊，他的命运啊并没有那么的圆满，甚至再次受到死亡跟神明冲突的影响。例如有一些传说就有提到，他可能因为其他神明的介入

而死亡，也有版本把他的命运与英雄特修斯、阿提密斯或是其他神士的行动连结在一起。这一些说法彼此并不完全一致，所以说若要用比较学术的方式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把阿里阿德涅的结局视为多版本神话传统，而不是一个所有古代作者都同意的固定答案。至于最浪漫也最常被后世记住的版本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版本，他最后跟戴欧尼修斯结合，并且被带到神明的世界。这个版本啊，让他的命运产生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变化。原本啊，他只是故事里面被留下来的人，后来呢，却成为神明身边受到尊荣的伴侣。这种转折呢，也让后世艺术家跟作者非常的着迷，因为啊，对创作者来说，这是个很有趣的题材。一位曾经被英雄抛下的子女，最后和另一位神明走进全新的故事。这种剧情啊，如果放到现在的话，大概会被写成说，前任以为自己离开就结束了，结果女方后来直接登上神界热搜。不过啊，神话当然不会真的只让他换一个对象就大圆满了。他的故事呢，还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究竟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戴欧尼修斯的世界呢？是被拯救的人，还是酒神的伴侣，还是最后拥有自己神话地位的存在呢？其实啊，不同作品也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其实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啊，后来的传说里面呢，阿里阿德涅甚至跟星辰也产生了连结。有一些版本有提到说，戴欧尼修斯将他的王冠放到了天空中，使他成为了星座，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北冕座。这个细节非常有象征性，原本属于他的物品啊，曾经只是凡间生活的一部分，但在神话里面呢，最后被放到了天空，成为人们抬头就能看见的记号。当然啊，这并不代表所有的版本都采用一样的说法嘛。星座神话呢，本来就经常有不同的版本，有的时候啊，同一个星座会被解释成不同人物或者是不同的物件。但是呢，阿里阿德涅的王冠与北冕座之间的连结呢，后来确实成为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传说。这也让他的故事啊，不再只剩下被抛弃的经历。他曾经被留在岛上，却没有永远被留在那个位置。他的名字呢，后来出现在诗歌、戏剧与绘画跟星座传说里面，成为希腊神话中啊相当具有辨识度的人物。不过呢，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他的前半生全部美化成因为被抛弃所以才遇见更好的。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像是什么励志语录，但是神话本身就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不同的版本呢，他的命运可能也会充满了各种不同的矛盾，像是他与戴欧尼修斯的关系啊，也不是在每一个作品中都写得非常的完美。我们能确定的是呢，后世逐渐选择记住他与酒神结合进入神界的形象。至于那些更早期、更悲伤，甚至彼此冲突的版本呢，则一起留在古代文献里面，提醒我们神话从来不是一个标准答案的故事书。那么，一样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前面几段呢，我们一路追踪了阿里阿德涅的感情线，从他遇到了特修斯，到他帮助对方离开迷宫，从他以为自己终于能够迎来新的生活，最后却独自留在了纳克索斯岛。后来啊，戴欧尼修斯出现在他的故事里面，也让他人生走向了另一个结局。有一些版本里面呢，他就成为酒神身边的重要伴侣，甚至被带到神明世界。有一些版本则保留了更加复杂甚至不那么圆满的命运。如果只看表面，这好像是一个很典型的神话爱情故事嘛，公主爱上英雄，公主帮助英雄，英雄离开公主，接着另一位神明出现，最后人生重新翻盘。但我觉得啊，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呢，真正让人放不下的地方，不是他最后到底跟谁走在一起，而是他曾经为了爱情做过这么多事情，却还是没有办法决定对方会不会留下来。这件事情啊，放在现代生活中，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容易常见。除了这些啊，其实还有很多小细节是值得我们讨论的。我们先从阿里阿德涅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说起。很多人提到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一条线嘛。毕竟他把线交给了特修斯，让特修斯能够从迷宫里面找到出口。这个举动啊，后来成为了整个神话最著名的象征之一。可是啊，如果我们把故事稍微拉远一点，就会发现他提供的并不只是一个实用的方法，他其实啊，把自己的信任、判断甚至未来的可能性都放在这个选择里面。他知道特修斯要进入迷宫，也知道进去之后可能再也回不来，他仍然选择帮助他。在许多版本中啊，他也因此离开了原本熟悉的地方，跟着特修斯踏上了旅程。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阿里阿德涅呢，并不是单纯站在旁边替英雄加油的人，他的选择啊，实际上改变了整个故事的走向嘛。没有了他，特修斯可能无法顺利离开迷宫，没有他，英雄的胜利也不一定能够发生。可是啊，当一个人对故事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他自己却不一定能够得到相同程度的回应。

种落差感放到现代真的很熟悉。例如在一段感情里面，一个人开始调适自己的生活，记住对方的习惯，配合对方的时间，为了对方改变计划。一开始呢，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爱的表现，但是啊，当时间久了，心里可能会开始慢慢出现一个念头，就是我都已经做到这样，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你应该不会离开我了吧。问题就在这里，付出可以表达爱，却不能保证对方一定能够留下来。我们可以为一个人准备晚餐，记住他的喜好，在他需要的时候陪伴他，但是啊，这些事情呢，都不能变成一张交换条件。因为我对你好，所以你就必须永远爱我。如果感情真的可以这样计算的话，那世界上大概就不会有这么多失恋的人了。而且啊，最麻烦的是，很多人呢不是在付出的当下就觉得委屈，而是等到关系出现了问题之后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早就已经把太多的生活重心放在对方身上了。除此之外啊，在特修斯的英雄故事里面呢，阿里阿德涅啊经常被放在比较后面的位置。大家记得，就是特修斯他打败米诺陶洛斯的时候啊，记得他走出了迷宫，记得他完成了英雄的旅程。但如果从阿里阿德涅的角度来看的话，事情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不是迷宫里的战士嘛，但却让英雄找到了出口。他没有拿武器呢跟怪物战斗，却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影响结果的决定。他的功劳啊不一定会出现在最热闹的场面里面，但是如果没有他，这一段英雄传说可能根本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完成嘛。这让我想到现代生活里面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有一些人啊很习惯站在别人的故事旁边，在朋友的生活圈里面呢，自己是最会陪伴的人，在团体里面自己是最会负责收拾问题的人，在情感里啊自己是最愿意配合最愿意退让的人，久而久之大家可能都很依赖他。可是啊，被依赖和被珍惜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很需要你，不代表他一定可以理解你的辛苦。一个人习惯你一直都在呢，也不代表他真的有把你的感受都放在心上。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啊，就让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其实要分清楚一件事情：我对这一段关系很重要，跟这一段关系对我来说是好的，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你可能是某个人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存在，但是啊，如果对方只是在需要你的时候才找你的话，等到事情完成就把你放在一边，那么这一份重要性啊，其实很容易让人感到疲惫。而且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被需要的时候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我们会以为说，只要自己一直有用，是不是就不会被抛弃？但是大家要记得，人不是工具，我们的价值呢，不应该只被建立在我能为别人做多少事情上面。同样的，放在阿里阿德涅身上，他呢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而这样的状况呢，就出现了后面我们看到的嘛。当特修斯不需要阿里阿德涅的时候呢，他的选择就是直接离开了阿里阿德涅，把阿里阿德涅自己给留在另外一座岛屿上。这也是让人最难受的情节之一。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都很清楚，不同的版本呢会有不同的结局去解释他为什么会离开。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故事里的最后结局，都是说阿里阿德涅必须自己一个人面对他没有参与的那个结局跟决定。他可能曾经以为两个人可以一起离开，结果醒来的时候发现对方已经不在了。这种情节呢，放到现在的话，就很像一段关系突然被单方面的结束，对方可能说，我觉得我们其实不太适合，然后呢，就直接再也不回讯息，断崖式分手。最后呢，只能你自己猜答案而已。而且啊，最让人折磨的是，往往不是那一句分手本身，而是你根本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改变了，是哪一件事情让对方突然要断崖式的离开我呢？之前那一些承诺到底算不算数？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啊，能够一直被重新改写，因为他的遭遇不只是失去一个爱人，而是他曾经认真参与过一段关系，最后却没有被好好的告知关系已经结束了。放在我们现在啊，很容易把对方不说解读成是不是我不够好，但其实一个人选择离开的方式呢，反映的未必是你的价值，也可能反映出对方处理关系的能力、责任感，或者是他面对冲突的方式。这不是说所有的人离开都一定有错，有一些关系啊确实不适合继续，有一些人呢可能也确实需要离开。可是离开和伤害别人这两件事情要分开讨论才行。

你可以结束一段关系，但不代表你可以把所有问题都丢给对方自己消化。至少一段曾经认真存在过的关系值得一个很清楚的说明。在故事的后面啊，戴欧尼修斯的出现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也很值得重新思考。后面的故事里面，他让阿里阿德涅走向了新的命运。但如果我们把这一段故事简化成，哎，特修斯不要了他，幸好戴欧尼斯接手，那其实有一点可惜。因为啊，这样一来，阿里阿德涅的人生就好像一直由身边的男性角色来决定。先是特修斯带他离开，后来又是戴欧尼修斯带他进入了神界。他好像只是在不同人的故事里面，从一个角色移到另外一个角色。可是呢，从神话的发展来看呢，阿里阿德涅后来成为了具有独立辨识度的人物，正是因为他的故事逐渐不再围绕着就是特修斯而已，他有了新的关系、新的象征，也有了自己的神话位置。所以呢，我更愿意把戴欧尼修斯的出现理解成他让故事打开另一扇门，但不代表阿里阿德涅的价值是由他给予的。这一点啊，放到现代感情里面也很重要。当我们刚结束一段关系，很有可能希望下一个人赶快出现，因为有人陪伴就比较不会孤单，有人喜欢呢，就比较容易相信自己并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啊，如果一个人只能透过被谁爱来确认自己的价值的话，那么每一次关系的变化都会让自我感觉跟着上下起伏。今天被爱就觉得自己值得，明天对方冷淡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这样其实很累的。我觉得呢，比较健康的状态是，有人爱你的时候，你可以享受那一份爱；但当对方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仍然要知道自己是谁，也要知道自己是拥有价值的。你可以因为一段关系变得更幸福，却不需要靠那一段关系来证明自己是值得幸福的。在最后，如果要我替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加上一段自己的想法的话，我会希望他最后记住的不是说什么，哦，我曾经被特修斯丢下，而是我曾经认真的爱过，也曾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后来故事改变了，但我没有因此变得毫无价值。我觉得呢，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最大的差别在于，第一句话呢，他把身份绑在别人的离开，第二句话则是他自己的人生重新交还给自己。神话里面啊，戴欧尼修斯的出现让他有新的命运，在就是我们现代生活中可以理解成是我们可能拥有新的关系、新的人物，或是有新的生活方向。但是真正重要的不一定是有人要来接住我们，而是当没有人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因此认定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有的时候啊，重新开始不是搬到另一个城市，也不一定是要立刻开始下一段恋情，可能只是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把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找回来，把原本喜欢的事情重新做一遍，开始学会拒绝不舒服的要求，又或者是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再一直等待某一个人的讯息。这些看似很小的变化，其实都代表着我们正在慢慢把自己的生活拿回来，我们正在慢慢理解真正的自己跟了解自己。所以啊，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呢，最后留给我们的也许不是一个被抛弃之后一定要遇到更好的人的保证，而是一个更值得记住的提醒。爱一个人可以很勇敢，为一段感情付出也可以很真诚，但无论我们多么爱对方，都不要忘记自己也同样值得被好好的对待。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存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G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江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智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0: 是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Yay.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像女人，我是谷谷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我依然爱你如此。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嘿，你这首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 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比较特别，充满了韩语歌曲，其中又包含了很多来自……等等你们就知道啦。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前进韩语特辑 ，Go Go！这次的韩语特辑当然要用近期最具话题度的歌曲作为开场，想必大家都知道最近 Waterbomb 开场，而第一首收藏曲就是 Waterbomb 2026的主题曲，来自韩国歌手兼音乐制作人 JYP 的 Wet。 为了宣传这首作品， JYP 在发行前陆续公开概念照、舞蹈挑战以及预告影片，并携手多位参与水弹的艺人一同推广歌曲，成功掀起了社群讨论热潮。他也亲自在水弹首度公开演出这首 Wet， 以招牌的舞蹈魅力与充满活力的表演，再次成为夏季音乐节的焦点。歌曲以 Dance Pop、Reggae Pop 与拉丁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清爽的吉他声响与夏日氛围浓厚的编曲，展现 JYP 一贯充满娱乐性与感染力的音乐风格。歌词以 Wet 为主题，描绘在炎炎夏日中尽情享受音乐、舞蹈与水花四溅派对的自在心情，鼓励大家放下压力，享受当下。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运用了 Reggae 节奏，结合流行电子编曲，搭配洗脑的副歌与充满能量的演唱，营造出了令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舞动的派对氛围。Wet 不仅展现了 JYP 历久不衰的舞台魅力，也透过了与水弹的合作，成功成为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夏日主题曲之一。题外话， JYP 还在旗下公司各个艺人的置物柜放了自己这次歌曲的小卡，艺人们也纷纷和自家老板的小卡合照，并分享给自己的粉丝，也让粉丝们感受到了公司内的温馨氛围。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YP 的 Wet。
1: Yeah.

与特辑的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韩国女团 Kiss of Light 于2026年推出的第三张单曲专辑同名主打歌 Sweat。 新专辑已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为核心概念，传达真正的自信并非刻意展现，而是源自内心的坚定与自在。回归消息公开后便吸引了不少乐迷的关注，也延续了 Kiss of Light 近年备受瞩目的夏日女团形象。歌曲以 Afro House 为基底，融合了电子流行与拉丁节奏，透过充满律动感的鼓点、清爽的旋律与富有层次的编曲，营造出了热情奔放的夏日氛围。歌词以汗水作为意象，描写努力过后所展现的自信与魅力，传达真正的光芒并非来自他人的认可，而是在一次次的挑战与成长中自然而然散发出的力量。在音乐制作方面上 ，Sweat 结合洗脑的副歌、充满节奏感的 Afro House 编曲，以及四位成员各具特色的嗓音，在率性与成熟之间取得平衡，展现了 Kiss of Light 更加鲜明的音乐色彩。这首作品不仅延续他们勇于突破的风格，也以充满能量的夏日节奏展现了属于 Kiss of Light 的自信魅力与舞台感染力。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Kiss of Light 的 Sweat。

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三首收藏曲《Don't Say》是来自韩国男团 Stray Kids 成员汉韩之成的个人创作歌曲，最初于 Stray Kids Five Star 淡雪2023的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汉亲自背着电吉他上台，以充满爆发力的摇滚演出带给粉丝们深刻的印象，也让这首尚未正式发行的作品迅速成为演唱会中最受讨论的歌曲之一。经过粉丝长时间的期待，《Don't Say》终于在2026年收录在 Stray Kids 特别专辑《Kids Replay 2026 Part 1》中正式发行。不仅保留了现场演出的热血氛围，也让更多人看见汉神伟创作歌手的多元音乐实力。歌曲以 Alternative Rock 与 Pop Rock 为基底，融合了充满张力的电吉他、厚实有力的鼓点以及层层堆叠的乐团编曲，展现与 Stray Kids 团体作品截然不同的个人色彩。歌词围绕着面对挫折、自我怀疑与外界质疑时的内心挣扎，透过 Don't Say 这句话表达不要轻易否定自己，也不要向困难低头的信念。歌曲不只是对他人的回应，更像是和对自己的鼓励，提醒着自己即使跌倒迷惘也要继续朝着梦想前进。在音乐制作方面上，Don't Say由汉亲自参与作词作曲，并与方灿、崔胜赫共同完成制作。歌曲从低沉的吉他声缓缓展开，随着鼓点与乐器的逐渐加入，情绪一步步累积，在副歌引来充满力量的爆发。汉时而细腻时而高亢的演唱，搭配着充满穿透力的摇滚编曲，让这首歌曲兼具情绪张力与现场演出的震撼感，也展现了他不只是饶舌歌手，更是一位拥有鲜明创作风格的全方位音乐人。Don't Say 透过热血而真挚的摇滚能量，鼓励每一位听众勇敢面对挑战，坚持自己的信念，也成为了汉个人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歌。这首作品真的让我们期待了很久很久，不过真的很可惜，乐团版是演唱会限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演唱会版的听听看哦。那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汉的《Don't Say》。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韩国男团 Stray Kids 的作品。没错，今天就是充满了许多来自 Stray Kids 的作品。可能是因为我也算是 STAY 的一部分吧，也就是他们的粉丝啦。他们这次的特别专辑发行，里面充满了我们期待很久的歌曲，所以我打算把它拿出来介绍给大家，并且从专辑里面挑出了几首我比较喜欢的作品。我们话不多说，就继续介绍吧。接下来这首《Battleground Korean Version》最初是收录在2023年推出的日本首张正规专辑《The Song》中，而韩文版也在2023年的演唱会中首次亮相。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韩文版本终于正式收录在了这次的特别专辑中，也让这首原本以日文呈现的作品以更加熟悉的韩语重新展现在乐迷面前。歌曲由 Stray Kids 的制作团队 Siracha 参与作词作曲，充分地展现了团体亲自掌握音乐创作的特色。歌曲以 New Metal 为主要曲风，将强烈的电吉他、厚重的鼓点与电子声响流融合在一起，搭配 Skiz 标志性的 rap 与充满爆发力的歌唱，营造出了强烈、紧张又极具速度感的音乐氛围。歌曲最大的特色就是将音乐世界比喻成一座 battleground，也就是战场，把每一次创作、竞争与突破都视为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战斗。面对来自外界的压力与不安，与其退缩，不如把这些阻力化为继续前进的力量。歌词中也能感受到 Stray Kids 一贯强烈的自我信念。不需要按照别人的规则前进，而是相信自己的方式，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持续累积实力。歌词里的 battleground 并不只是竞争的象征，更像是在说，只要还站在这条音乐的路上，就要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这样的概念也和 Stray Kids 从出道以来亲自参与创作，一步步建立自身音乐风格的历程相互呼应。而韩文版的推出也让原本以日文演唱的歌曲多了一层不同的情感与力量。熟悉的旋律再搭配上韩语歌词，加上成员们更加直接、强烈的演唱方式，让这首歌依然保有原始的战斗感，同时也展现出了 Stray Kids 在不同语言版本之间重新诠释作品的能力。从2023年的首次公开到2026年的正式收录，这首歌也终于从舞台上的人气作品成为能够被完整收藏的正式音源。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Stray Kids 的《Battleground》韩语版。

接下来这首 My and Brush 是来自成员亨井黄胜成的个人作品，最初也是在2023的淡巡演唱会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亨井不只负责演唱，更亲自拿起了麦克风与画笔般的创作概念，将音乐、舞蹈与视觉艺术结合在了舞台上，展现出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这首歌在演唱会结束后一直没有正式音源，直到2026年的8月1号才正式收入于这次的特别专辑中，也让等待已久的粉丝们终于能将这首作品正式收藏。歌曲以 R&B 与 Jazz 为主要曲风，与 Stray Kids 的团体作品常见的强烈 Hip Hop 电子或摇滚风格相比，这首 My Game Brush 呈现出了更加慵懒、流畅而且更具有艺术气息的一面。歌曲透过了轻盈的节奏、细腻的旋律与富有律动感的编曲，营造出了一种像是在画布上自由创作的氛围。而 mic 与 brush 分别象征的音乐与绘画，也正好呼应了亨井同时以音乐与艺术表达自我的创作概念。歌词环绕着以自己的人生由自己描绘这个概念展开，亨井将人生比喻成了一幅画，不需要按照别人规定好的颜色与路线，而是可以自己拿起画笔，选择想走的方向，画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歌词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自我表达的坚持，以及不在意外界眼光，勇敢走自己路的态度。这样的主题也和亨井长期投入绘画创作的个人特色产生很自然的连结。在创作方面，这首 My Game Brush 由亨井亲自参与创作，歌曲并没有刻意追求强烈的爆发，而是利用了 R&B 与 Jazz 的律动感，加上亨井带有个人特色的声线，营造出了自在又带点慵懒的氛围。对喜欢亨井的听众来说，这首歌不只是他的 solo 作品，更像是把他的两种身份，音乐与绘画放在同一幅作品里面。因此 My Game Brush 不只是一首歌，也像是亨井用自己方式替自己描绘出的一张音乐肖像。接下来为大家播出这首亨井的 My Game Brush。

0: 我们是
1: Ice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是来自成员森敏金森敏的个人 solo 作品 Perfume， 最初也是于2023年的淡选一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森敏以截然不同于团体舞台的个人表现，呈现出了更加细腻成熟的一面。这首歌也在演唱会后一直没有正式的音乐，直到这次的特别专辑里才收入在里面。 Perfume 的曲风以 R&B 与 Pop 为主，和 Stray Kids 团体作品中强烈的 Hip Hop 电子与摇滚风格相比，这首歌更着重在旋律与声音本身，营造出细腻又带有些许迷离感的氛围。歌曲以香水作为核心，把一个人的气味化作记忆与情感的象征，即使人已经离开，那个熟悉的味道却可能还留在身边，让人不经意地想起曾经存在过的关系。歌词也围绕着消失的气味与留下的回忆展开，带有一种寻找、回想与无法忘怀的情绪，就像是香水喷下的那一刻很短暂，但气味却会停留在衣服、房间甚至记忆里。歌曲运用了这个意象，描写某个人离开之后，关于对方的痕迹依然没有完全消失。这种将抽象情感化为气味的写法，也让 Perfume 比一般直接描写思念的歌曲多了一层更加具体的画面感。在创作方面，这首 Perfume 也是由森敏亲自参与作词作曲。歌曲并没有依靠强烈的节奏或华丽的制作去堆叠情绪，而是让 R&B 的律动、流畅的旋律与森敏清澈而细腻的嗓音成为主要焦点，也更加凸显了他的歌唱特色。从2023年的首次公开到2026年的正式收录，这段等待也让这首歌曲多了一层特别的意义。原本只存在于演唱会现场的 solo stage， 如今终于有了正式的音源。对于一路从巡演开始期待这首歌的 Stay 来说，这不只是一首森敏的个人作品，更像是一段被保存下来的舞台记忆。而 perfume 这个词本身也很适合形容这首歌，有些回忆不需要一直被提起，却会像香气一样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重新出现。森敏以温柔而富有感情的声线，将这种看不见却始终存在的思念唱了出来，也让 perfume 成为他个人音乐作品中相当具有辨识度的一首。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森敏的 perfume。

再来要介绍这首同样也是来自成员和韩之成的个人创作歌曲 Running Stars， 最初是在2025年12月27日透过 Stray Kids 的 Skiz Record 公开。歌曲韩文原名 Yusongmu， 也就是流星雨，而 Running Stars 也是直接点出了整首歌最重要的意象，和把一场冬夜里看到的流星雨写成一份送给某个重要之人的礼物。当他看到无数流星从天空落下，第一个浮现的念头不是许愿，而是希望如果你也在身边，一定会很幸福。因此，这首歌表面上写的是星空，真正想说的却是想念一个人，以及希望和那个人分享美好瞬间的心情。而歌曲最有趣的地方是他没有把流星雨写成遥不可及的浪漫场景，而是加入了非常生活化的小细节。汉在歌中提到，当时急忙拿起相机想把流星雨拍下来，结果照片却只有雾气和昏暗的天空。明明没有拍到一张完美的照片，却仍然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意。这种照片没有留下，但感情留下了的反差，让歌曲多了一份很真实、很可爱的浪漫感。在音乐风格上 ，Rainy Star 和以往较强烈的 rap 或 hip hop 作品不同，真心展现出了温暖、轻盈又带有梦幻感的流行曲风。歌曲没有特意堆叠的非常强烈的情绪，而是利用了流畅的旋律和柔和的声音表现，把听众们带进了冬夜仰望天空的画面。当副歌唱到 Running Star 时，旋律与歌词彼此呼应，就像流星真的一颗颗从夜空落下，让整首歌有一种很舒服的流动感。另外，汉在这首歌里也把流星雨变成了表达心意的方式，他甚至将自己的情感形容成跨越漫长距离来到对方身边的存在，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一路飞奔过来，只为了把这份心意交到对方的手里。于是，天空中的流星雨其实就像汉替自己说出口的告白，如果不知道要怎么表达，那就把满天星光当成自己的心意送给你。从2025的 Skiz Record 公开到2026年正式收录在这次的特别专辑中， Running Stars 也完成了从粉丝熟悉的公开作品到正式音乐的转变。但没有强烈的舞曲节奏，也不是一首需要靠巨大编曲取胜的作品，而是用一场流星雨、一张没拍好的照片，以及想和你一起看这么简单的心情，写成了和很有个人特色的一首歌。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 Running Stars， 我会说这是一首把流星雨当成告白，把思念写进星光的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汉的 Running Stars。

接下来的这首 Limbo 是来自成员 Lino 李敏镐的个人 solo 作品，韩曲，韩文原名为 Najimangi， 可以理解为轻声的、低声的的意思。歌曲于2022年12月21号正式收录于 Stray Kids 的数位合集 Skids Replay 中，也是 Lino 首次以个人创作歌曲正式发行的作品。从团体里充满力量利落的舞台表现，到 Limbo 里更加沉浸细腻的一面，这首歌也让大家看见了 Lino 在音乐创作上的另一种色彩。歌曲以 soft rock 为主要风格，加入吉他、bass 与鼓组等乐团元素，整体不像 Stray Kids 某些作品那样强烈充满冲击感，而是比较克制的方式慢慢推进情绪。制作人曾经提到 Lino 希望这首歌带有动画歌曲般的氛围，因此 Limbo 在柔和与摇滚之间取得平衡，既有乐团音色的厚度，又保留住了歌曲本身细腻的情绪。而 Limbo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描写的明知道即使失去却还不想放手的情感。 Lino 以一段即将走向分手的关系作为创作想象，两个人可能已经知道这段感情很难继续，甚至明白自己应该推开对方，可是当真正到了要告别的时候，却还是没有办法干脆的放下。这种停留在已经结束与还想挽留之间的状态，也是歌曲标题 Limbo 所带来的意象，像是被困在一个不上不下、无法真正离开的情感空间里。歌词里没有用到非常

激烈的方式描写分手，而是透过了并肩走过的道路、留下的脚印、熟悉的气味以及还没能说出口的话，慢慢堆叠失去一个人的感觉。尤其当两个人曾经拥有过美好的故事，即使关系走到了尽头，那些回忆也不会马上消失。于是这首歌真正难过的地方不只是失去，而是明明知道结局可能已经无法改变，心里却还留着一点我们是不是还能重新开始的期待。Lino 也亲自参与了歌曲的创作，让作品不只是展现他唱歌实力，更是能直接展现他对情绪与故事的理解。歌曲约三分多钟，从比较收敛的段落一路堆叠，在旋律与乐器逐渐加入之后，情绪也跟着变得更加强烈。Lino 的声音则没有刻意追求过度华丽的技巧，而是以比较沉稳柔和的方式去唱出那种放不下的遗憾。另外 Limbo 后来也成为 Lino 在2023年单巡个人 solo 舞台上的代表作品之一，让这首原本比较内敛的歌曲在现场表演时又呈现出了不同的魅力。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 Limbo， 它不只是一首单纯唱失恋的歌，而是唱给那些明明知道该放手却还停留在原地的人。在离开与挽留之间，结束与重新开始之间，Lino 用一首温柔却带着摇滚张力的歌曲，把那个还没准备好说再见的瞬间留了下来。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Lino 的 Limbo。

景黄炫成的个人 solo 作品，在2026年3月20号首次公开，也正好是亨景的生日，因此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他送给粉丝的一份特别礼物。歌曲之后正式收入于这次的特别专辑中，和其他成员的个人作品一起，让过去以 Skiz Record、Skiz Replay 等形式公开的作品有了正式的音源版本。和亨景过去一些比较强烈、充满舞台张力的 solo 作品相比 ，Lover 呈现出了更加慵懒、性感又带有一点阴郁感的音乐色彩。歌曲以 Trap 与 R&B 为主要曲风，利用低沉的节拍、电子音色以及流畅的旋律，打造出了一种深夜般的氛围。这种编曲没有刻意追求非常猛烈的爆发，而是透过节奏与声线慢慢累积情绪，让 Hanjin 的声音成为歌曲里最重要的焦点。而 Lover 的故事其实比单纯的甜蜜情歌更加复杂，歌曲从一段感情结束之后的失落出发，描写一个人在雨中回想曾经深爱过的恋人。歌词里出现的雨这个非常重要的意象，雨水仿佛成为洗掉伤痛的方法，希望那些破碎的情绪可以随着雨水一起离开，但即使如此，心里仍然无法完全忘记那个已经离开的人。 Lover 这个词在歌曲里也因此带有一点反差，它本来应该代表甜蜜的爱人，但放进这首歌里却变成了失去爱人之后仍然留在原地的人。明明曾经那么深的爱过，却只能面对对方离开之后留下的空白。这份情绪没有被写得非常歇斯底里，而是有一种安静的痛感，就像一个人独自在雨里走着，一边回想过去，一边试着接受已经无法挽回的局面。亨景并不是透过大量华丽的技巧去表现悲伤，而是以比较低沉柔和的声音唱出情绪，搭配 Trap 与 R&B 的节奏，让歌曲呈现出一种有些迷幻、有些孤独，却有非常有魅力的质感。而这首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与 Hanjin 的生日产生了连结。在3月20号公开 Lover 正是他的生日，让原本一首关于失恋与离别的歌曲多了一层把自己的创作送给粉丝们的意义。从生日公开到后来正式收入进自己的专辑，Lover 也让大家看见了亨景更成熟、更内敛的一面。他没有用轰轰烈烈的方式去描述爱情，而是把焦点放在爱过之后的空缺，以及一个人如何慢慢面对失去。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 Lover， 我会说它是一首把爱人离开后的雨天写成音乐的歌。浪漫还在，但那个人却已经不在身边。接着播放这首来自亨景的 Lover。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们是胖胖团。

不知不觉，这次的音乐收藏夹也来到了尾声。从 JYP 的 Wet 开始，我们跟着节奏把气氛慢慢升高。Kiss of Light 的 Sweat 则是让整个空间充满了夏日般的律动与活力。接下来今天的歌单也可以说是 Stray Kids 的音乐专场，从 Don't Say 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到韩文版的 Battleground 所展现的自信与不服输。Mike Brush 用音乐与创作表达自己的态度，而 Perfume 则是换了一种更加迷人、更加细腻的方式，让我们感受了情感里那些挥不去的吸引力。而 Rainy Stars 就像是夜空里慢慢落下的星光，让那些原本热烈的歌单里多了一点温柔。Limbo 带我们走进更加深沉、难以言说的情绪。最后的 Lover 则把一切重新带回爱这个最简单却也最复杂的情感。仔细想想，今天这些歌曲虽然都有着不同的节奏与氛围，但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我们可以很热烈，也可以很安静，可以为了喜欢的人心动，也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拼尽全力。有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让自己跟着节奏跳起来，把所有的压力都暂时抛到脑后。有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着自己，让那些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情绪终于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而这大概就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它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开心，也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坚强。无论今天的你是充满能量，是正在为了某个目标努力，还是只是有一点累，有一点想念某个人，总会有一首歌刚好都能接触你现在的心情。所以希望今天音乐收藏家里的歌都可以在你的歌单里找到一个位置。我们收藏的从来不只是歌曲，我们收藏的是听见一首歌时的心情，是某个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人，是努力过的自己，也是那些即使过了很久再次听见旋律时依然会被唤醒的回忆。谢谢你今天陪着我一起走过这段充满节奏、情绪和故事的音乐旅程。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世界的旋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木真，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经典歌曲出自黄品源在19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男配角新生》，而今天主要要介绍的是 B 面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否能够飞到未来》。这首歌相当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好记的副歌旋律外，就是它的歌词了，内容提到世界各地的灾难，让我们一起欣赏。

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他谈到了中东战火、越战、伊索比亚的饥荒或是天安门事件，而接下来他也会关心当时的资本主义、房子难买或是民众爱玩六合彩等等的社会现象。大家听了有没有感觉一起回到那个时代了呢？让我们继续透过黑胶温暖的声音一起欣赏吧。

面对无奈的生活，简直想要直接飞到未来，好好看清世界。听完这首歌，发现他放眼国际的同时，也关心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跟我一起爱上了这个温暖的男配角黄品源了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向下高腰冲高打最鼓，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爱黑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哎，其实台嘎迪莫，我们的客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其实包含了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那说到客家呢，相信大家每位对于 any 给哈嘎有懂都懂都给两个形容词啊。唔过呢，黑讲爱讲到两个最电影下给哈嘎黑滴那一片呢，就黑滴 any 给示范太好啦，就是在我们的师范大学。那为什么说是最可爱的客家呢？待会呢就要由我们的社长来亲自跟大家说明一下了。老太家小给一下喽。故说呢，你见面有想到给就系你示范太好客家沙嘅沙种女神。
1: 大家好，我系示范太好客家沙嘅沙种女神。
0: 耶、yeah, yeah. ，见面东方戏做的有想到女神，因为呢，你其实之前啲给埋台北客腔团嘅片因此都嘅，
1: 超出有见面嘞。
0: 对，然后就刚好把他邀请过来了，这样子。其实示范太好魅力是行动圈啦，
1: 新圈啦，
0: 嘿嘿嘿，
1: 冇讲导演。
0: 其实多拜是做得多啊，因
1: 为从我喺其实多拜来嘅。
0: 嘿、hey, 好鼓手呢，其实 Andy 给你审啊，应该之前老给大最久的时间，他说他不是客家人的，不过他其实在松柏老给投研给团体交流的时间、他会说客家话呢，还说到东后怎么样，他不是客家人还会说客家话呢？
1: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在过小的时间、都在现车去个爱好嘛给语言嘛，
0: 嘿
1: 嘿，好多话还是客家话，这样是因为我不下有在说好多话嘞，我就想说都好搞就会好这位莫穷用的东西，
0: 哎呀，
1: 古时候就按呢现车的客家话，
0: 嗯，
1: 一吼吼六年，还是闭眼讲
0: 六年哦，
1: 六年错，
0: 安久哦，
1: 嗯，
0: 嘿，
1: 因为俺算乖啦，古时候就会本去参加演讲，
0: 有
1: 参加演讲，你嘅汉语能力就会进步嘅东家。
0: 嘿嘿嘿，尊敬，就先生讲，你神啊，你又嘅闭上你干咩去？
1: 错啊，
0: 做对啦，就是去的哎呦嘿。哦，好，跟你除脱讲俩演讲以外啊，你地方下说平常时都冇讲下。
1: 我不下冇一啥系客家人。
0: 哎呦呀，
1: 尊敬，古说我全部嘅客家话都系先生教本来嘅，过国小以后，国中就没了嘛，就变成讲去搞爱去练习，还是去搞爱去谈爱去关心。但是其实很多太后以后，因为师范太后又成立了汉语中心，第一步都做投入，还有上课过后，将听听的老头辈的客家语言、客家文化，老给算念转来，比国小的时间老念转来，
0: 哦，其实我当初提到讲，因为应该讲大部分人啊，所以讲骨少啊，汉语课松脱了后，是唔会再过去接触客家嘅文化。既然喺用办会上去，你到师范大学嘅客家中心去做些啊，还是松课了掉？
1: 你真紧就系喺呢个地方，多一种语言，就多一种能力。
0: 哎呀，
1: 因为读好师范大学有呢个机会，本来我要有呢个能力。古时候就任去做条路嘞。
0: 哦，
1: 古时候真紧就系有一个舞台，老爱准备好嘞，拄好爱有两能力，就上台嘞。
0: 哦，真紧系爱勇气嘞，
1: 错啦、
0: 哇哇哇！跟你啲示范太好啊，除咗讲两个汉语中心之外啊，你咁还有拄到其他嘅，比如发讲客家嘅先生啊，还是讲讲客家嘅朋友了都。
1: 有一班嘅朋友老爱讲，雨辰，我觉得很奇怪呢，只要被你知道是客家人哈，那你就要找他讲话讲个不停，因为哎，只有肚豆哈，第二张也黑，你黑那片你行主，你黑你么黑，哎就会老给讲懂多懂多客家的事情，
0: 故
1: 说哎有听天老示范太后的隐形客家人，老给作本出来。
0: 嘿嘿嘿，我是都讲低了下个石头啊，其实真紧无有那种隐形客家人存在。特别讲第一台北啦，像某按客种嘅地方啊，就会讲大家可能哎，挨下客家人，不过大家唔知挨下客家人，不过其实咯。

0: 来也不会跟我哈嘎发出来，
1: 臭
0: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你有这个勇气然后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把那种隐形客家人抓出来，真的是蛮厉害的。那你们在后来啊其实也成立了这个师大客家社嘛，嗯，那我们待会会再跟大家分享。那其实我们想要来聊聊看说你在师范大学接触客家的这些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收获或者是什么有学习到的地方？
1: 哦，因为我本身是地理学系的，
0: 哦，
1: 所以我觉得透过客家这个族群去认识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径。
0: 嘿，
1: 因为其实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客家人，根据统计有五分之一嘛，可是我们平常好像不会那么去关注他们真正 local 的生活，
0: 嗯，
1: 所以透过这样子去跟他们大追顾啊，一讨论啊，就会慢慢的听听的了解到，哎，其实第一某一个小镇，
0: 嗯，
1: 其实它有这样的客家生活形态出现，
0: 嗯，
1: 就很特别，
0: 嗯，
1: 是一个很棒的认识台湾的途径。
0: 嗯，哦，跟你做的老太家小姐也哈讲，就你刚刚有讲到讲，可能客家哪一个小镇啊，嗯，有没有你最印象深刻的做的老太家来分享一下？
1: 我去出家的时间，
0: 张
1: 飞枫林转来，
0: 枫林嘿高雄这片，
1: 嘿。法莲鸡片，
0: 法莲鸡片，哎呀，
1: 花莲凤林，
0: 嗯嗯嗯。
1: 那其实花莲凤林那边的客家人都是西部移民过去的嘛，
0: 嗯，
1: 那我们就透过在那边跟他们聊天，然后大嘴鼓，还有做一个些些的解法，就了解到其实那片神经发神沟二二八事件，而且影响他们很深，
0: 哦，
1: 那以前我们都不知道，
0: 嗯 嗯，
1: 是要透过这样子聊天，而且主角刚好就是客家人，
0: 嗯。
1: 所以他事实上这个小镇跟以前台湾的历史透过客家的连结是非常深刻的，
0: 嗯，
1: 可是你在台北你在其他地方你不会知道，
0: 嗯，
1: 所以如果有办法到现场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途径。
0: 哦，嘿嘿嘿，真的。所以你们其实是会出去做一条从田野调查安永行的事情。
1: 上爱做啦，但是大家都无限去查的。
0: 嗯
1: 嗯，故说都会给你给个人下去，或者是小队两三个人一起去接一个小计划这样子。
0: 嗯嗯，给了半年去噶去，还有找朋友去下去。
1: 哎，有只有一个朋友去下去枫林。
0: 嗯嗯，哦，好，给主题讲枫林啊，你敢有喊去其他个黑种呀？比
1: 去年诶，你汉语中心有带点太噶许多董事，
0: 董事台中，
1: 嗯，台中董事，
0: 嗯，
1: 就去认识那边的产业，还有聚落的形态，
0: 嗯，嗯，
1: 也是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许多的文史工作者，
0: 嗯，
1: 在整理或者是在编写那个地方的历史或发展，
0: 哦，
1: 那有时候到现场听，直接听他讲。
0: 嗯，
1: 直接看现场的状况，我觉得会是了解更深刻的。
0: 嘿嘿嘿，这边我记得不是有个某个版新电版，
1: 嗯，
0: 刚好这片
1: 啊，错，就是这片。
0: 好，
1: 但是上摆去的时节，拄好无拄到新电版节。
0: 系啊，唔系今晚声音嘅嘅时节咩？
1: 嗯嗯嗯
0: 嗯嗯。其实各个地方的客家庄都是有一些不同的特色，嗯，那像台中这边啊，就是我刚刚有讲到的新丁板节嘛。那没老 Andy 给唐中朋友的，谁又给他新丁板节呢？就是我们讲新丁嘛，就是为家里添的新丁，
1: 嗯，
0: 所以家里如果说有添了小孩子的话，然后莫卡就会走给新丁板，那这个也算是台中这边的传统。不过其实因为这个性别平等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过去可能会做到这个新丁版，那在现在呢我们也有为女生做的叫做月桃版，对，也有这个东西，哦，做到了，欸，你给唐中朋友来分享一下，给黑公太家有去台中了解法师做的去吃看呐，可以去吃吃看咯。好，给其实你给女生啊，加油讲到去，唔系客家人，不会讲客家话嘛。今日是同上一地都讲，你给客家话很用办来去练习嘅，除了讲啲课堂上面啦，啊，还个有去演讲以外，
1: 其实就系欣赏教本来嘅，
0: 嗯，
1: 因为只要你认真上课啦，其实诶，你不管系新传师，还系正式嘅欣赏，
0: 嗯，
1: 都非常嘅赞掉，
0: 嗯，
1: 认真上课就会好多诶。还有就系爱中意写东西
0: 哦，
1: 你爱写，你就会去看那只诗，爱用诶念，
0: 嗯，
1: 爱用诶念，你就会去请诗店，
0: 哦，
1: 请咧诗店，你就有此飞咧，
0: 哦，
1: 按咧透过不同嘅写请念。听听的哈发就会变较好嘞。
0: 嗯嗯嗯，嘿，故说我们平常时嘿有用给哈文来写东西给习惯，
1: 嗯，
0: 用这个课文来写东西。
1: 我们 Instagram 的贴文。

0: 文会有客语翻译
1: 哦，
0: 对，所以有一些部分就是我写的，
1: 嗯，所以你们可能是华客都并行这样。
0: 对，我们会希望华客并行，至少双语嘛，百灵果。
1: 哎呀，所以我们是客语的百灵果這樣子。
0: 对对对。
1: OK。好，你是讲到以前金黑客家应用版本讲客家话，还讲到暗号，还讲呢异地时态做的一条事情。好，接下来呢，你去来弹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继续进到你的节目现场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转到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今天今天有请到的就是史泰哈嘎沙的沙总尼森，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史泰哈嘎沙的沙总尼森。
0: 耶，好，今天呢燕妮是讲到尼森基的 Poiking 嘛，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重点啦，就是史泰的哈嘎沙。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师大客家社是最可爱的客家社，为什么社长本人会这样说呢？
1: 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一群喜欢搞文创或者是喜欢让客家文化特征再现的人，所以我们其实是充满了可爱的图样，然后欢乐的气氛在办社课的。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因为像上次那个台北客星团的时候，然后雨辰他的

0: 包包里面就有很多的那个小徽章啊、别针啊这样子，然后上面就有什么起拔啊之类的，甚至他们师大客家社还有自己做一张名片耶、欸、很用心，真的是，
1: 而且很可爱、我们都往那种最可爱的方向去设计。
0: 感觉你们是想要把客家变得很可爱这样子，
1: 因为我觉得这样是最能够让大家接触客家的方法、最简单嘛，因为你看到可爱的东西你自然就会想要接近、你不会先管它是什么，而当他已经落入这个坑之后，我再慢慢的把客家推给他。我、其实 QIBA 是起拔哦，他慢慢就会知道哦，原来客家也很可爱这样。
0: 像他们的那个小徽章上面就有一个很可爱的起拔的图案这样子、那个是你们自己画的吗？
1: 对，是我们的干部美宣画的。
0: 好猛哦，好厉害哦。所以你们在制作这些文创品上面感觉真的是有很多的想法。那因为其实你们哦是新成立起来的社团嘛、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成立呢？
1: 我其实可以先讲一下，这是师大客家社的第一届，但绝对不是第一年。因为挑拜绝对有，只是资料倒了之后就不见了。可能在台大客家社里面还可以找到一点以前合作的影子。那我只是刚好在客语中心做攻读生。那我刚好以前也是一个社团的社长。卸任之后，好，那就承接着这样的经验把客家社搞起来，
0: 副社就对了。
1: 也算但也不算，因为根本没有以前的资料、所以我比较喜欢讲创社。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以前在干嘛，完全不晓得。
0: 确实确实、我觉得以前如果说真的没有以前的资料的话，哇，无迹可寻 啊这个哇，那所以你们真的是从头再来耶。
1: 对，但其实一切算蛮顺利的。像我在师大以前是师大青年协作协会的社长。
0: 哇，
1: 他是一个，我是第67届社长。然后他的人数大概就是不到20人。所以对于玩那种小社团老社团已经算是有练习过
0: 了。
1: 对，那刚好我就把整套模式搬到了师大客家社。所以其实创立的时候我的协作协会的干部就有说，哎、社长啊，怎么客家社什么都有了，怎么那么快？我就说啊，我就把写作协会的东西全部搬过去啊。经验复制，然后就弄得有模有样了。
0: 那其实在因为像写作协会跟客家社这两个社团来讲，我们还是看某科用给因子比较不一样的性质嘛。那你是怎么去把这些不管是设施啊还是你的伙伴们去把它聚集起来的？是像你刚刚讲揪出来这样子吗？
1: 对，像我的副社长就是在修廖逢颖老师的课
0: 啊，
1: 课与广播实务的时候，然后听到哦，你是地理系的 哦你小我一届哦，来来来，你也是客家人哦，来来来来来，做副社长。
0: 哎呀，
1: 这样我的副社长就找到了。然后我再请我的副社长去找总务跟美宣。然后他又找地理系的。我再找我同届的一个地科系的赵安克，以及我同系的一个花莲的客家人。再把台文系的一个以前修过只有修过一堂课的学姐，也是客家人，找过来。整个干部群就形成了，然后5个地理系。
0: 好猛哦，真的是就自己的交友圈然后抓出来抓出来，哎，凶他了之后他嘎啥哟。
1: 因为就是给他们一个舞台或是给一个机会之后，其实我觉得那个客家意识就会跑出来。说哎，对耶，我好像也修过客家的课。那好，不然就来做好了。会有那种好久没做了或是好像从来没做过。那我就来再做一次，或我就来试试看好了。所以这一群人就这么聚集在一起了。
0: 故说说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客家的，不过是血缘还是眼缘。
1: 除了我以外全部都是客家人。
0: 哎呀
1: 哎呀，
0: 不过其实你自认为客家人、你说没客家
1: 也可以啦。
0: 对啊，跟你吃那个沙种料的话，你对客家的想法感觉有什么的没空用？
1: 最近因为这个情各地的客种有什么的客家的特色，我就有去问桃园新竹苗栗啊南投云林花莲，我就去问嘞，就有看到也是唐都懂得真的爱挑拜不是看过的东西。譬如说南投的客家人就会跟我说鸡片油梅子咖啡香茅。我想说哦，原来南投这么多东西哦，而且都跟客家有相关。
0: 嘿，
1: 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0: 去真的认识到更多不同的客家特色了。或是你以前会觉得哦，那个是云林的、啊、哦，那个是南投的、
1: 啊。对呀、啊，
0: 你没有想到哦，原来他是南投的客家人在做的。对，就是把客家的关系再一次牵连起来。它不只是那个地方的特色，它是那个地方客家人的特色。
1: 原来给客家人在做的、哦、
0: 对，
1: 它算是一个客家的产业吗？
0: 或是刚好由客家比较多数由客家人在做、对，但是因为如果它只是一个产业的话有点普通嘛。那如果你去认真调查一下，哎，搞不好真的都是多数是客家人在做、这又是一个新的特色了、就跟台湾铁路局一样嘛、以前都只觉得说哦，台湾铁路局很棒这样、那后来去有人调查过才知道哦，原来台铁很多是客家人在做的、就是这样子把客家的关系跟我们的生活牵连在一起。
1: 可是唐一龙，你们好像有很多想要完成的事情对不对？那你们在成立社团之后有没有什么目标是想要达到的？
0: 八个字，您是客家含你客种。
1: 哎呦，
0: 要想当句哦。
1: 嘿，真紧哦，真紧哦。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是你们的核心耶。
0: 对，
1: 就是你刚刚讲这一长串哦，真的离不开这八个字，
0: 就是先认识。因为你也许完全没听过，或是你已经快要失去了客家的生活了，但你还有血缘，那没关系，在这里你重新认识他。那也许有一天有机会你可以回到你的家乡做你去客种。那如果你不是客家人也没有关系，你学习的客家文化也可以去客庄玩啊，做计划做研究啊，去含你客种。
1: 哇，
0: 但我们只是做一个阶段性任务啦、让大家认识然后愿意走路就好。也许未来大家想要去从事公共事务，想要做音乐，想要做研究，那个就不归我们管了。但我们这一年或是这四年就是让大家认识、了解，愿意走路，这样就 OK 了。
1: 感觉你们是想要做一个那种摇篮的感觉。
0: 对对，
1: 就是培育那种客家的人才、不管你是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在我们的师大客家社来完成。
0: 错啊，
1: 哇，这是很棒耶。
0: 我听说几十年以后就会永远转来啊，可能几处去嘿还比 VV 重啊。
1: 哎呦，哎，我听说你去做助笔啊，永远
0: 哎，我爱没啦。
1: 哦，好，所以说希望再把我们的师大客家社、有培育起来之后，然后未来可能也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夜市的演讲啊之类的、就是那种学长姐回娘家就对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理想耶。因为你刚刚也讲到说这个是阶段性的目标嘛、那在未来近期有没有什么活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你们即将要筹办的？
0: 因为我们刚好有一位是赵安克，所以我们会请他来讲一堂赵安克家话入门。让大家稍微就好，稍微听得懂。那我们还有请来，因为最近客委会有一个七个故事匮乏的时节，有七本书是几乎都是用客语文字客家话书写的。我们就找到了甘耀明作家来到我们师大做演讲。他就会讲他最近的那本书《爱给阿夏公主》。
1: 所以他就会来这边介绍。
0: 对，还有关于他创作心路历程或是客家文学最近的困境这样子。
1: 那其实我觉得说在刚刚讲到困境这个部分，其实在推进我们的客家公共事务好像也是有一定的困境。给大家给你 NHU 鲁都哈一吞章勾了老太家分享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大家更多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你今天有唱到的是史泰哈嘎沙的沙种女神，分享给
1: 大家好，我是史泰哈嘎沙的沙种女神。
0: 耶，好，给你刚刚有讲到讲，其实在推动哈嘎师傅的时间，我有点两个困境的部分，做得老太家分享一下吗？
1: 最困难的就是你老舞台。老子念都得本记咧，送到家面前咧，几毛一讲，
0: 就那个伙伴给
1: 破分啦。你把舞台跟资源都丢到他脸上了，说你来做客家事务好不好？他只会跟你说哎，莫喊排泄。因为要他真经懂得客家人嘅意思，很忙出来。故说你系客家人。你做的事情懂好懂怎掉，但是你无那个时间来做客家事，也是个最大的困境。
0: 嘿，真言知道，因为像你刚刚有讲到客家认同的这一个部分嘛，大家的认同可能有多有少，可能有的人会知道讲，外地外只个黑客家人，不过外有敢有像去接触了的客家嘅事情，可能冇。
1: 错啊！
0: 故说了解咩黑人诶，了解独到嘅事情嘛。
1: 因为我找干部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哇。他们都好沾对哦，他们的事情都好多，有 黑后飞 啊，有乐团啊，然后有自己好多好多的计划，可是怎么都没有客家呢？对，所以就把他们找过来之后，开始去找大家有空的时间，各抽一点，能见面几个是几个，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社团办好。
0: 好，因为做埋我讲到这边呢，其实咩嘿，你上摆地给台北给客家团啦。我们在台北客青团的时候，就有跟当地的团体去交流。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团体就有抛出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在推行客家的资源上面啊，最难的是资源、舞台还是伙伴？
1: 伙伴最难，要找到一群人有空有时间跟你一起来推客家事。真的是最难的，因为大家都有太多的其他事情要忙了，很少会把心力或者是没有到那么多的心力放在客家事务上。然而客家事务的舞台跟资源其实
0: 都摆在这边了，
1: 非常非常多啊。对啊。
0: 那你会希望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想要跟伙伴们做一次怎么样的交流？
1: 我倒比较希望，因为现在其实一开始办社团的时候是我创的嘛，所以有点像是大

0: 家陪着我做，
1: 嗯，
0: 那我会希望有一天我的角色可以反过来，
1: 嗯，
0: 哇，他们每个人终于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
1: 哦，
0: 欸，我想要做那个，我想要做那个，
1: 嗯，
0: 那我就会变成说陪伴的角色，换我来陪着他们，好，嗯，我帮你，我陪你，我们一起来做你想要做的这件事情，
1: 哦，嗯，
0: 就是我希望有一天角色可以颠倒，变成社长陪着他们做这些事情，
1: 嗯，
0: 让他们的想法可以被实践，而且是跟客家事务相关，
1: 嗯嗯嗯，就是他们已经出师了，
0: 对，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样最好，
1: 哦，所以现在大部分都是像社课内容这些都是你在做规划吗？
0: 主要是我，当然他们会开始慢慢的有一点想法，对对，已经开始有一点慢慢的想法了，但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多，
1: 好，跟你希望讲啊，希望今日系有机会嘅话，因为希望讲，大家还会不买嘅资源冇？
0: 资源其实时间啦，老时间不耐啦，因为钱其实请出游嘞，客家师傅嘅钱其实唔系讲按难请，好冇？
1: 真嘅。
0: 比其他嘅师傅来讲，客家师傅嘅钱已经算当好去请嘞。
1: 嗯，
0: 故说接下来嘅问题就系人同时间，
1: 嗯，
0: 还有兴趣啦，你系三个最大嘅问题。
1: 嗯，
0: 你有兴趣啊？你有时间冇？你有时间，那你有兴趣冇？
1: 超
0: 噶，
1: 嘿，真紧，因为像我们讲要天时地利人和嘛，对不对？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跟像你刚刚有讲到讲两个兴趣的部分啊，你有没有规划一些什么活动，然后引起社员们的兴趣？
0: 哦，像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礼拜三嘛，
1: 嗯，
0: 我们晚上的社课就会请大家吃起吧。
1: 哎呦，
0: 因为我有稍微问了一下不专业民调，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客家美食，虽然可能还留在既定的客家小炒啊、姜丝炒大肠啊，但其实就我的认识的客家是真的有非常多美食大家不认识，而且真紧懂后舌给，
1: 所以他们都不知道喜拔吗？
0: 当然知道，所以他们会来，但当然可以推广更多的不一样的给他们，
1: 客家像我们有很多板食啊，卖半条啊、碎半啊、捏半、缝半、脆薄半，
0: 超噶超噶，
1: 真嘅系动刀嘅板。
0: 那有机会当然想喺本地噶认识，本地噶来识嘛。
1: 那未来我们看有没有机会自己来一个手做的体验课程这样子。
0: 我小时候捣过那个起拔，
1: 嘿，
0: 懂缺，还是有钱来买就好了。
1: 你小时候竟然有捣过起拔哦，
0: 我们
1: 自己下去捣。
0: 小学的课余老师办的，你看，懂音整，懂用心，超嘛。
1: 嘿呀，我觉得其实，在推广客家的时候，就是有时候需要一些这种活动，然后让大家自己去体验，说，原来客家黑暗游行，原来起拔黑暗游行，
0: 原来客家黑暗神奇的。
1: 嘿，真劲真劲。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公共事务的部分啊，你知道讲，黑共强眼朋友啊，想要加入这个客家公共事务的推展的话，你觉得有什么优缺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0: 其实优点当然很多啦，因为你可以认识到非常多沾掉给你，会参与客家公共事务的他真的都非常的优秀，而且他们的优秀不只可以帮你推展客家事务，你在其他方面有困难一定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人，客家真的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里面非常多人才，但缺点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做到懂缺，因为一成人可能做到 Hellboy， 但像剩你一三人，你就会最大的问题，
1: 嘿嘿，
0: 会缺啦，
1: 我觉得在客家公共事务这条路上真的是要有很多的伙伴去跟你一起往前走，这样你才可以去做到一些大家共同的理想吧，我觉得是这样子说，因为像客家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同方面啊，不管像是说我们的政策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
0: 文化传播，
1: 对对对，其实各种都是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的范围，这种时候真的伙伴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0: 真的如果一个人做的话会很累，而且成效没有想象中的好。
1: 那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多领域啊，你在客家公共事务上面有什么特别想要推行的领域吗？
0: 我真的很喜欢文创品，因为像客家人其实没有个特别的长相嘛，你很难框出来，你要赏出去他赶你，你要赏出去他赶你， 不可能。

0: 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客家人、嗯、所以为什么要文创品你穿在身上挂、
1: 嗯、
0: 在背包上别、
1: 嗯、
0: 一个别针在身上你就可以告诉大家、欸、我是客家人当你愿意别愿意把那些客家象征的东西展现出来之后其实就代表你是认同这个族群、
1: 哦、
0: 而且你甚至有点引以为傲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文创品做得好他们愿意佩戴同时也就象征着他们愿意展示这个身份、
1: 嗯、
0: 这样就够了、
1: 哦、嗯，我觉得他就是算一个客家人的徽章吧、嗯、这样子
0: 说对对就可以先把你的客家意识唤醒出来了、
1: 嗯、
0: 而不是让他一直埋在你的某一个不重要的特质里面
1: 哦哦哦，跟黑工有安利嘅青年朋友啊，咪想来去参加安利阿嘅客家嘅工匠师傅嘅培训啊，嗯、你会有乜嘅建议会老记得讲冇？
0: 就会多看 FB， 对，
1: 怎么嘅？
0: 因为不管是台北市客委会或者是东龙嘅哈比菲，其实你看他们 FB 就知道了，有非常多的计划、
1: 嗯、
0: 活动可以去参与，
1: 嗯，
0: 那。你只要有办法找到一群伙伴而且都有能力的话那些计划我相信一定都有你们的份
1: 嗯有没有黑山行司机啊有没有影像计划
0: 后生交流团啊
1: 嘿真紧真紧
0: 去冲爱同亚主持你们音色去黑影 V哈强团嘛客家青年团
1: 对对对对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台北的
0: 客委会
1: 对、
0: 嗯、
1: 然后客委会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的客委会还有我们中央的客委会都是非常认真、
0: 嗯、
1: 非常用心在推动我们这个
0: 都有很多计划需要大家一起去参与
1: 嘿安利是请他来参加请他行出去不管是公司给美好非常会说请你加油更多行业合作美好对啊就是不管说走出去也好或者是说走到我们的在地客庄都好其实都可以看到各有各的特色
0: 对啊
1: 嗯嗯嗯
0: 找到伙伴啦然后那些计划真的都有你们的份每个计划都很需要人去参加的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兴趣啊对客家公共事务的话那就不要担心就放胆去做吧
0: 真的真的, 真的不用怕去接就对了
1: 对这些东西一定大家都可以有你们一份
0: 对
1: 好给大家一团的 Alice 更多了解客家的公共师傅给大家了呢 Alice 去了谈一出后谈给公共再过程到 Alice 的节目先送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大家众多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哎，唐磊，我们刚刚的这个讲章之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 iColor 的歌声，感受到这个客家文化都带有给讲？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客家文化到底有多漂亮，跟我们的这个歌名讲章一样。好，那这首歌曲讲章刚刚就送给大家啦。好，给 any 金本人呢，有唱到给就会 any 四太哈嘎沙给沙种女神。
1: 大家好，我是四番太后哈嘎沙给沙种女神。
0: 耶、yeah, ，好，给追迷一团呢 ，any 东野，我来讲一下这个未来的发展啊。
1: 啊，爱托死他，爱爱做欣赏。
0: 嗯，
1: 其实东东影第四番太后黑魔兄爱做欣赏的，
0: 嘿，
1: 爱黑兄爱做给俩杂。
0: 嗯
1: 嗯，
0: 爱把到他家第四番太后。几多人都死翻嘞，没做行政咩？
1: 哎，其实有懂得给发展啦。
0: 嗯，
1: 因为呀，他师培开放，所有学校都可以有了之后，
0: 嗯，
1: 师范大学就不一定要这么当老师了。
0: 嗯，
1: 连地理系也很多人就不修师培了。
0: 哦、
1: 所以师大也是在转型，
0: 嗯，所以可能以后去做个地理学家、啊、之类的、
1: 啊、对，或是空间测量啊、
0: 嗯、
1: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专业可以做、
0: 嗯、
1: 就不局限在老师了、
0: 嗯、
1: 以目前的师大而言、
0: 嗯、哦，所以其实原来现在的师大也是很多元的发展，
1: 对对对，
0: 这是打破我的想象、欸、
1: 但我就是要做老师的那个比较传统，哈哈，
0: 哎，跟你不会想要做两个地理老师还是做马跟行商、嗯、
1: 董演啊，最后董演黑熊的去做汉语欣赏啦，
0: 做汉语欣赏，哎呦喂啊，做汉语欣赏，暗号，怎么还不想要做汉语欣赏了？
1: 因为啊，爱的客家话全部都会爱国小的欣赏教本爱的，
0: 嘿，
1: 那是有意义，爱做得变成欣赏的世界，爱想爱再个搞转去爱的学生的啊，
0: 嗯，
1: 这个是这个体制教会我讲客家话的。有一天我成为这个体制内的人，我当然也要回报给这个体制，用我的客家话。
0: 好感动、哦，哇，真的是眼眶泛泪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学有所成之后，嗯嗯，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学到的技能啊用回来，我们的培育下一代。
1: 嗯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嗯、对不对？
1: 而且 学有所用非常重要。
0: 对，真的可以看到我们的语程其实在客家文化这个部分啊，不管说是公共事务还是说哎、欸、这个教育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有热忱耶。那你在未来有没有什么成为老师的计划？因为我们知道说成为老师可能会需要通过一些证书啊之类的，对，未来有这个计划吗？
1: 其实想要做老师来师大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0: 嗯，
1: 老牌的师范学校，所以他都帮你规划的非常好了，
0: 嗯，
1: 你就跟着学校修课选课，当然最近被选课系统搞到，但是这是所有大学生的普遍经验，
0: 确实确实
1: 不管哪一间大学都一样，
0: 嗯，
1: 你就跟着选课然后跟着读书，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明确很多，
0: 哦，
1: 你不会在师大当老师是这么慌张的，
0: 嗯
1: 嗯，师大已经帮你规划得很好了，
0: 嗯，
1: 那当然最好是可以取得客语的加科啦，
0: 嗯，
1: 就是第二专长
0: 哦，
1: 但这个还要再努力，因为我也剩下两年而已
0: 哦、
1: 对，目前大三，
0: 嗯嗯嗯，所以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在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完成的事情
1: 啊，对，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0: 哎、
1: 是我们学务长跟我们讲的。
0: 所以上忙偷数完。
1: 抽卡、啊。
0: 哦，我说你为了

0: 黑熊也走两个地理老师加上课语老师就对了。哦，
1: 是最完美的，甚至当然啦，也许地理科因为是考科比较难去结合。
0: 嗯，
1: 其实地理跟客家是非常有关系的。
0: 嗯，
1: 有很多的地名都是从客语翻过来的，只是我们平常念的时候都念华语，没有什么感觉。
0: 哦哦哦，
1: 譬如说苗栗有个地方叫转沟水。
0: 转给我水，
1: 臭干！你用哈发音就懂吃眼嘞。
0: 哦、
1: 嗯，所以其实地理跟客家是非常有关系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可以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并且教给学生们。
0: 嗯嗯。
1: 那我目前是努力在社团做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就有请到我们系上有在做客家研究的韦燕照教授。
0: 哦。
1: 请他来社团演讲，然后他讲的主题是台湾客家族群的界定，这个是最基本的去区分，你是不是客家人的研究，对，所以其实是很多地理人在做客家研究，然后非常低调的，
0: 真的，因为像我之前其实没有听过这个教授的名字，但我觉得这个主题真的是很值得去探讨，
1: 非常值得。只是我以前也不知道，原来他会开一个这么客家的题目给我，而且是这么学术的，因为我们做文创就会变成说都是在把已经研究的成果做 represent 做再现，
0: 对，文化转移这样子。
1: 对，没想到我们师大竟然有研究的教授，那就太完美了。
0: 就把他直接请过来演讲，
1: 直接请过来。
0: 哇 ，OK。那回到我们这个课语老师的部分啊，你刚有稍微教什么腔调？
1: 哦，因为我的国小老师是苗栗人，所以当然目前就是以四线腔为主，因为我毕竟是在应该会在台北教书，那其实很多在台北选修客家话的人，他们对于他们父母的可能已经不太讲客家话了，或是他们自己本身不是客家人，所以无论如何先教一个他们最常听到的，让他们有这个意识就好了。
0: 哦，
1: 而且你讲实话，国中几个小时而已，高中几个小时而已，你要真的教会他们讲一套非常流利的客家话，我觉得很难啦。
0: 我也觉得很难，
1: 所以不如就透过课堂唤起他们的意识，让他们有自学的能力，我觉得就足够了。那还有兴趣跟你去为他撒旦去去给他复习也还研究嘞。
0: 因为像我们现在真的是我觉得也是推广客家的一个困境啦，就延续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可能像你给阿公阿婆可能会说客家，不过你给阿爸阿妹来推啊，
1: 当到几个问题嘞，
0: 对啊，还有上班啊买东西其实平常时面不会说到客家话，所以在我们这代可能就会落入一个上面也没有人教，然后下面可能也没有人传承的这样一个困境，
1: 尤其在都市台北更容易发生这种事情。
0: 因为都市我们就真的是很多外来的文化，还有我们自己平常其实也是惯用华语啦，这个样子、所以像你刚刚讲到抓出这个隐形的客家人这点真的是蛮重要的。对啊，好，给黑公V 楼啊，你黑都好搞黑搞好给时间啊，你会想要让学生们从哪里开始引起他们的兴趣？
1: 其实因为大家对客家最有兴趣的主题还是吃，而且我像我们地理人，我很喜欢做的研究就是你看得到的，所以我会比较喜欢介绍台湾看得到的美食或台湾看得到的客家文化，让他们有一天你真的有空了，你去东势看看，你去凤林看看，你是真的可以看到我在课堂上所讲述给你所介绍给你的东西，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因为台湾各地的客庄其实都有自己不一样的生活，客家很难归类成一个全体都有什么共同的生活形态，很难，所以透过介绍各个地方，让他们有一天走到那边的时候可以看到想到我所讲的，这样就是最棒的教学了。
0: 哇，就是走出我们的课本，然后实际走到现场里面，
1: 而且他是会对，这我学过，那不是很好吗？
0: 有空过来新店办
1: 哟，错啊，
0: 好，跟黑公 V 楼啊，你有机会带这个整个班去到全台湾任何一个客庄的话，你会最想要带他们去哪里？
1: 我其实很喜欢东部，因为东部因为历史因素的关系，所以其实某些村落是客家人比例

0: 极高的，
1: 嗯，
0: 甚至可以超过90%。
1: 哦，
0: 你走在路上随便讲都是客家话。
1: 嗯，
0: 这个是我在台北，就算是一群客家人的聚会，也很难去听到的事情。
1: 嗯嗯，
0: 所以我会想要带去东部，而且东部的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
1: 真景，
0: 每天都活在画里面。
1: 对啊，有山又有海的这样子，哇，包山包海。
0: 台北人就很需要去展开心胸放松一下，
1: 确实
0: 每天活在这被山围起来的盆地里面是很闷的，
1: 密不透风这样子啊。
0: 对啊，所以如果有机会去东部听听客家话，去跟他们聊一下，用客家话聊聊他们的生活，并且徜徉在美景之中，完美。
1: 对，真的是
0: 完美。我们需要把步调放慢一点。
1: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样子美好的画面里面结束啦。给给别呢，每批送什么？你跟医生来到节目。
0: 什么太嘎？
1: 好，给太嘎记得下个礼拜空闸时间，准时出堂客制生活。你张磊了，拜拜。
0: 张磊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芭乐，但是请你不要想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4: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3: 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欢迎来到，我是新来的。今天是9月14号，今天要来录的广播一样是邀请到我们特别的来宾。他呢，这次不是远道而来，而是从我们世新的传管系抓来的一个小学妹。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小诗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来宾小诗包，
0: 我是主持人戴子翔。那一样，今天是由我单独来做一个主持的部分哦。那我们小诗包他已经行之有年，在做这些非常厉害的工作了、哦。那我们来一起听他分享，他到底是做了哪些工作？你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小诗包，然后我是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二年甲班的。然后学号是一，
0: 哎嘿嘿嘿嘿，这个不用这么，你等下讲到一些工作的秘辛，要被老师，要被那个商业厂商告，你就知道了。讲秘密就好，讲一点大概就好，笼统就好。
1: 好的，好，我之前有做过，最一开始国中的时候做过的是火锅店，然后是老东家重庆火锅店啊，
0: 老东家。
1: 对啊，然后之后做完火锅店之后又一段时间没有做工作，然后之后等到高中的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就很爱做指甲，然后就没钱做指甲、哦、但是呢我去的是一间洗鞋店，然后我在洗鞋店上班，然后他是洗鞋店复合美甲，然后我就在那边洗鞋，然后洗鞋赚的钱，然后就可以去旁边做美甲。
0: 会有员工价吗？
1: 不会有员工价，但是那一间就是蛮便宜，然后又做得蛮好看的。
0: 哦，所以他是就是，那你要帮忙那做美甲吗？
1: 我不用，我又不会做美甲，就
0: 你
1: 我就只能帮忙洗鞋啊。
0: 啊，洗鞋不能就是帮忙顺便，哎，可能帮你递一个可能什么珠珠之类的，或是什么他有需要工具，因为有点像牙柱，做指甲是不需要牙柱的、
1: 哦。对啊，做指甲就只需要一个人就好了。而且就是反正它是复合式，所以它是两个算是不同的店，只是中间有一个门可以穿过去。
0: 哦，所以他们
1: 其实是分开的，
0: 不同的老板。
1: 嗯，
0: 哎呦，酷耶。他还有什么工作？
1: 之后做完之后，我高三要毕，那时候考完学测之后，然后就去做寿司郎。
0: 哇，还有寿司郎，哎、欸，中间的转换是蛮跳痛的耶。
1: 对啊，我就想要各方面的工作都尝试一下，因为我不确定我自己喜欢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多方尝试也是很重要的。
0: 那接下来呢？
1: 之后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我就去酒吧上班。
0: 酒吧？
1: 对。
0: 哇，你这中间这一二三四是四份工作，哎、欸，还有一个大巨蛋，对不对？
1: 对，但是大巨蛋的话，就是我在大巨蛋的棒球场上班，但大巨蛋那是临时工，
0: 临时工。
1: 就是他是要排班的，然后没有固定的班，就是你上了才有，他不是每天都有的那种。
0: 欸，这很酷耶，说不定可以等一下来细聊一下做这么多份工作有什么心得跟优点就缺点，听你讲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而且我们师以小师包现在是我们的大二吗？
1: 对，大二，
0: 升大二的传管系的学生。哇塞，你在这几年哇就做了这么多份工作，你基本上是每一年都换一份工作耶。那你为什么最一开始要先去做火锅店吗的打工？
1: 嗯，
0: 为什么？是你就国中你们家很穷吗？
1: 也没有很穷，那时候是想说离家里近，就是那时候也没有机车或是什么，然后我就是走路就可以到，然后刚好就是我之前有去吃过，然后我觉得很好吃，我都会去做我很喜欢吃的工作，如果是食物类的话，就是那一间店我喜欢吃我才会去做。
0: 是啊，那他是亲戚吗？还是就完全不认识？
1: 完全不认识，就是我那时候好像贴到他外面有写招人吧，然后我就写了一个10块钱的履历表，然后就送过去了。
0: 什么是10块钱的履历表？
1: 就书局可以10块钱买到的履历表。
0: 哦，是那还履历表还要10块钱哦？
1: 废话，
0: 你说一叠还是一张？
1: 一叠，
0: 一叠啊，
1: 一叠。
0: 啊，你那一叠就

0: 用过那一张？
1: 没有啊，啊之后的工作也可以用啊。
0: 哦，真的假的？哦，那你真的有实际用过吗？
1: 啊、
0: 就是10块钱的9块也有，就是另外的9块都有用到。
1: 对啊，10块钱啊，其他的就比如说去寿司郎也要用啊，要投履历表，懂吗？要投。
0: 啊，你那个时候你填自己是18岁吗？
1: 没有，我那时候国中我就是老实填啊，好像那时候国中。

0: 比如说我那时候去征先吧，我那时候还有去征先，然后他说我们现在 不能说14岁的哦，然后他就叫我15岁的时候再去投
1: 啊。那你后面有去投吗？
0: 没有，因为我后来就不想去征先。
1: 你又没去过？
0: 我其实听说征先蛮好的，就是因为征先好像就是晚上九点之后，他们开始收店之后就可以吃寿司，就可以把他们旋转台上面的寿司全部拿下来吃掉，员工就可以吃。
1: 对啊，还不错啊。
0: 对，我也觉得还蛮好的，而且征先还可以吃员工餐，但寿司上都没有。
1: 那你怎么还是后面没有转去投寿司？就应该说征先啦，就是怎么跑去做寿司郎？完全不合理啊。
0: 因为我是在去寿司郎之后，就是因为寿司郎跟征先都是寿司嘛，然后我就听我同事说征先是这样子一个形态，然后那时候
1: 以为，
0: 反正我那时候去寿司郎玩之后，我才知道征先原来是可以吃寿司，然后寿司郎原来不能吃，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蛮想转去征先，但是我想说好算了，就做了就做了，然后跟同事也有感情，然后寿司郎也离我们家很近，所以我就继续做下去。
1: 哦，了解，所以你就在寿司郎做了也蛮久了感觉。
0: 大概寿司郎大概做了8个月吗？大概吧，就是大概半年啦，就大概半年。
1: 哦，那也很久欸。
0: 对啊，寿司郎做蛮久的。
1: 然后你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
0: 你说这些工作里面吗？
1: 对啊。
0: 我觉得可以学到最多东西的话可能是寿司郎，然后最喜欢的话可能是大巨蛋或是酒吧。
1: 做最久是哪一个？
0: 做最久的应该是要这样说的话应该是酒吧。
1: 哦
0: 因为酒吧就是因为酒吧它排班也不算是
1: 轻松一点，
0: 对，轻松一点，然后也不算是固定的，我不是每天都去上班那种，是就是排班可能一个月排个4天5天这种而已。
1: 哦，所以你现在是待业？
0: 就是酒吧还是有偶尔去啊，这样算待业吗？
1: 那就算是正职。好，正职的嘛。那你目前为止就是为什么要一直换不同的工作？就是你是坐不太住的那种人吗？
0: 就是
1: 还是
0: 为什么要一直换工作？也学业也有吧，就是比如说如果国中什么洗鞋店或是什么之类，通常都是做到要考试之前，然后或是就是闲的时候才能工作啊。如果你有其他更正式的，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缺钱，就是那些去打工的钱都是我额外的零用钱，就是让我花在其他比如说购物上啊，或是跟朋友出去玩上啊这些。但如果今天比较忙的话，自然也没有时间出去玩还是什么之类，就比较不用打工啊，所以就是先把该做的正事做好。
1: 你就是视情况去调整。
0: 对，
1: 然后因为你感觉也是一个比较跳动的人，就是会尝试很多新鲜的工作，这样才能做持久。我觉得很有道理，这样难怪你今天能坐在这边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故事。那有没有哪一份工作是你做了之后才发现哇完全不一样？原本就跟想象的不一样。
0: 跟想象不一样，哦，
1: 就是让你就最心力憔悴，然后就觉得哦怎么会这样，或是原本觉得很糟但是后面发现其实特别好，都可以分享。
0: 我觉得大巨蛋吧，就是大巨蛋做的工作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以为大巨蛋可能是要做一些比较累的工作，就可能要搬东西啊，或是什么之类的。
1: 毕竟是大巨蛋。
0: 对，然后或是我一开始想象我可能是要帮棒球场上打棒球的人捡球，但是，
1: 球童。
0: 对，
1: 你以为你有什么资格去当球童？
0: 对，结果我根本没有资格，我只有办法站在门口。但我就是觉得说那个工作让我蛮开心的，就是可以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因为大巨蛋有很多不同年龄层的人，就是
1: 老的，
0: 有一些就是可能他今年已经退休了，可能他之前就是做电子电机之类的产业，就是蛮有钱的这样。然后之后退休了之后就也闲闲没事做嘛，就来这里赚一点钱，然后再把那些钱拿去玩股票，所以他们其实都是蛮有经验的人。
1: 那你最老看到有几岁？
0: 最老，其实我没有每个人都聊过天，但是我看到一个蛮老的感觉，
1: 老 Coco
0: 大概60几岁之类的吧。
1: 六十几

0: 对，
1: 四十几岁，对啊。可是那些工作有很多都是要久站，就基本上你就是站在一个看台，你就是站一天这样子。
0: 站一天呢、
1: 啊？对啊，就站一天。但是那个工作就是很单纯的站着，跟看他们的票有没有对那个位置，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工作，其实蛮爽赚的啦。
0: 感觉还不错哎、欸。嗯。那你看到最年轻的有没有比你年轻的那种十四岁的妹妹？
1: 我们就是 Yuki, Yuki 因为我现在是十九岁，刚满十九岁，
0: 十九岁，
1: 对。然后其实那边就是算是有主管的，就是有学长，学长就是他们已经去很久，然后那些学长有些都是高中生，或是跟我们同年纪，然后反而员工都是那种比较老的，所以通常就是他们很早就去，所以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他们就是学长。
0: 哦，
1: 然后但是他们其实很年轻。
0: 很酷耶、欸嗯、年轻的学长。
1: 对，
0: 那我想要问你，如果做过这么多的工作，那你最后只能留一份，你会 留哪一份工作？就是可能你这个工作只能做一辈子。
1: 做一辈子吗？
0: 对，
1: 那我觉得是酒吧。
0: 酒吧？
1: 对。
0: 那他能，但是他不固定上班，还是他一次的薪水是给很多？
1: 也没有，但是我不太喜欢做那种每天都要固定上班的工作、
0: 哦、
1: 我就
0: 是
1: 不喜欢那种把班就是可能前一个月啊就要先决定好下个月的班表，那你下个月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如果卡到那你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所以我喜欢那种可以可调整性的那种。
0: 所以你比较像是能想去就去，
1: 嗯，对，
0: 怎么排就怎么排。你们是前一个礼拜排就好？
1: 酒吧的话也是前一个月，但是他就是可以比如说他给的时间，因为他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四、礼拜五跟礼拜六可以上班，就是只有这三天可以上班、嗯、所以你一个月如果一个礼拜排三天班，然后四个礼拜也只能排四、三、十二、十二天班
0: 哦。
1: 对啊，
0: 然后那没有到很多耶。
1: 对，所以其实我通常有事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一到五之类，所以可能四五六就比较好排一点，而且就是酒吧班就很爽啦，就是很爽，一个爽缺啊，
0: 可以推荐大家来。
1: 对，可以推荐大家来。可是现在应该没办法招员工，因为、
0: 欸、
1: 因为已经没有钱付员工薪水。
0: 什么鬼？来捡西门町的吗？
1: 对啊，西门町的。
0: 好惨哦，这怎么会这样子？西门町的你们获客量很少吗？
1: 因为我们酒吧位置比较偏僻，
0: 很不流动。
1: 对，就是比较偏僻，所以就没办法，没办法去，就是没办法吸引客人。
0: 没办法吸引客人。
1: 对啊。
0: 哇塞，那我有，那你如果平常没有在酒吧的时候，就是应该是说没有客人的时候，你们都在干嘛？
1: 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坐在那边吃晚餐、看动漫，然后做一些清洁的东西。
0: 吃晚餐、看动漫、做一些清洁的东西。
1: 对。
0: 啊、你有没有曾经那一天上班去，哎、欸啊，就刚好都没人？
1: 有很多次、
0: 啊、
1: 很常这样，
0: 很常这样。
1: 对，很常。
0: 难怪付不起你们钱。
1: 对啊，所以原本我们以前酒吧的排班是因为我们礼拜一是公休，然后礼拜二、三、四、五、六日都有开，所以我们以前排班的话可以排个六天，但是我们现在直接没钱付员工薪水，
0: 被砍班，
1: 所以只能，对，只能排三天。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通常都要一个工读生配一个店长，然后店长几乎每天都在上班，但是工读生现在只能排礼拜四、礼拜五跟礼拜六。
0: 你觉得这间会倒吗？
1: 目前看来应该是快倒了。
0: 是因为招到你这种员工吗？就
1: 不
0: 太会。
1: 是，我觉得是我们店可能需要比较行销一点，就是要把我们店推广出去。我觉得我们店蛮好的。
0: 那你现在要来介绍一下你们店吗？
1: 好，我们店就是西门町的八雀府，欢迎大家来八雀府。
0: 听说到后面还就是，哎、欸，酒会不会很贵？
1: 不会，酒其实没有很贵，而且我们店长调酒很好喝。
0: 哦，是吗？
1: 对，但是我们的位置就是太隐秘了、就是已经算是西门町要走一段距离，都已经快要到底，或是已经快过西门町商圈那边了，所以而且它位置又很隐秘，然后门又做的不太明显，所以就是这就是比较隐藏的秘密酒吧的那种。但是如果行销然后又没有推广出去的话，那就会没有人来。
0: 想要走小众但是又太小众，
1: 对啊，
0: 就有点好像想要隐藏，隐藏的太好了。

0: 所以根本没有客人，
1: 根本没有门，门不知道在哪。
0: 我天哪、啊！啊，听说你们到后面还要自己发传单
1: 啊、哦？对啊，
0: 我听到你说自己发限动的时候你要发传单，我吓傻。我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你当时面试的时候没有说要发传单啊？
1: 没有，因为后面就都没有客人。你看你今天一整天没有客人，老板也不可能付钱让你在那边吃饭看动漫吧？还是要让你去做一些事啊？
0: 啊，有道理。
1: 所以就要出去发一下传单啊，拉拢一下客人啊。
0: 啊，有真的有拉拢，到后面发现哎、欸，真的是发到传单的客人来了。
1: 嗯，我觉得有点不太行。我觉得发传单怎么讲，有点大家都一直拒绝，一直拒绝，这有点太羞耻。欸，那里人又没有到非常多，
0: 而且我自己在发传单，我也发过，然后我是真的把它当工作的那种，嗯，然后我是真的会觉得说，欸，有点自尊心受挫，我会觉得我很高级，为什么要被这群低级的贱种拒绝？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受挫。我这辈子就有发誓过不要再发传单，我说我看到你去发，好可怜。
1: 啊！但是我记得我看完我发传单之后，你还是一直去发传单，你也好可怜哦。
0: 我一直去发传单吗？
1: 你有啊，我还记得你那时候说你分享你在国小的校门口发传单，那個，然后把传单整叠丢到垃圾桶的事情。
0: 没有，我们的传单上面是有饼干的
1: 啊，然后整叠丢到垃圾桶。
0: 没有，没有，我们是把它整袋带回我家。重点是那时候还是上班时间，然后我就是分赃，我就是饼干一袋。纸张一袋，饼干一袋，纸张一袋，然后把它分完，然后把纸张全部
1: 丢到垃圾桶。
0: 然后重点，我还跟我们当时的那个补习班的老师说，我很认真的都发完了，然后他就说辛苦了，来领钱吧。重点是当时有另外一组补习班的人在监视我们。然后我等他监视完，我们就马上绕跑。就是他会来每次就是无聊来巡查一下，然后我就大概觉得应该这是最后一次巡查了。他们查完，我就直接骑上机车。
1: 啊，你有被发现吗？
0: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后面他就没有再用我了。
1: 啊，你后面还有投履历给他吗？
0: 我没有投，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就是点到为止。我那时候还带上我兄弟一起发，然后我们就一起觉得很丢脸，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一个业务在做的一个工作，但是就是不要脸才会，
1: 嗯，
0: 你要先丢脸才会不丢脸，
1: 嗯，
0: 你获得钱之后就会不丢，但是我不管，我就是要不想要丢脸，嗯，对，我就是天生自尊心很高，我不喜欢受挫，所以我这辈子就是脸皮薄，怎样爽啦。
1: 哦，你脸皮薄，确定呢？
0: 要看情况。我觉得我真的算是比较害羞的一种人，就E人中的I人中的E人中的I人，这个很难讲。但反正发传单我就不喜欢。所以你后面如果现在再叫你发，你 OK 吗？
1: 嗯，我觉得，不知道哎。但是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蛮E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发就觉得很羞耻，就是那时候人又没有很多，然后在暗暗的街道上，
0: 对对，
1: 然后我要自己一个人在，哎，那个，这是我们酒吧，欢迎你去，哦，这超丢脸的，超尴尬的，啊，
0: 不要结巴，你要赶快要很有自信的讲完
1: 啊。我就觉得很尴尬，而且就是路上比如说发什么窝菌传单啊，大家都是，对啊，他们业务能力真的很高，然后就是都有办法直接强制把别人留下来，我觉得真的很强，
0: 很厉害，而且是真的留完是真的能让你去的那种。
1: 嗯，
0: 对啊，有些耳根子比较软一点，他就去了。
1: 对啊，所以我每次都会被他们拉下来。
0: 哦，你说反而被他们拒绝这样子？
1: 没有啊，我是说如果我
0: 觉得，哦，你说那些来推销你的，你反而会就是去这样子？
1: 对，我都会去。
0: 但我觉得也是一种好处啦，好，傻人有傻福。但哎，欸，你知道我发传单的时候有遇过瘦子吗？
1: 啊，真假？
0: 因为我去，
1: 你在哪里发的？
0: 我没跟你讲过，我在幼稚园发，然后他的女儿刚好也读我家附近的那个幼稚园
1: 啊，真假？
0: 我是去贵族学校发，然后我跟那个兄弟徐世佳，我们就一起发，哦，然后那一次我就因为下雨天，大家被迫去走到风雨走廊，所以所有的人。所有因为那天是家长会，所有的人一定会经过我那一条，所以我就每个都发，然后就有拒绝，嗯，就想说这个刺青高高瘦瘦的，然后看起来很帅，
1: 瘦子
0: 的人
1: 怎么那么爽，
0: 太帅了吧？但我就觉得他会不会是瘦子？但是因为我没有在听瘦子的歌，
1: 嗯，
0: 然后我就下意识觉得他应该不是，因为我觉得他旁边的老婆很丑。
1: 你觉得瘦子他老婆很丑？
0: 对，我就觉得那一定不是，
1: 你这样也太坏
0: 了吧，因为瘦子他应该没有老婆。而且他有老婆，他一定不会找这种。然后我因为我就没有在听说，但后面去查，欸，他有女儿，而且他有一个超丑的老婆，
1: 认真。

0: 瘦子老婆是谁啊？
1: 我不知道啊，我就没查，我就没。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澄清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广播到底有多少人听。我觉得只是我审美的问题而已。对对 对, 對，
0: 那我直接被延上，这样不好哎、欸。
1: 那这完蛋。
0: 这段导播先帮我卡掉哦，谢谢导播先帮我卡。
1: 我不是故意的，就是我只是单纯当时认为，我觉得这种有影响力的人，他应该不会有另外一半，他可能会很低调，就是他应该也不会找，就是我觉得以为他会找一个国际巨星，后面发现好像就不是相关产业的，就是真的是那种一件可能就是比较乡村妇女，我不知道。就比较务实一点的女生没有在搞这种演唱会啊，反正我当时就是有吓到了，但是我也没有觉得很开心什么，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所以希望你下次也可以发到你的爱人。
0: 你说发到广众吗？
1: 哦，你喜欢广众？
0: 对啊，我超爱广众，广众我爱你。
1: 如果你后面发传单发现哎广众旁边有个女生，你还会发给她吗？
0: 会啊，我觉得就我喜欢他不是那种恋爱粉的那种啊，是真的觉得他很有才华，然后写歌词写得很好，唱歌很好听，唱到我的心坎里啦。
1: 心坎里，
0: 对，唱到心坎里。
1: 那好，你发传单遇到他，然后旁边没有人应该跟他拍照，就是你是真的就是一眼认出他，那他穿得很隐秘，然后你会跟他讲什么吗？还是你就让他走掉，就不影响他的生
0: 活？我肯定会去，因为我
1: 肯定会影响他，
0: 对，我肯定会影响他。没有，就是我觉得广州应该也是。就很多人喜欢他也是因为他就是还蛮亲切，然后在地啊，有在地感，然后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因为我觉得碰到我喜欢的歌手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真的会当下应该是没有反应，我没办法反应说、哦、他今天是不是什么微服啊，微服就是穿很隐秘然后出巡，但是我就是会想要马上跟他拍照，然后跟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广众，我喜欢你
1: 哦，就是一般的粉丝这样
0: 啊，不然我要讲什么，我想跟你交往。
1: 啊，如果他说好嘞，
0: 好，
1: 他说好，那然后马上把他女朋友给抛弃这样子，你 OK 吗？
0: 我会吓到。
1: 你会吓到？废话，谁不会吓到？那如果你能，你会接受吗？吓到完之后
0: 我觉得广众跟我有点年龄差距。
1: 你去学人家，你凭什么你？
0: 好，我现在答应我要跟广仲结婚，好不好？
1: 那、啊、你知道
0: 我们直接晚上去户政事务所直接登记结婚，可不可以？
1: 可以可以、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不管拒绝还是登记结婚，你都会被媒体变成舆论的对象，你能接受吗？
0: 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变成媒体？
1: 你说你在发传单，然后我说你不管答不答应他，你都会成为媒体舆论的对象，因为你就是发有个女生十九岁发个传单就让广众沦陷
0: 啊，说不定不会爆出来啊，
1: 我会爆啊。
0: 好啊，啊可以啊，那这样我还可以顺便去，那说不定我也会变成明星，我可以当广众旁边唱跳的，就是我当他的舞者。
1: 好，广众的绯闻对象，绯闻女友。嘿嘿，好，那你最喜欢广众的哪一首歌？我们作为一个第一单元的结尾。
0: 好，我最喜欢广众的《太阳与地球》。
1: 好，那我们播一首广众的《太阳与地球》，我们稍后回来。

0: 听完广仲的歌，我们继续回来。那我们现在要问一下你们详细的一些工作内容，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他可能会好奇。我们先来大巨蛋篇好不好？你最喜欢的，好不好？大巨蛋他的 PT 到底在做什么？你在大巨蛋到底负责什么工作？
1: 大巨蛋的工作他其实每次进去都不一定，因为大巨蛋有很多需要做的地方，比如说你要去看台啊，就是站那个票口，或是站一开始最一开始的收票口，或是站，也有可能你今天是负责站那个货梯门口啊，然后就在那边站着，
0: 去引导民众进去入场。
1: 对，就是各式各样的工作很多啊，就是也有可能，就是你知道大巨蛋有一个悠悠卡加值机，就是你今天如果你今天是去看棒球的，然后你从不管从任何地方搭去。只要你是搭捷运，然后搭去大巨蛋的话，他就会补你20块的悠游卡的钱。所以你只要放把你的悠游卡搭的那一张悠游卡放到悠游卡加值机上面，然后你就可以获得20块。
0: 加值机啊？
1: 对，你就可以获得20块，
0: 就是补偿你来的费用。
1: 对，补偿我来的费用。
0: 这么酷？
1: 很酷啊！然后每一楼都可能有2-3台，然后每一台上面都要站人，所以其实那个工作就是很无趣，但是又很轻松。
0: 你说帮大家加值？
1: 对，
0: 天哪，
1: 就是帮他们放上去这样。
0: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1: 除了这个
0: 捡垃圾是你们吗？
1: 不是，我们还有，他们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清洁公司。
0: OK，
1: 然后不然就是比如说今天大巨蛋还会有打棒球嘛，然后大家看棒球赛都要吃东西，然后比如说你今天就是比如说他们在排队，他们有一个排队动线，然后你就要举一个牌子，就是说那是排队动线的最尾端，不要排出去，然后你就一直
0: 你要举牌子。
1: 对，一直举。
0: 天
1: 哪，
0: 这是最下等的工作耶。
1: 然后

0: 怎么讲，我目前做过大巨蛋最好玩的工作吧，我觉得是、也是举牌子，但是他上面举的牌子是有问题请问我
1: 啊，如果你也不会怎么办？
0: 我跟你讲，那时候炒菜的时候，大概去大巨蛋去第三次的时候，然后我就被第三次哦，我就被叫去举那个牌子，然后那时候
1: 有问题不要问我。
0: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人就问我说，哦，因为之前好像大学生是可以搭电梯上二楼三楼这样子，
1: 对，
0: 然后但是我后来就是那时候电梯好像没开，然后只能搭手扶梯，然后手扶梯只有一个，我那时候站在中间，好像什么 B3 门还是 B4 门吧，我站在那边，然后呢之后他们就问我说手扶梯在哪，然后我一直以为手扶梯在右边，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哦，往右边一直走就看到，然后手扶梯在左边，然后大概左边大概100公尺以内的地方，但是那里就是对很近，就只要往，而且只有一个手扶梯，然后大巨蛋就是一个圆圈，你知道吧，
1: 所以你刚才说往右一直走，
0: 对，所以他可能往右走了大概可能900公尺吧，走了900公尺之后发现哎、手扶梯到了，然后结果刚刚只要走左边100公尺就可以到。
1: 他你后面有遇到他吗？
0: 我后面好像有，反正我都不敢看，反正 我认不出来，因为很多人来问我，
1: 你说手扶梯在哪？
0: 对，
1: 你每个
0: 我每个都说往右走，然后因为我后面其实我不太知道到底往哪里走，但是我一直就是确信是往右走，然后但是我又有点心虚。
1: 你是很自信的讲，
0: 自信讲，
1: 但内心是心虚的，
0: 内心心虚。然后我就问旁边的，哎、那个，请问手扶梯到底是在哪里啊？然后他们说往左边你就看得到了，然后我左边探头出去，马上看到手扶梯。然后结果我每个都说往右走。
1: 造孽啊。
0: 对，但是后面就是比较熟了之后，我觉得做这个工作就蛮好玩，因为我喜欢讲话，就我不喜欢就是在上班的时候都不能讲话都不能聊天。
1: 他在里面可以一直讲话？
0: 就是如果你拿请问我问题，就是有人来问你问题，你就可以解答别人的问题或者跟别人聊一下天啊。
1: 欸，这超好玩的。我几个前面几个工作发传单，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菜市场全部都不能讲话啊。我就这么爱讲话，这导致我对打工的印象就是枯燥乏味，然后我其实没有想过有这么有趣的工作。
0: 很多工作都很有趣啊，就可以跟人交流。
1: 你的这个大巨蛋有没有一个 OK？
0: 大巨蛋 OK， 好像很少耶，就是因为大巨蛋就是也有一个工作是站看台，看台就是你就是因为大巨蛋有很多门可以进去棒球场里面嘛，然后对，然后看台就是要看着那个地方，就是他们下去就走下去就是他们座位，然后座位前面就是还有一个门，然后对就是这样。然后反正就是呢，很多人都说去上厕所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拿着看他们拿着票，然后你进去就是一定要看票，如果他们去厕所就是没有票就是不能进来，这样就很严格，
1: 他一定要有票才能上厕所，
0: 就是出去进来进来要有票
1: 哦。他的票是在要逼门的还是怎样？要看票
0: 就是让我们看。对，
1: 是哦，
0: 对，但是通常就是有些就是阿伯啊，就是因为他们都可能一直站起来跳舞或是出去的时候都会跟我特别说什么，哦妹妹，哦我不带票我去上厕所一下，然后我都会给他们过
1: 啊。你就是比较懂人情世故，
0: 对啊，
1: 就是不要太严格，
0: 啊，
1: 以免被打巴掌。
0: 真的会被打巴掌。
1: 你知道那个打巴掌那个吗？
0: 打巴掌是
1: 就是有一个啊，好随便啦，反正就是也是大巨蛋的攻读生，然后他被民众打，我觉得就是
0: 他，啊，真的，哦，我不知道这件事，欸，
1: 所以上面之前很红，那我不谈论啦，但我觉得就是你没遇到就好了。
0: 嗯，
1: 对，所以你在里面就是其实都过得蛮爽的。
0: 是爽的啊，但是
1: 你可以跟同事聊天吗？
0: 可以跟同事聊天啊，就是闲的时候可以聊，但是忙的时候就不行。
1: 那可以知道你最后为什么就是哎，怎么就离职了？
0: 我没有离职啊，就是有点
1: 被
0: 黑名单，但是
1: 怎么会这样？
0: 也没有被黑名单，就是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有一天那时候下雨，就是那个礼拜我是排五六日的班，
1: 五六日，
0: 对，五六日的班，然后我礼拜五的时候就是雨下很大，所以导致我原本都是骑车去上班，然后那一天就是要搭计程车，然后计程车又叫很久才叫得到，因为下雨下
1: 又贵又很久，
0: 对，所以之后我就迟到了。
1: 你有一样有去？
0: 有，我有去，但是我就迟到了。
1: 那但是是那一次吗？
0: 之后礼拜六的时候呢，就礼拜六也没有下雨，但是礼拜六的时候我就是不小心睡过头了。

0: 天哪，你的经历完全跟我一模一样。我的菜市场也是第一次，就是不小心下雨天迟到，要吃两个小时，然后
1: 两个小时也太久了吧，我都没那么久。
0: 睡过头，然后第二次就是迟了一整天，我睡了超熟，然后那次我根本不敢去，我其实还可以再去个两个小时，上个两个小时的班去送货这样子，但是我就不敢去，我就打电话跟老板讲，老板对不起，我要辞职。
1: 对，真的就是你今天当你做了某件事情你觉得很心虚的时候，你就会直接说我要辞职。我记得我有一个工作也是这样，但我忘记是哪一个。
0: 我会真的就再也不想看到他，然后就是很抱歉，我真的不是故意，但是我很对不起你，然后就打电话一直跟老板道歉，然后就没去了。
1: 你不是说那个老板还把你当成要就是要传宗接代的
0: 人吗？对，重点培养的对象，但是就跟他讲很抱歉，然后我也就还把他们帮我保的保险退给他。对，就是我就是把钱都还给他，就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然后没有就专心在经营网红了。
1: 嗯，
0: 所以你被迟到是怎样？压力很大吗？
1: 嗯，没有，反正礼拜六那次就是我睡过头，然后就是他打电话我接起来，就是因为睡过头通常就是你迟到十分钟他就会先打电话给你，然后我那时候是被他们打电话叫起来，那我就说不好意思，我睡过头，我马上赶过去，之后我就赶过去了。但是因为我们迟到的话会被早退，就大家都想要上到最后，因为我们加班费比较多，所以如果上超过八小时你可以拿的薪水就比较多。
0: 哦，所以大家都想累积八个小时。
1: 对，就但是如果你今天就是迟到或怎样，你就会被早退。就算迟到十分钟，也是会被早退。被早退的话，就是你假设你今天上班上一点好了，反正就是通常打开始进场，他们开始打大概半小时或是一小时，然后你就他会让你走。对
0: 哦，
1: 然后赚的钱就是少很多。
0: 那你最多一天拿到多少钱？
1: 最多我记得我那时候拿到2200吗？还是多少？
0: 打了多久的工？
1: 大概十小时吧。但是我记得我朋友他们有时候拿更多，就拿2500之类，就拿很多。
0: 2500，
1: 对，很多，
0: 也太多了吧？
1: 很多，
0: 还不错，大家觉得蛮爽的。就是你会觉得时间过很快吗？
1: 时间其实过蛮慢的，因为其实就是有时候肚子很饿嘛，然后就是。
0: 那你们怎么解决？就是去附近小卖部买？
1: 没办法，肚子很饿，就是你还是要站着。就是、
0: 你没有吃饭时间？
1: 有他。有一个时间是可以让你吃饭，就是他会排轮班吃饭，就是你不一定是那个时间吃饭。
0: 是哦，
1: 对，就是每个人排的时间不一样。比如说这个看台可能哪一个门先去吃饭，然后要就是每个人吃饭时间不一样。
0: 哦，那你都是接那种棒球的客人，也没有演唱会？
1: 演唱会我还没去过哎，因为演唱会的我不知道怎么排，所以目前还没有排班到过。
0: 有没有遇过疯狂的球迷？
1: 疯狂的球迷类似哪种？
0: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让你印象深刻还是都没有。
1: 有印象深刻也不是说疯狂，但是我觉得真的看棒球其实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有全垒打的球吧，然后
0: 砸到你？
1: 不是，砸到一个人，然后他砸到眼镜吧，好像，然后眼镜直接碎掉，然后都流血。
0: Oh, fuck
1: 超级，我那时候看到我超级吓到，就觉得很危险。就是看棒球真的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能戴眼镜去。
0: 那有没有哪一个看过哪一个明星艺人然后从你面前走过去？
1: 就林湘算艺人吗？
0: 算。
1: 对啊，就是啦啦队啊，啦啦队一定很多。就是而且站看台的话，通常你站看台就等于你可以直接看到他们打棒球，然后也可以看到啦啦队表演，
0: 所以你的视野是很好的。
1: 视野很好很好，只是你要站着看而已，然后还要一边看拿票进来的人看对不对，所以就是没办法专心看，但是视野很好。
0: 哦，你可以听到现场很嗨的那个
1: 声音。
0: 很嗨。啊，你现在会唱歌了吗？
1: 那个唱歌很爽。对，那个唱歌很爽，我每次都会跟着唱，那个真的太爽了。就是你听到他们唱那个歌，而且就是兄弟队他们就是都有专业的就是喇叭手，然后还有什么举起的哦，真的超帅。然后你兄弟的歌又超好听，然后你就在那边唱。对，但是我现在有点忘记怎么唱，因为太久没去棒球场。
0: 所以大巨蛋是你第一次去体验棒球？就是这个。
1: 对
0: 哦，真的哦。
1: 对，但我还没讲完为什么被辞退，我要继续讲这个。
0: 哦，你哦，我想说就迟到然后就被辞退了。
1: 没有，就是好，结果就是第二天我不是又迟到吗？就是对，就这样。然后结果第二天是迟到，然后还没有带身份证，就我那天就是去棒球场。

0: 上班是要带身份证去，就忘记带。
1: 那、啊、怎么办？你就心凉了半截。
0: 对，帮心凉了半截，但这个也还好，他就叫我补交。然后结果，反正礼拜日的时候我又迟到。
1: 你迟到总共几次？
0: 三次，
1: 连续吗？
0: 对，
1: 连续。
0: 对，
1: 五六
0: 日。对对。对连续三次，然后礼拜日的时候，礼拜日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他不是我不是说他迟到十分钟，然后他会打电话吗？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然后那时候我已经不敢接，我已经接不下去了，我没办法接，我没办法，就是我有知道他打电话给我，但我没办法，我不敢接，然后我就想说他就挂了，然后之后我们大巨蛋的学长就是有一个最高最高，就是类似。最
1: 权限最高的
0: 就是最高等级的学长，然后他就在群组 enter 我，就 enter 我的名字，
1: 只有你，
0: 然后对，只有我，他只有 enter 我。
1: 他说什么？
0: 他没有说，
1: 你不用来了。
0: 他直接把我推出群组，
1: 就这样。
0: 对，他直接 enter 我，然后把我推出群组。
1: 你那个时候也还在家里？
0: 对，然后我那一天就没有去上班了。
1: 那你是日领的钱吗？
0: 对哦，大学生日领真的很爽，
1: 欸、很爽、啊，一天就
0: 你去三天，你发现你钱包直接多6000块，还是8000块，爽，
1: 欸、很爽哎、欸，
0: 超爽超爽超爽，你钱包直接多少多钱，超爽，所以我很喜欢去大巨蛋上班，只是真的蛮累的，
1: 会有钱进来的感觉。
0: 对，因为你上完班进去，然后下完班就天黑了，真的蛮累的，但是而且就要一直久站，但是其实这个工作真的蛮爽的，所以呢我后来就去跟学长道歉，说真的非常对不起学长。
1: 哦，你还要道歉哦？
0: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1: 他说什么？不要。
0: 他说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你下次不能再迟到。
1: 嗯，就说那我不要了，因为我一定会迟到。
0: 不会，我就跟他说我绝对再也不会迟到。
1: 所以你的下次机会也用掉了吗？
0: 然后他就把我叫回去巡组，但是但是我之后就没去上过班，因为我就是有点不敢去上班，然后加上我那时候被辞退，也不是被黑名单啦，大概是暑假之前吧，然后暑假我就回云林过暑假，所以我就都没有排班。
1: 所以你还在那个群组？
0: 还在，爽飞。
1: 你都不会觉得很尴尬吗？就觉得
0: 没有，反正现在大家一定都不认识我，所以就没有很尴尬。其实我觉得大巨蛋就是这主管什么都也人很好，就不会什么职场霸凌之类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大巨蛋就非常赞、哦，大家都可以去。
1: 就是伤透了他的心，
0: 伤透谁的心？
1: 学长的心。
0: 没有啊，我没伤透学长，学长根本不需要我。
1: 那所以你觉得你这辈子还会再去一次吗？
0: 还会，我觉得我还会去，
1: 因为真的很爽。
0: 十月，因为九月有点太忙了，但不然九月我只有排几天班，但是说大巨蛋排班通常都是连续，比如说他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都比赛，你通常都要排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连续。就是如果你只排礼拜五好了，然后六日都没排，他就不会让你上。
1: 好，我觉得我们在大巨蛋的篇幅有点太长了，因为我想说这蛮爽的。但是你觉得你哪个东西可以讲最多？哪个工作？哪个工作？
0: 哪个工作可以讲最多？寿司郎啊！
1: 好，我跟你讲，寿司郎这东西我要跟你分享。上一个来宾他就是来分享寿司郎，
0: 真假？
1: 他说就是徐思佳，
0: 徐思佳有做寿司郎，
1: 对。然后他对于寿司郎的评价非常的糟糕，他
0: 寿司郎真的很累啊。
1: 他为了寿司郎哭，你知道吗？
0: 哦，寿司郎我有做到哭啊。
1: 啊，你为什么做到哭？
0: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寿司郎，其实有一点主管制很严重，就是主管通常只要主管看爽你，你就会过很爽；主管看不爽你，就过得很惨，而且就是很累，而且就是很多规矩吧，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可能要跟内场讲话或跟主管讲话都要先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如果你没加或忘记加，你就会被骂死，就是要按扣机，然后按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外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1: 那谁说一定要不好意思？我就叫你就来就来嘛，
0: 主管说的、啊、
1: 哦，主管特别说要不好意思。
0: 对，就是这是规定
1: boss boss
0: 是规则
1: boss。
0: 对，但是就其实我已经很久大概也半年多没有回去寿司郎了，所以我现在也有点忘记到底要怎么做。但是而且寿司郎还要洗手，
1: 有这个我的同学有讲，他说要洗得很干净、
0: 对，洗1分30秒的手。
1: 哦，你也知道，
0: 废话，我也做过寿司郎。
1: 那你哭是因为什么哭？
0: 我哭是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然后进去大概第二天
1: 哭，
0: 也不是哭啦，就是那时候第二天开始心情很差，就开始第二天的那时候，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主管很机车，很鸡掰。
1: 他怎么样鸡掰？
0: 就是第二天，然后我那时候好像就是

0: 是不太会用抠机吧，因为我是外场的，然后就是要戴那个耳机，然后要用耳麦，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有点忘记怎么用，因为我第二天来而已，然后我也前面就是第一天是别人帮我用，然后第二天我就不太会自己用，然后之后他就觉得我很笨，还很白痴，他就一直骂我，就是一直态度，我态度很差，然后就说什么哦，这烦死，都不会弄，那快点啊这种，
1: 他这样子 murmur 你，还是直接对你讲？
0: 直接讲，也不是，就是有点 murmur 啦，有点 murmur，但是就是反正他不是对着我说的，但是他就是低下头说的，但是就是也是对我说的，就是没有比较好。
1: 那、啊、你没有直接呛回去，你的个
0: 没有，
1: 性。
0: 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很，因为在刚上班第二天我也不太敢啊，然后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主管真的是太白痴，太北蓝了，
1: 悲哀啊，真的很悲
0: 真
1: 哀。
0: 的很悲哀。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很看不爽这个主管。然后在寿司郎，其实寿司郎是真的很忙，真的太忙
1: 拼
0: 了。
1: 桌率很快啊，换桌这样子。
0: 对，而且寿司郎也是，
1: 日商。
0: 对啊。然后就是位置又很多，然后我们员工又没有很多，然后就代表每个员工都很忙。然后而且寿司郎还会，就是明明都赚很多钱了，然后还要故意省一些成本，然后还要砍员工班。
1: 有，我有听说。
0: 真的，我觉得寿司郎真是没命，命大的人才能去做啊。
1: 你在云林的
0: 对，
1: 寿
0: 云林
1: 司
0: 的
1: 郎，
0: 寿司郎，
1: 我们那个来宾，他是讲他是在台北的寿司郎，他快疯了，因为他是一个很替人家着想的人。然后他那一次就是遇到说，他约老板叫他，因为要拼那个翻桌率，然后要人手不够，他那个时候刚好在
0: 他
1: 拿。
0: 是外场的那场。
1: 他是外场，哎、欸，他是，哎、欸，他是，啊，他好像是内场，然后他要就是当时他在刷盘子，然后在洗东西，他拿着铁刷在洗，然后他就是都有洗手嘛，但他是拿着手套在刷，而且你们好像你是内场吗？
0: 就是我们那一场分很多个部分，就是它有洗净，洗净就是洗盘子，然后还有握手，握手就是做握寿司，然后还有炸物，炸物就是做乌龙面啊、甜点，然后或是做炸的那些，
1: 我
0: 然
1: 跟你讲，
0: 后
1: 他
0: 还
1: 就是
0: 有
1: 当
0: 军
1: 时
0: 舰
1: 在用洗，你说那个叫什么洗？
0: 洗净，
1: 洗净。
0: 对，
1: 然后他当时临时被派去要握寿，
0: 哦。
1: 然后他就觉得很饿，为什么？他才刚拿着刷子在刷冰箱铁锈那些东西，要把它刷掉。老板突然说他叫他拿着他现在戴的那个手套，刚洗完的手套去握寿。然
0: 哈，
1: 后他当时还有当有马上质疑老板为什么这样可以吗？这样不行吧？我的手还是刚刚那个，就用正常人用膝盖想都不能直接拿着
0: 这个被罚
1: 超
0: 车会被
1: 商
0: 公审欸，
1: 工程到
0: 受
1: 爆
0: 伤会被
1: 啊！
0: 公审。
1: 然后他就是老板就说你就坐吧，5号窗口去坐。然后他就坐，他边坐边哭，因为他一想到这些人要吃着那些铁锈味的寿司，他就忍不住哭。然后回家后他哭更惨。
0: 哦，天哪！
1: 所以
0: 但
1: 我
0: 是，
1: 就对寿司长的印象就是，都推大家就是不要去。
0: 好，但是我现在还是可以澄清一下，就是我听说最近台北店，我最近还有看到翠，就是有人，就是把人整个，因为我们通常我们收完盘子，我们会把盘子然后装在一个收桌盆里面，然后收桌盆会放进一个长长的收桌链那边。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台北好像什么信义店吗？然后我看到发槌上面有人躺在那边，躺在那个输送带上面收桌的那个，
1: 输送，哇，好像有看到哎、欸，但他
0: 对，
1: 在清洁吧？
0: 没有，他就是
1: 他是
0: 好玩，
1: 客人吗？还是员工？
0: 员
1: 我
0: 工，
1: 觉得员工啊，
0: 对，就是员工好玩，然后躺在那边，然
1: 北兰
0: 后
1: 呢、欸？
0: 真的，但是我可以就是讲一下，因为我是斗六店寿司郎嘛，就是虽然就是主管有点急白这样子，但是工作也很累，但是我觉得我们斗六店卫生清洁这部分是做得很好，而且我们斗六店是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事情。
1: 天呐，真的是太糟糕了！我们给这段传奇的经历，卢广仲的一首歌来一下。
0: 卢广仲一首歌，好，那我想一下，我觉得要放《大人中
1: 好，我们放大人中，大家观众朋友听一下。

0: 我要放。
1: Hello，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听到大人中好听吗？那我们最后是来一个快速的快问快答，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结尾哦。那我会问你这些，就是五份工作摊开来比较。那我们现在要让你锐评，来第一个，你再快速回答我就好了。PK 问题，哪一个最赚钱？
0: 打巨蛋。
1: 那哪一个最累？
0: 收拾浪。
1: 哪一个最爽？
0: 酒吧。
1: 哪一个最有成就感？
0: 打巨蛋。
1: 哪一个最容易出错？
0: 收拾啊。
1: 哪一个最需要耐心？
0: 收拾啊。
1: 哪一个最容易？

0: 遇到 OK
1: 瘦死了
0: 哪一个最适合大学生？
1: 大巨蛋。
0: 哪一个最不推荐？
1: 寿司郎。
0: 寿司郎，对，我也是寿司郎。哪一个最想再做一次？
1: 酒吧。
0: 酒吧，好 ，OK， 好，那我们快快的结束。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些问题。那我想问你的就是，我会问你一些情境题，然后你要回答。
1: 好的。
0: 好，如果在酒吧哦，凌晨一点，客人已经喝醉了。但还一直要跟你聊天怎么办？
1: 就客人已经喝醉，还是 要我陪他聊天？那我就是会，
0: 对吧？你们应该是上到一两点吧？
1: 对啊，那我就是应该就是会先陪他聊一下，然后
0: 趁他整个睡着之后再走掉，
1: 就是等他睡着的时候，我再没有。通常我们店长都会直接叫我下班。就是他店长会帮我们应付这个工这个
0: OK
1: 对。
0: 好，那客人如果拿一在洗鞋店，如果客人拿一双限量球鞋过来，然后说干啊洗都是洗坏了怎么办？
1: 通常限量球鞋我们老板娘不会给我洗，他会自己洗。
0: 好，那在大巨蛋如果一群人同时进场，然后一直问座位在哪里怎么办？
1: 就是我要一一帮他们解答。
0: 要一一，
1: 对，
0: 你不能call同事来帮忙。
1: 没有，因为每个同事都有他自己的负责的工作。
0: 哭了。好，寿司郎的话，尖峰时段订单像疯了一样一直进来，怎么办？
1: 那就是通常我们尖峰时段，然后他们如果太多，他们就先关，就是会把那个萤幕整个关掉，他们就没办法继续点，他们就会把里面东西做好，然后再继续点。然后这时候他们就一直按服务铃，说为什么不能点？然后我们外场就要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里面现在比较忙，所以可能要等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再点。这样，
0: 好酷哦！好，那最后一个，哪一份工作最想让你直接下班？
1: 直接下班
0: 哪一份工作？
1: 寿司的，
0: 就做一下就好了，一下子就好了。
1: 真的，受伤真的太累了，你就会真的累到整个不行，而且你无时无刻都有事情要做，很累啊。
0: 好，我们谢谢世怡给我们带来的广播，我们快问快答结束了，我们谢谢你，
1: 耶、！大家都不要去做寿司郎哦。
0: 我们之后再来，因为你感觉会一直换工作，所以我们等你下一份工作，我们再来做一个深度的访问。
1: 好的，
0: 好，我们谢谢小时包传管系大一升大二的新生，谢谢。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歌曲《几分之几》。

刚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